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省会石家庄今天晴，19度到29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小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相关的图片链接。那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推荐性。9月1号，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服务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啊，这个名字叫做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这个国家标准开始实施了。这个国标明确，顾客联络中心应该重视客户体验，实现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之间的顺畅衔接，确保客户在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的切换过程中体验连贯。人工和智能客服切换的时候，系统需要同步传递客户的身份信息、历史交互记录等关键数据，确保服务的连续性。客服系统应该以清晰醒目、明确的方式提供客户的服务入口。在客户服务开始阶段，客服系统应该根据客户问题的解决力、整体话务量和承接力情况，还有客户群体，比如说老龄客户对这个智能客服的接受程度，将工单合理分配给智能客服或者人工客服来处理，并且通过文字或者语音向用户提供排队人数或者预计等待时间的提示。其实长期以来，关于人工客服的争议一直都存在，也一直没有解决啊。说起这个客服来，现在一些比较大的这个机构啊，一些企业，你包括银行什么的啊，人家那个客服好像服务的还比较规范，有人一套服务流程。越是一些小的一些什么单位机构是吧，包括一些什么一些小的这个服务业啊，他那个客服非常的不规范。这个呢也是为了在人工客服还有这个 AI 客服之间的这个切换衔接的时候，怎样做好服务，给用户提供更多的帮助，拿出了一个国家标准。但是很遗憾啊，这个国家标准它是一个推荐性国家标准，它那个代号是推荐性的国家标准代号，它是 GB 然后反斜杠一个 T， 它是推荐性国家标准，跟那个强制性国家标准不一样，它不是必须要执行的，所以这个事儿还是要看企业的自觉。其实这个有的时候啊，你也不这个有没有国家标准，好像对一些特别大的企业来讲，好像这个约束程度不一样。那比较大的企业，那可能他这个客服无论是人工的还是 AI 的客服，那服务的都很到位。那比较小的一些单位，你即使有国家标准啊，有国家标准的这个客服的标准，他也不见得执行啊。下一个，敷衍塞责。近日，重庆市民李先生反映说，他在8月下旬报名参加四川泸州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编外人员的招聘面试，因为考点通知错误，他错过了入场时间，所以他对考试的公平性产生质疑，选择放弃。跟李先生一样走错考点的还有10个人左右。9月1号，泸州市龙马潭区卫健局发布通报说，已经成立工作组对此事展开调查，并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据李先生介绍，他接到的面试通知来自于工作人员的电话，按照通知提前到达考点，却在开考前10分钟被告知实际考点在700多米之外。对此，工作人员曾经解释说，他们的通知无误，是考生的理解出现了错误。公开招聘事关考生的切身利益，也关乎招聘单位和公开招录制度的公信力，理应科学组织、规范流程、严守规则。可是部分基层单位在招聘当中却表现出规则意识淡薄、工作敷衍塞责、招考流程混乱、公平底线松弛的问题，由此引发的争议事件频繁上演。这次事件再次提醒，招考无小事，包括基层招考在内的所有的公开招录、面向社会的公开招录，都必须

科学组织，严肃对待，绝不容许敷衍塞责，哪怕是招录编外人员也不能例外。下一关键词，低级。9月1号，江苏常熟人才网发布江苏有限常熟分公司发布招聘拟录用名单。有网友指出，8月中旬网站发布的进入体检名单当中，该公司委培生岗位这一栏都被标注没有合适人选。有人认为，既然没有合适人选，为什么后续又给出录取名单呢？怀疑存在萝卜岗。9月2号，常熟人才市场工作人员说，委培生岗位最后的被录取者没有变化，仍然是当初第一名的考生，不存在萝卜岗，流程经得起调查。此前存在无适合人选的附件已经修改了。你看，这就又是一个公开招录出问题的，而且还是低级问题，这怎么能令社会公众信服呢？下一个，营销。据吉姆新闻报道，近期有多个账号发布博士被导师压榨、被恶意延期毕业等内容，通过聊天截图等方式讲述学生的遭遇，引发了大量的关注。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部分帖子没有学校、导师等可以核实的信息。联系发布信息的博主之后发现，他实际上是从事论文代写、期刊发表等业务，有账号开价18000的提供论文代写全包服务。平台接到记者反映之后，已经对242个存在恶意营销行为的账号进行处置。像这种论文代写、期刊发表等啊，这还能成为一个业务，而且在网络上还公开的招揽，然后公开的营销。导生关系可以讨论，恶意言弊也可以调查，研究生的焦虑也应该被看见，但真实存在的社会问题不能成为论文代写者制造焦虑、寻找客户的素材。解决这些问题也不能靠代写论文来绕过本应完成的学术训练，所以相关的治理既要管住借着公共议题做生意的营销链条，也要让真实的学生困境能够进入正常的申诉和治理渠道。下一个关键词，纵容。最近一条热搜引发了热议，有网友爆料，一名31岁的未婚未育的教师，因为有学生回家哭诉在班上受了天大的委屈，然后就被家长投诉不婚主义。更让当事人心寒的是，校方要求他好好给家长道歉，以防持续针对。最后这个事儿还闹到了教育局。当然，网络单方面的说法不能完全盖棺定论，期待校方能够公开具体的详情，还原完整的真相。但这件事引发共鸣，在于戳中了当下一大投诉痛点。近年来，关于家长投诉的争议越来越多。据红星新闻报道，一所高中教研室负责人梳理了近年来学校投诉的台账，这些年来接到的投诉中，实质性有效合规的投诉竟然只占5%。学校的这种处理方式看似是平息了一时的矛盾，实则是纵容了无理投诉的歪风，也含了一线教师的心。说到底，不婚主义也不过是家长找的茬，不改变处理投诉的方式，只要家长闹一闹就能让这个教师妥协道歉受委屈，那无理取闹的投诉只会越来越多。下一关键词，分数。9月1号，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的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徐阳生在新生及家长见面会上的一段讲话引发了关注。相关视频显示，徐阳生提到，曾经有一名新生因为不满与排名相差10倍的同学同住一间寝室而提出退学。这名同学说，同寝室有一个同学是全省2600名，我是全省260名，我怎么可以和他住一个房间学习呢？徐阳生对这名同学说，你要看半年以后或一年以后谁学得好还不一定呢。你看，只因为同寝室的同学成绩排名或者最后高考的时候考试的成绩排名不如自己高，就提出要退学，这名新生的心态也折射出了基础教育的短板。有些时候基础教育啊，以分来论英雄，他就把孩子的学习的心态就给扭曲了啊！不少学校和家庭过度的追逐这个分数啊、排名啊，

忽略了人格修养和平等意识的教育，久而久之，部分学生就默认分数及能力，排名就是层次，把考试成绩的差距错误的等同于人的高低尊卑。所以只有放下分数这个沉重的包袱，看清自己想要达成的目标，方能心无旁骛，自由轻盈地奔赴辽阔的山海。下一个，无底线。羊城晚报报道，近日广东深圳的张女士发现小区邻居家中起火，阳台有明火窜出，立即拨打119报警，接警员发来链接，要求上传现场视频，以便消防人员研判火势。张女士点击链接之后，竟然跳转出了是浏览器开屏广告，她着急想关掉，却误触页面，直接关掉了整个浏览器窗口，只能再次点击短信链接。而再次跳转广告之后，张女士选择跳过广告，直接进入消防页面，才顺利上传了视频。但是前后耽搁了约半分钟至一分钟。张女士说，报警前已经有邻居打过119，消防车约两分钟后赶到，所幸火势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是这次经历让她心有余悸，此事也引发了网友共鸣。不少人表示自己也曾经在各类 APP 当中遭遇开屏广告的困扰，尤其在紧急场景下更显危险。这可是人命关天的时候啊！这个消防员、接警员发来的这个链接，让他上传这个火势，以让这个消防人员研判火势的这样的相关的链接，打开之后竟然也要先看广告，这就有点太过分了吧？就算为了盈利，也不能无底线啊！那消防部门，你们在使用这样的相关的链接，你们难道就不看一看？难道不查一查吗？下一个，未开放。近日有网友通过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说，他自驾前往四川阿坝州木尔寨沟，遇到一处道路被人设卡阻拦，需要付300块钱才能进入。据华商报报道，在网友的视频当中，网友的车辆被一道闸栏杆阻拦，有两个人穿着这个便服啊，坐在路边，岗亭上面写着森林防火。这个网友在视频当中说，直接开口要300，说找人带我们进去。视频中道闸旁边立着两块标志牌，一块写着禁止九座及以上客运车辆通行，另一块道闸前方300米的一家餐饮民宿宣传广告。记者联系木尔寨沟所在地的达维镇政府，工作人员回应说这是误会，说木尔寨沟属于未开放区域，现场不收取任何费用。记者询问为什么未开放区域内却开设有民宿呢？工作人员解释说，正常接待客人是可以的，进去游玩是不允许的。记者联系民宿经营者表示，你住我民宿的话，我会跟他打招呼，不会收你费用。这种不花钱请向导或者不入住民宿就难以进入景区的做法，实质上形成了事实上的收费门槛。大家可能会问，当没有开放的区域同时存在商业经营行为的时候，那个消防卡点究竟是生态守护者还是利益分配者？那对木尔寨沟来说，具备开放条件就规范管理，明码标价，暂时不具备条件就切断利益关联，让这个卡点回归防火的本职。唯独不能做的是借未开放之名规避责任，又借民宿经营坐收红利。下一个，溺爱。女子陈某趁爷爷熟睡的时候盗走了家中存放的20000元现金及一个金镯子，并将盗窃所得的现金和变卖黄金手镯的27512元全部用于个人消费。当新疆塔城市人民检察院提审陈某时，他仍然心存侥幸，为自身的盗窃行为辩解说，我拿的是爷爷奶奶的钱财，他们一定会原谅我的，这是我们家的私事，不该追究我的责任。出乎意料的是，两位老人并没有选择姑息包容孙女。老人向检察官倾诉，过分的溺爱使孙女养成了好逸恶劳的坏习惯，此前孙女就多次偷拿家中钱财，越偷数额越大，让他们彻底寒了心，希望通过法律的惩戒好好教育孙女，让她认清自身错误。最终法院综合全案案情，于近期依法判处陈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目前该判决已经生效。这得溺爱成什么样啊，溺爱到最后啊，家里的长辈也已经丧失信心了，也知道自己溺爱害了孩子了，只能靠法律来管教和惩罚孩子了。这个爷爷奶奶也算终于醒悟了，
过度的溺爱啊，其

0: 其实正是一种伤害。最后一个关键词，中国冷极。9月1号，有中国冷极之称的内蒙古根河市，大家可能很少听到这个名字，但它是号称中国冷极的。这个内蒙古根河市啊，9月1号正式开始供暖了。根河市的赵女士告诉记者，供暖之前家里已经感觉凉飕飕的，在屋里得披着毛衣穿秋裤，供暖之后家里已经暖和了不少了。这两天当地早晚的气温比较低，出门已经可以穿羽绒服了。据内蒙古日报的消息，9月1号全国供暖开栓最早、供暖时长最长的两个城市额尔古纳市和根河市正式启动2026到2027年度的供暖工作，供暖期长达9个月，将持续到明年的5月31号。另据当地的天气预报说，根河市未来7天的平均气温是5摄氏度，最低气温只有1摄氏度。据根河市人民政府的消息，根河市的气候属于是寒温带湿润型森林气候，整体特点是寒冷湿润，冬长夏短，春秋相连。当地平均气温是-5.3度，历史记载的极端最低气温是-58度，节冻期在210天以上。这个室内的境内啊，遍布永冻层，个别地段的地下30厘米就是永冻层。不愧是中国冷极啊，夏天刚刚过去，冬天就已经来了。我看这个当地这个有人说，这个冬天供暖的时候，有的房子不住人，那那个暖气也不能停啊，因为那样停了暖气的话会把房子冻坏的。那冬天那个-40度那是很常见的温度。据我所知，有一些车企和房车企业啊，经常会在根河市测试车辆的性能和保温情况，以及在低温之下的这种这个车辆的这个运行情况，当地也许可以在这方面啊多做做文章。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呀，眼睛会感觉到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0分钟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据闪电新闻报道，9月1号，四川西昌航天学校一年级小学生新生家长群里边，有一个家长提议啊，咱们交600块钱吧，请保洁打扫教室卫生。

0: 而家长群里边有一位学生的妈妈当即就提出质疑啊，说那再请俩保姆咋样啊？这话当然是这个讽刺呢啊。这位这个反对请保洁的这个学生家长说，孩子是送到学校上学去的，又不是去学校当公主少爷的，小孩子都能做到的事情再请保洁我觉得不是很合理。但随后呢，他被这个家长群里边老师单独禁言了。这位学生家长说，我收入微薄，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这不是多少钱的问题，是谁给那位家长的权利？他担心孩子会被区别对待。9月1号，西昌教体局的工作人员回应说，将对此事进行核查。我们来听一下啊。
1: 他提议请保洁去给他们打扫卫生，就说了一句，那再配两个保姆。他那个家长让我注意言辞，孩子是送到学校去上学的，不是去学校当公主少爷的，我觉得不是很合理，小孩子都能做到的事情太蛋疼。但从1年级就请，以后大了连卫生都搞不好怎么办，老师还直接给我禁言了，就是我一个人就担心孩子到学校去他们给孩子穿小鞋或者区别对待的。我是一个房子在附近陪一个他上学，我们大娘娘这边反正都是靠种田。
0: 哎呀，就像一件家长群里边发生的事儿啊，看起来是事儿小，实际上呢事儿并不小，说明他戳中了很多家长内心的痛点，那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就这个教室的保洁到底该不该外包，尤其是开学的时候，我看我们建楼开讲的同名抖音账号也发了这个相关的视频，之后这个视频评论区就有网友说，就批评那个提出质疑的家长，说你不帮忙就算了啊，你还在那拖后腿是吧，你不愿意出钱你也不愿意帮忙，你还在那拖后腿，你还反对这个事儿。我看马上就有其他的网友反驳他，说什么，说你看这个学校保洁教室保洁这个事儿，难道不应该是学校出钱吗？为什么要在家长群里边让一个家长提出来说要家长出600块钱，家长他怎么知道请个保洁要600块钱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事儿里边有一些诡异的地方啊，有一些摆不上桌面的地方。这个开学的时候的教室保洁该不该外包，这实际上是一个老问题。教育部有一个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里边明确1到2年级的孩子应该完成居室、教室等卫生保洁、整理与收纳等工作啊，也就扫地擦桌子、整理教室，对6、7岁的孩子来说本身就是劳动教育最日常的一个表现，让孩子在劳动当中锻炼身体、磨练意志，学会使用工具、分工协作，培养集体荣誉感和自理能力，比任何书本上的说教都更鲜活、更具体。而家长呢，众筹请保洁，相当于把孩子的这个劳动课给外包了，将本来应该由孩子完成的成长课程，由孩子来履行的锻炼，变成了可以用金钱购买的服务。那长此以往，只会让孩子丧失劳动意识，滋生骄骄傲气，和立德树人的教育初衷也是背道而驰的。那位提出反对意见的妈妈所说的，孩子上学去不是去学校当公主少爷的啊，这个话说得非常对啊，说出了很多家长的真实感受。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从上学第一天开始，就每周末就被要求带着脸盆抹布到学校去，然后呢周末放学之前啊，大扫除，擦玻璃、扫地呀、啊、怎么着，那有那个玻璃上有顽固的污渍啊，不用抹布蘸水擦，那小孩们有招是吧，直接吐吐沫就擦了。而且我们都知道啊，用报纸擦玻璃擦得干净，先用抹布擦，擦完之后用报纸擦，擦得干净。你看这个孩子们爱劳动的意识是吧，劳动技能，包括协作精神、集体意识、同学感情，都可以在集体劳动的时候得到培养和锻炼是吧，大家一边劳动，你干这个你干那个，老师当然也分配，然后每个组有小组长，小组长你干这个你干那个，咱俩一起怎么样是吧，你在上头什么擦玻璃，我在底下给你扶着凳子。你看他这种同学感情啊、协作精神啊、集体意识都能得到锻炼，这么多意识和能力就得从小培养。而且那位家长的建议我很不赞成，我看他在那个家长群里边发那个建议的这个截图啊，是吧，咱们众筹吧是吧，花600块钱请个保洁，等娃娃大一点了能自己打扫干净了咱就不请了，怎么怎么样。什么时候娃娃才算大一点了？你觉得1年级小啊，2年级算吗？你觉得2年级可以了，我作为家长我还不行呢，对不对？所以说你现在你觉得1年级不行，但我觉得1年级行啊，那凭什么你提出这个建议啊，对不对？你说了算还是谁说了算啊？你为啥要提这个建议啊？ 所以我现在我想问的是，这个家长他为啥要提这个建议？那么下边我就分析分析啊，这个家长为什么提这个建议？现在有些家长啊，包括有些家长委员会的成员，实际上他可能是老师的传声筒。那个老师有的时候也是啊，他有啥想法吧，他自己不说，他借某位家长的口在家长群里说出来，一旦出事了，哎，老师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的啊，有家长在家长群里说吧，不是我们老师说的，你看你老师聪明吗？而有些家长呢，也是一味的跪舔老师，啥事都替老师想在前面，冲在前面，说在前面，人家愿意顶这个锅，其实归根结底不过就是为了跟老师搞好关系嘛，让老师对自己的孩子多加关照嘛。我就听过有这样一位家长啊，积极进入家长委员会，而且为了跟老师亲近，还特意在老师家住的小区，老师家那栋楼是吧，租了一个房子啊，没事的那个就跟老师串串门去，是不是？而且还利用自己的公司的资源给班级活动提供各种帮助。你还别说，人家家的孩子评先评优啥的，就是沾光。再说一点啊，家长提议花钱雇保洁，老师应该敏锐地注意到，这是一个对于锻炼孩子劳动意识不利的提议，对不对？但你看这个老师，他在群里那个家长提这个提议的时候，他不吭声，对不对？但是有家长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这个老师马上就出来了，他跳出来了，他怎么做的呢？他把反对这个建议的那个家长单独禁言了。你老师，你凭什么把人这个反对这个事儿的这个家长给禁言了？你有什么权利给人禁言了？对不对？所以这岂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吗？啊，那个家长他提那个建议，我刚才说了，他为啥提这个建议？你从老师把这个反对这个建议的家长禁言这个事儿就能看出来，那很可能是老师跟那个家长说好的，那个家长是冲在前面的，是吧？当老师的白手套的代言人呢？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嘛。什么时候搞教育，什么时候搞这种家校联系，动这个心眼，耍这个计谋了。教育是一门科学，它也是一门良心职业。说它是科学，是因为教育有它自己的规律性，那只有尊重教育规律才能教育好学生。说它是良心职业，是因为教育包括老师，它影响着孩子的人生和三观。所以教育不能耍心眼，咱不能说光跟孩子时候不能耍心眼，跟家长也是这样，是吧？家校沟通的时候，老师跟家长沟通的时候，你也不能耍心眼耍计谋啊，不能把这个教育当成生意来做呀。可是你现在看呢，某些教育机构、某些学校、某些老师的表现，真的是令人叹息呀。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济广优品商城现在有一个大牌也疯狂专区，里面有好多轻奢大牌，轻奢的服饰、包袋、鞋履、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香奈儿、古驰、Coach、迪奥、妙妙啊、芬迪等等大牌，正品保证，现在统统让您五折拿下。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 MLB 的包包合集啊，这是这个风靡亚洲、明星四伏都在穿的街头生活运动品牌 MLB。今天给大家带这个 MLB 的这个包包合集，款式超级多，让你选起来都要花了眼。容量之王大托特包，爆火出圈的腋下波士顿，大包小包全都有，而且享受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今天下单买包还送您同品牌的棒球帽，花一分钱配齐整套的潮流穿搭。熟悉这个 MLB 这个牌子的朋友都知道， MLB 的包包面料摸着很厚实，耐磨抗造，经典老花款也不会过时。关键是作为潮牌，是很多明星的同款， MLB 的包平时价位不低，今天有难得的福利，统统半价优惠，多款老花包包让你敞开挑选，通勤大包、精致小包全都有。日常598元起的包包，现在全系限时五折秒杀，到手只需299元起，多种款式可选。今天下单加赠价值218元的小标棒球帽一顶，实打实的买一得二，赠品数量有限，这样的大牌福利不可多得。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吉普户外三合一冲锋衣，这个前两天也向大家推荐过啊。到了这个换季的季节了，您可以考虑先备上一件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到了换季的时候，这个天气容易忽冷忽热，是吧？这个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呀，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的穿搭难题啊。昨天给大家推荐完了，很多朋友就是买个一件两件的哈，有的朋友两件两件的买。今天继续给大家推荐咱们商城的这个超值福利，平常售价129元的三合一吉普冲锋衣，现在下单立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手只需99.33元，就用一件普通外套的钱买走你一整年的户外防护外套啊。

0: 是非常的实惠的。说是三合一，那哪来个三合一？它是贴心的两件套，一衣三穿的设计，实用性直接拉满，完美适配春秋和初冬的多种场景。外层是优质的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秋天大风天气，户外散步通勤或者绵绵小雨，单穿外层就能牢牢的阻隔冷风和雨水，防风透挡雨又透气，也不会闷热臃肿。内里搭配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锁温保暖性能出众。早晨夜间气温骤降的时候，你套上内里瞬间锁住身体温度，告别凉意侵袭。一件衣服解锁三种穿法，告别频繁换衣疯狂囤衣的烦恼，性价比非常高。再说一下价格吧，平常售价是129，吉普三合一冲锋衣现在下单立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手只需99.3元。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上海一名女子啊，骑车子横穿马路，发生车祸，被汽车撞了，被判全责还不服。那面对该女子理直气壮的反问：“我现在被撞了，难道我就活该了吗？”交警硬核执法，反怼回去，获得了大量网友点赞。我看那个视频啊，这个女子趁着机动车道的车流停止等候红绿灯的间隙，骑着电动车直接在道路中间横穿马路，非机动车道上正常直行的另一辆电动车避让不及，两车狠狠相撞，事故就此发生。交警到场了解情况之后，直接指出不允许这样骑车直接左转。女子辩解说，这个路上的机动车都全都停了，所以我才左转的。情绪激动之下，女子发出灵魂拷问，那意思是我现在被撞了就活该了。面对女子的这个质问，交警直接纠正她的错误心态，说不是你活该，而是按照交规来。针对女子指责对方的车不看人的误区，交警一针见血地指出，你要左转的话必须在前方正规路口掉头，也是保证自己安全。正常在车道内直行的车辆拥有优先通行权，是你要看他，不是他要看你。最终交警认定该女子全责。我们来听一下啊。
3: 不允许这样骑车就直接转左转的，
4: 因为车已经全部停干，
3: 交通法规上有明确规定的。
4: 那意思说我现在被撞了，我就活该了？
3: 不是你活该，按照交通法规，你要想这种保持安全的，那你前面路口掉头，现在是你左转完人家直行，是你要看他，他不是路口，他怎么知道你要进去？现场认定是你这边全。
0: 最后认定他全责。这个女的说的那个我被撞了，我这难道是活该了吗？这话当然带着气儿的啊，心态是错误的，一句话就把这个交警啊怼在这个道德制低点上去审判了啊！你给我定的全责，那要是我是被撞的，那不就是我活该被撞吗？交警纠正他的这个错误心态，也纠正他的说法，说不是你活该，是按照交规来。其实交警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交警可以说是做到了柔性执法啊，耐心的给他解释啊，不是你活该，因为活该这个不是一个严谨的法律用词，也不是执法应该有的语言，它是一个民间的气话。那交警只能回答呢，按照交规来啊，按照交通法规你是肇事方啊，那你就是全责呀，这没什么可说的。所以交警回答的没问题，而且交警回答的情商也很高，所以网友也是点赞嘛。另一个方面，站在咱老百姓的角度，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你这被撞了，你看着挺可怜，是挺可怜，但怎么办呢？谁让你闯红灯的？你不闯红灯那能撞着你吗？那不就是活该吗？甚至可以说你这不是跟找死差不多吗？跟自杀差不多吗？所以这就叫活该。活该这个词话听着难听，但是话糙理不糙。就你这种闯红灯的行为，很大的可能这次没有，下次没有，可能下下次总有一次会有，你必然会带来恶果的，这是应得的。所以说这个女的虽然说的是气话，但她其实说中了她自己的结局，这是没错的。你看这次也就被一辆电动车撞了，下次可能被一辆汽车撞，对吧？你下次更惨，下次可能撞了还是活该。还有一个什么呢？我看到有网友啊说，这个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机动车无责的，没有过错的，按照道交法相关规定，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就比如说这个事儿上升到法院了，法院可以根据。

0: 案情啊，判0%到10%之间，就可以判机动车那边不赔，因为没有造成死亡伤残这样的严重损失，机动车这边一分钱不赔。甚至有些地方还做出了让交通违规的全责的非机动车赔偿机动车的损失，对吧？你那么闯红灯是吧，你虽然被人车撞了，但是人家车受损了，你是全责，你得赔人家的车，你把人车漆撞掉了，把人保险杠撞坏了，你得赔人家机动车300-500，有这样判罚的。这是在交通事故的后果不严重的情况之下，有些地方做出这种判罚，我觉得这种判罚是大快人心的。但是也有网友说，这种判罚你要看它严重后果，你咣当一下机动那非机动车全责造成交通事故是吧，那个这个损失不太大的话，人也没有什么是人死人伤的话，你这么判可以。但是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比如说车损严重或者是死亡伤残等等，那法院和交警方面会根据情况酌情的判没有过错的机动这一方啊赔0%到10%的这个责任。交强险就是干这种事儿的，交强险是先做这种无责赔付的啊，这是强制性的。但无论怎样吧，今天我们说这个事儿，从全责的角度来说，你出现这种后果，那就是你应得的，或者咱老百姓说，那不活该吗？自找的吗？即使机动车这一方赔了你10%，那也不是什么好事啊，是吧？赔你这个非机动车一方10%，说明你这非机动车受到损失大，或者是人死吧，或者人伤吧，或者车烂了吧，做10%赔给你。10%虽然赔给你了，但最后痛苦受罪伤痛是全在你身上，对吧？撞你一个头破血流的是吧，你也没死，整个身上擦掉一大块皮是吧，等等，人家赔你点。那我这疼在身上上，疼在你身上，疼在你这个非机动车这一方。所以咱还是引用这个事儿里头这个女子她自己说的那句话，现在被撞了我就活该了吗？那怎么说，那可能真的是你应得的结果，那就是活该了。9月1号晚上，徐州12345的微信公众号发了个文章，说这个时代峰峻旗下的一个组合啊 ，TOP 登陆少年，在当地举办4场演出。在举办4场演出活动期间，10天内，8月21号的0点到8月31号的8点，累计收到关于这个演唱会的相关诉求48795件，诉求人大部分都是这个粉丝群体，少数是粉丝家长。人家这个徐州12345的微信公众号的文章说，诉求高度聚焦于演出内容，合计占比超过80%。这近50000件诉求当中，有近一半的诉求要求是整改双人多人舞台，33%以上要求完整保留双人多人舞台。那这就很离谱了，那是市民热线啊，为了演唱会的舞台占位，粉丝要打12345来刷屏来控评，两股对立诉求挤占这种市民热线通道。而为了应对这些诉求，12345启动了战时工作机制，7天24小时人工值守，夜班人员从15人增加到43人，听上去简直就是像在应对大型的公共危机，但实际上充当了饭圈对立情绪的宣泄口。所以12345热线是民生服务的生命线，也是政府部门和群众的连心桥，它的职责是解决群众极难筹盼的民生问题，不是替饭圈裁定舞台番位和人气儿的。舞台编排是演出方的商业行为，它既不涉及公共利益，也不侵犯市民权益，对不对？那是一个这个艺术门类的那个设计的问题，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但是市民政务服务热线既无权介入，也没有职责裁定，可是粉丝就是扎堆拨打12345给12345施压。本质上是借着公共资源满足私人喜好，让大家共享的市民热线变成了粉圈攀比拉扯、控评博弈的决斗场。这就对公共资源的滥用啊，这不是一次两次了。有媒体曾经报道过，市民拨打12345投诉夜间的月亮过亮影响睡觉，这个前阵我们也说过。有人要求这个12345热线啊，让政府联系明星啊，那给我过生日。有的还要求12345帮他查一查他丈夫的工资明细等等。不难发现，这些事件都共用一套逻辑，就把公共资源当成自己的许愿池啊。就这种做法，我看 还有那些网络上的这个歪嘴啊，歪嘴文章说什么，这说明市民对12345热线的信任是吧，有事就想到12345怎么怎么样，我简直是呸你啊，是吧，有那么信任的吗？你是把12345当成什么了？是真正有市民的这个急难愁盼的问题想解决的时候，你们在这儿胡说八道的，然后占着这个12345的资源，还说我们对12345信任，你这种信任还是少点为好，你这根本不是信任，你这是添乱，是浪费公共资源。咱再说说徐州这个，徐州12345这个公众号发的这个文章，或许是想宣传一下自身的工作态度和成绩，你说你看，为了这场大型演唱会的顺利举办，我们多拼多努力，但是公众读出的却是另一层含义，正常的民生服务秩序被粉圈争斗裹挟，宝贵的公共资源被无理诉求平白消耗，你以前15个人，现在要43个人，24小时不停的这么轮着班的来，那40多个人难道不发工资吗？他们发工资是谁给发的工资啊？那还不是12345方面，12345是一个政府，是个市民服务热线啊，那还不是政府给他们发工资吗？啊，就一帮粉丝们频繁的那么乱打电话，打那么几天电话，就要政府白白付出那么多人的工资，这不瞎胡闹吗？国家早就有规范性的文件，明确12345的热线受理范围，划定服务边界。啊，我现在我想说的是，现在这种饭圈文化的恶劣影响，侵入了各个领域、各个社会事件当中，我们必须要提高警惕，甚至要对这种饭圈文化的表现出来的具体人，你包括给这徐州12345打了那么多热线的具体的粉丝，是吧？必须要处理几个，抓几个，以儆效尤，可能某些人才会吃到点教训。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沧州站、保定站即将开赛。9月5号本周六，沧州市大运河湾公园，9月6号本周日，保定市植物园，两地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计时 APP 当中搜索城市公益跑沧州站、城市公益跑保定站进行报名。
5: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 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4: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8月31号，这个有一个网络博主啊，在他的这个社交账号上发视频，说自己入住杭州某国际连锁品牌酒店时，因为房间内多处卫生不达标，要求保洁人员重新打扫，把保洁人员叫来了。更令人吃惊的一幕发生了，保洁员进入房间之后，这个博主在那儿看着，保洁员不仅用清洁过马桶内壁的刷子，又清洗马桶坐垫，打扫完了之后又用马桶里的水洗手，然后给他整理床单和枕头，一系列行为让博主难以接受。花了近1000元一晚上的房费入住国际连锁酒店，看中的就是品牌背书下的卫生与安全，买到的就是一份可预期的安心。可是这博主拍下来的一幕却着实颠覆了大众对于中高端酒店的认知。令人震撼的是，这些不干不净的操作竟然是顾客因为房间卫生不满意要求重新打扫之后当着顾客的面发生的。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保洁员早就习惯这么操作了，他不觉得有什么不对。要么就是这家酒店的保洁流程根本就不存在规范二字，要么就是工作培训走过场，日常操作没约束，在顾客眼皮子底下都能做出这种离谱的行为。那么客人不在场的时候，那个客房清洁又会潦草到什么地步？实在是让人细思极恐。而且更让人寒心的是，事发之后酒店方的这个回应啊，客房管家说马桶水箱里有干净水，这是诡辩啊，既缺乏常识更侮辱顾客的智商。而工作人员后续说不太了解啊，肯定不会出现。你这就矢口否认了。面对实锤的视频，这个相关的酒店第一反应不是认错整改，而是机械性的习惯性的否认和甩锅，这种态度比卫生问题本身更伤人心。我看有网友说，所以我每次住酒店一定用消毒纸巾把所有可能接触到身体的地方全都擦一遍，再喷遍酒精。还有网友说，你给保洁员一个月多少钱，有没有双休啊，决定了他在不在意这份工作，愿不愿意好好干活。还有网友说，现在酒店都在卷价格，卷香氛，卷欢迎信，能不能也卷卷服务，卷卷卫生啊。我想说的是，住一天晚上1000块钱左右，这价钱已经不算低了，最起码相关的服务你得对得起这个价格吧。而且面对投诉，酒店的反应令人很失望，完全对不起酒店的这种国际品牌的价格和名声啊。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升降焕肤锦，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6: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7: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8: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9: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

0: 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关于买房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我对每个人，这两天呢，楼市有一个大事儿，就是有一个楼市的828新政，也就是说在8月28号有一个关于楼市的最新政策哈。朋友们说这大事儿能有多大，会影响我买房吗？我觉得影响还真的是挺深远的，不光影响您现在买房，可能未来您能买到什么样的房子也同样都会影响。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共同来关注到楼市的828新政。马上有请到今天的嘉宾，自媒体石门聊宅的出品人苗向华，有请苗总。苗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石门聊宅的老苗。
0: 苗总，其实在这个828新政的时候，我看到您应该是对他关注特别多是吧？
1: 对，
0: 发了好几篇的文章和视频。
1: 对，
0: 是不是对这个政策感慨特别多呀？
1: 这是我从业26年以来，我个人认为基本上它的力度等同于当年预售制啊，就卖楼花的这个政策的出台。我觉得对整个楼市来讲，真的是一个30多年了，楼市进入一个大转折了。过去这么多年暴露的很多的问题啊，那通过这样的几个政策啊，几个政经五部委发的政策，它是叠加的一个效应啊。通过这种现房呀，主导现房销售呀，包括资金的全程监管呀，啊，以及这个对于40年，现在大家讨论最多的40年的这种贷款，贷款啊，就是它是一个，我觉得就是进入到一个了什么了，就是有实力大家就玩，没有实力大家也不要加杠杆了，也不要虚假承诺了，也不要，因为它还有一个很，其实大家可能有一个没有关注到的，其实我个人认为它可能影响更深远，就是一旦你在这个楼盘交付的过程当中，你很多的开发商的兑现，承诺你要兑现不了的话。明确了作为购房人来讲他可以退房退款，这个是我觉得在以往政策力度里没有的，因为以往你看石家庄也有很多例这样的这个案子，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开发商当时承诺的，不管他是配套，不管他是产品啊，不管他是降标减配，不管他是这个交付的时候有很多的问题，那作为购房者来讲，你维权也好，你只能是说先跟开发商协商，协商不了呢，
0: 协商往往都协商不成，
1: 对吧？协商不成，最后起诉，
0: 对，
1: 起诉呢，法院也不一定支持你的理由，但是呢，这回的新政呢，他把这一条也拿到台面上来说，那这样的话，未来大家去想，我们作为购房人面对开发商来讲，你就不是弱势群体了，对吧？你就可以
0: 有法可依，
1: 有法可依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未来的这种楼市它可能影响对老百姓来讲更深远。
0: 是，所以就是这个政策其实对楼市来说，像苗总说到的，是从业20多年来仅次于预售的一个新的制度哈。应该说呢，这个楼市新政哈，大家目前可能关注的不是特别多，我来跟您说一下，就是在8月28号，央行、金融监管总局、住建部、自然资源部、证监会五部门在同一天出台的3份重磅楼市政策，它呢从销售、信贷和融资三大环节对房地产的基础制度进行了重构，就像苗总说到的，所以各个方面其实影响都很大哈。可能大家最多关注的是这个房贷从30年最长可以贷到40年，
1: 对，
0: 而且呢这个政策应该说在这个石家庄已经是落地了，大家已经是能够享受到这个新的政策了。更多其他的政策可能您还没有听说，或者是还不太明白对于楼市，对于自己未来的买房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苗总，我觉得就是我看完之后啊，我觉得一个词儿叫做现房销售，这个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哈，就是说楼市必须要达到主体封顶之后才能够拿到预售证，
1: 对，
0: 跟现行的这个制度，比方说出地面就能拿预售，这个差距还挺大的哈，差距上至少是不是得差上去差不多得半年到一年左右的时间啊，是吧？
1: 对啊。因为实际上现房销售呢，我在前年的时候我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写过一篇文章，当时就预判有可能很快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进入到准现房现房销售这个阶段。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对于其他的省市里面，海南吧，海南它早就进入到这个阶段了，咱们石家庄其实就是河北省吧，河北省其实你像邯郸呀， 邢台那边可能政策上也比咱们石家庄尺度要更严。
0: 嗯。

0: 哎，更严。咱们石家庄原来是什么呢？就是基本上它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我正常的钢筋混凝土建筑搭起来，那基本上就是我们建筑主体到三分之二，或者到封顶，这个时候它是可以拿预售，啊，但是呢，还有一种情况是，如果你做装配式建筑，或者是做这个被动式建筑，啊，那这样的话呢，你基本上到法板的基础的时候，法板基础什么概念？就我们大家看到这个挖槽打桩之后，哎，它把打桩的那个平面它处理清，大家能看到的是水泥面，哎，就是它把法板基础处理清以后，它就可以申请预售，基本上接近正负零的时候，预售就能下来，那对于开发商来讲，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讲，比如保利啊、中海啊这些国央企，包括原来的上市公司，某大呀、某园啊。大家基本上拿地三个月或者六个月就能进入到销售，
1: 是
0: 就能进入到回款，对吧？哎，它其实基本它的逻辑就是建立在所谓的这个装配式建筑和被动式建筑啊。当然，最近几年可能被动式建筑我们建的少了一点，装配式的在所有的项目里基本都有啊，所有项目里都有。就大家其实做被动式建筑的动力就来源于可以早拿预售早回款，早销售早回款，因为
1: 周转的快一点。
0: 对，严格意义上来讲，被动式建筑的成本其实要比工地现浇这种要稍微高那么一点点，啊，但是它是从这个政策主张上来讲，它是因为被动式建筑它包括楼梯啊、楼板啊，它是在可以工厂里加工，它最后拿到这个工地现场去安装，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从环保治理的角度来讲，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1: 少了这很多扬尘，
0: 对、但是呢，实际上对于开发商来讲，他主观上他不一定愿意做这个，但是呢，有预收制度啊，它法板基础就可以申请。基本上从法板基础到主体封顶，怎么也是半年左右的时间。等于就这个周期内的它的资金成本省掉了，啊，省掉了，然后资金的这种利用率也高了，啊，所以说，之前我们大概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我觉得新政以后呢，基本上是准现房的时候，就是主体封顶以后可以拿预售，可以，但是你拿了预售以后，你是不是就可以收全款了？从目前大的政策的角度上是这么去说的，就是主体封顶你可以拿预售，但是如果是银行按揭的话，你得等到竣备以后才能批贷，才能批贷。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开发商来讲是一个比较肝疼和肉疼的，
1: 就是说这个拿到预售之后全款可以买，
0: 对，
1: 贷款的得等到竣工备案，竣工备案基本上就是交房了，
0: 至少两年以上的时间，就从开始施工到交付，毛坯房两年，那个精装房得两年半到三年，
1: 是
0: 啊，那就意味着，因为我们看，其实每个楼盘它买房的85%以上其实都是贷款客户，
1: 对，
0: 都是贷款客户，那这样的话就是。现行的这个银行信贷政策是你首付15%，二套都可以很低，然后的话呢，但是你主力的回款你可是在贷款上呀，按揭贷款上呀，你这样的话等于是对于开发商他只能收少量的这种定金和首付，其实对他整个的资金利润率啊什么，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大坎儿。早上的时候那个旭辉的陈总还跟我在微信上交流，就说因为我发文章的时候我说估计三年内70%的民企这个房地产民企可能会死掉，然后50%以上的这个国央企呢可能拿地的那规模和能力可能要下降50%以上，就是他说苗总你说的不对，完了说有关机构他的预测是90%的民企会死掉啊，然后多少以上的国央企可能拿地的规模啊、能力啊，去，因为之前大家在拿地上都是借助金融杠杆，
1: 高周转嘛，
0: 高周转，对吧？自己有很小的一部分资金量，
1: 是，
0: 对吧？
1: 现在很多这个房企都是拿地三个多月到半年就开盘销售，其实等到它到封顶的时候，这楼盘已经是卖的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你看昨天我们去保利的桥西朗月。非常快，基本上没几套房子了，对吧？半年时间卖完了，对，
1: 刚半年时间，
0: 对、所以说就是这个政策，它对于大家，你这样的话，你的资金使用率就高了，对吧？你如果说按照新政来讲的话，基本上你除了备足土地创上金，你备足这个建设资金，备足各种配套资金，你还得支撑 两年以上你才能全额回款，
1: 是
0: 对吧？原来可能三个月我都回来，三个月到半年我的钱都回来了，
1: 嗯，
0: 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整个的房地产的开发的逻辑、开发的市场，会有一个巨大的转折和变化。
1: 嗯，其实这相当于楼市的一次大洗牌。
0: 大洗牌，对，确实是。
1: 这个我想，大洗牌的上一次应该还是在三道红线出台之后，对于各个房企的资金上，
0: 是的，
1: 也是有很多的要求，是吧？
0: 那个时候我觉得，他是为了。出台那个三道红线的政策，它是为了遏制金融风险。
1: 嗯，
0: 这回的政策本质上它是改变了整个市场的玩法。
1: 嗯
0: 嗯，我觉得这个两个还不是特别的一样。
1: 嗯
0: 啊，不是特别，因为当时三道红线出台的核心是这个各种房企它的杠杆已经加到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1: 嗯，
0: 对吧？你国家为了防止它系统性
1: 的，空手套白狼的是吧？
0: 对，你国家为了防止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你必须得出招啊。
1: 嗯，
0: 你不然的话市场。就没有节制了，
1: 嗯
0: 啊，没有节制了。这次他，我觉得出台，你看吴不韦出台这个政策，我觉得是绝对是经过了特别详细的调研和论证，
1: 嗯，
0: 而且一定是国家智库在出主意，啊，就他每一条都精准的抓到了，在这个时间段内，地产市场应该去改变的东西，
1: 嗯
0: 啊，因为很多东西它确实，你像尤其是我们讲现房销售。它能解决你很多卖楼花的一些问题，
1: 是
0: 对吧？原来承诺的，你说我这个，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某项目，这个原来这个销售的时候承诺的是断桥铝窗户，哎，实际交付都是交塑钢窗，
1: 塑钢的，
0: 对吧？哎，然后说这个外墙我都是玻璃幕和这个铝板，可能实际交付的时候还有涂料呀，还有这个真实漆啊，
1: 嗯，
0: 啊，就是它涉及到很多，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小部分，你像园林呀、会所呀、配套呀，就是很多的东西，它最后如果落不了地的话，那你开发商都是要承担违约责任的。
1: 嗯，
0: 那这个在以往的过程当中它是没有的，包括咱们原来出的司法解释，其实它也比较含糊啊、也比较含糊。所以我觉得这回是它明确了说，作为业主方作为购房人来讲的话，如果开发商一旦存在了这种问题，它从我们也不能说是法理上吧，就从政策上来讲，他去支持了你可以退房、退款、啊，我觉得这个是对这个市场、对开发商可能心里会造成一个巨大的影响。那早上我看那个新闻的时候，说上海应该是刚刚拍的地啊，原计划这两块地非常优质，原计划都是无数开发商要去抢的，
1: 嗯，
0: 结果一个是中海摘了啊，就是没有人抢，就他一家，
1: 对
0: 啊，然后还有一块地呢，是预计能拍出38000的楼面地价，结果拍到3万-3.45万。
1: 嗯，
0: 啊，这就是新政的影响力。
1: 楼市新政刚出台没几天。
0: 对对对，咱们石家庄
1: 就有这样的影响。
0: 对，咱们石家庄应该这个月也有拍地，我们看
1: 看
0: 这个月的拍地的情况会不会受影响？对，
1: 所以就是民企呢，可能因为资金链的这个支持不上，就可能慢慢就退出这个市场，是吧？
0: 对。
1: 国央企呢，也因为资金的周转的周期变长了，所以呢也会控制它拿地的速度、开发的
0: 速
1: 度
0: 呀。对对对。
1: 但是苗总，我觉得这个事儿对于购房者来说，应该是个特别好的事儿。
0: 特别好，我觉得这几条。条条都是为购房者贴心定制，贴心定制。你无论从说我们这个从信贷政策上来讲，从30年延长到40年了，那也有很多粉丝跟我交流，哎呀，这三十年到四十年，我文章里也写了，我说鹅城的税都收到这800年以后了，
1: 嗯
0: 啊，但是实际上它对于老百姓的降负，它是一件挺好的事，
1: 月供会减少，
0: 月供它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目前的市场环境下，其实主力需求就两类。啊，一类就是一种改善类的，
1: 嗯，
0: 啊，改善类它可能跟学区也相关的，一类就是婚房和小孩上学的，
1: 嗯，刚需房，
0: 啊，对，刚需房，就是婚房跟小孩上学这个是一个，就是在我们至少在未来5到10年它还没法改变的事情，
1: 嗯，
0: 啊，没法改变，那很多的包括城镇化它也在继续，啊，那你为了鼓励这些人享受到优质的配套，或者这个跟自己的人生大事结合在一起，那你如果说我的整个的月供。它能降个几百块钱，我觉得对，尤其是刚需的人群来讲，它是个特别好的事情，
1: 是
0: 特别好的。
1: 嗯，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来继续关注到楼市新政的影响哈。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来关注一下好视力的消息。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

打风就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次特别申请的航天联名款啊，吸收快，效果特别好，特别添加了石斛、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之后呢，您会感觉到眼睛明显就清晰透亮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十分钟内赶紧打400-656-0303。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呢，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四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0: 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个公益跑的活动消息，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沧州站保定站即将开赛。9月5号本周六，沧州市大运河湾公园，9月6号本周日，保定市植物园两地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计时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沧州站、城市公益跑保定站进行报名。
1: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股干活。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呀，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9: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10: 再扔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11: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12: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今天我们关注到的楼市新政啊，应该说对楼市的影响特别大，对买房人的影响呢也是特别大。未来呢，我们在市场当中看到的更多是现房销售了。虽然政策上说可以准现房，也就是封顶之后销售，但是呢，放贷是要等到现房竣备之后才能够放贷的，所以基本上等同于是现房销售的一个状态哈。这个对于开发商来说，应该是属于是洗牌的阶段；那对于购房者来说呢，属于是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咱们以前所担心的一些货不对板呀，承诺兑现不了，包括说这个交

0: 交房跟他卖的时候说的不一样等等这些情况呢，其实在现房销售阶段这些都是可以来避免掉的。当然这次新规还有一条特别提醒，就是如果是开发商违约的话，这客户可以直接退房。我们也来问问苗总哈，这一点应该说在以前的政策当中没有这么明确提过吧？
1: 没有
0: 是吧？
1: 没有，原来都是说大家进入到司法阶段以后法院怎么判。所以说这条我是觉得太赞了。太赞了，因为确实之前的话大家碰到这种纠纷的话，有时候你说政策上它可以向左也可以向右，因为没有明确的说
0: 明确规定，
1: 哎，你要怎么样。
0: 嗯，
1: 但是现在呢明确规定了以后，我觉得它会真正的说，你可能开发商现在还没有特别重视这一条啊。
0: 嗯，
1: 我觉得真正到这一条实施以后，当然我们看具体各地落地的话可能也会有差异，但是本质上来讲就是你以前的虚假承诺，或者是以前你不确定的东西你承诺了，那到时候说白你交付的时候，作为这个购房人来讲，他如果就是他有相应的这种证据，那我觉得退房退款这是个必然的。作为相关部门他也不能向左向右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真的我觉得这在政策里最保护购房人
0: 的
1: 一点。而且原来呢就是我们讲在期房阶段里这个贷款就批了，因为原来的咱们的预售制度是只要你获取预售，开发商拿到预售以后，那购房人买了以后他交了首付，基本上5天呀、7天呀、10天呀、贷款就批了。
0: 是
1: 啊，贷款就批了。那目前的新政来讲我觉得也是比较赞的一点，他把这些东西关联起来了。就是你最多拿到预售，你不仅是主体封顶以后才能拿到预售，你拿到预售你只能收个定金或者收个10%的首付。那我相信肯定大家如果说站在首付的角度上来讲，那就最多交到15%呗。那就是剩下的85%
0: 是吧，少交首付，
1: 对吧？我要看到你竣备，我要看到你现房的阶段。以后因为银行他不敢批了，他银行只能拿到竣工备案验收证明表以后，对吧，他才有可能去批复这个贷款。那对，
0: 其实这也是银行和购房者共担风险。
1: 对，共担风险了。你原来说白了银行不担风险，
0: 对，
1: 所有风险开发商不担，银行也不担，都是购房人。那现在新政出来了以后，所有的风险至少从法理对等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是对等了。对等了。你购房人就讲了，你原来的东西你变了，你不符合你当时给我的承诺了，是吧，我合情合理的退房退款，而且程序上也好操作。对吧，你不存在什么我月供还贷还得计算各种经济成本，
0: 是吧。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儿真的是，我文章里写我说这个事儿太赞了，就是原来大家没有这么搞过，新政出来了以后我们也没有想到力度会这么的大。当然说无论从购房人也好，无论从开发商也好，目前讨论这一条的少。大家都还说是40年的这种贷款呀，
0: 对，讨论40年贷款的是最多的，
1: 对吧。说这个现房销售呀，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从根儿上能去保护我们购房者的人的利益。我觉得这个确就看咱们当地的政策它怎么去落地吧。
0: 苗总，其实这个跟现房销售也是直接相关的哈。那你看现房销售了之后，这个就不是期房阶段咱们看开发商承诺了，
1: 对，
0: 现房销售咱们就看它现在是什么样的，是吧，
1: 对，是，
0: 然后它的外立面是什么样的，它的会所是什么样 的，
1: 是的，
0: 它的这个园林景观里面的这个树种都是什么样的，我们都能够看得

0: 还有一个历史的意义，我觉得就是它真的是房地产市场呢，从原来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它是有一手房二手房它两个部分，
1: 共同
0: 那么对，目前其实在整个的市场的发展过程当中，一二手房的这种地位已经发生了一些很大的变化，因为最早的时候就是新房市场，二手房市场其实交易量并不活跃但是我们看最近几年的话，二手房市场非常活跃它其实每年成交的套数它要远远高于新房的套数，就高于一手房的套数，但是可能它成交的均价比一手房确实低很多去年咱们石家庄应该一手房的成交的均价在170多万但是二手房可能70多万，因为二手房它很多小嘛但是这个政策出台以后，就意味着土地，大家刚才我们讲了，陈总说了，90%的民企都要死掉的，对吧？对的，退场的。然后国企的拿地能力至少降到50%以下去，所以就这样的话，就是在未来3年内土地公开市场，大家土地获取量少了，它随后它就会传导到新房市场上去，那我觉得新房和二手房之间的结构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0: 啊，因为我们讲政府它还有包括国企它还有大量的这种商业类的资产啊，像现在我觉得就是从对于土地出让收入的财政依赖转向如何去盘活巨量天量的这种资产，
1: 嗯，
0: 对吧，我觉得未来可能国家核心的主导方向在这儿啊，在这儿，那它也是能去真正的去解决地方财政的问题，
1: 嗯
0: 啊。第三个呢，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嗯，我觉得房产税未来可期，
1: 嗯，
0: 啊、对吧？因为
1: 也喊了好多年了，
0: 哎，大家去想呀，就是因为现在的我觉得房地产市场的和目前的经济环境不适合立马推出房产税，而且它过程当中也有很多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掉，啊，但是呢，这回的新政以后，大家去可以想，最近很多人问我说，楼价会不会涨？
1: 嗯，
0: 啊，我说能涨的一定会涨，对吧？为什么？你土地的供应量可能比以前小一倍都不止，
1: 嗯，
0: 对吧？那就意味着你的产出量也会小，啊，那目前我们石家庄，包括全国很多大中一二线城市的楼市库存，基本超过20个月的没有，
1: 嗯，
0: 啊，超过20个月的没有，那基本都在12到18个月，那就意味着什么？那就意味着其实库存其实很快就会去化
1: 掉，
0: 哎，去化掉，那你新增的供应量又上不来。啊，大家想这种供求结构的变化一定会带来一些这种对尤其新房市场的一些利好，
1: 嗯，
0: 啊，对于二手房的利好在于就是它从二手房大家因为都是个人业主，从无节制的对于这种这个房价这种诉求，它有可能能让二手房市场业相对稳起来，
1: 嗯，
0: 啊，相对稳起来，那好，二手房能稳起来，新房又能咱不能说一定大幅度涨，小幅度的涨起来，大家想这个时候是不是房产税就可以聊一聊了，啊，所以我觉得从历史第三个意义来讲，房产税未来可期了。
1: 嗯，所以这个事儿对于这个整个房地产市场，对于房企，包括对于购房者来说，其实影响确实是非常大，是吧？
0: 非常大。
1: 只不过是这个政策刚刚公布，更多的这种政策细节还没有在还没有落地。
0: 各个城市还要自落地自己的政策，因为每个城市的情况不太一样。
1: 嗯，
0: 啊，就大方向这个已经定掉了，五部委已经定掉了。
1: 嗯，
0: 啊，但是具体落地到我们石家庄。你比如说大家讨论最多的40年的房贷，
1: 嗯，
0: 那它的利率怎么计算，是吧，哎，未来如果碰到各种各样的意外的情况，
1: 嗯，
0: 怎么处理，
1: 嗯，
0: 就它很多的细节上的东西还是要去，包括咱们石家庄就是提倡是现房销售，会不会搞一刀切，
1: 嗯，
0: 啊，是吧，就是新政以后的全部是现房销售，新政以前的全部是这个什么，包括最近大家讨论问我最多的就是什么保利长安邑，
1: 嗯，
0: 会不会安心呢？我说不可能，我说按保利地产的这个习惯和目前石家庄这个情况，他一定会赶在新政之前销售，
1: 嗯，
0: 对吧？他能赶在新政之前把这个预售款都收了，他为什么要赶在新政之后呢？
1: 对，你收不上来了，
0: 对吧？收不上来，对对对，所以说，当然他当时说的是一个工程规划许可证作为一个基本节点啊，但是我们还是看吧，就是具体我们石家庄这边，我觉得政策可能在9月底之前也会落位，
1: 嗯，
0: 啊，就看能落到什么程度，
1: 嗯，是应该说这次新政呢，对于以前楼市当中积累的很多问题哈，都是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解决办法，包括说这个开发商违约，客户可以直接退房，包括说我们的资金去哪儿？资金监管这个事儿，包括说月供从这个房贷从30年变成40年，也是看到了有一些人这个还款压力比较大的这种情况哈。那稍后时间我们也来继续关注一下，这些到底解决了购房者什么样的实际问题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济广优品商城的活动消息。所有追求品质生活的朋友们注意了，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五折开抢了，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统统五折拿下，轻奢服饰、包袋、鞋履、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香奈儿、Gucci、Coach、迪奥、芬迪等等大牌呢正品保障，拼手速，赶快去抢吧。那九月的风一过呀，大家呢也都开始准备换季的衣服了。当然这个在这个夏末冬初呢，我们要给穿搭增加点运动感和层次感呢，就要靠包包了。今天呢给大家安利的就是那个风靡亚洲、明星私服都在穿的街头生活运动品牌 MLB。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MLB 包包合集款式超级多，容量之王的大托特包，爆款火出圈的腋下包、波士顿包，大包小包全都有，而且享受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今天下单买包呢，还送您同品牌的棒球帽，花一份钱配齐整套的潮流搭配，潮流翻倍，性价比直接拉满，真的是特别的。

0: 划算哈。那这个款式呢也是非常的多样，像刚才说到的，有26年新款的映客老花单肩手提包，经典复古的棕色老花托特包，黑色老花鞋 logo 托特包，还有潮人必备的黑色满印老花波士顿包，多款的热门版型随便选，款款都是出圈爆款，酷感十足哈。那这个您怎么样来购买呢？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刚才说到的包包呢，价格也是特别合适哈，日常598元起的包包，现在全系限时5折秒杀，到手价只需要299元起，多种款式可以选。今天下单还加赠给您价值218元的小标棒球帽一顶，实打实的买一得二。当然除了包包呢，这个季节的换季衣服啊也是特别的刚需。那今天呢，极广优品商城为您带来的是换季刚需爆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轻松拿捏着现在忽冷忽热的换季天气。昨天刚给朋友们推荐完，好多朋友都是两件两件下单的。今天呢继续来给您带来商城的超值福利，日常售价129元的三合一冲锋衣，现在下单立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手仅需要99.33元，用一件普通外套的钱买走您一整年的户外防护穿搭，这种机会错过真的就是要等明年了哈。这款三合一的冲锋衣呢，不挑身材，不挑性别，包容性强，尺码从 M 穿到 5XL。75斤到160斤的男士、女士都能够轻松的驾驭。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成长更有力。
3: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4: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5: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6: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7: 哇，雪糕透心凉啊。
5: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8: 为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到在8月28号五部门联合下发的楼市新政。这个政策呢，应该说对楼市影响特别大哈。不光是说贷款从30年延长到40年的事儿，其实对于购房者来说，很多方面都有更多的影响。比方说，以后我们买房，我们就能买到这种现房销售了啊，现房销售的房子。而且呢，还有一条很直接，就是开发商违约的话，客户可以直接退房。但是我们再来继续有请到苗向华自媒体石门聊宅的创始人苗总哈。刚才我们也谈到这一点，说客户可以直接退房，但是在前些年大家遇到的问题是说，开发商说你可以退房，但是我没有钱，
1: 嗯，
0: 是吧？退房不退钱，
1: 也很多对。
0: 那这一次是不是也是考虑了这些问题，政策上也是给大家保障了呢？
1: 对，因为所以我看就是涉及到我们地方的政策它怎么落位。
0: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说五部委这个政策它提出来了，如果说是开发商比如说延期交付呀，比如说降标减配呀，比如说承诺不兑现呀，那作为购房人来讲你是可以退房退款的。
0: 嗯，
1: 但是程序上怎么做，对吧，你是这个怎么去界定这个事儿。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对于购房人来讲，就是你大家从进入售楼部看房子的那一刻，我觉得大家就要做法律上有个词叫做证据保全，
0: 对，留存一下，
1: 对吧，
0: 留存证据，
1: 对，留存，不管是他的宣传的资料，
0: 嗯，
1: 还是销售员的承诺，对吧，哎，甚至可能我们跟领导对话，
0: 嗯，
1: 是吧，这些东西
0: 微信截图，
1: 对对对，这些证据大家最好都要保存好，
0: 嗯，
1: 这个因为不管怎么说你怎么去将来一旦项目出现了问题你去维权你都需要有这些东西，
0: 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基础。那第二个的话呢，作为刚才何老师提到的就是开发商没有钱怎么办啊，其实我们这回的预售资金的全程监管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原来其实大家也都在提预售资金的监管，而事实上呢每个地方执行的尺度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前几年的时候有的时候找找领导可能就出来
0: 了，
1: 对吧，哎，但是现在呢至少在1、2、3线的大中城市里边，在整个预售资金的使用和监管还是比较严格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粉丝也在我这个评论区去留言说这儿怎么样了那儿怎么样了啊，当然过去确实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但是我们从这次五部委去发这个文啊，到我们包括石家庄它毕竟是个省会城市啊，我们也算是二线城市，所以我个人认为在石家庄的整个的预售资金的监管上大家不太敢去动手脚，
0: 嗯，
1: 这是一个。第二，从政策本身来讲，我们说主体封顶才能拿到预售，开发商才能收钱，
0: 嗯，
1: 然后到均备才能放贷，到均备才能放贷，这样的情况下，我个人觉得不太能够存在说是开发商没钱或者怎么样，
0: 嗯，
1: 因为从你拿地的时候，大家就要把这些问题充分的考虑清楚，但是这里边可能我觉得会对现有的项目，
0: 嗯，
1: 在正式交付的时候会造成影响，
0: 嗯，
1: 它新政虽然说是对新政之后的拿地呀这个开发呀交付呀它做了更明确的规定和约束，但是呢你也不能说是就因为我买的早，
0: 嗯，
1: 是吧，我去受委屈
0: 对
1: 吧，
0: 我这个出现问题就不管了。
1: 对，所以我个人预计未来其实1、2年对开发商最大的压力在于就是你现有的项目在正式，因为明年今年年底到明年是大量这两年销售项目要交付的一个集中年，
0: 嗯，
1: 所以我个人判断开发商的承压包括相关部门的承压都会非常大，
0: 嗯，
1: 都会非常大。但是这个也倒逼我们开发商真正说是把你所承诺的东西确定的东西你就把它做好，
0: 嗯，
1: 不确定的东西你就尽快的确定，你不要把不确定的东西你也去跟老百姓说，你本来是没有泳池你非说我计划建一个泳池，
0: 嗯，
1: 他老百姓他会当真啊，
0: 对
1: 对吧，
0: 嗯，
1: 你所以
0: 结果一交房没有
1: 没有，对吧，嗯，没有那你
0: 就维权
1: 势必会引起老百姓的这种维权的，
0: 嗯，
1: 而且就是你尽可能的能把所有的细节都搞明白啊，你别说你销售跟工程是两张皮，对吧，你设计是做设计的，工程是建工程的，然后销售说销售的，
0: 嗯，
1: 那最后很容易造成这个作为购房人来讲他对产品理解的误差啊，因为销售你也不一定能完全讲明白，
0: 嗯，
1: 啊，你比如说这个你咱们说现在高端的住宅都是玻璃幕墙跟这个铝板，你过程当中有没有其他的材料的使用，
0: 嗯，
1: 你要把这些事交代清楚 那在实际的交付过程当中老百姓是能够理解的。
0: 嗯，
1: 你要是说但凡某个细节你漏了，就有可能会成为，因为销售有时候他不是说他刻意夸大说辞，他可能接受到的信息就是这样。
0: 嗯，
1: 啊，那就会
0: 他也不知道，
1: 对，
0: 是一个
1: 其他
0: 的，
1: 他其他那就会造成啊，你看你们销售是这么说的，
0: 啊，对，
1: 对吧？我也有录音，我也有证据。
0: 对，但是购房者对于购房者来说，销售是代表着公司啊，
1: 对，对，对，对，因为对于购房人来讲，他不可能直接对接工程，
0: 嗯，
1: 他也不可能直接对接设计，对吧？那他的唯一的出口就是你开发商的销售体系，
0: 嗯，
1: 不管你用的是代理公司还是你自己的销售公司，是吧？哎，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我们石家庄。

0: 方的开发商得做好心理准备、做好心理准备，大家未来在交付的时候，这种客诉一定会比较多，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1: 所以这个事儿呢，对于购房者来说，影响也比较大，是吧？
0: 对。
1: 其实对于未来我们能买到什么样的房子，或者说我们能买到什么价位的房子，影响同样也比较大，是吧？
0: 也比较大。
1: 苗总，是不是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这个政策真的落地之后啊，未来我们在市场当中去买房的话，基本上就是能买到这种现房竣工，或者是这个交付之后的这种现房。然后呢，这个还有市场上大量的二手房，是吧？这两种形式，
0: 对，实际上就是我觉得这个政策的可能真正的影响会在明年开始体现出来，因为今年呢，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四季度了，因为各个国企啊、央企啊、上市公司啊，它的年度指标不会轻易调整，所以可能这个政策目前包括政策在各地的落地，它也需要一个时间，所以我估计大家还不太会去更多的调整自己关于销售价格啊、销售目标上的东西，四季度还是大家开发商要冲量的一个阶段，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新政真正的体现可能是从明年开始，明年开始，一个是从土地市场上，对吧，一个是从增量的供应市场上，再一个就是从各个开发商在年底的时候也会去详细的研究各地落地的政策，对吧？那大家可能尤其对国央企来讲，它拿地的重心可能都会要调整，
1: 是，
0: 对吧？你这种级别的城市到底我是不是去拿，我的资金的成本到底是多少，对吧？然后我到底什么时候我能实现我的回款周期，这都是大家在拿地时候要去充分考虑的因素，充分考虑。所以我觉得明年一季度可能会开始会有巨大的变化。那这个变化呢，新房我个人认为啊，就跟很多粉丝们问我一样，就是房价会不会涨一样，我对它新房的市场我是正向来看的，我觉得只要你不是开发商的大脑回路特别清晰，应该正常的话它是应该是个涨的态势，对于二手房市场来讲它就是个稳的态势，如何把这个通过政策的这种潜在的东西它能把这个市场稳下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其实挺好。所以就是大家真正购房人今年如果说因为也有一些购房人这么问我，就是说现在适不适合买房子，对吧，我其实
1: 要不要再等等新政落地，我等未来现房销售的房子。
0: 对我个人大家就是如果现在有适合的大家就可以出手了，可以出手了，不必要非得等到新政以后。当然我们现在从预测上来讲，因为开发商拿地的成本和资金回款周期的成本，就是意味着整个从金融体系上来讲它的成本会大幅的去攀升，对吧，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因为现在石家庄的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利润率能超过10%的很少，能超过10%的很少，所以大家去想它的如果建立在这么高的成本的基础上，它售价总会有往上走的可能，往上走的可能。当然你说我这个产品规划的稀碎做的稀碎那是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只要你这个产品品质说得过去低端说得过去，配套说得过去，我个人认为它的前景是乐观的，如果说你确实做得太稀碎了以后，那谁也不好讲，
1: 在前两年啊，这个开发商一般是在产品上做竞争哈，比方说我弄个大露台，我弄个会所，是吧，包括说我们说的台板式住宅，都是在产品本身上再去做一些调整和变化，现在呢政策是逼着我们从这个制度上来做出了更深刻的调整，所以这个对于开发商来说应该是一个刚才我们说到是洗牌性质的，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说也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一个这个政策哈。您刚才也谈到了，如果是这个购房者目前是在关注买房的话，也可以来关注到现在的期房销售，是吗？
0: 对，
1: 不用非得等到现房销售阶段
0: 不用，因为目前来讲，就是其实从前年开始，我觉得石家庄的开发商在这一个阶段，就这个周期内两三年内呢，大家还是挺重视卷产品的，挺重视卷产品。不管我们讲从这种豪宅来讲的话，它可能比几件套，什么会所呀、大门啊，是吧？立面啊、景观呀、对对对，这是这个所谓改善型卷的。那刚需它卷什么？刚需卷，我虽然是刚需项目，我也得做成改善的配套来，
1: 是，
0: 对吧？改善你的配套来。所以说，大家其实在这个阶段，大家还是挺注重这个产品内功的。这两年市场上的项目，我个人觉得85%以上大家是可以买的。可以买，就是它从品质上、从规划上、 从将来的落地性上来讲，我觉得都很好，
1: 嗯
0: 啊，都很好。而且从目前政策它的一个初衷上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两年比较优秀的一些产品，在未来它的保值性上还是可以的，啊，还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碰到合适的产品，啊，因为未来大家想啊，就是这两年是咱们石家庄主城区土地集中出让最有规模的两年，
1: 密集，
0: 最密集的两年。然后，因为多，所以大家卷，你看我们说今年是雨华年，雨华区过去几年都是每年主城区可能就一两个项目，
1: 是
0: 对吧？今年人家原来我们说是六个、八个，现在可能十个都不止，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为了出货，为了降低自己企业的风险和压力，那大家不仅仅是在价格上去做文章。你看我们包括说那个中海的地大，中海地大9500楼面地价拿的地，原来大家都预期它可能小高层得卖到20000以上，实际上真正我们给它算了算账，好多房子都卖到18000多，对吧？那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于这些企业来讲，其实高周转是它的生命线，对吧？就是不管我的地段如何如何的好，我的产品做得如何如何的好，我其实是为高周转服务的，但是未来的政策呢，它是要求你做不了高周转，
1: 低周转了，
0: 对吧？低周转那
1: 现房了，
0: 对吧？那势必就会造成，我在产品上可能更精细化一点，但是呢，因为我的周转的这个成本高了，所以呢，我的这个房价可能也会高，可能也会高。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改善类的客户，包括刚改的客户，因为它主要集中在二环内，那碰到了合适的项目，大家不要等。你像类似于桥西朗业这种，就半年就清光的，对吧？包括我们说盛邦起源奇迹也是，这没多少套房子了，包括中海地大卖的也很好，就是我们来看，包括那天我去天成山河序也是，那天我碰到了双总，你说3栋楼也卖完了，是吧？就是大家原来认为有一些是我们本身可能看好的项目，有一些可能我们对它存疑的项目，还有一些我们不看好的项目，好像大家都是呈现了一个供销两旺的态势，所以有时候大家说，哎呀，苗总，这个现在市场这么差还能买吗？我说谁跟你说市场差了，对吧？我说差的是那些没有核心竞争力的楼盘，就是但凡我们眼中这种楼市红盘卖的都非常非常好。而且二环以内，大家说有几个卖的不好的新规楼盘啊？基本没有，对吧？基本没有。那可能原有的一些在新规之前的，可能开发商为了囤积居奇啊，压到现在去卖的，这些可能他实打实降了价了，对吧？但是呢，好像销售也没有那么差，也没有那么差。总体来说，这两年的市场，每年基本上新房就是稳定在200大几到300万方左右，它低也低不了多少。高呢，它也出不了多少，它还是很稳定。但是未来土地新政以后呢，可能200万就降成100万了，对吧？大家在想100万的时候，它会卖什么样的价？
1: 供应量少了，
0: 对吧？供应量少，当然说你也说可以说什么人口出生率大家是下降呀，你也可以说经济不稳定呀，但是它总量会少很多的时候，它可能会抵消了这种东西，而且客观上来讲，中国的楼市发展30多年了，基本上换房周期就是10到15年。就是从换房周期上来讲，现在好多60后、70后、80后之前买的这些房子，对吧？你比如说玉华区是咱们石家庄最新的一个区，基本上它好多房子也都是在2000年，对吧？到2010年交付的。那这些房子，这些房主，他可能都面临着要换房。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这种产品的规划呀、立面呀、管道呀、电梯呀，很多东西你都老了。对吧？原来咱们的小区都没有地下车库，大家地面随便停车，对吧？你小区的环境也做不到人车分流，对吧？做不到这种大家去所谓的生活在美好的这个小区里边，所以大家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就是从玉华区这个角度上来讲，它也是一个供销两旺的态势，就是因为好多人面临着换房。那其实新华呀、桥西朗业为什么卖得这么好，是因为有大批量桥西要居住在什么春江花月呀、居住在原来这些燕都紫阁呀，这些 小区里边的，对吧？哎，人是要面临。
1: 二环内想换房，
0: 对，
1: 没什么房源。
0: 对，新华区的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两年萧条，是因为没新项目，
1: 对，
0: 对吧？你看那个时装路，说时装那个地要拍，多少这个开发商眼睛盯着呢，是吧？包括那个长安区的长安汽贸园，是吧？大家就是市场需求是客观存在，也是有的，啊，在新政的这种政策的利好的叠加下，我觉得市场会走向更稳定，更稳定。所以说，大家该出手一定要不能太犹豫。
1: 所以这个楼市新政对于整个楼市来说确实是一次洗牌，对于开发商来说呢是一次洗牌的过程，未来可能很多开发商就被淘汰了，是吧？那这个但是呢市场的供应结构，供应的这种产品的数量同时也会发生相应的调整，这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说呢也要区别来对待哈。
0: 对
1: 啊，好的，今天呢非常感谢苗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0: 好，
1: 再见。那今天的有房有家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2: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5: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4: 我赶紧试试，
5: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4: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5: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吧。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游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继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7: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8: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9: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0: 烟照大地，电波铿锵。 中国新闻奖名专栏二十载荣耀回响，
9: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0: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

0: 见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健。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科学点亮生活，创新照见未来。科普不仅仅是实验室里的知识传播，也不只是展馆中的一次参观体验，它关乎一个孩子心中好奇的种子，关乎公众理解科技、拥抱创新的能力，也关乎全社会科学素质的提升。今年9月呢，是首个全国科普月，围绕这一重要主题，河北将推出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覆盖广泛的科普活动，让科学走进校园、走进社区、走进乡村、走进千家万户。从主题周活动到特色科普项目，从科技馆的资源开放到燕赵科普游品牌亮相，燕赵大地将以更多可感、可及、可参与的方式营造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那今天的阳光热线呢，我们首先来关注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北系列活动，一起来了解河北是如何让科学知识更加生动地抵达公众，让创新精神在更多人心中生根发芽的。那首先来听河北省科学技术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刘彦涛介绍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北系列活动情况。
1: 2024年12月25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公布实施，明确国家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规定每年9月为全国科普月。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组织开展好第二个全国科普月河北系列活动，既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学普及的重要论述的具体举措，也是贯彻落实科普法、深化全民科学素质行动、助力2035年科技强国建设的现实行动。根据《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关于广泛开展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的通知的要求，我省将于2026年9月全面开展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北系列活动。届时我们将联动河北省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工作机制各成员单位、全省科协系统、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力量、各类科技场馆和科普阵地，以及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宣传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学普及的系列重要论述，宣传推广科技创新成果，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广泛开展群众性科普为主要内容，打造一场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科普盛会，持续激发全社会创新自信，培育全域创新文化，全面提升公民科学文化素质，夯实发展新质生产力群众基础，建立发展未来产业社会基础。具体安排如下：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以河北主场启动仪式为核心，以省重点活动、主题周活动为双翼，以系列特色活动为延伸，构建一核引领、双翼共振、多点辐射、群力汇聚的全域科普新范式。一核引领，即以河北主场启动仪式为核心，河北主场活动定于 2026年

0: 9月3日，由河北省科协和中共秦皇岛市委、秦皇岛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启动仪式以一束科技之光点亮燕赵大地为创意主线，通过数字光影、人工智能、互动感应和可视化传播等方式，以科技成果展示、智能机器人互动、发布科普阅历等可观、可感、可体验的环节设置，把主场活动和各式活动有机串联，把重点活动、特色、亮点集中呈现，以主场活动联动全域，进一步点燃全省科普热情和创新活力，努力在全社会营造崇尚科学、追求创新的浓厚氛围。届时，有关领导、院士、专家、科技工作者、大中小学学生、产业工人、社区居民代表等800余人参加，双翼共振，一翼为省级重点活动。省科协首次在石家庄、承德、张家口、唐山、廊坊、保定、沧州、邯郸、定州等9个市设立重点活动，在地域空间轴上与主会长活动遥相呼应，高效联动，形成科普空间矩阵。活动内容从自然科普、航空航天到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氢能科技，再到大运河科普 City Walk、 流动科普进太行，优质科普资源竞相竞献。另一翼为主题周活动，围绕弘扬科学精神、青少年科学教育、绿色发展、服务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设置5个主题周、25个专项活动，以时间为轴，实现周周有主题、全月有活动，科普服务不断档，多点辐射，群力汇聚，即系列专题特色科普活动。省科协统筹全省科普资源和各方科普力量，策划开展科普报告化前沿、科普阵地探未来、千万 IP 创科普、科学文化进基层、科学家精神主题宣讲活动、科普惠企助发展专项行动、省级学会精准化科普服务行动、省科技馆科学欢乐会、科普大篷车联合行动、燕赵科普游品牌亮相活动、科技工作者走访慰问活动、科学大师、科学大师剧绽放校园活动、高校星火馆集中开放活动等13个系列特色科普活动，打造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多元科普场景，聚焦重点人群，覆盖城乡社区，推动优质科普资源向全域覆盖、向基层延伸，凝聚强大科普合力。其中高校星火馆系首次集中纳入全国科普月活动安排，省内18所高校、100余个场馆类、实验室类的高校星火馆将于9月23日面向社会公众集中开放，推动高校科普工作全面融入社会科普体系，扩大高端科普供给。此外，与各主题周活动同步衔接，同步打造云上科普月线上平台，一是实现线上信息聚合，集中发布活动， 集中发布活动阅历、重点活动预告、科普场馆开放信息、网络直播入口、青少年科幻化作品和科普研学线路，提供活动查询和成果展示等服务，形成全省科普月线上综合服务平台。二是开展线上互动活动，组织科普知识周周答、有奖竞答，分别设置前沿科技、健康生活、公共安全、绿色低碳和河北特色科技等主题题库，每周推出一期线上答题活动，增强公众的参与感和互动性，增强科普粘性。三是开展网络直播展播，同对主场启动仪式、院士专家报告、前沿科技展示和地方特色活动进行网络直播，择优制作短视频、微纪录片等融媒体产品，推动主场活动与各式活动线上联动，扩大优质科普资源传播覆盖面。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北系列活动将以专业化、高质量的科普服务播撒科学之美，让科普之光在燕赵大地助力发展，熠熠生辉。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您拨打40066030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603003，4006603003。特别是您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啊，您会感受到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关注的是2026年的全国科普月河北系列活动。本次科普月活动，河北主场一共设置了5个主题周，整体的设计思路是什么呢？具体又包括哪些内容？下面请听河北省科学技术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刘彦涛的介绍。
1: 随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正式实施，原来的全国科普日升级为全国科普月，科普活动贯穿全月，是全国科普月的鲜明特色之一。今年9月是第二个全国科普月，省科协改变以往分散活动的方式，发布科普月历，统筹打造科普主题周，整合资源，系统布局，集中发力，推动形成一批可参与、可体验、可传播、可持续的科普活动。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北主场系列活动设置5个主题周，共25个专项活动，主要围绕弘扬科学精神、加强青少年科学教育、倡导绿色发展、服务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等主题，5个主题周各有侧重，协同赋能，精准对接社会不同群体科普需求，统筹推进全月的科普行动。第一周为薪火报国周，聚焦强化价值引领，弘扬科学家精神。科学家精神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基石。本周活动主要围绕科技报国、科学精神传承、科创战略普及，开展科学家精神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事业单位等活动，战略起思讲堂、专题报告、科幻科技影片和先进事迹展示展映等活动，努力为科技强国凝聚思想共识和磅礴力量。第二周为科教育苗周，聚焦青少年科学教育，培育创新后备军，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本周活动通过科普加 AI 大模型创想工坊、科学调查、科创实践、智能设备体验、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实验室探秘日等活动，打造沉浸式实践型科教科创的教育体系，助力青少年树立科学理想，提升科技创新实践能力。第三周为绿色行动周，聚焦激发公众参与热情，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本周活动主要围绕生态科普、绿色低碳、健康生活、城市生态保护，开展低碳家园挑战、城市生态漫步计划、职场健康工坊等活动，普及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全民践行绿色健康生活方式。第四周为科技丰收周，聚焦科技赋能三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本周活动主要围绕农业科技普及、农技服务下沉、乡土人才培育，开展系列惠农科普活动，如农业专家、科技特派员、一线技术指导服务、乡土专家推介、数 数字乡村建设沙龙等，以农业、科技科普赋能现代农业发展。第五周为科普惠民周，聚焦推动科普资源下沉，打造基层科普新场景，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科普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科普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满足人民群众对科学知识的需求，让科技成果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本周活动主要是通过科普加生活、星空集市、创新触手可及展演、引领数字课堂、社区创客马拉松等活动，贴合群众日常生活需求，开展生活化、场景化、亲民化的科普服务，真正实现科普走进生活，惠及民生。
0: 全国科普月期间，省科协在全省谋划了13个特色科普活动，整体的思路和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下面请听河北省科学技术协会科学技术普及部部长王丽娜的介绍。
2: 系列特色科普活动是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北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科普月期间，我们将精心组织开展科普报告画前沿、科普阵地探未来、千万 IP 创科普、科学文化进基层、科学家精神主题宣讲行动、科普惠己促发展专项行动、省级学会精准化科普服务行动、省科技馆科学欢乐会活动、科普大篷车联合行动、燕赵科普游品牌亮相活动、科技工作者走访慰问活动、科学大师剧绽放校园活动、高校星火馆集中开放活动，共13个系列，覆盖前沿科普宣讲、阵地科普、科普创作传播、科技人文关怀、基层普惠、产业赋能等多个维度，是激发全域科普活力、分层分类开展群众性科普的重要载体，旨在实现科普供给主体、服务场景、受众群体的全面扩容。下面我介绍几个重点活动的相关内容。其中，组织开展科普报告画前沿、科学家精神宣讲等活动，将聚焦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组织科技专家深入学校、科研院所、企业，开展专题高端宣讲，组织河北师范大学、河北农业大学等4所高校展演科学大师舞台剧，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和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树立科创报国理念，营造崇尚创新、尊重科学的社会氛围。组织开展科普惠企助发展、省级学会精准化科普服务等特色行动，旨在组织省级学会等各类科普主体进校园、机关、企业、乡村、社区，围绕医药健康、心理咨询、生态环境、产业发展等热点难点问题，为公众提供差异化、专业化科普服务，实现分领域精准化科普供给，旨在整合优质科技资源，组织专家下沉企业一线，开展授课培训，把科普课堂搬进企业车间，实现精准赋能、按需科普，助力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和企业高质量发展。组织开展燕赵科普游、高校星火馆集中开放等特色活动，重点是联动科技企业、园区、高校院所等创新主体，激发各类科普文化场馆的社会责任，释放高校高端科研科普资源，通过科普展览、基地探访、科学电影展映、科普大篷车巡展等方式，精心设置一批科创体验项目，推出一批精品科普研学线路，推动科普服务向基层下沉，为青少年打造内容丰富的科普体验平台，让公众近距离感知科技魅力。
0: 科技馆是培养科学兴趣、培育科学精神、增强实践和探索能力的重要社会力量，那具有独特的科普资源和场馆优势。省科技馆今年全国科普月期间举办的活动和以往相比会有哪些新的特色呢？下面请听河北省科学技术馆馆长安颖的介绍。
3: 科技馆是科普教育的主阵地，科学传播的中转站。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期间，省科技馆将统筹整合省内科技馆体系和各类社会优质科普资源，紧扣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以科学欢乐会为品牌主线，充分发挥教育、激发、服务、引领功能，为公众献上丰富多元的科普盛宴。和往年相比，今年科技馆科普月系列活动主要有四大特色。一是凸显体系联动和行业联合，科普月期间采取主场活动集中展示和特色专场活动相结合的模式，一方面充分调动省内各级现代科技馆体系场馆，集中开展特色科普资源展示推介，另一方面广泛联动科普场馆、科研院所、高校、学会、科技企业等多方社会力量，推动科研成果向大众科普内容转化，打造集互动体验、硬核科技展示于一体的欢乐科普市集。科普大篷车也将作为科普轻骑兵亮相主场，带来趣味互动体验。同时参与全国科技馆线上探馆联合行动，由馆内科技辅导员开展直播探馆，以边走边讲、现场展演示的形式，让观众足不出户沉浸式体验各地科技馆经典展现。二是紧跟科技前沿与社会热点，主场活动设置人工智能、机器人、VR 沉浸式体验等互动展项，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前沿科技魅力，激发全社会探索创新的热情，主动展现奋进155科技谱新篇的时代图景。科普月期间还将紧扣平安中国、美丽中国、健康中国等主题，推出安全应急、生态环保、自然资源、健康科学等多领域科普知识介绍和互动展示。三是突出实践动手，寓教于乐。青少年是科技教育的重点群体，省科技馆将依托场馆互动体验的固有优势，借助特色展品、科普资源包，策划科学实验秀、周末主题实验展演、开放式动手实验、广场科学小课堂、科研基地探访等活动，以兴趣为导向，以实践为路径，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引导青少年建立科学思维，树立科技自信，涵养报国情怀。四是引进优质跨区域科普资源。今年科普月，京津冀三地科技馆实现首次联动，围绕中秋传统文化，共同发起2026年全国科普月京津冀天文科普联合行动。以望月问天、逐梦升空为主题，汇集三地天文科普力量，面向社会公众推出天文观测、动手实践、科普研学等多项活动。此外，我们还将持续开展科普进校园、科普走基层、流动科技馆巡展等下沉服务，不断促进科普公共服务均等化。以上是我馆在今年科普月活动期间开展的一些特色活动。
0: 那刚刚安馆长提到，在13个特色系列活动当中呢，有一项是燕赵科普游品牌亮相活动。这个品牌活动的设立背景是什么呢？下面请听河北省科学技术协会科学技术普及部部长王丽娜的介绍。
2: 燕赵科普游是省科协于2026年联合社会力量打造的一个科普研学品牌。品牌设立背景主要有两个。一是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第57章第一节，打造河北旅游品牌，明确提出实施高品质旅游品牌打造行动，按照市场需求稳妥有序建设旅游景区，精心打造冰雪运动、草原避暑、海滨度假、温泉康养、乡村旅游、生态观光、科普研学等特色旅游产品。二是科普研学游是融合科学与旅游的实践活动，具有知识性、专业性和体验性的鲜明特点， 以科技馆、博物馆、实验室等科普文化服务场所为载体，通过实地考察、实验操作、课题研究等方式，将理论知识与现实场景深度结合，以逐步成为公众，特别是青少年获取知识、提升科学素质的重要途径。基于上述背景，省科协履行牵头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的职责，支持社会力量履行科普责任，本着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平等自主、合作共赢、依法回归的原则，按市场机制共同打造燕赵科普游，擦亮河北本土科普研学特色品牌。该品牌将科普与研学有机结合，致力于体系化开展科普研学活动，让广大青少年在行走中感知科学魅力，学习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不断丰富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旅游业态，推动科普与文旅双向赋能，为提升全省公民特别是青少年科学素质提供了新路径。我们具体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集聚科普研学资源，充分发挥科协系统组织优势，立足深挖我省科教禀赋，统筹整合全省优质研学资源，构建省级统筹、市县联动、多元共建的科普研学资源集成体系，力争全面汇聚科技馆、博物馆、地质公园、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科普基地等社会化科普资源，设计发布一批科普旅游线路，为公众提供差异化、主题化的科普研学产品。截至目前，我们已经汇聚223个科普研学场所、20条科普研学线路，精品推荐47个科普研学场所、11条精品推荐线路。二是搭建数字化服务平台，燕赵科普游数字化服务平台及科普研学资源展示、课程学习、评价反馈、数据监管为一体，面向学校、家庭和青少年等个人和群体提供场所导览、预约缴费、个性化研学方案、智能推送等研学服务，旨在搭建一站式数字化服务平台和数据中心，以数字技术努力实现科普研学服务精准供给、高效管理。平台服务由有关企业按市场化机制运行。三是创建科普研学电子档案，通过数字化服务平台建设，按照一人一档、动态归集的思路，建立统一标准的青少年科普研学档案，完整记录学生参与科普研学实践的全过程，让科普研学活动可量化、可追溯、可持续。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6: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 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6: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

0: 其力量。
1: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2: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金秋启航，逐梦新城。这两天呢，我省中小学也是陆续开学了，各地以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汲取成长力量，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开启新学期。接下来来听报道。
3: 厚植家国情怀，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我省多地学校以红色教育为新学期开篇第一课。唐山市路北区西北井小学打造沉浸式重走长征路课堂，通过障碍体能闯关、红色故事宣讲、内务整理实践，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感悟长征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石家庄外国语教育集团组织师生诵读七律长征，重温革命历史，让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红色力量扎根心底。邯郸、秦皇岛等地中小学也通过齐唱国歌、追忆长征岁月、讲述英雄故事等形式，厚植学生爱国情怀，点亮少年理想信念。
4: 以后我也要像红军叔叔一样，遇到困难坚持不放弃，
5: 传承不怕吃苦的长征精神，努力做一个爱国向上的好少年。
3: 从红色历史中汲取力量，在新学期许下心愿。衡水五强、张家口、宣化等地的学校打造心愿墙，一张张手写便利贴承载着孩子们对新学期的美好愿望。
6: 新的学期，新的开始，我要改掉自己的一些坏习惯，还要帮父母多干活，努力提升自己。
3: 科创赋能趣味课堂点亮学生求知梦想。沧州、衡水、石家庄等地的电力科普志愿者走进校园，依托趣味实验教具，手把手带领同学们组装电灯、小风车，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科学魅力。廊坊大厂把科学实验搬进课堂，磁铁互动、天平探秘等趣味小游戏，把开学变成孩子们最期待的探索时光。
7: 特别有意思，我学到了太阳能、风能、发电的知识，还亲手做了小实验。
3: 平安课堂护航，邯郸、保定、邢台、唐山、石家庄等地公安、消防、交警部门纷纷走进校园，通过案例讲解、实景演练、装备展示、盲区体验等方式，普及反诈、禁毒、校园欺凌防范知识，演示火灾逃生、交通避险技巧，手把手教学生识别风险、规避危险，护航青少年健康平安成长。
8: 通过今天的开学第一课安全讲座和消防实战演练，我了解了火灾的危害和如何逃生。
9: 发现车子旁边有这么多看不见的危险区域，站在盲区里，驾驶员根本看不到我们。
10: 让我学会知危险，会避险，今后我会牢记交通规则，安全文明出行。
2: 那新学期开学呢，也意味着校园的周边的人流量和车流量一定是大幅攀升的。那各地呢，一校一策，专项保障，全力护航学生交通安全。
11: 校车安全是交通安全管理的重中之重。开学前夕，邯郸市肥乡区公安交管部门对全区40余辆校车开展安全体检，逐车核验驾驶资质、安全锤、灭火器、逃生门等关键设施，确保每一辆校车不带病上路。全部校车安装智慧定位装置和全景监控系统，接入交管平台实时动态监管，
12: 可以实时查看到每一辆校车的位置、路线、司机状态以及驾驶速度是否存在超速现象。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就会立刻处置，以确保每一辆校车都能够安全运行。
11: 为缓解开学日校园周边通行压力，我省多地交警提前上岗值守。石家庄、沧州、张家口、唐山等地在重点路段安排警力定点值守，流动巡逻，

0: 严查超员非法接送学生等违法行为，落实人车分流、错峰通行，并联动学校开展加校警协同护学，引导车辆急停急走。保定市运用警用无人机开展高空巡查、远程喊话，高效疏导路面交通。
1: 通过警用无人机的回传画面，可以实时掌握学校周边的车流情况，一旦发生拥堵或者是突发情况，可以快速处置。同时呢，我们也通过无人机高空喊话的方式，提醒家长文明出行，共同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出行路。
0: 邢台市交警部门提前对接学校，摸清上下学时间，在校园周边科学设置通行、临停、等候专属区域，全力保障高峰时段通行秩序。
2: 我们在走读的学校门口周边也安排了大量的警力，防止路口拥堵，保障好护学工作。
0: 承德市隆化县一处路段因道路施工临时封闭，该路段紧邻多所学校，是学生上下学的主要通道。当地交管大队第一时间启动专项护学勤务，
3: 抽调41名精干警力，在校园周边15个重点路口路段设置固定护学岗位，上下学高峰执勤警力全员在岗，实时疏导过往车辆。
4: 手电经济是衡量一个城市商业活力和消费能级的重要标尺。那我省呢，也是将手电经济作为扩内需、促消费的重要抓手，通过政策引导、业态创新，持续优化商业布局。那前不久呢，国际零售品牌山姆会员商店石家庄店也是正式开业了，这也是山姆在河北的首家门店，为石家庄乃至全省的消费市场带来全新体验。此次开业的山姆河北首店是该品牌在全国布局的第68家门店，总建筑面积7万余平方米，卖场面积2万余平方米，商品覆盖生鲜食材、日用百货等全品类生活消费品。山姆会员商店的销售模式区别于传统商超，门店依托会员制服务、全球优选供应链、全渠道急速配送体系，打造高品质的新型零售场景。石家庄裕华山姆会员商店副总经理刘乃畅：
5: 山姆通过全球精选商品和独特的购物体验、商品组合和差异化策略，为本地会员带来全新的购物选择，同时推动区域消费升级。
4: 山姆河北首店开业，正是石家庄市聚焦华北区域消费中心建设，通过业态创新、场景升级、政策赋能，持续优化商业布局的又一范例。2021年，石家庄在全省率先推出手电经济专项扶持政策，设立10万元至100万元分级奖励，累计发放扶持资金超520万元，大幅降低品牌落地成本。如今在石家庄手电极具标杆载体湾里庙步行街，通过手电加商圈融合发展模式，已集聚商户400余家。包记甜心石家庄手电店长杨新霞：
6: 我们在石家庄的第一家门店就开在了湾里庙步行街里面，后续我们又在这一条街上开了第二家、第三家门店。就光我们总店来说啊，我们日均接待量不低于1000人，每天的客流都特别大。
4: 石家庄京东贸3C 品类副店长张少卓：
7: 作为华北首家京东贸，落地湾里庙步行街3年多，销售同比增长28%，总计服务超30万组家庭。目前除了京东贸，我们还布局了京东电器、城市旗舰店、京东七鲜等服务业态。
4: 以山姆手电、京东贸、盒马鲜生为代表的手电矩阵不断扩容，推动城市消费由流量消费向品质消费、长效消费转型。目前石家庄市已累计引进各类知名品牌手电、旗舰店500家，覆盖数码体验、特色餐饮、潮流文创等多元业态。石家庄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杜铁行：
8: 下一步，石家庄将持续完善手电经济扶持政策，优化营商服务，提升商圈载体能级，鼓励业态创新，持续引进国内外头部品牌手电旗舰店，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稳步推进京津冀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4: 国家统计局近日也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即时零售发展势头亮眼，交易额增速超过20%。那什么是即时零售呢？就是消费者在线上即时下单，依托本地的实体门店等就近配货，通过即时配送完成线下履约的新型零售业态。记者走访省内市场发现，当前各大商超持续拓宽即时零售的覆盖网络，提升配送能力， 这一业态正从零售市场的边缘赛道成长为重要的核心增长极。
9: 你知道吗？同样是在手机上买菜，这些 APP 背后的逻辑可是太不一样了。他们背后有三种不同的打法。
10: 首先是跑腿型，他自己不卖菜，而是帮你把附近商店的东西送过来。第二种是自营前置仓型，自己建仓库，自己进货，自己送，品控自己说了算。还有一种商超云仓型，他们可以说是实体店的线上分身，他们有的脱胎于零售业大佬，对线下开店、商品陈列、供应链管理有着深厚经验积累，有的则是电商出身，更擅长用数据驱动，用技术降本增效，路径和打法天然不同。不过他们最终都指向了同一条赛道，即时零售。而以石家庄为例，近一年以来，这些即时零售巨头陆续来到了我们身边。
5: 石家庄山姆吉斯达服务覆盖裕华、长安、桥西、新华部分区域，云仓精选超1000款高复购刚需商品，聚焦家庭日常采买的多元消费需求。
10: 前不久，作为河北首店的石家庄山姆云仓正式上线，有网友开玩笑说：“红橙黄绿青蓝紫，石家庄的骑手小哥们制服颜色快凑齐一整个色谱了。”由于各个平台有着不同的配送范围，因此在石家庄主城区，您所在的居民小区或者工作单位，总能有一两家平台覆盖，基本上支撑了一张买菜网络。
11: 常住人口规模、年轻群体占比、数字支付渗透率，这些指标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触发品牌的集中进场效应。这个现象是一线即时零售阵营集体用脚投票的结果，说明石家庄集消费能级和市场成熟度已经跨越了一个临界点。
10: 其实即时零售的核心不是前台 APP， 而是后台的仓配体系，冷链物流、同城配送运力、数字化仓储，这些条件是硬性指标。京东七鲜石家庄首店2025年下半年开店迎客以来，每逢周末日均客流超2万人次，透过线下门店的展示和体验，被线上订单持续引流。
12: 我们采用一家中心店带多家卫星小店的一家 N 模式，消费者既能线下来店体验，又能线上下单，最快30分钟内就能收到货。目前石家庄有10余家卫星小店，已经实现了2环以内配送全覆盖。
10: 商超云仓它本身就是为线上预约而建，配送效率更高，从下单到收货时效会被压缩到极致，真正实现及时满足。于是先开云仓后开店似乎成了即时零售的规定动作。
5: 在实体门店开业前，通过前置仓快速响应会员的即时消费需求，重新定义实体零售的空间价值，这是大店加云仓全渠道战略的体现。
10: 送得快只是一个开始，当半小时达、一小时达成为标配后，消费者开始问的下一个问题就是送来的东西品质怎么样。时效是门槛，品质才是留住人的关键。
13: 我原来一直都是用 APP 下单，我这是今天第一次到咱们实体店来，今天正好是孩子过生日，过来去看看的一些生鲜类的东西，确实是很新鲜。原来最早的时候送到带取点的那种，就感觉还挺方便的，然后就是楼下超市啊、社区团购。
10: 消费者杨女士的购物经历其实很有代表性，起初对网上购买生鲜比较谨慎，担心品质不好退货麻烦，而一线即时零售品牌自带品质背书，很多消费者在尝鲜后就逐渐形成了复购。品质竞争的本质是供应链的竞争，谁能把从产地到餐桌的链条缩得更短、控得更稳、做得更透明，谁才能真正留住消费者。
12: 24小时新鲜是京东七鲜行业首推的供应链创新，肉、禽、蛋、水果啊，均能实现24小时内从源头到货架，并且只卖一天。在华北供应链中，我们去年对北京、天津、河北等重点产区的流通链路进行全面优化，把超100款蔬菜的流通时效提升了30%以上，农户也根据平台订单安排采收，供应链的流通速度更快，反而损耗更低。
7: 我们所有的这个日鲜的商品呢，整体都是加工生产一天，然后第二天再上市售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只售卖一天。
10: 如今越来越多的即时零售品牌开始对供应链全面把控，在原料、生产工艺、包装等环节创新迭代，在消费者心目中积累了认可度，一些自有品牌商品或者说独家商品更成了吸粉利器，形成了独特的品牌壁垒。
14: 是有一些品牌情节
15: 啊，对对对，
16: 它有好多专供的，你看别的地方买不到呀。那石家庄的这个经济水平也是越来越好了，然后生活也越来越方便了，这几个超市还是挺提升质量的。
10: 数据显示，部分即时零售品牌线上销售额已占到总销售额的一半以上，而一份由商务部

0: 研究院发布的即时零售行业发展报告2025中预计，2026年即时零售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万亿元。
1: 即时零售的繁荣，王小罗说，就是让老百姓买菜更方便。往大了说，它是城市现代服务业能级的标志性指标。一个即时零售网络健全的城市，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会更强，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拉动也会更持久。
2: 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了解几则省内的文旅消息。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了，那长假期呢，也让不少游客已经开始把目光从周边游转向长线游。记者走访发现，目前出境游、还有国内的长线游以及河北深度游已经开始升温了。
3: 随着中秋国庆假期临近，长线出境游的热度正在提前显现。旅游市场上一些热门目的地的产品已经进入报名高峰。
4: 涉及到长线的出境游，几乎10月份跨11假期的都已经满了。
3: 据介绍，今年第一波关注到长假并选择出境游的游客，大都早早入手选定团次。从7月底到8月初，陆续有游客咨询预定。与此同时，13天的长假也给国内长线旅游留下更大空间。
4: 像国内的话呢，它也可以选择稍微长一点的，像可能平时我们走新疆。

0: 向南旅行等需求也开始升温，云南、广西、安徽等地区都成为热门目的地。同时，假期拉长不仅意味着河北游客可以走得更远，也让外地游客有了更多时间走进河北。从过去的短途周边游，到如今利用长假来进行深度游，河北丰富的文旅资源也给游客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1: 像秦皇岛的海呀，是吧？北戴河，再加上那个张家口和承德的草原，长城，还有这一个红色的，西柏坡也好，还有保定的白洋淀也好。这个雄安新区，还有这个赵州桥，这些的话哈都是很丰富的。如果要说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利用中秋和十一的这个时间到河北省深度的游览。
2: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阳光热线呢，我们从全国科普月河北系列活动说起，关注科学普及，如何走进生活，点亮未来，也把目光投向到了开学季，看各地是如何上好开学第一课，守护学生平安出行的。当然，我们也关注了手电经济、即时零售和文旅的新消费，感受河北消费市场不断涌动的新活力。科学传播滋养的是创新的土壤，校园守护托举的是孩子的成长，消费升级则连接的是城市烟火与发展动能，文旅融合更展现的是燕赵大地的独特魅力。一个个具体场景共同勾勒出河北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画面，也让我们看到民生服务就在身边，发展变化可感可及。让科学更亲近，让出行更安全，让消费更便利，生活更美好，这也是阳光热线始终关注民生、服务群众、传递温度的节目初心。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

0: 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2: 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晋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4: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您有没有发现，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说自己喜欢户外，只不过今天的喜欢户外和过去已经不太一样了。过去说起户外，我们想到的是专门请几天假去爬一座山、滑一次雪，或者说飞到海边去潜水。那现在呢，很多人的户外生活呀，可能是下班去夜跑，周末去徒步，或者是带孩子找一条小溪去玩水。看起来呢，只是户外运动变得更日常了，而对企业来说，这背后意味着一张完全不同的市场地图。最近小红书发布了运动户外行业场景趋势与用户决策报告，报告观察了2024年七月至2025年六月的平台数据，运动户外兴趣用户已经达到了2.3亿，相关的搜索量同比增长72%。这组数据呢，也许你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那就是运动户外行业的用户决策正在从品类转向场景。有三个新认知来和你分享。首先，用户买装备之前先想到的是一个具体的场景。过去一个人购买户外产品，通常会先确定用运动的项目，我要跑步，于是搜索跑鞋，我要露营，于是搜索帐篷。这是一种呢典型的品类决策，企业先把市场切成跑步、露营、骑行、滑雪，消费者再在每个品类里去比较功能、款式和价格。但是报告里呢有一组数据很有意思，把运动户外相关搜索词拆开以后，和场景有关的内容占到了55%，相比之下，价格和功能分别只有5%。

类和60多类细分人群，晨跑、夜跑、通勤跑、遛狗跑，看起来都是跑步，用户面对的问题啊却完全不同。品类呢只能告诉企业，用户准备做什么运动，场景呢才能够继续告诉企业他什么时候做，在哪里做，和谁一起做，以及这一次究竟想获得什么，也引出了第二个点，那就是很多人不是突然爱上了运动，而是想解决生活里的某个问题。今天享受户外的人未必想成为一名专业的跑者、登山者或者是骑行者，他可能呢只是想在下班以后啊去透口气，周末带孩子出去玩，认识几个新朋友，或者暂时离开办公室和手机，运动是他们选择的一种办法。报告显示，疗愈相关搜索同比增长126%，解压释放相关搜索增长80%，社群相关词搜索增长63%。报告把这些需求概括为解压释放、心灵疗愈、自我挑战和社群归属，都是跑5公里。准备参加比赛的人会关心配速、训练计划和装备性能。那下班后想放松的人更在意的是路线是否安全，跑起来是否舒服，能不能找到几个节奏接近的人一起跑。5公里没有变，用户想从这5公里得到的东西变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户外运动用户啊，越来越难被一个固定的身份去概括。报告显示呢，越野跑人群与徒步、滑雪、骑行、登山、潜水和露营等人群是高度重合的。他们不是先决定我要成为哪一种运动爱好者，再按照这个身份安排生活。更多的时候，他是先遇到一个生活需求，再选择最合适的运动去承接它。这就是场景决策兴起的原因。运动不再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身份，也可以是一个晚上、一个周末，或者是一次和家人朋友共同完成的体验。既然场景正在成为用户的决策单位，那么企业开发产品的起点也要跟着变化了。好，第三点，用户真正想买的是让一件事顺利发生、顺利完成。过去呢，想做户外运动，往往要先策划一次远行，费时费力费心。但是现在呢，一部分户外项目的体验和训练环节也在向城市近郊和室内移动。报告显示，轻量化运动户外相关兴趣人群已经达到了7600万，城市轻户外搜索量同比增长538%，自由潜管的搜索增长416%，室内滑雪搜索增长89%，室内攀岩搜索增长78%。以前想学潜水，要先安排假期、购买机票、预约教练。现在呢，他可以在一个普通的周末，先去城市里的自由馆、自由潜水馆去体验一次。不仅地点近了，第一次行动需要的信息也在变得更清楚。报告显示呢，网球入门教学搜索增长105%，新手徒步路线增长91%，新手雪山入门增长422%。越来越多的人在探索，如果我这个周末想试一次，那第一步应该做什么？一家徒步服务机构可以把新手路线、往返交通、领队、安全保障和装备清单组合成一个周末新手团。他卖的不是一条路线，是潜用户承担第一次出发时的时间成本和组织成本。除了为第一次尝试户外的用户省心省力省时间，那些每天重复的户外运动场景也值得企业重新思考如何更好地服务用户。过去企业可能先做出一双跑鞋，再去寻找适合它的消费者。那现在企业可以反过来，先找到一个反复出现又不那么令人满意的场景，再看这个场景需要怎样的鞋、衣服、背包和服务。比如说以通勤跑为例，一个人想跑步上班，真正妨碍他的可能不是没有跑鞋，而是一整串小问题。电脑怎么带？衣服湿了要换吗？要换的话到了公司去哪儿换？跑完以后这双鞋能不能穿去见客户？只有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起，企业才能够有机会看见一组真正属于通勤跑的需求。适合办公室穿着的跑鞋，跑起来不晃的电脑背包，能够快速恢复干爽的衣服，甚至是衣物寄存、淋浴和跑线规划等等服务。这可能是场景带来的真正变化。企业交付的不再只是一件单独的商品，而是一件事儿能够顺利的发生所需要的一整套条件。
只有把用户想要的生活状态翻译成一组具体的问题，再围绕这些问题去组织

0: 产品和服务场景才有机会变成生意。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您拨打40066030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603003，4006603003。特别是您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3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啊，您会感受到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

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沧州站保定站即将开赛。9月5号本周六沧州市大运河湾公园，9月6号本周日保定市植物园，两地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计时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沧州站、城市公益跑保定站进行报名。
1: 金河玉润，碧影生香，新晋商传奇，荷花讲堂。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欢迎来到今天的新晋商传奇之荷花讲堂。荷花讲堂由荷花品牌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在紫禁城红墙黄瓦的深宫之内，曾藏着一件令乾隆皇帝爱不释手的稀世珍宝，勾勒出独属于宫廷的荷塘盛景。这便是铜镀金卡斯珐琅转压荷花缸钟，整座器物以掐丝珐琅打造缸身，鎏金勾勒荷梗莲叶，玻璃镜面模拟澄澈池水，池中的莲叶舒展，荷花次第盛放，鸳鸯绕池缓缓游弋，斑斓珐琅流光流转，将荷塘四时景致凝于方寸器物之中，时光仿佛在此温柔放缓。这座荷花缸中暗藏精巧的机械机关，两侧分设走石、奏乐两套上弦装置，待发条上满，悠扬的乐声则缓缓响起。荷塘中央三朵荷花花瓣徐徐舒展，花心分别藏着西王母、池桃童子与仙园造像。西王母端坐安然，童子与白猿躬身献桃，一派福寿祥和的画面缓缓展露，融纪实、赏玩、祈福寓意于一体，是中西工艺交融的宫廷巅峰之作。岁月流转，这件深藏宫闱的国宝寻常人难得一见，而今秦世民、张德宝、丁明洪三位故宫大师以文物修复之魂复刻出宫廷雅气，喜事连连。荷花缸中尘封高墙的皇家雅物走出深宫，褪去森严的王室壁垒，走入寻常的人间烟火。千年掐丝珐琅这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技艺，也在古今匠人的对话碰撞中打破传统形制束缚，完成传统宫廷美学与当代大众审美的融合新生。荷花从来不只是花叶相映的自然景致，更是根植华夏文脉跨越千年的核心文化符号。剪纸莲纹，灵动雅致，装点民间生活。器物合瓣搭配龙鳞纹样，承载山河祥瑞。荷花艳气滋养市井烟火，品牌图腾承载清雅风骨。从宫廷重器到街巷的市井百态，从古老非遗手艺到现代文创藏品，一条绵延不绝的文化根脉清晰铺

0: 贯穿古今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便是和之为契的深层隐喻。它扎根千年的传统文脉，留存古人寄托的高洁、祥和与顺遂，同时兼容时代变化，不断以全新形态走进当下生活，面向更远的未来。一气藏和韵，古今共风雅，和所承载的包容、兼容与新生，正是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核心力量。
1: 请先下后上。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山海沉浮，大浪淘沙，你的故事，你的思考，请说给我听。 FM 104.3 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5: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6: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这两年逛购物中心，你可能有一种矛盾的感觉，有些购物中心的生意啊似乎越来越难做了，铺位空了很久也没有新店来接手，但是有的购物中心呢，新店一家家的开，一到周末就是水泄不通。那么购物中心的生意啊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呢？最近读到了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25购物中心空置率与开关店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呢覆盖全国66座城市，1619座商场，记录了33万多家门店在2024年、2025年两年里的开店和关店的情况。那么这里面呢有7个比较有意思的细节哈，今天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先来看整个行业。商场空铺确实是变多了，但是多数商场呢在缓慢的换血。报告显示，与之前相比的话，样本商场的整体空置率上升了1.1%。在33万多家样本门店中，两年内关闭的门店超过7.9万家，约占1/4。这样看，关闭的门店不少，但是与此同时，还有约7.32万家新店开了出来。那么这样看数据呢不好分析，所以报告里用了一个指标叫做开关店比，新开门店的数量除以关闭门店的数量就是开关店比。开关店比大于一的说明新开的比关掉的多，那么小于一的就说明门店的总量在收缩。样本商场的整体开关店比是0.93，相当于每关掉10家店又开出9.3家店来。但不同的商场之间呀、差异也是很大的，43%的商场开关店比超过一，28%的开关店比处于0.8到1之间。这说明40%多的商场仍在增长，近30%虽然在缓慢收缩，但是尚可维持。那加在一起，70%的商场还转得动。那不同年龄的商场情况有什么不同吗？商场啊，不一定越新越好，开业3到5年反而是最稳定的。那我们作为消费者走进商场，很容易觉得新商场是欣欣向荣，老商场是没有什么生命力的。但这呀、主要是一种视觉印象。报告分析了不同年龄商场的空置率，发现中位数都在6%到7%，表现最稳定的呢是开业3到5年的商场，空置率较高的商场

比较少。那为什么会这样？打个比方，商场的前三年是在长身体，品牌边开边进场，周边居民也慢慢养成了来逛街的习惯，客流和品牌组合都还在发育。三到五年就是身体最好的时候，品牌组合磨合成熟，租约也有稳定，居民呢也有了自己爱逛爱吃的特定店铺，商场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那五年之后开始新陈代谢了，店铺租约到期，品牌的策略调整，加上周边可能冒出新的竞争对手，有的商场呢能很快的换血换新，有的呀就比较吃力，所以开业三到五年的商场反而是最稳定的。这是整体情况，那不同品类的门店经营的怎么样呢？哎，我们下面就来分别来看一下。报告显示，高端商场的空置率中位数只有4%到5%，明显是低于中端和平价商场的。那看到这个结果的话，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高端商场不容易出现空铺，是因为奢侈品牌生意好啊，有钱人还是有钱呐。但真的是这样吗？报告研究期内啊，奢侈品以及轻奢品牌的开关店比只有0.48，净关店446家，相当于每关闭2家店，新开的还不到1家。看来奢侈品牌的日子似乎并不好过呀。那高端商场的空置率为什么更低呢？报告里给出的答案是位置。不是奢侈品牌过得好，所以这些商场不容易空，而是这些商场本来就占据了城市里最好的位置，拥有稳定的客流和成熟的消费生态，所以才能够吸引来大量的奢侈品牌的入驻。比如说北京华贸中心，它位于大望路交通枢纽，周围还有写字楼、酒店和高端公寓。那单靠三座超甲级的写字楼，商场每天都有20000多的白领路过。那过去这里一些显眼的铺位是由国际奢侈品牌经营的，2025年初，两家经营多年的品牌相继关闭，但不到一个月，原来的铺位就被其他品牌给接下来了。也就是说，高端商场不容易空，不代表奢侈品牌门店都过得好，只是这里的位置好，能不断的吸引品牌来入驻。就是餐饮。报告显示呢，餐饮是商场主要业态中唯一实现净增长的类型，它的开关店比呢约为1.06，但是把新增门店继续拆开，你就会发现大多数餐厅的生意啊并不乐观，主要带来增长的呢其实是饮品。餐饮业态一共净增加1239家门店，其中饮品店就贡献了1198家，而饮品店的开关店比是1.25，正餐的开关店比却只有0.94，仍然是关店多于开店。但是饮品呢也不是大家都好，把数据啊拆开来看的话，有这么两个方向相比是更值得关注的。一类呢是瑞幸这样的平价咖啡，让购买的更容易发生。那另一类呢是霸王茶姬啊、茉莉奶白啊这些新中式的茶饮，不断的来提供新口味新概念，让购买啊更容易反复发生。对商场来说，饮品店还有个好处，就是面积小，翻台快，能够添上那些别人不愿意租的小铺位。再来就是数码电器。报告显示呢，数码电器整体的开关店比达到1.75，比起别的业态可真的是太富裕了。其中呢表现特别突出的是教育和学习硬件，门店净增加超过650家。那为什么要开线下店呢？一个是因为不便宜，一部学习机可能要几千元，过去的教育硬件啊，比如说当年经营做广告的点读机和学习机，主要是把课本啊、录播课程啊和练习题装进一台机器里。但是今天的教育硬件呢，能做到用 AI 先判断出孩子的问题，再把孩子没有掌握的内容精准地送到他面前，价格也因此是水涨船高。第二呢，是因为到底效果好不好，孩子愿意不愿意用，只看网上的视频还是不好判断的，所以学而思、作业帮、小圆等原本提高教育服务的企业也进入到商场开设线下门店了。产品价格越高，功能越难通过视频去感受，去线下门店去体验呀，就越来越有必要了。再就是服装店。服装在商场里的门店占比一直不小，按照报告的统计口径呢，服装的零售占全部商场门店的30%，也占零售门店的1/2左右。但是过去2年呢，服装也是收缩最明显的零售业态，整体开关店比只有0.78，门店净减少5604家，零售大类减少的门店中超

0: 过一半啊都是来自服装的。整体收缩的背景之下呢，倒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运动户外，它的开关店比为 1.04， 是服装里唯一超过一的品类，净增加144家。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都知道徒步、露营等户外活动啊火起来了，变成了更多人的生活方式。但是服装店呢不是更日常吗？为什么服装店收缩了，户外在扩张呢？一个是相比平常的衣服，户外的衣服啊更讲究用料、尺码和功能，消费者往往更愿意到店去试穿。第二个呢，就是有的户外运动风险啊比较高，购买户外用品关乎自己的安全，消费者更愿意投入时间精力到店去认真的挑选。好，再有就是美妆门店，美妆行业同样是在换血。首先来看的就是集合店的表现，要比单个品牌啊稍微差一些。屈臣氏、丝芙兰这类美妆集合店开关店比呢不到 0.6， 处于明显的收缩状态。单品牌美妆店的表现呢稍好一些，但是开关店比啊也只有 0.81， 整体仍然是关店多于开店。那与此同时，品牌之间的更替也是非常明显的。单品牌美妆门店中，净扩张最多的品牌几乎都是国产品牌，净关店最多的则大多是日韩和美国的传统品牌。但是在所有的美妆细分业态里，有一个品类表现的还是很特别的，那就是香水香氛。它的开关店比是 1.53， 是美妆品类中唯一实现净增长的细分市场，这在一片惨淡的美妆业态里呢几乎算得上是一枝独秀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普通护肤品和彩妆啊，用户可以在线上去看测评、查成分啊，比较价格，很多购买动作呢已经不必到店去完成了。但是香味啊很难通过屏幕去进行传递的，一款香水闻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随着时间的延长香味有什么样的变化，适不适合自己，消费者通常还是要去亲自体验。那当一个行业不再普遍增长，机会并没有凭空消失，只是它不会再平均的去分给每一家商场、每一个品类和每一种门店。同样是餐饮，正餐门店在减少，饮品店却在增加。那同样是美妆，集合店和传统品牌在收缩，香水香氛却在逆势开店。那同样是服装，大多数品类都在关店，运动户外却还能保持增长。所以啊，判断一个行业的变化，不能只问它整体是在增长还是下降，还要继续往下问啊，退出的是什么，进入的又是什么，消费者为什么仍然愿意为它走进线下，是需要让孩子亲手试，需要自己穿上身去感受，还是需要凑近了去闻一闻，知道了吗？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1: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

0: 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产业升级，创新发展，深入思考，躬身入局，新晋商传奇，产业发展之我见。
2: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晋商课堂。

金山课堂商界导航，最近拓普电影智库发布了2026上半年电影市场研究报告。报告里呢有两组数据放在一起啊，特别矛盾。2026年上半年，中国电影总票房173.5亿元，同比下降40.6%，只比2022年略高。与此同时，全国影院呢一共放映了7367万场电影，同比增长4.5%，创下历史新高。影院排出的场次甚是更多了，可观众却没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从这个报告里啊，读到了三件事儿，我们来和您分享一下。首先就是电影总量没有变少，但是能撑住市场的腰部电影变少了。电影市场不好，是不是电影少了呢？至少从影片数量上来看，并不是。2026年上半年，国内一共上映了200部新片，和上一年完全相同。票房超过10亿元的头部电影，甚至还从上一年的3部增加到了5部。那为什么电影票房还是下滑了呢？因为能够拿到中腰部票房的那批电影啊，变少了。2025年上半年，票房在2亿元到10亿元之间的电影还有10部，到了2026年只剩下6部，其中票房在5亿元到10亿元之间的只有1部。报告把这种变化呢叫做腰部影片塌陷。从影院层面来看，一部春节档的超级爆款能够让市场热闹十几天，可春节一过，电影院还得天天开门，周一要排片，周二也要排片，暑期档要有电影，两个大档期中间呢也得有电影。他们每一部可能只有3-5亿元的票房，但是数量足够多，不同年龄不同口味的观众在不同的时间都能够找到一部愿意看的。但是现在呢，这一层变薄了，于是市场逐渐变成了两头，一头是几部超级大片，另一头是一批上映没多久就消失的尾部电影。腰部一塌，影院就只能更加依赖几个热门档期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假日档贡献了79.6亿元票房，占整个上半年票房的45%，比上一年提高了6个百分点。普通非档期的票房占比反而从53%下降到了44%。电影院越来越像一家主要靠节假日营业的店了。春节、清明、五一等档期一到，大家集中看上一轮，档期一结束，市场很快又冷了下来。可房租呢，天天要付，设备天天在折旧，员工工资也要天天发，影院需要的是全年相对稳定的客流，不是几个假期里的短暂的狂欢。第二，电影宣传更热闹了，很多观众呢却越来越习惯于等一等再看看。当观众进入电影院的次数减少，票房往往不会平均的分摊给所有的电影，而会更加向少数的头部去集中。头部电影靠强话题、强阵容、强类型和热门档期，可以迅速的把观影变成一件不能错过的事儿。那腰部电影的成长方式呢却不太一样，他们往往没有那么高的上映前的热度，需要先有一批观众愿意尝试，再靠口碑慢慢扩散。可当愿意随便挑一部试试看的观众减少了，这些电影就很难获得最初的推动力。上映之后没有迅速形成话题，票房便容易停在1-2亿元，甚至是继续滑向尾部。那能不能增加一些宣传动作呢？一部电影上映以前呀，宣传动作呢其实不少。

预告片、发布会、明星路演、综艺采访、短视频切片啊、微博热搜，片方能用的渠道比过去更多了。但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新片上映前，各大媒体平台上的讨论热度同比下降31%，创下了近年的新低啊。为什么会这样？报告的判断呢是很精锐的，有些电影的宣传正在圈里自嗨，简单说就是电影的宣传在反复触达核心粉丝，但是却没有给那些普通观众一个现在就买票的一个理由。但这个问题不是给理由就能够解决的，如果给足的理由，观众发现名不副实就会适得其反。比如花絮切片这些宣传方式刚出来的时候也是有效果的，但是当观众进入了电影院，发现除了花絮切片其余部分都不好看，那就会大失所望，这种宣传手段呢也就失效了，或者说上过了谁的当，谁的这种宣传方式就失效了。预售数据呢也证明观众的决策时间正在往后移，他们更想听一听真实的观众是怎么评价的。今年上半年新片首日预售均值只有373.9万元，同比下降41.3%，是近十年来的最低呀。现在还愿意提前买票的主要是演员粉丝和核心影迷，更多普通观众呢并不是不知道电影上映了，而是更习惯于先等等评分，听听朋友们是怎么说的，刷到几个真实观众的评价以后再去决定要不要去花2个小时走进电影院。电影《给阿莫的情书》就是一个被口碑捧起来的例子，它上映前呢在同期新片里是毫不起眼的，但是上映以后却依靠口碑一路发酵，最终拿到了19.3亿元的票房，成为上半年票房的第二名。也就是说前期宣传的功能从说服购买逐渐变成了让人知道，而说服越来越依赖于口碑。电影啊有没有口碑影院管不了，但是他们也没闲着，试着做自己能做的事儿。第三，影院降了价格，升级了设备，却仍然很难把观众拉回来。2025年上半年平均电影票价是45.6元，到了2026年，平均票价降到了41.1元，便宜了4.5块，已经是特殊时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了。可是结果呢？票价下降了接近10%，观众的观影人次啊，却下降了34.2%。除了降价，影院也在升级硬件。截至2026年上半年，全国在映的特效影厅啊，达到了10376个，同比增长4%，创下历史新高。更大的荧幕、更好的音响、更强的沉浸感都有了，但是同期特效厅票房只有37.8亿元，同比下降47.9%，跌幅甚至超过普通厅。为什么会这样？报告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够真正发挥特效厅价值的视效塔边供给不足啊。硬件的价值需要合适的内容来激活，如果是一部视觉奇观大片，观众会觉得必须去电影院看，甚至愿意为更好的荧幕和音响去多付一点钱。但是如果电影本身没有带来足够强的观看的欲望，大荧幕只是让影厅变得更高级了而已。影院可以把观影体验做得更好，却无法替一部电影制造观看的欲望。影院啊，可以说做了不少的事儿，那制作公司能做吗？也难。腰部电影塌陷不是2026年的突发状况了，而是多年累积的结构性的问题。对于投资者来说，中等风险、中等回报的投资标的啊，在预期缩水的市场里变成了一个高风险、低回报的。资金乐意往头部集中，因为大 IP 加大明星，至少回报又保底。那资金也会往尾部去下沉，因为小成本亏得起。但是中间的腰部电影呢，最尴尬，2到10亿。体量的一个影片，既没有头部的保底，又不像尾部去亏得起，所以腰部电影优质供给不足也是一个结构困局。这就是为什么打开购票软件翻一圈又关上了这件事儿，短期是很难改变的。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吧。这个腰部电影减少啊，让平时可供选择的片子变少了，映前宣传的说服力下降，货不对版的落差感让很多观众呢越来越依赖上映后的真实口碑，而当电影本身给不出足够强的进场理由，影院降价、设备升级也就失去了支点。三件事儿最后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那就是电影行业真正缺的是能让不同观众愿意走进电影院的好。

电影。宣传和经营可以放大用户已经想要的价值，但是很难去替产品回答用户为什么一定要来。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发。

纪商课堂商界导航，我是高芳。今天我们来分享这样的一些商业的案例，希望对各位能够有所启发。转眼间呢，2026年已经过半了，回头看看这半年的时间，消费市场确实发生了不少的变化。一边呢是大家收紧了钱袋子，更加的精打细算；一边是愿意为体验、为情绪、为自己喜欢的东西一掷千金。那这些变化的背后到底在发生一些什么呢？最近呢，我读到了麦肯锡发布的2026年消费者现状报告，他调查了巴西、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的4863名消费者，分析得非常的扎实。报告里有个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今年的消费市场啊，正在被两股力量同时推动。第一呢，就是科技的快速发展， AI、 社交媒体、可穿戴设备、二手交易平台给了消费者过去没有的工具。第二呢，就是持续的成本压力，通胀、生活成本上升、经济不确定性，让消费者越来越在意这笔钱花的到底值不值得。那这两股力量叠加在一起，就出现了四个影响全球消费市场的新趋势。首先呢，就是社交媒体和 AI 助手正在成为年轻消费者购物决策的关键渠道。在过去呢，小美台、咖啡机啊，我们可能会打开电商来搜一搜，点进店里看两眼，比个参数价格再下单。但现在呢，这条路被社交媒体和 AI 所改写了。年轻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呢，不再只发生在电商搜索框里，而是越来越早地发生在了社交媒体和 AI 的对话框里。因为今天消费者的选项实在太多了，渠道多，商品多，评论也多，他们也想认真挑，但是真的挑不过来。而社交媒体和 AI 助手呢，正好提供了更加省事儿的方案。社交媒体呢，负责让你心动， AI 负责帮你来挑选。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本来想买咖啡机，只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别人早上在家做拿铁，哎，看起来很惬意，突然就觉得我也想在家弄一杯。但真的想买的时候呢，发现选项太多了，什么半自动的、全自动的、胶囊机，每台机器的参数更是五花八门，看着就头大。于是呢，他干脆打开 AI 助手说，帮我选一台咖啡机，我喜欢奶咖，预算2000块。那这个时候呢， AI 就会把他的需求整理成筛选条件，排除掉不合适的产品，所以消费者呢不用从头做功课，也能够快速拿到一个适合他的方案。报告里有组数据很能说明这个变化，在 Z 时代，也就是说14到29岁的受访者当中，28%已经在使用生成式 AI 购物，60%呢会经常使用传统搜索平台的 AI 概览功能，34%认为在真正做购买决定的时候，社交媒体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那这就意味着年轻消费者的购物入口正在改变。而且报告还提到，当大模型回答消费者的消费品相关问题的时候，更多信息是来自零售商、测评网站、媒体和社交内容。那品牌官网呢，只贡献了大约1%到2%的引用来源。这一点是值得留意的。前几年的调查显示，海外消费者相对更习惯在官网获取信息。但是随着购物入口的变化，今天的出海品牌不能够太依赖官网这个渠道了。而且你的信息既要让人读得懂，也要让 AI 能够读到。不过有意思的是，年轻人虽然用社交媒体和 AI 用得多，但是他们对这两个渠道的信任度啊，是低于老年人对传统渠道的信任度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因为信任才用，而是因为方便才用。那么其次呢，健康这门生意正在从卖感觉变成卖看得见的变化。以前我们说一个人很健康，常常会说哎，他吃得好，睡得香，说到底呢，这些都是很主观的感觉。而今天因为科技的进步，这几个词正在被拆得越来越细。吃得好不再只是少油少盐，是你吃完饭之后血糖在血糖仪上的那条曲线是缓慢上升还是一路飙升。睡得香呢，不再只是一觉睡到自然醒，而是手表告诉你昨晚深睡眠比例占了多少，心率有没有异常。报告里还问了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

自己实现健康目标了吗？超过一半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没有实现。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一个原因就是穿戴设备的测量让人对自己的不健康有了清晰的感知。你看啊，过去你想知道自己血糖高低、睡眠质量怎么样，还要去医院做体检，但现在不一样了，可穿戴设备和健康 APP 越来越成熟，智能手表、血糖监测仪开始把原来看不见的身体变化变成每天都能够看到的反馈。你手腕上的运动手表随时都可以告诉你，你此刻的心率是多少，有没有波动，正常不正常。那这个变化呢，一旦被看见，行为就更容易被改变了。当消费者对自己更加自律，他对健康产品的效果的期待也会更加的具体和更加的严苛。所以说，健康消费正在从卖感觉变成卖看得见的变化。比如说，健身一段时间，你的体脂率啊、肌肉量啊、心肺功能有没有变化？那当然，这件事情不止发生在健康行业，护肤品的抗氧化、抗衰老过去。

我想知道使用产品之后自己的肤质、脸上的色斑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那过去消费者买的是承诺，现在消费者呢要的是证据。所以说完科技带来的变化，我们再来看看成本压力引发的消费趋势。省钱在过去靠买的便宜，现在靠算总账。这两年呢，放眼全球，大家的日子都不太好过。报告当中提到，长期的生活成本压力让超过3/4的受访消费者都在消费降级。但是消费者今天消费降级的方式呢，正在从买便宜货变成算总账。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买一个行李箱吧，一个300，一个1000，乍一看肯定是300的更便宜啊。但是如果300的箱子用2次轮子就坏了，而1000块的箱子能够用很多年，那算完这笔总账，哪个更值得买，就不只是看标价了。报告提出，在受访者当中，82%的消费者会刻意延长物品的使用时间，30%的人呢会购买二手服装，接近1/半的人会自己维修理发或者美容护理。更有意思的是，社交媒体还把这件事儿变成了一种乐趣。就过去呢，省钱容易让人觉得抠门儿，但是现在网上到处都是省钱技巧、二手好物。有人分享怎么把旧家具改得更好看，有人分享怎么买到高性价比的二手包，有人分享怎么修好一个水龙头。所以说这个省钱啊，不再只是没有办法，而变成了炫耀资本。你看我多会过日子。过去品牌常常想让消费者觉得买了我很有面子，现在有些品类反而要让消费者觉得买我很聪明。这时候的营销语言呢，也不再只是强调便宜了，而是强调会选、不浪费、懂生活、长期划算。不过我们刚才说的主要是实物消费的情况，那落到体验消费上会怎样呢？毕竟体验消费和买东西是不一样的，体验消费结束就是结束了，好像不存在长期划算的这样的说法。这就引出了第四个趋势，就是预算紧了，体验消费反而开始两头走。那既然大家都知道在控制预算，按理说呢，旅游娱乐这些非必要消费应该是最先被砍掉的。但是报告的数据却显示，2023到2025年全球体验消费市场还增长了2.6%。也就是说呢，消费者并没有把快乐戒掉，而是在重新的判断什么样的快乐值得花钱。一方面呢，是用更低的成本来获得相似的感受，比如流媒体、游戏、在家聚会，不需要买票也一样能够让人放松兴奋，或者和朋友保持连接。但另外一方面呢，省钱并不等于所有体验都买不了了。报告问消费者，假如现在多出200美元让你犒劳一下自己，你最愿意把钱花在哪里呢？从 Z 时代到婴儿潮一代，也就是从青少年到退休人士，排在第一位的都是把钱留着去旅行。所以说这个预算越紧啊，消费者越不会把钱平均的花在每一种快乐上，他们会在一些地方用更便宜的方式替代，再把省下来的钱留给少数真正值得期待、值得记住的体验。好吧，看完这份报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2026年的消费者不是不花钱了，而是不愿意糊里糊涂的花钱了。消费者呢，一边有了更多的工具，有 AI 来帮他们选商品，有穿戴设备帮他们看健身效果，有二手平台和维修教程帮他们延长物品的寿命，一边呢也更认真的算总账，每笔钱花的到底值不值得。所以说未来企业不能只问怎么卖得这么便宜更便宜，也不能只问怎么能够讲得更高级，真正要问的就是我能不能让消费者在花钱之前相信我，在花钱之后觉得很值。好，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的商业思维有所启发。接商课堂，我们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营。
1: 景琰奉告，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7: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6: 我赶紧试试。
7: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哇，
6: 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7: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继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0: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4: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9: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4: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9: 银铃俱乐部，
4: 陪您乐享每一天。
9: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0: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那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从软件市场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咱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了。当然了，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一群，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了。那如果说您有才艺需要展示啊，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呢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了，是19933127501，19933127501。那接下来进入到银铃情报站，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1: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0: 银铃情报站，我们首先来盘点一下今年华北的雨季。2026年华北雨季在7月10号开始，较常年偏早8天，在8月29号结束，较常年偏晚12天。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累计雨量237.9毫米，较常年偏多74.2%。7月11号出现雨季中最强单日降水。今年我省7月到8月整体呈现降水强度大，局地。

0: 预留充足的缓冲时间。秋季过敏的叔叔阿姨注意了，河北省气象局、河北省卫健委和河北省林草局9月2号联合发布了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未来一周，我省的北部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4级，我省的中南部花粉浓度处于较低到中低等级2到3级。秋季致敏原以草本植物花粉为主，致敏性强，建议过敏群体密切关注花粉浓度变化，雷暴天气减少户外活动，关闭门窗，按需戴口罩、护目镜等，回家洗脸洗鼻，按医嘱用药，警惕杂草花粉和蔬果交叉过敏。接下来的信息呢，关系到大家的日常买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正式实施，目录药品增至794种，新增了116个品种。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新增了糖尿病、高血压、慢阻肺、消化道疾病药物五种、四种、七种和八种。同时呢，新调入四种国产一类用药，新增五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治疗用药，结核病防治全部26种药物纳入目录。喜欢买黄金的叔叔阿姨要注意了，国内多家品牌的金饰客价9月2号大幅下调。周大福足金饰品报每克1306元，单日下跌36元。老庙黄金足金饰品报每克1306元，单日下跌了37元。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302元，单日下跌了36元。老凤祥的足金饰品报1307元，单日下跌了35元。相比8月25号各品牌足金饰品客价最高点，周生生、老庙黄金、老凤祥足金饰品客价一周内分别累计下跌了106元、104元和99元。好的，关注完资讯之后，稍后的时间我们进入到活到99的环节，来关注到老年药物的减重问题。
1: 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0: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当然了，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同步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直播专区，就能够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了。当然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可以和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如果说您有才艺想要展示，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中，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了，19933127501993312750。那接下来的活到九十九环节，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老年人的药物减重。
2: 活到九十九，健康全都有，养生干货，生活窍门，一听就上手。
0: 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到老年人的药物减重问题。马上有请到今天的嘉宾，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崔岭。崔主任，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那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到老年人的药物减重。

0: 问题哈，我们也注意到，其实有不少老年人吃药吃的还是挺多的哈，一吃一大把。
1: 是的，
0: 比方说治疗心脑血管的，治疗消化道的，再加上再有其他的一些疾病，或者说再加上一些保健品啊。我觉得不少老年人去看病去找您的时候，应该得是带着自己的这一大兜子药去吧？
1: 确实是，我们让老年人来看的时候，一定是让他自己在家所有的处方药、非处方药、保健品、滋补品。都带过来，我们要逐一梳理
0: 啊、嗯。这保健品和滋补品也得带过去，
1: 也要带过来，
0: 像吃的什么阿胶啊，什么这各种东西，是吗？
1: 对对对，各种的什么代茶饮啊，这些的都
0: 代茶饮也得带过去。
1: 啊、对对对对对，有的
0: 啊，就是除了吃饭，咱其他吃的这些补品、药品、滋补品，还有茶什么的，全都得带过去。
1: 对 对, 对
0: 啊，这样的话能够更加的全面哈。为什么像这些东西要都带过去？大家会觉得，你看保健品，这不是市场上随便买来就能吃吗？代茶饮。这有什么，不就喝点水吗？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都带过去呢？
1: 其实就像刚才您说的，我们今天主题就是减负，是吧？
0: 嗯，
1: 这个我们是人口老龄化，而且是一个逐渐的加深的过程，所以我们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共病的发生率在老年人身上是特别凸显的。那我们有数据显示啊，就60岁以上的，就合并两种疾病以上的，我们叫共病，就占50%。那么80岁以上的合并两种疾病以上的，就能达到80%。
0: 哦，
1: 那么多病共存就带来的多重用药。那什么叫多重用药呢？只要我们数自己手里的吃到5种药以上的，我们就叫多重用药了。
0: 嗯，
1: 那么这么大把药吃进去，我们再加上这个叠加这个保健品啊、营养品啊、滋补品，它成分也是非常复杂的。那么在体内就会出现一些复杂的一些相互的反应，我们叫药不良反应。
0: 嗯，
1: 以及药物相关的不良事件，那么会导致我们的脏器功能不全，甚至会导致我们的死亡的风险是增加的。
0: 嗯，
1: 所以我们一定要逐一梳理，看看哪些药该用，哪些药必须停。
0: 嗯，所以就是药物之间它也会有一些相互作用，是吧？
1: 是的，
0: 甚至有可能这把药吃起来不是说对咱们身体有益，有可能还会加重反应，会对身体会产生不良影响。
1: 是的，所以我们经常会给我们前来就诊老年朋友拿着大把药的，我们就说你一定要记住一句话，这个药物是老年人的朋友，但是它一定是最危险的朋友，要时刻警惕着。
0: 哦，所以就是会出现这个，其实老年人也发愁啊，说我吃这么一大把药，我这不吃药不吃饭我都吃饱了，这么一大把，大家也会发愁哈。所以有些人据我了解可能会偷偷的这个有几种药就不吃了，哎呀，这个药我现在控制的挺好，是吧？这个药是不是我可以先放一放？嗯，也有经常有这样的人吧？
1: 啊，也有，确实是这个。有一些老年人呢，他是怕漏服导致病情加重，不敢减。
0: 嗯，
1: 但是有一部分老年人是觉得，哎，我的自我感觉挺好，我就跟着感觉走，
0: 是，
1: 我想减就减，想停就停。嗯，其实这是非常不科学的，因为我们的还是说，我们有一些慢性病在老年人身上，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它是需要长期用药来稳定病情的，而不是你觉得好就敢停。如果停的话，盲目的停药减量会带来我们这个想不到的风险，可能就会诱发心梗、脑梗，甚至脑出血等等。
0: 所以就是这个药还不能够随便去减，是吧？
1: 对
0: 啊，那怎么能减吗？这药吃这么多能减吗？
1: 能减。
0: 嗯，
1: 其实这个我们说还是说源于它的多病共存，它就诊每个专科，可能我们专科都会开具一些药，那么这些药叠加就造成他手里的真的是一把一把药。那么他应该对于长期吃药的病人，我们是要求他定期到我们的药物重整门诊来梳理的，来看用的合适不合适。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很多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呢，我们都会再吃一些降脂药，但是降脂药很多老年人都会知道会有肝肾的损害。
0: 嗯，
1: 那一旦出现肝脏损害，他就再加一个保肝药，他可能就会就诊到消化科等等，
0: 嗯
1: 啊，或者自行加一个保肝药。但是我们很多的保肝药里面是含有甘草制剂的，那么甘草制剂它是能保肝，它同时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引起我们体内的水肿，我们叫水钠储留。
0: 嗯，
1: 那么水肿之后啊，我们再看一个科室，一看腿肿了，用点利尿剂吧，我们消消肿啊，肿是下来了，但是利尿剂的副作用就是出现我们的钾钠，我们说电解质的紊乱。
0: 嗯，
1: 那么严重的低钾就会出现心脏的恶性心律失常啊，那么钠低了以后也会出现没劲儿啊，我们的消化道的一个胃肠蠕动减慢呢，那么再低的话我们叫会引起低渗血症，人会抽起来。
0: 嗯
1: 啊，就是这全是每上一个药的一个副反应。
0: 嗯，
1: 我们因为这个药的副

0: 副反应，我们再叠加一种新药，也就是用每一种后一种药的作用去压前一种的药副作用。
1: 嗯，
0: 久而久之药就越来越多，所以这叫我们的处方瀑布。啊，那我们想跟我们老年人说，如果在每叠加一个新药之后，你出现了头晕啊、心慌啊、胸闷啊，或者是跑肚拉稀这种胃肠道的这种症状，或者跌倒头晕，一定要先想是不是药的副作用，先停掉，马上就诊，这是最科学也是最安全的。
1: 嗯，就是可以先马上停掉，出现副作用先停掉哈，
0: 对，
1: 而不是说再去看另外一个科，
0: 对，
1: 再去叠加更多的药。
0: 对，是要我们来甄别是不是它，我们要小心是它的不良反应。
1: 嗯，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个案例确实是特别有代表性。本来是治这一种疾病，引发了副作用，转战到另外一个科，
0: 对，
1: 又有了其他的副作用，再转战到另外一个科。其实大家也会纳闷啊，说怎么我这个就一好不了呢？老得去医院，老得去看病。其实就是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
0: 对，所以在老年身上，有时候他会自个儿觉得，哎呀，就像您说的，摁下葫芦起来瓢，我去治这儿了，结果离不开医院了。
1: 是，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也有这个用药方面的问题啊，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给我们来互动留言。

0: 那今天我们在活到99的环节呢，邀请到崔玲主任来跟大家说一说老年人药物减重的问题。刚才说到哈，很多人是一吃一大把药，但是呢哪种还都不敢不吃。我们也要特别提醒您呢，就是咱千万不要擅自的去停药，一定要咨询一下这个相关的医生。那这种情况呢到底该怎么减，到底该问哪个科呢？咱是不是说，哎呀，我这个现在我头晕有问题，我还得再去这个查查我的是不是心脑血管出问题了，那我这个现在我吃了这个药之后就拉肚子，我是不是要赶紧去消化内科去看一看到底该吃什么药呢？这样我们再来继续有请到崔主任，崔主任也再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好吗？
1: 哎，好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崔玲。
0: 那崔主任刚才我们也说到，就是有了什么问题大家习惯就去哪个相应的科室去问一些情况，增加或者是减少一些药物哈。那如果说大家拿这么一大把药去的话，该去哪儿去找您呢，来咨询这个相关的这个药物减重的问题？
1: 如果是面对我们老年朋友吃一大把药的情况啊，那我们劝他最好是定期的到我们的药物重整门诊。那我们现在很多家医院都开设了药物重整门诊，我们医院也是开设了，从去年11月。那么同时他也可以到老年医学科来就诊，因为老年医学科面对的都是老年人高龄共病多重药的问题，所以他在这方面也是有经验的。
0: 那去的时候就像您说到的，得把自己吃的药
1: 带全。对，而且不能隐瞒。
0: 是，就像说的，带药、带保健品、带茶饮、带滋补品，是吧？
1: 对对对，是的，都带
0: 全。
1: 全
0: 都带上，千万不能够遗漏了。那我们去问的时候啊，当然大家也会去看，说你看这么多药，我怎么去减呢？崔主任，是医生会根据我的这个情况给我来做一个综合的评估吗？
1: 对对，是的。这个我们减药是有一个原则的啊。第一个是我们是五种药物原则。这五种药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希望一种病一个药，那么一天一次，还吃一片儿啊，这是最好的啊，这是我们理想中的状态。所以就是有的药我们是可以从每天3次甚至2次换成1次的，所以这种情况是可以找我们来就诊的，看能不能调整。第二个呢，我们用药是要抓主要矛盾的。那比方是我们得过心梗，那我们肯定是这种贝塔受体阻滞剂，就比方说贝塔勒克等等，它是改善我们预后的，是需要吃的。那我们老年人很多是焦虑抑郁的，那我们为了改善生活质量也是需要吃的，或者是我们睡眠障碍严重的，我们是要吃助眠药，这些药是必须要吃的。但是我们一些其他的可吃可不吃的，比方我们很多老年人特别愿意吃这种中成药啊，大过来的时候有很多种活血化瘀的，那么这时候我们会跟他说，如果愿意吃一种即可啊，不用这么多种都吃啊，那么会有副反应，所以我们就会减停。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们会根据他的自身状态、他的基础病、他的肝肾功能和体重，我们来看他药吃的对不对。那么比方我们很多的老年人已经有轻度的肾功能不全了，我们一化验就知道，但是他并不关注，因为肾功能不全没有任何症状，但是他仍然在吃着损害肾的药。比方我们的降糖药。

0: 的二甲双胍啊等等这一类都是损肾的。
1: 嗯，
0: 那我们再继续吃，无非就是给我们的这个已经这个病了的肾上再插一把刀啊，加速它的恶化。所以还有呢，第三个就是对你我以前吃了很多药，但是我现在新加药了，我警惕这种药物的不良反应，那我提前来看，那我们来梳理也是。第四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如果我加了一种药以后，我出现头晕头疼、胸闷心慌，或者跑肚拉稀、胃肠道的反应，甚至老跌倒、老摔跤，那这时候一定要来看看看是不是药物的相互不良反应。
1: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注意的哈。
0: 是的
1: 啊、那其实崔主任，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老年人呢，可能上了岁数之后，对身体的健康关注特别的高哈。除了医生开的一些药之外，像咱们刚才说到的保健品呐、滋补品啊，代茶饮，说这个排湿啊什么的，这种是吧，这特别多，这咱吃的时候或者用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原则呢？
0: 其实就像您说的，这个很多老年朋友他都爱吃保健品，认为它无毒无害。
1: 对
0: 啊，其实在我们来说它真的不是无毒害，而且它的成分会更复杂。那么吃进这些保健品以后，它可能会跟我们长期吃的慢性病的药物打架，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药物的正常作用。比方说我们很多的这个保健品，它宣传的是我们能够降糖，那它会含有一些桑叶呀、苦瓜呀，我们都会了解它会有降糖作用。那么这时候再和我们的其他的降糖药、二甲双胍等等叠加在里面的话，可能就会放大我们的降糖效果，就会出现心慌、出汗、低血糖，甚至跌倒。
1: 是
0: 这种意识障碍，
1: 就吃了这个反而对身体不好。
0: 对，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止咳的，我们都爱吃一些这个很多的宣传的保健品，止咳化痰呀等等，润肺呀这些，对对对，它其实都会含有一些的甘草，其实是。那么刚才说了，甘草其实它是止咳的，但是它同样引起我们水肿。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病人来说，你可能吃上这种药保健品之后，你会觉得，哎，为什么我的血压越来越高啊？咳嗽可能没见好，那是因为它引起我们水肿，跟我们的高血压药打架。所以这些代茶饮啊、保健品啊，这些其实成分会更复杂。不能轻易的认为它是无毒无害的。
1: 所以像这些咱们老年朋友在吃的时候，尤其是在吃一些药的时候，叠加保健品就要更加慎重了。
0: 是的，
1: 这保健品咱也不用没事就吃点儿。
0: 对，还是要根据自身的基础疾病的情况、功能状态、肝肾功能、对吧，体重情况，这些要综合评定。
1: 首先还是得先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基础病需要吃的这些药，
0: 对
1: 是吧，
0: 对，
1: 然后才是这个保健品的。咱首先要把这个药先吃明白了。
0: 对
1: 啊，
0: 哪些药该吃，哪些药该停、是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1: 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给药物减重啊，其实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问题啊。咱们在家呢，不要轻易的去尝试自己去给自己减重哈，是吧，崔主任？
0: 是的，是的。其实减药是一门学问，它一定不是凭着感觉走的啊。那么到了我们的专科，我们的药物重整门诊就诊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减呢？我们有几个方案，一个是停，我们首先会把他吃的药捋一捋，梳理一下。哪些药该吃，哪些药该停，避免吃过头，这是第一个。因为所有的药物它的排泄无非就是肝和肾，那我们叠加这么多药物无非就是给我们的肝肾增加更多的负担，对于老年人尤为重要。因为都会出现随着年龄的改变，脏器功能在衰退，我们的肝肾的功能也在衰退。那么第二就是减药，那我们发现作用重叠的药物可能我们就会精简，它的作用是一样的，那我们可以用一种药就可以代替。或者是我们可以用一天一次的药来代替一天三次，我们来减药。第三个我们就是调整，调整的目的就是我们筛查药物的相互作用风险啊，我们来增加避免出血低血压。比如说我们的老年人睡眠障碍，他都会和吃一些助眠的药，但那助眠的药，它的因为它在体内的发挥时间长，我们叫半衰期长，它就会引起我们的晨起的一个低血压。那么这时候我们再有降压药的叠加，那就会出现早上起来头晕站不稳，一跌倒就会出现骨折，就会引发一系列不良的预后啊。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换药，我们要了解自身的肝肾功能，哪些药是适合你吃的。那比如说我们都经常吃的他汀降脂药，那他汀有不同的种类，有的从肝脏排泄，有的从肾脏排泄更多，所以我们会根据你自身的状态，如果肝功能受损，我们会选择从肾排的他汀，那么肾功能不全，我们会选择从肝走的更多一些的他汀，来避免这药物叠加对我们的肝肾的损害加重。
1: 是，今天说完之后啊，这个吃药还真的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哈。可能我们

0: 再去看每一个专科的时候，大家都会从自己专业的这个角度上给大家去这个开一些药，但是呢吃到一个人的身体里，这么多药吃到一个身体里，它就会有一些相互作用和相互反应了。
1: 是的，
0: 包括说对于每个人的身体的这种影响作用也不太一样，是吧？
1: 对的。
0: 所以就是这个吃药和减药这个事儿，这个大家千万不要自己去弄，自己去，别今天听了我们节目之后说，哎呀，我也只觉得我吃这么药太多，我自己减一减吧，不能轻易这样，是吧？
1: 对，也不能跟风，别人吃的挺好，哎，一听别人吃药我也吃吧，其实未必适合我们自身，是吧？一定是到专科门诊就诊。
0: 您说跟风这事儿，其实我觉得好像还挺普遍，大家一般会交流一下，说你吃什么药，我吃什么药，哎，我觉得我吃这药效果挺好，要不你也吃上这个吧？
1: 对，会互相推荐，
0: 是
1: 会互相推荐，所以很多朋友就会这样了，哎，我吃什么从哪儿说听说的我就吃上了。其实他不了解自个儿的肝肾功能，自个儿的基础状况适不适合，反而吃了会加重，对别人好未必对自己好。
0: 是，所以像这种跟风推荐的这种药啊，或者是这个网上看来说吃哪个药有用啊，大家也不要去完全的这个听信别人的这个，是吧？
1: 对，
0: 还是要信医生的。
1: 对，信医生的。对，我们想跟我们的老年朋友说，其实在家可以完全自己梳理一下，如果你数一数我们的西药中药还有我们的保健品15种以上了，你都不用想，肯定药物的不良反应在里面。
0: 哦，肯定会有，
1: 肯定会有超过15种。那么10种以上就会有潜在的不良反应了，那么5种就叫多重用药了。所以如果是5种以上，你就需要警惕，10种以上是应该到我们的药物重诊门诊来就诊，让我们帮忙梳理的。
0: 是这个几种以上，就包括咱刚才说到的那些品类，是吧？
1: 对，处方药、非处方药、保健品，这些都在里面，
0: 都在里面。这个有的朋友不把保健品算在里面，一定要算进去啊，因为保健品它都是吃到我们的身体里，同样是经过我们的肝肾代谢，
1: 对的，
0: 同样都会对身体，你可能说其中有一项成分对身体是有益的，但是也有一些成分有可能就会对身体产生不良反应了。
1: 是的，是的，你看我们很多老年朋友都意识到骨质疏松的风险了，现在这个是很可喜的，我们觉得他会吃钙片，他会吃钙片，但是呢他同时会吃一些中成药，叫什么壮骨冲剂啊之类这些，他还会再吃一些鱼肝油和维生素 D 这些，他都吃进去，他觉得是对他自身好。
0: 对，都补钙呀。
1: 对呀，但是他一定要来查，否则的话我们会出现维生素 D 过量，我们会是中毒。我们的高钙血症会产生结石的，这些都是不良反应，所以不是你吃的越多越好。
0: 不是吃的越多越好，也不是吃的种类越丰富越好。
1: 对的，是的。
0: 这个药还有保健品这个事儿，不是看这个量的哈。
1: 是的，
0: 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还是要听医生的话。当然了，在看单科病的时候我们要听医生的话，如果说看的病比较多，病的种类比较多，吃的药特别多呢，也建议大家到药物重诊门诊当中去看一看，是不是需要停，是不是需要换，是不是需要调整哈。那这种情况下呢，也特别提醒给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那这样哈，崔主任您在这个环节快结束的时候，给我们的老年人用药也再来做几个提醒吧，好吗？
1: 好的。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要凭自个儿感觉走，不要跟着感觉走，自己盲目的停药减药。第二个，也不要跟风走，别人吃得好我们就吃得好。第三个，不要把保健品中成药这个认为是无毒无害的，它一样会成分复杂，会作用到我们身上，会有不可估量的副作用。第四个，如果多种药长期吃，我们一定建议他到老年医学科或者药物重诊就诊，我们来定期的梳理药物的不良反应。第五个就是我们要警惕不良反应，如果每叠加一种新药出现我们刚才说的头晕头疼，甚至这个胃肠道的反应，跑肚拉稀，甚至这个跌倒的风险增加，摔倒，我们就要小心了，也要来看药物重诊门诊。那么我们想跟老年朋友说一句话，希望大家记住，就是没有副作用的药物就不是药物，也没有真正安全的药物，大家一定要谨记。
0: 药物都会有一些相关的副作用，
1: 是
0: 吧？但是这个副作用它要在可控的范围当中啊，而且这几个副作用它不能同时加剧我们身体的这个不良反应。
1: 对，我们是为了治病，
0: 对，是为了
1: 不是为了伤身。
0: 是的。
1: 嗯，
0: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崔主任跟我们大家说的这个药物减重，也就是说咱这个如果说也是吃一大把药的话，可以咨询相关的医生，看看是不是药需要调整、需要换、需要停之类的，千万不要擅自的去 去做这样的决定。
1: 是的，
0: 我们吃药的最终目的是让身体健康，而不是让这个一些药物去伤害咱们的身体啊。非常感谢崔主任，这个环节我们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1: 好的，谢谢，再见。

0: 好的，活到九十九这个环节结束之后呢，稍后的时间我们进入到银铃大舞台来关注一下两位阿姨给我们带来的京剧演唱。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0: 退休的生活是一盏当下翻看旧照片的安然，是一曲老歌哼到尾的惬意，是一本闲书读到尽的悠然。
11: 退休的生活需要被倾听的诉说，需要被认可的价值，需要被惦念的温暖。
10: 退休的生活是不被定义的自在，是不被束缚的从容，是不被辜负的余生。
1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10: 话日常，聊健康，岁月安康，有良方。
0: 叔叔阿姨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那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啊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下面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了。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了。当然如果说您有才艺想要展示啊，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中，还有机会参与群内的抽奖。微信请您记好了，是1993312750，1993312750。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银铃大舞台。
12: 生活寻风雅，笔墨藏芳华，锣鼓一响，好戏登场。银铃大舞台，有才您就来。
0: 迎进入到银铃大舞台，今天呢，我们要来现场唱响京剧哈。马上有请到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退休干部，河北老年大学经济表演班的班长卢娟，卢阿姨你好。
13: 你好。
0: 嗯，跟我们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13: 河北新闻广播的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老年大学戏曲班的卢娟。
0: 欢迎卢阿姨。接下来再来邀请到的是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爱尔眼科的医院院长宋秀君。有请到孙院长。孙院长你好。
14: 你好。
0: 也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4: 亲爱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河北老年大学老生班的学生宋秀君。
0: 这个两位呢都是要喜欢京剧是吧？而且两位是经常在一块儿演出。那今天的第一首曲目给我们大家先来个表演吧，好吗？
13: 好。
0: 先来一个劝千岁是吗？
13: 对，
0: 这样哈，我们来准备一下。

0: 这样必须来鼓个掌哈，因为这个大家如果是正在看我们视频直播和看我们这个现场的话呢，就会发现两位唱的是激情澎湃哈，这个叫《劝千岁》。那这样，罗阿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篇目，这个曲目主要是讲的什么内容好吗？
1: 嗯，好。这个《劝千岁》呢，是这个京剧那个《甘露寺》一折里边的一个经典的一个唱段。那么它取材于这个《三国演义》刘备这个招亲的这个故事。
0: 嗯，
1: 说的是这个三国时期啊，这个孙权的这个大都督周瑜啊，他呢通过这个招亲呢，想这个诱杀刘备。那么那个这个吴国太呢，就在这个甘露寺这个地方那个设宴啊，去相亲。结果刘备过去以后呢，吴国太就一眼就给相中了。那么他肯定就是说把孙尚香呢就是许配给刘备了。
0: 嗯，
1: 那么这个孙权呢，那个他还没有放弃就是杀刘备的这个念头。这个唱段就出来了，这个乔玄叫乔国老，就通过这个唱段哈，然后呢举例说明啊，说事实啊，分析当前的形势呀，是吧？然后阐述你这个杀刘备不好，是吧？你要不要杀？
0: 嗯。
1: 那么经过这个多方劝说呢，最后孙权呢就放弃了，就是说杀刘备这个念头。那么刘备呢，也在这个赵云还有几个大将的这个掩护下，安全就撤回去了啊。
0: 嗯、
1: 然后那个咱们这个，周瑜的这个就是诱杀就落空了。他是说的这么一个故事。
0: 嗯，应该说是也是一个名段，是吧？
1: 对对对，
0: 两位合作唱起来也是特别的投入啊。
1: 对，老生的名段，
0: 老生名段。那想问一下这个宋院长，您这个喜欢京剧多长时间了呢？
2: 有从小时候就喜欢戏剧。
0: 嗯，
2: 喜欢这京剧是什么时候？是从我们那些样板戏家铿锵有力、非常的激昂的那种情绪，那些英雄人物，在这种情况下我接触京剧完了以后就喜欢上了。我觉得比其他的剧种都要高雅
0: 啊、哦，
2: 更好。
0: 从小就喜欢，
2: 没错
0: 啊、哦。那现在会有更多时间了。
2: 从小喜欢的是戏剧，到后来喜欢的
0: 京剧，
2: 独有啊，京剧、情有独钟。
0: 嗯，您刚才唱的两位唱的也是这个老生的唱段哈，也是特别有气势啊、那罗阿姨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京剧的？
1: 其实说起来也是从小呢，也就是喜欢文艺吧。
0: 嗯。
1: 九岁的时候实际上在学校就登台演过这些个样板戏，当时小嘛，唱的是青衣。
0: 嗯，
1: 其实一直喜欢嘛，应该说最终呢就是说没有就是说好像在这个舞台上是吧，有那表演机会。那么现在正好我们就是说退休了哈、然后到老年大学学习，也算圆了自己一个京剧梦吧。
0: 嗯，
1: 那么通过就是学习这个京剧呢，就是对他的一个了解啊，起源呀、是吧，以及现在的这个传承形式，就是越来就是越感到这个京剧的魅力，所以就是越来越喜欢。
0: 嗯，
1: 哎，这也写了好几年
0: 了，也是一小就喜欢哈。看来这个京剧是从小就种下的种子，两位都是哈。
1: 对，国粹嘛。
0: 对，一直所喜欢，后来这个退休之后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去这个演唱，同时也有更多时间去演出来展示哈。
1: 嗯、
0: 其实最开始我们节目这个邀请罗阿姨，因为是表演班的班长嘛，是吧？我们觉得这应该是很有这个功底的。后来罗阿姨说，那我让宋院长跟我一起吧。我后来就问我说，两位是经常一块演出吗？是吧？
1: 对，
0: 经常一块演出。宋院长是吧？
2: 不是
0: 啊，不是吗？
2: 他经常演出，他是资深的，对现在他现在水平来说就算是硕士博士学位的那种情况、而我的水平呢，我现在仅仅像小学的一年级
0: 刚开始学。
2: 对，我怎么跟他能够在一个水平线上呢？
1: 还不是呢，就是我们宋院长哈，我们宋姐
2: 互动比较多，
1: 太谦虚了。
2: 我主要是跟他学习。
0: 嗯，但是我看刚才两位配合的特别好，尤其罗阿姨唱的时候，宋院长在旁边打拍子、打节点，特别沉浸啊。当然也是双方的这样一个合作的表现哈。想问问罗阿姨，就是两个人唱跟一个人唱有区别吗？
1: 嗯，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0: 嗯，
1: 一个人唱的话就需要你就是说这个曲子呀，就是说非常的完整啊，一点瑕疵都没有。
0: 嗯，
1: 然后考验的是自己的一个就是说演唱的水平和功底。
0: 嗯，
1: 两个人唱的话就要互相合作是吧，然后互相的 对，要配合。
0: 嗯，
1: 如果配合不好的话，这个唱段呢可能也唱不好，是吧？
0: 对，
1: 对对对啊，
0: 两个人唱是一个合作的过程。
1: 对，对另外就是两个人，
2: 不是合作，我们给他搅和了就不错了。
0: 那孙院长太谦虚了，
1: 对，太谦虚了啊。嗯，对，两个人唱的时候是吧？哎，对，互相的就是配合，互相的那个托举吧，是吧？
0: 嗯，
1: 能够使这个曲子就是演绎的，就是更加的就是铿锵有力，让我们激情迸发吧。
0: 啊、哦，是能够更好的把曲目呈现。

0: 建出来是吧？
1: 对，另外你看咱们老年大学嘛，也是一个普及的，是吧？
0: 嗯、
1: 啊，所以说，大家都是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嘛，是吧？
0: 嗯，其实这个京剧的演出呢，就是平常大家看到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放的是伴奏，两位现场演唱。
2: 对，
0: 平常的时候应该都是有人在旁边现场拉，是吧？
3: 有、
1: 哎、啊，
3: 有琴师、
1: 啊、
3: 古诗、
1: 有乐队，
0: 他也是一个
3: 老师们拖着我们，可能就唱起来就更得心应手、嗯。
0: 对，也是一个这个大家一块合作的过程。
3: 没错。
0: 孙院长，我听说您也在这种剧团里头是吧？有演出，有担任一些职务。
3: 没有没有，我
1: 也有演出，我很少
3: 、哦、都是在我们班长的带领下，我就是跑龙套的，他是主演，我跑龙套
0: 啊、哦。
1: 哪里有啊？
0: 双方共同呈现哈。那这样能不能再来给我们大家再来合作一段，跟我们大家再来唱一段呢？
3: 唱什么呢？
1: 好啊，
3: 您说。
1: 那再唱一个有难度的吧。
0: 啊，要上难度了哈。
1: 是，那咱们唱一个那个朱连寨的选段吧。
0: 好，
1: 朱连寨的选段，那个昔日有个三大贤。
0: 嗯，这样我们来准备一下啊。

0: 哇，太好了！我们的这个后台上、直播上哈、啊，也有不少朋友们跟我们说，这个唱得太好了，忍不住要鼓掌。是这个朱连寨的选段，这宋院长跟我们来说说吧。这段
1: 叫班长说，
0: 叫班长说啊。好，罗阿姨来跟我们说说，这讲的是啥呀？
2: 这个朱连寨呢，哈，说的是这个，唐朝的事情，是那个黄朝起义。唐王李世民呢，就派人呢，就到这个沙陀国，找这个沙陀国的这国王李克用来救驾。这个李克用呢，前期呢是在这个朝廷呢受过一定的责罚，那么他心里面呢有一些个怨气，那么他呢就不发兵，就说我不去救驾，是吧？然后说了好多理由。后来呢，就是在大家的这个就是劝说下吧，哈。然后又在他有两个夫人啊，两个夫人的这个威压下啊，最终呢，对他这个就答应，就是前去救驾。他说的是这么一段故事。
0: 你看这个听京剧啊，不光是能够欣赏到京剧的美，还能够了解一些这个文化知识，也今天也是让我们学习到了哈。刚才我看两位每次一这个一节奏点一想起来哈，就立马沉浸到这个戏曲当中了，而且呢，在唱的过程当中也特别的享受。我看不光是这个声音能出来，包括两位的表情、身形啊，都一下子就沉浸到这个剧目当中了哈。所以我们想来问问，就是唱戏这事儿，就是你两位觉得对自己的这个生活啊带来的乐趣多吗？给自己的这种心情啊影响大吗？罗阿姨说一说。
2: 我先说一说
0: 一会儿孙院长再来说一说。
2: 对，其实那个这个唱京剧呢哈，真的是我们认为是非常好的一种娱乐的一个形式。它可以陶冶情操啊，是吧？然后呢，通过这些个京剧的这个里面的故事哈，也可以对一些历史人物呀、一些什么的有一些了解。那么我们在唱戏的过程中呢，就是说也能沉浸在这个人物的这个情绪当中，是吧？它有的时候就可以就是平复我们的情绪啊，是吧？能够使我们就是说沉浸其中啊，忘掉烦恼啊，是吧？忘掉一些个忧愁。唱的就是比较开心。他这个并且呢就是说他对这个身体呢就是说有很大的这个有一起一个锻炼的作用吧。
0: 练气，
2: 哎，对，练气。对，你唱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共鸣啊那个共鸣啊，是吧？然后呢起到一个就是说一个锻炼的
0: 锻炼。
2: 哎，对，就身体越来越好。因为你唱戏的时候心情好了，他自然而然就说
0: 他心情好就都好了。
2: 对，另外你看我们在老年大学哈，你看我们认识了宋姐、宋院长，是吧？哎，就有好多就是说各行各业的啊不同的朋友，是吧？哎，在一起哈，一起唱啊，一起研究，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啊。最终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起一个传播呀引领呀
0: 现在我们这儿就传播引领大家了。
2: 对，你看其实要说起来这个唱京剧的好处啊什么的，我觉得我们宋院长最最有发言的、
0: 更有话说，
2: 是吧？对对对，哎，让我们宋姐给说说。
0: 好，宋院长跟我们来说一说
2: 有什么好处。
1: 一定说吗？
2: 对，
0: 必须得
2: 说。
1: 那我说那么几点啊。第一个，目前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老龄社会，所以老年人的生活什么情况，整个身心健康已经提高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国家都来重视。所以你看到处都有老年大学，有我们活动场所学习东西的地方，这是有个问题。第二个的话呢，唱戏这个活动啊，它从我们医生角度来讲哈，它是一个等于对身体非常好有好处的一个活动。你看我们平时做太极呀、做其他的运动啊、做跑步啊等等等等的一种体育锻炼。那么作为我们学京剧呢，它本身你从运气、从寒、从丹田等等这些情况，它就是一个身体的内按摩。在我们唱的同时呢，它精神绝对是非常愉悦的，它有一不同于其他的体育锻炼。所以我觉得这种方式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我最喜欢的一个方式锻炼方式啊，这是一个。那么最后一点的话呢，就是说作为京剧是在咱们国家国粹，其他任何国家没有，这是我们骄傲的，对不对？我们怎么发扬、怎么光大、怎么普及这个。所以不在你学的多么精多么好，当然的话呢，我要向我们班长学习，他学的好我不成，我真的
2: 一样的都行。 得非常好。
1: 但是你看，你老年人学习以后啊，你那个精神状态、脑子的发展，对咱们脑细胞的营养和它的开发，都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至于老年痴呆，它会迟来、缓来，或者甚至不来。太好的这种活动了。那么作为国粹的话呢，对我们来讲，我们应该发扬广大它。所以这种活动不仅锻炼身体，不仅解决老年社会的问题，同时对我们这些尽管是不会唱的参与其中，我们水平有限，但是我们贵在参与呀。
0: 孙院长太谦虚了哈。这个看来两位都是在这个学唱京剧的过程当中呢，是获得了特别多，而且是特别享受其中的哈。那在两位的笑声当中呢，今天我们要跟您短暂的来说一声再见了，也欢迎两位继续做客到我们的银铃俱乐部，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种曲目的展示，也让更多人喜欢到我们的国粹京剧当中哈。跟两位说一声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再见。好了，那今天的银铃俱乐部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吧。
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4: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3: 双
4: 筝
3: 有
4: 我，
3: 河北有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盛夏焕肤锦，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6: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7: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8: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9: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0: 分是分离。
1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0: 分是分别。
13: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0: 分是分隔。
1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4: 碳的生活，咱得
1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6: 少用点纸，
17: 多栽点树，
16: 少坐点车，
17: 多走点路，
16: 少开空调，
17: 多开窗户，
16: 少坐电梯，
17: 多爬楼梯，
18: 少点懒惰，
19: 少点研究，
18: 少点装修，
19: 少点垃圾，
18: 少点奢侈，
19: 少点攀比，
18: 少点包装，
19: 少点排场，
18: 少点浪费，
19: 少点排放，
18: 少点污染，
19: 少点遗憾。
9: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6: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3: 也许心情不妙，
4: 也许阳光正好，
2: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7: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8: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4: 一起出发，
8: 一起出发，
2: 一起出发，
4: 一起出发。
8: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6: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5: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那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 好，先来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还是晴见多云的天气。省会石家庄今天晴，18到29度，雄安新区晴，20到31度。先来浏览一组文理资讯。
18: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9: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18: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拍照打卡，可以体验做陶瓷、做手工，夜景也特别漂亮，我很喜欢。
1: 过去这里大片厂房闲置，城市更新过程中，当地以磁州窑文化为核心，坚持修旧活化，保留工业遗存，引入193户创业实体，植入文创、直播、休闲、研学新业态，实现夜市引流、文化出圈、产业增收。
2: 我们根据商户、艺术家实际需求进行空间改造，让附近居民和游客能游玩、能体验、能购物。今年仅上半年，来这儿游客已达到12万人次。
3: 灯光亮起来了，墙壁都有好多的彩绘，也有咱们磁州窑的一些特色。外地的游客也纷纷都往这边来了，觉得呀特别的自豪。
1: 今年以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与省自然资源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城市更新行动若干措施的通知》，完善用地规划、不动产登记等适应城市更新的政策，各地积极探索盘活存量资源的多元路径，引进新业态，导入新项目。在保定竞秀区，由老工业厂区更新改造而来的百花1970体育文化园里，50余家运动场馆与配套店铺客流不断，艺术体操、羽毛球、匹克球、无人机等多种项目火热开展。
4: 配色方面我觉得特别舒适，孩子打球就很喜欢，打球的氛围也比较好。
5: 我们大仓的挑高基本都在9米到12米，体育家这个业态呢更能充分的契合我们老厂房的挑高优势。
1: 投入运营以来，园区围绕体育家精准布局，引进格雷格搏击、尤尼克斯等体育品牌，形成体育、潮玩、培训、美食、商超等多种业态，有效延伸了产业链条，在满足市民一站式需求的同时，形成了运动引领、消费联动的良性循环。
5: 日均客流量可以达到1000人次，高峰值的话大概近3000人次。
1: 让老厂房、老商街等旧空间实现功能转换、业态升级、活力提升。我省坚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支持存量空间盘活，鼓励通过小规模、渐进式、微改造等有机更新方式，使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成为带动消费、改善民生、传承文化的城市新名片。

0: 进入九月份，国内旅游市场迎来错峰出游的黄金期，眼下各大航班运力充足，多条航线机票折扣力度大，出游线路性价比凸显，不少市民也选择错峰出行，享受实惠又舒适的旅途。
1: 金秋九月，暑期客流退去，国内旅游市场正式进入错峰出游窗口期。记者从多家旅游订票平台了解到，国内多条热门航线票价出现大幅下调，部分线路机票价格甚至低于高铁票价。近期航班供给充足，可选机票数量多，正是出游的好时机。
2: 机票价格是同比暑运的高峰期下降了35%-40%吧。以咱们石家庄机场出港的热门旅游城市航线来说的话，像石家庄飞成都，九月的机票价格现在是350元起，同比暑运的高峰期的时候可能大概是550-600左右吧，下降了200-300。上海、广州、珠海这些亲子游的热门城市呢，同比暑期的机票价格也大幅回落，比如说石家庄飞上海，目前的机票价格是200元起；石家庄飞广州是310元起；石家庄飞珠海是320元起。中秋国庆小长假前呢，也是错峰出游的最好的一个时机。
1: 业内人士提醒广大游客，现在确实是出行的好时机，大家在订票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看清退改签相关约定，结合自己的时间合理规划行程，多方比对票价，理性购票。除了机票降价，各大旅行社的旅游线路跟团套餐价格也同步回落，山水、海滨、人文、休闲各类线路供给充足，产品选择丰富多样。
3: 小区大同转转了，我觉得这两天再过两天不就冷了吗？这两天还行吧，人也少，就过来了解一下。一个人有什么住啊、吃啊，都得自己操心，你不是这个省事儿。
4: 同比于暑期的价格上来说，我们大概的降幅呢是在10%

左右，比如说有一些方向还是很适合大家去选择的，比如说像国内的这个多彩贵州、七彩云南，还有这个广西的桂林，包括我们的大美新疆。在这个季节呢，不仅呢我们的这个视觉效果好，它的价格呢也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如果您选择在9月20号以后，它的价格就会比这段时间呢会有所上调，把您的假期呢做一个调整，在这个时间选择出游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6: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7: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6: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8: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6: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9: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6: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呢，我们带您到泥河湾遗址公园和邯郸邺城博物馆来探究河北厚重的历史文化脉络。

0: 张家口阳原县东部的一个小村庄叫泥河湾，被称为东方人类的故乡。这个称号是基于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持续的科学研究得出来的。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人类的起源是在非洲，但是泥河湾遗址群当中，特别是马圈沟遗址的发现，将东亚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推进到了距今约200万年前，这与非洲最早的人类活动时间非常接近，证明了东亚地区同样是早期人类发祥与演化的重要舞台。泥河湾遗址群包含了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各个阶段，展示了古人类石器制作技术的演变。从最初简单打制的石器，到后来工艺越来越复杂、精细的石器，再到细石器的出现，完整地呈现了人类技术和认知能力的发展链条。泥河湾博物馆是在泥河湾遗址群的基础上开发建设的，是河北省集中保护、收藏、展示旧石器时代遗址群风貌以及大量化石石器文物的专题博物馆，更是世界考古的科研基地。泥河湾博物馆共分东方人类出现、现代人类起源的证据、人类社会的巨变、中华文明的摇篮、远古时代的泥河湾等等六个展区，对泥河湾出土的50000多件文物进行了集中的展出，并且利用声光电等现代手段再现200万年前人类生产生活的历史情形。接下来我们就走进泥河湾博物馆，打卡100万年前人类居住的地方。
1: 大家好，我是阳原县讲解员李国英。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起走进泥河湾，打卡100万年。泥河湾遗址博物馆呀，展示了泥河湾百年考古以来的这个科学成果，哎，以及呢，对于考古学还有考古学家的一个致敬。
2: 这个原始的人呢，他们手里拿着这些原始的工具，哎，从里面跃然而出，意思呢，也就是我们从这里就翻开了人类历史的第一页。
3: 建设的特别好，我是一个历史老师，然后呢，初一的历史第一课，我就会讲中国境内的早期的猿人，然后这是必讲的，然后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带我的学生过来实地的参观一下。
1: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个原来它就是一条普通的步道，就游客就是走上去也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呢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溯源步道，一共有36级台阶，在每一级台阶上呢，我们都用那个您看那个铜板，就是铜板给它雕刻了在上面，一共呢铜板分为3溜，您看最右边这一溜是泥河湾的遗址，从200万年一直到5000年，中间这一溜是国际上的遗址，我们选取了一些国际上比较重要的一些点位，从330到5000年。那么最左边的这一溜呢，是我们选取的国内各代表性的遗址，从170万年前的元谋一直到5000多年。其实我们想这样表达的意思呢，就是把泥河湾的遗址放到国际和国内的遗址同其他遗址的对比。其实这样一对比呢，可以说已经很清晰了。泥河湾是唯一一个从200万年到5000年没有间断的遗址。我们这里设置了很多科普设施，以前对于这个科普设施的解释呢比较少，所以呢也有游客反映，就是来了以后有点看不懂。那么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组织了专家，还有我们当地的这些研究的这些学者，哎，把这些科普设施呢，哎，增添了一些说明牌，而且把这个里边呢还升级了2个研学教室，吸引了不少小孩子们参与。
4: 挺好的，有那个家乡的建设了，发展特别好。然后对于这些那个文物保护了什么东西，做的也特别好，感觉特别自豪，能为家乡拍点作品了什么，我感觉特别荣幸。
1: 这里呢是我们泥河湾人类起源研学基地的一个配套的食宿区，它的名字叫泥河港湾。在这里呢可以同时容纳400人就餐，同时容纳200人住宿，而且我们还专门开辟了研学宿舍，哎，还给研学的孩子们定制了研学的特色菜单。 那同时呢，这里除了住宿以外呢，在这里我们还今年新升级了四个考古实验室。这四个考古实验室呢，其实就是让人们来了以后，对于前面泥河湾的知识进行一个整合，在这里可以说对于泥河湾的一个认知的一个再次升级。我们泥河湾呀，除了下一步进一步加大遗址的保护和修缮力度以外呢，关于景区的基础设施方面，我们也会进一步的提升，而且优化游园路线，去提升这个游客的体验感。尤其是呢，我们还将引进一些这个数字化的现代化的先进技术，让我们古老的泥河湾焕发出新的魅力。那么在这里呢，我也诚邀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到我们泥河湾来，我在泥河湾等您。
0: 了解中国历史的人一定知道，在古代，我国北方有一座规模

0: 我仅次于长安、洛阳的大都市邺城。邺城作为魏晋南北朝的六朝古都，在我国城市建筑史上占有辉煌的地位，堪称中国城市建筑的典范。你知道古代的邺城现在是哪里吗？没错，就是邯郸的临漳。这里素有三国故地、六朝古都之称。就在2012年，考古工作者抢救发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佛教造像埋葬坑——邺城遗址东郊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葬坑。此次出土的佛教造像以汉白玉为主，少数为青石材质，包含题记的造像超过100件，造像风格融合了南北朝时期的艺术特征。对研究佛教在北方的发展以及艺术演变具有着重要的价值。邺城考古博物馆主要展出出土的佛造像等文物，集收藏、展览、研究、考古、文化交流于一体，也是中国首座佛造像专题博物馆。接下来，我们就去邺城考古博物馆领略精美绝伦的石刻造像艺术，感受那穿越千年的灵动与庄严。
1: 邺城考古博物馆设计借鉴了汉代城墙及城门楼的建设理念，古朴庄重又富有现代气息。馆内共5层，其中一二层为文物展陈区，分为邺城与佛学东渐、邺城与东魏佛教、邺城与北齐佛教、邺城佛学传承4个展厅。展陈文物主要以2012年邺城遗址东部北吴庄埋藏坑出土的精美佛造像为主。
2: 临漳呢，古时称邺，素有三国故地、六朝古都之称。自春秋时期齐桓公始入邺城呢，距今约有2700多年的历史了。曹操占据邺城之后呢，便开始了大规模的营建，使其呢成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朝的都城，为后世呢留下了众多珍贵的遗迹以及文物。而我们这个博物馆呢，是2012年的时候呢，在邺城遗址上发现了一个大型的佛造像埋藏坑，从这个埋藏坑里出土了造像2895件，当时呢也是震惊世界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呢中国一次性出土佛造像数量最多的一次呢。所以我们就以这次出土的这批造像为主，建立了这个博物馆。
1: 进入馆内，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镇馆之宝之一，一座北齐的覆钵塔。塔分3部分，最上面是覆钵顶，像一个倒扣的饭盆。中间塔身4面开龛，每一龛纹眉上装饰有飞天。塔座上有力士、天王、霁月、狮子、博山炉和模拟宝珠等经典装饰。造像中最具典型性是龙树背龛式造像。它是邺城地区北齐时期出现的新样式，在上承东魏武定年间白石造像的技术传统和构图特征的基础上创造出的一种全新模式。
2: 邺城的造像呢，在早期经历了云冈模式，然后吸收了很多的风格，但是在北齐呢，塑造出了自己独树一帜的风格，就是我们的龙树背龛。它的主要特点呢，就是采用镂空式的一个雕刻。另外呢，刚刚提到龙树背龛，它的背屏元素是有改变的，采用的是两棵菩提树相互缠绕这样的一个元素作为背屏。然后呢，它的整个雕刻是改变了以往的实心的雕刻，采用的是镂空透雕，而整个镂空呢，在其他时期非常少见，主要呢就是咱们的邺城造像，北齐时期。
1: 进入展厅，包衣博带、绣骨倾向的汉式造像，以及具有极多文化因素的曹衣出水造像风格，让人叹为观止。漫步馆中，每一尊造像都仿佛在诉说着往昔的辉煌与沧桑。每一处刻痕都沉淀着岁月的故事与传奇。
3: 这是一个很有历史故事感的城市嘛，你看从曹操在这里建都，是吧，这里是几千年的文化，它的一个沉淀啊。我也是特意过来到这来看的，因为这些精美的佛像平时是很难看到的，太震撼了。
4: 我也是其实无意中在地图上看到的，然后就是来之前我感觉就是可能没想到就是规模这么大，然后楼上楼下2层展厅，而且我看还是这个二级博物馆，对吧，啊，等级还是比较高的，所以确实来看之后我觉得挺震撼的。啊，北齐在这个文化艺术上是吧，尤其在佛教这块还是在处于这个 这个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上属于这个瑰宝吧，可以说是，啊，确实挺震撼的。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不论是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像平时下小雨这样的情况呢，夏天十分的常见，但是当鞋子淋湿以后闷着不能及时换掉，那这个脚可是太受罪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就急需一双室外不闷脚、下雨天不湿鞋的鞋子。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呢更加的舒适防滑，依旧呢还是采用了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脚丫呢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非常的舒适。我们来说说这款鞋子采用的这个防飞织面料啊，它是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呢咱们鞋子基本上是不会湿的，除了防水之外还能够防污，平时像喝咖啡啊饮料啊不小心洒到我们鞋子上非常的难刷，那有了这一款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立马会滑落，一点儿也不会弄脏鞋子，而且它的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要舒服。采用特有的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那这双卡地乐飞织鞋呢，它只有240克重，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它的鞋子的重量是非常的轻盈的，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而且这个飞织鞋的鞋面呢很柔软啊，是有弹力的，柔软易弯曲不变形，穿着舒适不累脚。鞋底采用的是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板地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完全不打滑。尺码有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那男款呢有白色、黑色、灰色，女款呢另外还添加了粉色和米色啊，当然也是有黑白灰这三个经典颜色的。这款鞋全新升级，是专门按照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来打版的，穿起来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贴合，也更自由。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也非常的齐全，样式很百搭，适配多种场景。感兴趣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6: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带您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中国博大精深的茶文化。

0: 疏雨伴晴回暖气，清雷出过得新芽。每年三四月，春回中国大地，茶树萌发新芽。俗话说，好山好水出好茶，茶农们迎来了丰收的时节。这也是制茶师最忙碌的时候，他们用世代相传的手工技艺制作出各种风味的茶品，供人饮用与分享，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习俗。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是有关茶园管理、茶叶采摘、茶的手工制作以及茶的饮用和分享的知识、记忆和实践。数千年前，中国人就开始采茶、制茶和饮茶。在云南景迈山，当地民众栽培茶树、管理茶园已有1800年的历史。公元8世纪后期，陆羽写就《茶经》，这是中国最早系统阐述茶叶知识及实践的专著。今天，该遗产项目依然贯穿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仪式和节庆活动中，为人们提供可持续生计，为多民族实践、共享和珍视。
1: 我们的祖先都是以茶为生，衣食住行、画家起户都是靠这个茶叶的。
0: 茶者，南方之佳木也，数百种茶树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南、青藏高原以东的江南、江北、西南和华南四大茶区。经过长期实践，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根据当地风土，运用不同的技艺，发展出绿茶、黄茶、黑茶、白茶、乌龙茶、红茶六大茶类，及花茶等再加工茶2000多种茶品。中国各地民众对茶品有不同的需求，如江浙一带喜绿茶，闽台地区好乌龙茶，在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古等地，人们习惯用黑茶制作酥油茶、奶茶等。制茶师、茶农、采茶工是传统制茶技艺的传承人与实践者。茶农依照自然规律和生态法则管理茶园，采茶工以女性为主，负责茶叶采摘和拣选。制茶师运用杀青、闷黄、卧堆、尾雕、做青、发酵、印制等核心技艺，将叶转变为茶。这是一个艰辛而又神奇的过程。以乌龙茶制作的过程为例，尾雕目的是蒸发水分，做青是乌龙茶制作的核心技艺。通过反复多次摇动、静置，使茶叶持续失水，生发出乌龙茶的香气。制茶师在使用炒锅进行杀青，然后进行揉捻，挤出叶汁，使之凝于叶表。此后是烘焙，制茶师用炭灰包裹火炭，将茶叶放在烘笼上，缓慢干燥，完成初制。 手工制作主要依靠制茶师的经验和判断，他们对技艺的传承和发展负有特殊责任。
2: 要喝上一杯好茶，还是要凭我们双手用心去感悟，才能够把这杯茶炒好。
0: 独眼云，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中国人的生活中，饮茶既是民众的日常习惯，也是相关仪式节庆活动的重要内容。如客人来访要上茶，新婚夫妇在婚礼上要给双方父母奉茶，茶友之间品茶斗茶。茶农要祭茶神，比如在浙江磐安，每年春秋两季都在赶茶场中祭祀茶神。这些丰富的习俗增进了家庭和睦、人际和谐，增强了文化认同和社会凝聚力。同时，该遗产项目促进了茶器、茶歌、茶戏等文化表现形式的发展，见证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当前，该遗产项目主要通过家族传承、师徒传承和社区传承等传统方式代代相传。相关知识和技艺，特别是有些特殊的技艺和诀窍，在家族成员之间传递。徒弟在师傅的指导下，通过观察、实践，获得相关知识、技艺和诀窍。在家庭和社区中，饮茶、敬茶等相关礼俗以及仪式活动的组织经验和仪轨知识，由长辈传授给下一代。相关社区开办了女茶师非遗传习所，为妇女提供可持续生计。
3: 因为女性比较内方，做茶时间就相当长的，你茶的蒸出来的质量越亮。
0: 此外，该遗产项目已进入职业院校和高等院校，每年培养制茶、茶艺等专门人才3000多人，
4: 把一些传承人啊，请到校园里来，就手把手的教我们的学生，就相当于培养潜在的传承人。
0: 长期以来，为确保该遗产项目的存续力，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采取了多种保护措施，尤其注重提升青少年的保护意识，
5: 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爱茶、学茶、懂茶、知茶。
0: 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联合成立保护工作组，制定5年保护计划，实施协同保护行动。
6: 做我们传承人，不但要传承好技艺，对我们的沟茶是保护了嘛，还是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7: 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茶树，爱护森林，爱护生态，一代一代的守护到今天。
0: 中国人爱茶，茶是绿色饮品，清新提神，有益健康。中国人爱茶，在泡茶、品茶、论茶这些充满仪式感的时刻中，体悟自然，感悟人生。中国人爱茶，茶体现了谦、和、礼、敬的价值观，对中国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不断促进着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8: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 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9: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8: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9: 清朗网络空间，
8: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0: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11: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8: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1: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12: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11: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13: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1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2: 哈，我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2: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3: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吧。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8: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9: 一二三，茄子。
8: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10: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同样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未成年子女被暴力抢夺、藏匿，或者目睹父母一方对另一方实施家庭暴力的，能否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呢？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在生活当中，您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法律的困惑，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近日，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重点整治任务，督促网站平台集中清理 AI 生成各类违法不良信息，依法查处违规账号和移动应用程序，有效遏制 AI 生成合成信息内容乱象，推动 AI 应用服务健康有序发展。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余条，查处账号4.9万余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余个。

0: 年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已全部完成新教材替换，从学习体量上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的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和存在未学内容。专家表示，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TOP 登陆少年组合近期在江苏徐州举办演唱会，期间徐州市12345热线累计收到相关诉求近4.9万件，其中超80%的诉求高度聚焦于演出双人舞台整改或保留这一问题，导致热线超负荷运转。徐州市12345热线工作人员表示，此类事项由徐州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负责处理，将要求主办方加强舞台节目内容管理，不得擅自增加、变更或实施违规互动环节，落实主体责任。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2026年开学第一课节目中，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总体设计员韩厚健和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总体设计师熊天赐同台，讲述中国航天70年的接续奋斗。对于我国运载火箭为什么叫长征，韩厚健引用毛主席诗句作答：“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代表着我们要发扬长征的精神，克服困难，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登上顶峰。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在生活当中您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
1: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043，抓紧抢。
3: 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043即可下单。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

0: 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律师。岳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岳律师。
0: 如果说大家最近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但岳律师，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就是未成年的子女呢被暴力抢夺藏匿，或者说他目睹了父母一方对另一方实施家庭暴力的，能不能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呢？在2022年3月，男方蔡某和女方唐某某他们的离婚纠纷案一审判决，婚生子蔡某某呢由女方唐某某来抚养，这个男方不服啊，他提起上诉，并在上诉期内就强制把这个蔡某某给带走了。之后呢，这个案件二审维持一审的判决，但是男方蔡某仍然是拒不履行，经多次强制执行未果。在2023年4月，经过法院、心理咨询师的多方的努力啊，蔡某将蔡某某交给了女方，也就是他的亲生的母亲唐某某。但是这个儿子因为和母亲分开日子太多了，极度缺乏安全感，从2023年5月起就接受心理治疗。那2023年5月呢，这个男方蔡某到唐某某处要求带走自己的孩子，但是女方也没予支持，为此双方是发生了争执。蔡某呢是不顾自己孩子的哭喊劝阻，这个时候他就殴打女方唐某某，并且造成了蔡某某的面部受伤。那蔡某某呢，这个孩子因为这次抢夺世界，身心是受到了一个极大的伤害啊，所以说情绪不稳，他也是害怕出门，害怕上学，害怕自己被抢走。那为保护这个孩子他的人身安全不受威胁，所以说现在他的母亲唐某某就代蔡某某向人民法院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岳律师，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可能之前我们没有太说过这样的一个案件，也没有太探讨过这样的一个词，叫做人身安全保护令。那首先您先给大家这个科普一下，什么叫做人身安全保护令呢？
1: 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呢，其实从这个字面意思，其实大家就能够理解，就是为了保护自身的一个人身安全。然后这个相当于是一个保证啊。那么这个保证呢，它这个保护令是哪个机关做出的呢？是人民法院做出的啊。所以呢，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呢是向这个人民法院申请的，它的法律依据呢就是依据的我国反家庭暴力法设立的。所以呢，大家要知道，就是这个人身保护令呢，它申请的时候呢是向人民法院去申请，那么人民法院作出的时候是以裁定书的方式作出。那么它的目的呢就是你比如说像一些离婚的诉讼也好啊，或者像一些这个刚才咱们谈到的这种抚养纠纷也好，那么可能会涉及到这种暴力的行为发生啊。那么一旦出现这种行为了，那么你不可能指望去报警啊，也不能说指望去报警，而是说可能报警就来不及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需要有一个这种常规性的保护啊，所以呢，这个设立了这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这种制度。
0: 这个就是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制度啊。
1: 对，
0: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制度，岳律师，它适用于哪些人呢？是不是所有人都去可以申请这个制度呢？
1: 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呢，它的对象呢，其实更常见的就是刚才也谈到，就是离婚纠纷中啊，所以呢，也就是夫妻之间是最常见的。那么其次呢，就是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伴侣之间啊，还比如说这个可能有一些情侣之间发生纠纷了，这个分手以后，那么这个前任他可能会这个纠缠啊，甚至出现这种暴力的行为，
0: 这种过程不是那么愉快，最后那造成了这个矛盾，可能会有一些过激或者说出格的行为啊。
1: 对
0: 啊，
1: 像这种也同样适用。那么另外呢，还包括比如说这种亲属关系之间的 就像咱们这个案件中谈到的这个子女，
0: 嗯，
1: 还比如父母还有祖孙这种家庭成员之间，
0: 嗯，
1: 啊，存在这种虐待的行为，那么同样是适用的
0: 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家庭氛围不是说很好的家庭，可能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行为，你也是可以去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1: 对
0: 啊，
1: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它主要还是分为这个三大类。一类呢就是夫妻之间，
0: 嗯，
1: 其次呢就是这种情侣之间啊，伴侣之间，那么再其次呢就是这种近亲属的家庭成员之间，
0: 嗯，
1: 那么这种呢主要是涉及到这种虐待啊这种行为，
0: 嗯，
1: 啊，那申请这个家庭安全保护令，
0: 嗯，
1: 啊，
0: 主要是适用于这三类的群体吧，是吧？
1: 对
0: 啊。那您看，就是这个案件当中，
1: 嗯，
0: 蔡某某，也就是说这个男方和女方的这个孩子啊，
1: 嗯，
0: 他其实现在还是一个未成年人，还是一个小孩呢，
1: 嗯，
0: 但是你看他现在受到了这么大的一个，可以说是心灵上或者说精神上的一个伤害吧，
1: 嗯，
0: 他作为一个未成年人，能不能去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呢？
1: 那么刚才其实也谈到了，就是这个对象呢，他是实际上是包括子女。那么这个子女呢，既可能是成年人，也可能是未成年人。
0: 嗯，
1: 那么未成年人的区别就是他的法定代理人，就是他共同生活、直接抚养他的这个母亲，
0: 嗯，
1: 是可以带他去申请的。啊，所以呢，在这个案件中呢，其实对于蔡某某他。虽然是未成年人，但是他同样是可以申请的。那么在这个申请的过程中呢，其实法院呢在审查是否去下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呢，他其实主要还是考虑第一个就是有没有明确的被申请人。
0: 嗯
1: 啊，那在这个案件中实际上明确的被申请人就是这个蔡某，
0: 对，他的父亲，
1: 啊，对，那其次呢就是他的这个请求是什么啊？就是你比如说有的这个人身安全这个保护令，他的请求是禁止你再去实施这种家庭暴力，
0: 嗯
1: 啊，有的呢比如说这个情侣之间他可能一直骚扰你，那你申请的人身保护令就是禁止对方骚扰跟踪，
0: 他这个由头是可以不一样的，
1: 对，他的这个诉求是不一样的，这也决定了最终这个裁定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内容是什么。而这起案件呢实际上呢他是存在这种蔡某他的这个对于这个蔡某某的身体和精神的侵害，
0: 嗯
1: 啊，所以呢他的诉求呢就是这个禁止这个蔡某呢再以这种电话也好啊短信也好等这些方式再去威胁这个蔡某某，
0: 嗯
1: 啊，还比如说就是禁止这个被申请人这个蔡某呢在申请人蔡某某及其相关近亲属的住所学校等单位经常出入啊，在一定范围内禁止他再去影响这个蔡某某的这个正常的生活和学习，
0: 嗯
1: 啊，所以呢其实他的诉求呢就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你不能再侵害我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不能再在我周围再出现了，
0: 嗯，就是说你不能离我太近，总让我看见你，是吧？
1: 对，
0: 啊，
1: 那么法院在审查的时候呢刚才也谈到了，第一个呢你是要有明确的被申请人，其实已经明确了，
0: 嗯，
1: 第二点呢就是有没有具体的请求，其实刚才也明确了，
0: 嗯，
1: 那么最重要的第三点呢就是这个证据啊。那么实际上这个证据呢在实际的案件中呢，你比如说有的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一般情况下你在没有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时候呢一般就选择报警
0: 啊。
1: 那么在报警了以后呢要及时的让这个警方呢去出具比如说这个家暴告诫书啊，比如说这个报警的回执，
0: 嗯
1: 啊，还比如说相关的这种伤情的照片啊，医院的病历啊，这些都需要留存，
0: 这些都算是证据，啊，
1: 对，这些都是作为证据，
0: 嗯，
1: 在申请这个保护令的时候呢是需要提交的，而且这方面的证据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也是法院审查的时候是决定是否下这个裁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
0: 嗯
1: 啊，所以呢基于这三方面，那么在这起案件中最终法院是做出了这个人身保护令的裁定，
0: 支持了他的这样的一个诉求，
1: 对
0: 啊，
1: 是的，
0: 嗯，这就是岳律师给大家讲到的啊，这是整个申请一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这样的一个流程，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啊。 那岳律师您看啊，其实你看在今天这个案件当中，不仅仅是对这个孩子的父亲对孩子有身体上的或者说精神上的这个影响，咱们刚刚介绍案情的时候也是说到了，说这个孩子的父亲呢不顾孩子的哭喊劝阻，是殴打孩子的母亲，而且这个时候他也造成了孩子面部的受伤。其实现在这个孩子父亲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应该也算是家暴的行为了，是吧？
1: 对。
0: 那如果说配偶一方家暴，你看这个案件就是说这个孩子的父亲家暴孩子的母亲，那孩子的母亲这一方因为这个父亲的这个行为他能不能起诉离婚呢？
1: 首先呢，根据我国民法典的第1079条，实际上是列举了五类法定的这个离婚的判离的情形。那么这五种情形里边呢，其中的一种呢，就是这个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所以呢，这个家庭暴力呢，实际上如果是存在这种家庭暴力的行为的话，那么另外一方呢起诉到法院，是一个法定的判离的一个情形啊。那么法院呢也是大概率的去支持这个判决离婚啊。当然了，这个其实也要考虑到双方的这个夫妻感情是否彻底的破裂，
0: 因为这个是最终决定的一个因素。
1: 对
0: 啊，
1: 对。
0: 那岳律师，你看说到这个家庭暴力了，它有没有一个什么界限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边界呢？就是说什么样的行为它算是家庭暴力，就是什么样的行为它可能也是发生了一些肢体的冲突吧，但是它不算是家庭暴力呢？
1: 实际上这个家庭暴力呢，它在实务中呢其实分很多种啊，你比如说咱们最常见的是这种殴打，
0: 对
1: 啊，那么
0: 身体的冲突，
1: 对身体的冲突，还比如说这种语言的这种经常性的侮辱威胁啊，所以呢这个家暴呢首先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个是暴力，一个是这种持续性啊。那么其次呢，这个还存在这种冷暴力，
0: 对
1: 啊，精神暴力，但是呢无论是这种肢体的暴力也好，还是这种语言的精神的暴力也好，都还是要看具体的情节和这个时间的持续性啊，以及相应的证据来证明是存在这种家暴行为的。那么你比如说偶尔的这种吵架，它其实算不上家暴。
0: 或者说这个是双方之间发生的一些冲突，不是说有一方他绝对的压制你的这个行为，是吧？
1: 对，还比如说这种互殴，有可能在一些这个纠纷里边双方都动手了那么这种情况也不算是家暴但是呢在有一些这个情况里，刚才比如说我们说到的一方呢他动手了，并且呢这种动手的强度比较大导致了你比如受伤了这个同时呢而且是这种持续性的你要不一次非常厉害要么呢他经常动手但是持续性的
0: 时间比较长，
1: 对那么像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首先就是保留证据最好的方法就是及时的报警因为刚才也谈到了，就是一般现在这个出警了以后呢，其实如果存在这种家暴的行为的话，那么查实的警方会出具这种家庭暴力这种告诫书那么有了这个告诫书，其实也就间接的证明了存在家暴的这种行为了那么或者是没有出告诫书的，那你要把相应的笔录留下其实也是作为证据，还比如说这个当时的视频也好，照片也好，或者是你的受伤的这个伤情病例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作为证据去使用的。
0: 有这些，如果说有视频或者说有文字这样的一些行程，自己应该都是要保留下来的。如果说哪天自己有这个离婚的这种想法了，是吧？这个都是可以当做是证据来使用的。
1: 对，
0: 像今天这个案件当中，咱们也介绍到了，说这个家暴的行为，法院是大概率会支持女方起诉离婚的这样的一个诉求的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工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 大家如果说最近在生活当中你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像房产

0: 看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也好，法律的困惑也好，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那下面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张曼，看看今天的济广优品商城是给大家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不论是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像平时下小雨这样的情况呢，夏天十分的常见。但是当鞋子淋湿以后，闷着不能及时换掉，那这个脚可是太受罪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就急需一双室外不闷脚、下雨天不湿鞋的鞋子。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呢更加的舒适防滑，依旧呢还是采用了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脚丫呢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非常的舒适。我们来说说这款鞋子采用的这个防飞织面料啊，它是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呢咱们鞋子基本上是不会湿的，除了防水之外还能够防污，平时像喝咖啡啊饮料啊不小心洒到我们鞋子上非常的难刷，那有了这一款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立马会滑落，一点儿也不会弄脏鞋子。而且它的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要舒服，采用特有的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那这双卡迪勒飞织鞋呢，它只有240克重，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它的鞋子的重量是非常的轻盈的，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而且这个飞织鞋的鞋面呢很柔软啊，是有弹力的，柔软易弯曲不变形，穿着舒适不累脚，鞋底采用的是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板地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完全不打滑。尺码有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那男款呢有白色、黑色、灰色，女款呢另外还添加了粉色和米色啊，当然也是有黑白灰这三个经典颜色的。这款鞋全新升级，是专门按照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来打版的，穿起来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贴合，也更自由。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也非常的齐全，样式很百搭，适配多种场景，感兴趣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2: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7: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那岳律师，现在我们来接听一下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啊，您说，您电话，
1: 是我吗？是我吗？
0: 是您电话，您说吧。啊，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岳律师，你这样说，夫妻之家要是一方去世后，想把这个全部财产想给到对方，怎么办？
2: 你是说去世之后还是去世之前呀？
1: 你比方一方去世之后
2: 啊，
1: 想把这个全部财产给到对方，以后该另一个去世了以后再给到子女。
2: 首先啊，您这个假设这个条件呢，这个一方已经去世了，那么如果说是属于你们夫妻共同的财产的话，那么只能走继承。除非他生前是有遗嘱，按照遗嘱去继承。如果没有遗嘱，
1: 我就是问你这个意思，我们能不能现在还都家在，能不能我们现在写上遗嘱呢？
2: 可以啊。
1: 这个写遗嘱还用公证吧？
2: 你要是自己没有问题，完全可以自己去书写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自书遗嘱。啊，如果说你担心，比如说未来子女因为你们的遗嘱争执比较大，争议比较大，也可以选择公证遗嘱。
1: 那没事儿
2: 啊。
0: 那如果说没有这个什么
2: 对
0: 这方面的争议的话，您可以就是说，如果说立遗嘱人他现在的精神状况还是比较正常的，是清醒的，他可以自己去书写遗嘱。
1: 啊。就想这个遗嘱就可以了，还用找这个两个见证人不？
2: 如果是自书遗嘱的话，不需要见证人；如果是代书的话，是需要的。
1: 自书。
0: 对，自书的话是不用见证人的。
1: 哎，就这么简单是吧？
0: 然后您把您的这个内容写清楚一点啊，把内容写具体一点，好吗？
1: 好，谢谢，这个我都知道一些。
0: 行，好嘞，好，再见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你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您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法律的困惑，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

0: 那岳律师，我看现在还有听众问啊，说这个结婚之后，孩子现在是刚满5个月，
1: 嗯，
0: 然后呢，自己的丈夫就是家暴自己，
1: 嗯，
0: 那起诉离婚，这个时候起诉离婚，法院会不会支持呢？啊？
1: 首先呢，这个我国的民法典的规定呢，这个在这个怀孕期间，或者是这个分娩后1年内，或者是这个终止妊娠后6个月内，那么这个男方是不得提出离婚的
0: 啊、男方是不能提的，但是女方可以提，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
1: 那么他后半句呢，就是女方是可以提出离婚的，或者是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的离婚申请的请求的这种情况除外。
0: 嗯，这个女方她是可以提出离婚这样的一个诉求的、啊、
1: 对、
0: 嗯，
1: 所以呢，在通常情况下呢，女方。如果是在怀孕期间，或者是这个分娩后1年内，或者是终止妊娠6个月内，
0: 嗯，
1: 那么他去主动提出的话，那么法院是受理的。
0: 嗯，但是男方你不能提，女方是可以提的啊。
1: 男方一般情况下是不受理的。
0: 嗯，不受理的啊。嗯、那岳律师，我看现在又有一号线的这位朋友打进电话了，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喂，一号，哎，是您电话，您说啊？
2: 是我吗？
0: 是您，嗯。
2: 那个主持人、
0: 嗯、啊，是您
2: 啊，是啊，有谢谢主持人，主持人您好、
0: 啊、
2: 我给您磕头了、
0: 啊、哦，哎呀啊，您说您这个什么问题？
2: 岳律师给我解决事，我给岳律师也磕头
0: 啊。您先说一下，您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嗯、我们怎么帮您、
2: 啊、
0: 是吧？啊，
2: 我是我请主持人，我跟您说，我请岳律师给我解释、
0: 啊、
2: 我这是配偶这老头没有了
0: 啊，
2: 他这俩姑娘要这个房。
1: 嗯，
0: 您是再婚家庭是吗？
2: 啊，
0: 是再婚家庭是吗？
2: 不是，这配偶
0: 啊。
2: 配偶，
1: 这两个姑娘是你们亲生的是吗？
2: 不是我的，他的那头的。
1: 那还是说是再婚的是吧？您跟您老伴儿之前，
2: 老伴儿没了
1: 啊。我知道
0: 啊，就是您和他是不是第一次结婚是吧？就是之前也有过婚姻啊，
2: 啊
1: 啊！
2: 我这个上他这来16年
0: 啊，
2: 16年了。
0: 嗯，
2: 我请岳律师，请主持人，你们给我解释解释，我吧，我怎么我跟您说呀？
1: 啊，
2: 啊，我是，嗯，这不老头死了吗？
1: 嗯，
2: 死了，他俩闺女就让我，啊，没到7天呢，就让我给把这个房产签字过户。
1: 嗯。
2: 那就跟光是忘出年物一样啊，是吧？你们是明白的人，我就没给他签，
1: 嗯，
2: 没给签，他就让我这4个儿女来把字签了、
1: 嗯、
2: 啊，让我给签字还过户，我也没答应。
1: 嗯，
2: 后第二回，这第三回了，第三回让我这4个儿女把身份证号都发过来啊，让、他给签上、他给签上。啊、他让我写个放弃。
1: 嗯，
2: 他，哎，他那么说的。
0: 嗯，
2: 我再说一遍，
1: 我明白您的意思，您不用重复。
2: 啊，我记性不好。
1: 我明白您说的意思
0: 啊，您继续说。啊，嗯，
2: 他说，啊，他说，走法律形式。
1: 嗯。
2: 啊，那什么，啊，3-2句话就谈成，啊，让我4个儿女把身份证号发过来，啊，填上，他们填上。啊，让我老婆写个放弃。
1: 嗯，
2: 请岳律师，你说，那合理吗？他说那个。
1: 我首先问一下你，我明白您说的意思
0: 啊。
1: 我问您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房产是您跟您老伴儿再婚之后买的房产吗？还是说您老伴儿结婚之前就有这个房产？
2: 就这平房，不是。
1: 你们再婚之前这个房子就有是吧？
2: 啊，先前就有、
0: 嗯、
1: 啊。那么首先，
2: 这俩姑娘是老头的那姑娘
1: 啊。你们再婚的时候，这个子女成年了吗？
2: 成年了，
1: 都成年了，
2: 孩子都有小孩了。
1: 哦哦，
0: 嗯，
2: 都成年了
1: 啊。首先呢，这个房产呢，实际上呢，它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它是您老伴儿的个人财产啊。虽然是个人财产，但是呢。现在您老伴去世了，那么按照法定继承，您这个配偶是属于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啊，配偶和子女，
2: 哎，
1: 啊，
0: 嗯，
1: 那么您老伴生前有没有留下遗嘱呢？
2: 没有，
1: 没有，
2: 没留遗嘱。
1: 啊，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按照法定继承，现在能够确定的这个继承人就是您和他的这个子女，啊，
0: 这是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
1: 对，
0: 啊，
1: 实际上跟您的子女没有太大关系。刚才你也说了，在婚的时候你们双方的子女都已经成年了，啊，另外呢，这个房产呢也是属于他的婚前的个人财产，那么所以呢，这个房产实际上呢，按照法定继承，那么这个继承人的范围包括您和他的，刚才您说的他有两个女儿是吧，那就是这两个女儿，来继承。
0: 对，是由您三位来分这个房产的。
1: 对
0: 啊，
1: 正常来说的话应该是一人三分之一。
0: 对
2: 啊，有我那份，
1: 有你的那份。
0: 对，只要他生前没有立遗嘱的话，您确定他没有立遗嘱是吧？啊，
2: 没确定了
1: 啊。所以呢，我听您刚才的陈述呢，可以判断，第一呢，就是他有可能，去要你们的这个身份信息呢，可能是想通过法律渠道去解决啊，因为如果起诉的话，是要有明确的身份信息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也跟您说了，因为你有这个继承的份额，所以呢，他让您去放弃继承。当然，这个放弃和不放弃，不是说他们让你放弃你就放弃的，因为一旦你签了放弃继承了，那么你这个份额你相当于就是放弃了，不再继承了。所以呢，如果说让你签这个东西，你要慎重的去考虑。
0: 就是说这个房子是有您三分之一的份额的，只要您不签那个放弃的那个协议。
1: 对
0: 啊，
2: 没签。
0: 那就是有三分之一的份额。对
2: 啊，
0: 然后你们可以再继续商讨一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去办。
1: 对
2: 啊，态度不好，挺横的，他就想让我光身出来。我去都16年了。
0: 对，您是有您自己的权益的，您是有三分之一的份额的，这个您放心好吧。
2: 有我一份。
0: 对，有您三分之一的份额。
2: 哎呀，谢谢律师。我再这说完了。我还有吗？
0: 啊，就是给您这个解答了这个问题了。
1: 对，因为您刚才说的这个事情呢，实际上脉络比较清楚。那么至于这个份额具体多少，刚才也给您分析了，但是呢，还是要看，因为这个房子呢，刚才您也提了是平房。那么它涉及不涉及到这个以前的细产的问题，比如说他前老伴是不是之前去世了还是离婚了，这里边有没有把他的这个财产吸出去，包括这个子女涉及不涉及到细产的问题，这个实际上也会影响到您的份额啊。所以呢，在这里边其实更严谨的跟您表述的话，就是这个房产里边肯定是有您的份额，因为您是作为继承人啊，但是呢，可能在具体的如果涉及到案件的时候呢，可能还要具体去看证据啊，就是，
0: 看之前的一些细节什么样的一些情况是吧？
1: 对
0: 啊，就是可能您想问我们的就是说这个房子有没有您的份额，这是现在给您一个肯定的答案，肯定是有您的份额的。
1: 对
0: 啊，但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的话，都是同样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
3: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

0: 双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2: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 我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2: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吧。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状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7: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那月律师，我们继续来接听2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啊。哎，你好。
8: 哎，你好。
7: 啊，你好，您说。嗯。
8: 我是想咨询离婚这个诉讼的。
7: 嗯。
8: 我这个诉讼呢是，2015年11月底的时候，我提出了离婚。离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男方就是出轨，并且他敲诈勒索出轨那个对象。
7: 嗯。
8: 然后被判了刑。然后呢？因为第一次我起诉的时候他没有出庭，法院就没有判离，然后转过年来，今年这个9月份，就是刚刚嘛，他提出了离婚，然后那个并且要求分割我的那个，我婚前有一套房产，是就是登记在我名下，然后但是是我代替父母代持，但是我用工资还这个住房贷款了，所以他就想要这个。就是还住房贷款的这一部分，这个我跟父母有代持协议，然后这个父母出了首付，然后这个后来呢，每个月就是也不是每个月，就是每年吧，反正就有的时候给我2万，有的时候给我3万，我们婚姻持续3年，从2023年10月到现在吧，就我就还了这么长时间，每个月大概有3000多块钱，因为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代持协议就是能不能作为，就是我这个房产，这个我还款的这一部分，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证据，充不充分？然后呢，就是，因为他前面有犯罪，然后有出轨，可是这个出轨的证据呢，是在他，当然我是知道的，因为他跟我说过，而且那个女的我也知道了。我是后来知道，就是他被抓走，我才知道这个事儿的。他跟这个女的从2019年就 就有不正当关系，一直持续到我们婚后，然后他敲诈勒索这个女的50000块钱。
9: 嗯，
8: 这个他们两个在口供里边都提到了，就是他们一直出轨，就是在我婚后他们也有这个不正当关系。
9: 嗯，
8: 我向法院申请就是调这一部分卷宗，就是作为证实他这个就是是婚姻过错方的证据。嗯，法院会不会给我调这个证据？
7: 嗯，这是您两个问题是吧？啊，
8: 嗯，
7: 那岳律师先说一下这个第一个问题吧，代持协议的这个问题啊。
9: 首先，您刚才说这个代持协议，我不知道你这个代持协议当时的目的是什么？是你父母买不了房子，所以这个以你的名义去买吗？
8: 对，我父母没有办法贷款，他们已经70岁了。
7: 哦，年纪大了是吧？啊，
8: 付首付，嗯，对，
7: 啊，
8: 然后付了首付。嗯，这个当时就是这个协议里边写的就是这个房他们出首付，然后我也出了一部分首付，
9: 嗯，
8: 然后我贷款贷了42万，他们付了33万。
9: 是什么时候买的？是婚前婚后啊？
8: 对，婚前，婚前，这个房是婚前买的，
9: 首付也是婚前付的是吗？
8: 嗯，对对。
9: 啊，是用你个人财产付的是吧？
8: 对，嗯。
9: 婚后这部分呢？
8: 百年之后，婚后这部分是我用工资还的。
9: 啊。即使是这样，即使你的这个代持协议，因为我没有看到你的代持协议，我也不太好下判断。但是咱们假设，即使你这个代持协议成立啊，确实这个房子是借你名买的啊，那么你婚后还这部分钱，实际上它还是属于是夫妻共同财产。
8: 那父母每年都有给我钱，这个能算吗？就是
9: 父母给你钱，那是赠与。如果说明确了这个钱就是给你的，那是你的个人财产。如果没有明确的话，那给你的钱就属于是夫妻共同财产。
8: 嗯，他明确了给这个钱就是让我还那个就是住房贷款的。
9: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他们实际上这个贷款是自己还的是吗？
8: 嗯，对，就是，
9: 如果有清晰的对应的流水的话，那你说的这个事实是成立的。啊，如果说没有对应的清晰的流水的话，
8: 这个，
9: 那可能就不成立了。
8: 这个所谓的清晰的流水，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年纪大了嘛，就是他们不太会用智能手机，就是都是取现金给我，我有这个取现的这个，行吗？而且就是我也有现金的存入的记录。
9: 这个得看你的具体的证据了，啊，因为现金这个就不太好去，
7: 不太好去这个有一个直接的一个证据，或者说有一什么样的一个备注是吧？
9: 对，
7: 嗯，
9: 如果说从我的角度认为的话，如果你们是借名的话，就像你说的这种情况，那么完全可以就是为了规避未来的风险，可以让父母直接每个月他去存这笔钱，就把这个钱存到你的这个还贷款的这个账户就可以了，然后每次都他自己去签名留上这个存根，其实也能证明是他们还的这个钱。但现在你的问题是你现在提出的问题就是这个还贷是他们还，但是每次呢都是给他这个去提的现金是吧？是你从他们的账户取的，
8: 因为他们存钱的习惯就是攒个2万3万的就给我，是这个习惯，
9: 所以这个未来还是要看具体的证据，
7: 这个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变数的，
9: 对对对，
7: 那这个第二个问题，抓紧时间再给这个朋友说一下吧，于律师啊，
9: 你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7: 就是他想调这个卷宗，是吧？
9: 你这个首先呢，这个如果说有这个证据在里边的话，你是可以申请法院去调取的，或者说是委托律师啊，这个去调取也可以。律师要么他可以去直接申请，要么他通过法院去申请调查令去调取也是可以的。
8: 我个人写申请可以吗？
9: 你个人也可以，你可以试一试，如果确实有这方面的证据的话，而且明确，你可以申请去调取。但是啊，我想提醒你一句，这个出轨这个证据，刚才其实我们也说了，这个它并不是法院判决应当离婚的法定情形之一啊。这个应当离婚的法定情形之一里边，这个是重婚。 啊，或者是这个长期与人同居，但是你说这个证据能不能证明他们是以这种夫妻的名义共同生活，或者是持续性稳定性的同居？
8: 这个有一个情况是，这个女的就是我们家对门的邻居，
9: 嗯，
8: 然后这个至少能证明他们长期保持这种不正当关系，持续的，而且从2019年开始，这个他们在节目当中都说过，这个是可以明确的。
7: 就是这个申请这个卷宗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岳律师也是跟您说了，就是您可以去试一试啊。
8: 我想知道就是这个，就能不能作为就是他是这个过错方的这个有力证据呢？
9: 可以证明过错方。
8: 那如果只有判决书，就是或者说，即便调出了这个证据，就是像您说的，就是他认为这种出轨并不能，就是。这个婚姻当中的其他重大过错里边，能不能就是界定到这一条？
9: 我不知道您的诉求是什么。如果说您的诉求是离婚的话，考虑到您刚才也说了已经起诉过一次了，那么又考虑到刚才你说的这么多情况，我认为毕竟他这次也起诉离婚，实际上你是同意离婚的，所以单纯从这个解除身份这块来看的话，实际上有没有这个证据都是可以离的。但是至于这个过错赔偿这块，你可以去取相应的证据，到时候去证明啊。
8: 对，我就是想，就是通过这个证据来证明，就是他是过错方。
9: 对，可以要求
7: 这个是可以的啊。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也有限，就是先给您回答到这儿吧，行吧？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啊，北京时间的14:59了。今天的问题也是比较多啊，岳律师，先给这位朋友解答到这儿。那法治集结号，如果说您还有任何关于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明天的下午14:00到15:00的时间，你也是可以同样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3。那岳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9: 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2: 快报警，手机！
5: 对，报警，报警！电话叫什么的？
2: 119啊，快点！
5: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6: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5: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6: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5: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2: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7: 您好，119指挥中心。
8: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7: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这一个小时是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下午好。欢迎继续通过收音机调频到 FM104.3 来关注我们的直播，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石家庄市北附学校的高级教师、二级心理咨询师朱旭景老师。朱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今天朱老师重点要跟其实是大部分上高中，小部分可能上初中也会有住宿的情况哈。我们就说一说家里有住宿的寄宿的孩子家长需要做什么样的调整，我们全家又需要做什么样的调整。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孩子住宿之后家长反而是比孩子更加容易情绪上有波动。为什么比较焦虑的是我们家长？
1: 真的好像看起来是应该那个孩子最着急、
0: 对呀、
1: 其实我们今天听节目的应该大部分都是家长，我们就先从家长这儿入手啊。这个家里头突然有一个人消失，就是吃饭的时候少了一个人
0: 是有那种空落落的感觉、
1: 对，比如说就少了一个小孩哈，好像就是一个人缺失了一个人，但是你的感觉就是好像家里缺了一半一样。
0: 是的，
1: 因为孩子很多时候是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一些活力呀、活泼感的呀、这样的主要角色。当孩子刚刚住校的时候，我就听到过很多家长在给我反映、我都不能进他的房间，我一到房间门口我就想哭
0: 就是情绪真的很难安放，是吧？
1: 是的。那在孩子住宿前就想着，哎呀，等到了高中呀，或者说到了初中呀，某一个节点，我一定让他去住宿，他独立了，然后我就有大块时间了。
0: 是的。
1: 那嘴上是这样说的，但是当孩子真的离开大家去上学的时候，我们家长就很难受。除了这种空落落的感觉，还是在想，还会时不时的会喊到孩子的名字啊。这个我也有感触。因为孩子刚开始不再坐我的车，自己独立去上学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感触。我就在那说话，有一天，我说为什么没有人给我回应呢？后来我一想，孩子今天没在车上。
0: 我们其实是一种惯性，是吧？
1: 是的，就是家长在这种惯性中也停不下来。因为孩子到了新的环境，他会要适应新的生活。
0: 对，
1: 简单来讲，他很忙。但是我们家长不是，当孩子离开我们的这个生活以后，我们就会很闲，因为很多的事情就没有了，也有了大块的时间。这时候我们家长就需要去调整一下。我们简单来讲，其实这种反应呢就称之为戒断反应啊，我们给它这样一个称呼。
0: 这个戒断反应是我们专业的心理学上的一个说法，是吧？
1: 对，它本来这个戒断反应是指那种上瘾行为的一种戒断哈。但是当我们生活当中这个情绪上或者是说习惯上去接受了某一种东西，它突然没有了，我们也会有那种反应，我们笼统称之为戒断反应啊。因为十几年的朝夕相伴，无论是小升初走，还是初升高走啊，甚至是大学以后啊，孩子去住校了，孩子在这个家庭中所占的位置是很重要的，他是我们情绪的中心、生活的重心，还是家庭节奏的这个主要的把控者啊。前些年我们陪孩子上课呀、上辅导班呀，然后以他的作息为作息呀，就是家里头那个陪伴孩子比较多的那一方就瞬间少了很多很多的事情，那这时候呢有很多时间不知道如何去安放了。那孩子住校，孩子整个家庭原有的系统就被打乱了，就被打破了啊。所以我们家长现在

0: 一旦忙碌的节奏没了，那你现在闲下来的时候反而比忙更需要去，而我们没有时间思考，而现在很多的思考的时间，大块的留白时间，我们该如何打发？
1: 嗯，
0: 所以就处理不好就容易还继续抓着孩子不放。
1: 啊，这也是我们很多孩子到了高中阶段的家长会有一个困惑，就是说我关注我的孩子，但是我会发现好像我的关注有点多余。孩子会觉得说这个事儿你好像也不用管是吧，然后家长说那我到底我应该关注点什么呢？比如说父母他会不小心陷入到什么样的一些误区当中呢？就是哪些事情其实是不需要我们再在这个阶段再管孩子，但是在孩子在高年级的阶段，这个高中的这个高年级的阶段，我们又需要做哪些帮助孩子来完成各种各样的调整呢？
0: 啊，所以这个做父母真是一生的这个功课，啊，
1: 真的是时每一个时段都需要学习。
0: 嗯，对，需要学习调整。小时候我们需要照顾他，那现在当他到了高中以后，其实我们很多家长在这个初中阶段、小学阶段对孩子的全天候照顾比较多。
1: 对，
0: 这时候我们可以称之为远距离的托举。那陪伴不需要了，随时干预也不需要了，随时纠正也不需要了，随时兜底也不需要了。
1: 这时候很多妈妈会有一种失落感，会说：“哎呀，我就觉得我的孩子好像不怎么需要我了，是吧？”
0: 其实这种感觉更难受，
1: 很难受
0: 啊，尤其是当妈妈的嘛。
1: 对，
0: 我们从怀孕有小宝宝开始，就生活就逐渐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 而且我们好像一直就围着这个孩子来转的比较多。
0: 对，母性的这种天然的角色，就注定我们很多时候要为孩子去做一些牺牲。那有时候我们会说，哎，我不想为孩子做牺牲，但是我为什么说逐渐的翻天覆地呢？就是他好像看似一个过程，但是当孩子出生或到某一个时间节点以后，我们的生活少了很多的自己的生活，
1: 对，
0: 玩的生活呀，然后和朋友聚会的这个时间呀，就会变少了。那这时候，孩子走了以后，我们好像找不回以前那种感觉了。
1: 哎，其实我们有很多妈妈在一块聊天的时候会说，哎呀，等我的孩子上了高中之后，
0: 我就怎样怎样，
1: 我要怎样怎样
0: 健身，
1: 对，
0: 变美，
1: 我要做我自己爱做的事情，
0: 对，把爱好捡起来。
1: 对。但是其实我们会发现，孩子真的去住校了之后，妈妈会长时间的处在一个失落的状态，
0: 我们会有一个茫然。
1: 对，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爸爸相对来说会好一点，因为可能爸爸毕竟参与孩子的生活。我的时长要比妈妈要少很多。
0: 对，所以这两天我们把这个话题拿出来，就是可能妈妈正在失落期，
1: 是的是的，我们帮妈妈更好的调整哈，当然需要爸爸的参与。
0: 是的。
1: 那孩子住校之后，我们家长其实首先要调整的是我们的情绪，是
0: 就是先去接受哈，这个孩子以后对我们的需要会越来越少，那么他要有自己的路要走，这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自己有一些自己的生活。
1: 我们要努力安排自己的生活。
0: 对，你可以先从如果感性上接受不了，那就先从理性上把时间去填一填，去做一点不需要那么用脑子的事情，或者说自己特别喜欢的事情。那么只有当我们的心情平静以后，我们才能够给孩子做情绪的后盾，因为我们知道接下来孩子也可能会在住校的过程中有一些不适应。
1: 是的。
0: 那么如果孩子不适应，我们也是在这个断档期也很不平静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好孩子后盾，情绪的后盾。
1: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我们自己的情绪还没调整好的时候，我们很难接住孩子的情绪。
0: 对，
1: 哎呀，说到这个，我这两天看了一个小的文章片段，就说我们跟孩子之间的这种关系和连接哈，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很多关系其实都是就是走近，然后我们父母跟孩子关系其实慢慢远离走远，然后说孩子在小学阶段我们是他的整个夜晚陪他学习，然后孩子在初中阶段我们是什么，孩子到高中阶段我们是他的什么，然后孩子到大学或者是成家之后我们是他的春节，我们是他的周末，
0: 真的是，
1: 哎呀，就是说完以后其实会觉得有点心酸，但是也确实是这样一个现实，就是我们要接受说孩子他要慢慢的远离我们，
0: 是的，
1: 这个事实。
0: 今天我们跟学生还在谈这个话题，就是你自己数一数和一家人和父母一起吃晚餐的日子还有几天。因为很多孩子到了初中阶段开始住校以后啊，包括到了高中阶段，那么孩子就会长时间离开家，那真是到了以后的时候他会只有在节假日才能回来，那么当我们工作以后可能节假日也很忙，所以这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当孩子一点一点

0: 连远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先做自己。就是这句话看起来好像很鸡汤一样，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面临这个现实的时候，我们的茫然怎么去解决，只有是先做自己。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想过怎样的日子，没有作业没有孩子的时间我应该如何去处理，这个情绪上要做一个建设，那只有我们做好了这个情绪上的安抚，才能够安抚好自己，才能够下一步给到孩子托举。然后我们的第二个角色呢，应该做孩子的一个支撑。那刚才我们说情绪的后盾，然后接着呢，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让孩子相信你都会接得住他，你都在他的身旁。因为接下来第一周可能孩子还相对好一点，新鲜期嘛，待会我们会讲到啊。那么后边孩子就会各种的问题会给你带来，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撑得住，没问题，我在。然后第三个方面，我们需要转换的角色就要去信任孩子了，要相信我们自己养的孩子，就算我们放手了，他也能够把自己的生活处理好。那即使有各种各样的不如意，那么孩子也能够从不如意中来获取一些人生的经验，这是他的必经之路。所以这三个方面啊，情绪的后盾、精神的支持和远程的信任，这是我们父母在孩子住校之后应该转变的角色。
1: 这是我们从认知上要调整，然后我们从行为上的调整其实会有点难啊，我们要跟大家
0: 不容易，
1: 对，
0: 真的不容易，
1: 确实我们要跟大家提前打一个预防针啊，就是会有点难，但是你只要努力的开始去做，其实不是说要求你一下孩子就把情绪调整好啊，就孩子遇到问题我们就可以就是强大的去支撑，然后我们就可以一下子很信任我的孩子说他什么都可以，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慢慢来。毕竟嘛，我们作为家长心情总是可以理解的，是说孩子离开我他可能会遇到什么什么样的问题，他可能会有点不行，这也是我们的担心哈。但是我们就不要比如说一直打电话追问，
0: 对，就说到这儿我就有个想法哈，就是有一些家长特别担心孩子，然后孩子感受到你的担心的时候，他的日子反而会过不好。就像刚才问的那些问题，就是你问的每一个问题其实都是对孩子的担心嘛，对他的一个不信任，
1: 是的，
0: 他可能真的就会有一些问题出现了所以我们对孩子的放心也能够让孩子感受到，我现在长大了，爸爸妈妈相信我能行，这本身就是一种力量的支撑。
1: 如果我们比如说总是叮嘱，然后总是过度的嘱咐，孩子会感受到了一些压力，是吗？
0: 对，不信任。
1: 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过度操心给收起来，
0: 是相信学校能够处理好这些事情，专业的事情给专业的人去做嘛。然后还要相信自己孩子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就算他受伤，就算他有一些不如意，他可能当时跟你说的时候就是一个吐槽，哎呀妈妈今天我没有吃上饭怎么地啊，
1: 妈妈很急啊，怎么没吃上饭，
0: 怎么没吃上饭呀，我们就第一时间就会去想相关负责人的老师呀，然后就说哎呀孩子怎么能这么委屈，已经学习很辛苦了，
1: 对，
0: 还吃不上饭。
1: 或者是有的妈妈很担心的就会说，哎呀你可不能不吃饭啊，你对身体不好，巴拉巴拉一大堆的道理又开始了，孩子觉得说我本来其实就跟你想吐槽聊一下这个事儿，结果你又开始讲道理，然后他就很烦，
0: 对，然后你还放大这个事情就让他更害怕。我昨天就接到一个电话说那个晚饭我们家孩子没有刷上卡，
1: 找老师
0: 是不是没吃啊，
1: 孩子会觉得好没面子啊，这点事还找我的老师，有的小朋友是这样想
0: 的，
1: 是吧？
0: 我正好就在这个孩子旁边，我就问他，你没吃饭吗？他说不是不是，是今天我让别人帮我刷的饭
1: 卡，结果妈妈监控到了孩子的饭卡没有刷钱。
0: 对，就是到了高中以后，我们家长我也曾经经历过，
1: 能收到那个能收到孩子的那个打卡的，
0: 是吧？很多家长讨论的话题就是今天你家吃了几块钱，就要看那个饭卡的情况来了解孩子的心情啊。我们可以悄悄的做，但是不要把这件事情就扩大化告诉孩子，今天你为什么吃那么少呢？是不是又在小卖部买了个奶喝？就这时候就是不要去过度的去关注这个问题，就哪怕他给你吐槽，你就接着是你太难了，你很辛苦，太不容易了，还有什么补救方法没有？而不是去放大化，哎呀，今天你会不会饿呀？你会不会头疼啊？会不会睡不着呀？
1: 会不会对身体不好啊？怎样怎样？就其实就有点过度焦虑了。
0: 对，
1: 我们需要收起这个过度的焦虑，
0: 是
1: 吧？
0: 是的。
1: 还有就是家长会很担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孩子在学校他无论是吃喝还是他的学习生活，我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情况，所以我需要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呀之类的，或者孩子回来之后我也需要问一问，但是一问孩子就会觉得你可真烦呀。
0: 是这个情况也是有的，就是我们特别想事无巨细的知道，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想回忆一下上幼儿园的时候，那个幼儿园那个

0: 群，不停的发消息，
1: 对对，
0: 吃个饭喝个水都会发消息。等上了小学以后，消息就会越来越少，有很多正式的事情才在群里说，但是相对还是多一点啊。等孩子上了初中，有些家长就不适应，为什么老师什么也不发呀？然后等孩子上了高中以后，这个群纯粹就是个通知群的时候啊，那
1: 消息更少了
0: 啊，你就会慢慢去适应了。也就是我们常常说，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1: 哎，对，是的，是的。所以我们收起我们的过度操心，收起我们的过度追问，收起我们的过度焦虑，我们相信孩子一定能够更好的适应。而且其实我们也要相信自己，我们也能够更好的适应孩子住校这个事情哈。
0: 是的，
1: 一小段广告，稍后朱老师继续分享。
2: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2: 我赶紧试试，
3: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2: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3: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吧，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继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6: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5: 双
6: 征
5: 有
6: 我，河
5: 北
6: 有
5: 我。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沧州站保定站即将开赛。9月5号本周六，沧州市大运河湾公园；9月6号本周日，保定市植物园，两地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即时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沧州站、城市公益跑保定站来进行报名。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驾驭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收音机继续来调频到 FM 104.3来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孩子住校之后啊，我们全家需要做什么样的调整，全家总动员共同来调整。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北附学校的高级教师、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二级心理咨询师朱旭景老师。接下来朱老师跟我们家长继续来说说我们的这个调整的方式。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妈妈需要调整的可能更多一点，是吧？接下来咱们说说爸爸做什么样的调整。爸爸其实虽然可能跟妈妈相比陪伴孩子的时间要短一点，但其实爸爸也会有那种失落感。通常我们会觉得说男人好像不那么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或者情绪，但其实爸爸心里也会挺失落的，
1: 并且我现在觉得有一些爸爸，有很大一部分爸爸在参与这个家庭生活，接送孩子呀，然后跟孩子聊天呀，然后孩子走以后爸爸肯定也会有失落，但是这个家里头爸爸肯定还得更强大一些哈，
0: 因为妈妈可能会说哎呀我的心情不是特别好之类的跟爸爸来说，然后这个时候爸爸其实需要更强大一点，就是先调整好自己还得安抚妈妈，
1: 所以爸爸们责任重大啊。那爸爸就从原来的这种隐形的陪伴变成了情绪的稳压器。孩子在家的时候呢，妈妈总是忙，然后妈妈的重心在孩子那里，然后当孩子走了以后他没有那个重心的时候，
0: 对
1: 那爸爸肯定也会感受到妈妈的一些变化，
0: 爸爸会觉得说媳妇儿越来越关注我了
1: 啊，是的，然后以前不在乎的事现在在乎了啊，以前的唠叨对象是孩子现在成了我了。
0: 有可能是这个样子
1: 对，这时候那个爸爸一定要记住啊，这时候还对另一半如果有这种变化的话，其实他是想在寻求你那里得到一些安慰，那所以我们爸爸要做好安抚对方的这种准备，家庭氛围要好，而不是因为妈妈本身就已经很难受了，孩子离开对我们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一个震荡，而这时候我们又变成内耗了，这样的话 对彼此都不好，身体不好，心情不好，那么整个家庭的节奏就变得不好了。
0: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哈，就是孩子在家的时候我们夫妻之间其实不怎么吵架，但是孩子住校之后有的就是夫妻之间会说哎呀都感觉吵架变多了，是吗？
1: 是两个人闲了。
0: 就是好像矛盾点变多了，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
1: 是的，
0: 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说的可能孩子在家的时候我们双方共同的精力更多的在孩子身上，然后孩子住校之后我们更多的精力可能会释放到对方身上哈。那爸爸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的做到的是什么，就是情绪上的接纳吗？
1: 你比如说这个妈妈会说哎呀他在学校吃得饱吗？
0: 对，
1: 他晚上能睡得好吗？
0: 对担心吗？
1: 爸爸就说你别想那么多了，你想也没用。
0: 这一句话就觉得要把火给激起来，
1: 所以这时候爸爸不应该这么说，也不要说那个别人家都没事咱家也能适应，就是因为你不放心，就是因为你事儿多，
0: 对
1: 他才怎样的。
0: 爸爸特别爱说这样的话，然后妈妈这时候就觉得就心情很不好，听到这样的话之后，
1: 所以我们就要换个方式嘛。当妈妈担心的时候，爸爸说：“是这个，你看你一手带大的事，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就是理解妈妈这种的难过。
0: 其实有点像就是我们接住孩子情绪的那个方式。
1: 对，妈妈可能那时候有点退行嘛，就是理性就不在线了。这时候爸爸要理性在线啊，知道妈妈的担心，给到他支持，就是我在呢。如果咱不放心的话，看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解决一下。比如说在固定的时间我们可以去看一看他，然后还可以带上妈妈去做一点两个人的事情哈，去逛逛街呀，去溜溜弯呀，等等的哈，让自己的生活充实起来，就是你让妈妈的注意力转移一下，不要总是在这块儿。如果爸爸内心其实也很着急，
0: 对，爸爸怎么调整呢？
1: 那自己的调整就是不要说不回家，有的时候可能就是
0: 想逃避
1: 对，去逃避这个问题的话那肯定是不太好的哈，就是我们自己的认知要有一个调整，从孩子开始住校以后，我们家庭中以后这个成员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了，假如是一个孩子三角关系的话，那现在变成两个人的关系了，我们要去需要去调整这种关系，需要关注对方，需要给家庭付出一些另外的一些价值，以前可能是对孩子的陪伴时间上的价值，而这时候可能是对另一半的陪伴，我们重新回想一下以前的那个时候我们能做一些什么，所以爸爸也要具体化的去给到妈妈一些 陪伴也好，或者说语言的支持也好，而不仅仅是说啊没事儿没事儿，他都没事儿没问题，
0: 嗯
1: 啊，就是我刚才说到了一些很具体化的，假如可以看他，那
0: 咱们就
1: 去看他一下，因为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学校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不让去看嘛，
0: 对，
1: 那个栅栏外围了一圈人啊，哪怕我们看不到孩子，可能对妈妈来讲本身就是一个缓冲，那么当孩子走的时间长一点，这种缓冲不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再去做，看起来好像没有意义，但是妈妈就觉得距离上和孩子离得近一点就会好一点。那天我有一个同事还在说，他们家有二宝嘛，他就没有时间去看那个孩子，说那个孩子给他打电话，说用什么电话打的呢，就是操场边栅栏外的家长的电话，给妈妈打
0: 围观的家长，
1: 对对对，就热心的家长们哈。这个妈妈就是因为他家有二宝，刚才待会儿我们要说到这个问题，
0: 对，
1: 他的重心就还在那个身上哈。那当家里头只有一个孩子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不妨去做一些可以缓冲我们这种担心的这种事情。
0: 能明白，就是我们怎么说，就是要分散一下注意力。
1: 对，
0: 我们经常会说，就是除了其实孩子去住校，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经历一些巨大的事情，比如重大的变故什么之类
1: 的，
0: 我们要一直在那个事情当中呢，或者一直在那个环境当中，我们就特容易总在那个事情当中走不出来，
1: 越来越难过，越来
0: 越
1: 难受，
0: 越来
1: 越
0: 总是钻着牛角尖。那其实我们就说，比如说换换环境，或者说换一换整个的这个感觉，然后就或者是调整一些什么，就是吸引一下我们的注意力分散到别的地方去，这个其实也是适用于孩子住校之后我们的这个情绪的调整。
1: 是的，
0: 那我们刚才说到就是家中有二宝的，我们的妈妈会觉得说，老大虽然住校去了，但是我家里还有个老二，我们这个时候还有就是其他成员，比如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
1: 也会有的，
0: 对，也会心里有点失落，那我们就是除了刚才说的爸爸妈妈的这种调整，我们其他成员还有家里的老二，是不是也需要调整调整？
1: 我就先说说那个二宝啊。可能在大宝在家的时候，这两个人吵吵闹闹的啊，就是姐姐欺负妹妹啊，这种时候经常会有啊，
0: 每天小战争
1: 啊，老大欺负老二，然后家里头会很热闹。那么我们也会说，哎，姐姐走了以后你就怎样怎样了啊，家里就只剩你自己了。其实这时候二宝比我们大人一点都不轻松，他会突然之间家里头没有和他同龄的或者给他陪伴的那个人之后呢，孩子安静，突然变得安静下来，他也会觉得哎很空。那天我就问一个小朋友，我说你姐姐去上学了怎么样呀，好不好？不好。为什么不好呀？他说哎呀，我就是觉得不好，他也说不出来怎么不好，他
0: 心理上的感觉是不好的。
1: 对对，你看我理解就是对他的陪伴少了，那以前的时候有一些爸爸妈妈关注不到的事情，可能这个大宝就能够关注到，然后二宝就有一些找茬的行为，可以有茬可找了。
0: 对，还真是这样。
1: 而现在他自己本身也小，表达情绪也没有那么清晰，然后调节情绪的能力也没有那么好。我就曾经见到过一个姐姐和弟弟版的哈，姐姐去上学了，这个弟弟生了一场病啊，就是
0: 情绪上的波动，
1: 对对，就是
0: 影响到身体了，
1: 对，影响到身体，就发烧好长时间，然后那个去看病的话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嘛哈，他就是在情绪上接受不了姐姐突然就去上学了啊，没有人陪伴他了，可能这两个孩子彼此的那个支持就会更扶持更多一点，所以这时候我们爸妈能做一些什么，我们也需要看到这些小的孩子，就像我和那个孩子聊天一样，哈，姐姐走了以后你的感受是如何呀，然后还有一些时间，可能两个孩子在的时候他们会有两个共处的时间，这时候我们大人可以不用管他，
0: 对，
1: 而现在那个大宝抽离之后，那这段时间我们是不是父母可以补位一下，那就是陪一陪这个二宝。
0: 我们不要认为说好像二宝不用陪是吧，好像很自然。
1: 对，还有大人的这种情绪波动孩子也是能感受到的啊，对姐姐的担心，对哥哥的担心，那么二宝也是知道，并且我们会看到这个学校一放学会有很多家长带上老二去接老大，
0: 对对对，是的，
1: 就很开心啊。所以这个一个人去上学了，整个家庭成员都会有震动，爷爷奶奶也会呀，以前就是给孩子做点好吃的呀，周末回来呀，周末回老家去看看他们呀等等的，这种情况下就孩子以后的时间会越来越少，所以我们要做好这个心理建设，就是孩子是越来越厉害，越来越远离我们，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探索新世界的很新奇的过程。

0: 是他们会打开更大的视野，会看到更大的世界，他们的世界会越来越精彩，而我们留下在家守候的这些人反而就是越来生活会越来越单调，然后日子可能会越来越重复，这时候我们更需要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好，而不是说把我们的视线一直投向孩子，不想让他飞得远，这样的话我们这一代一代的就不会继续往上升，而会往下落，所以为了让我们的家族变得越来越好，我们让孩子放心去飞，就需要先做好自己，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1: 这一点真的很重要。我们其实说真的，我刚才周老师讲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爸爸妈妈好不容易啊，首先需要调整自己调整完自己之后，然后家里有老二的，我们还需要照顾老二的情绪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照顾一下家里的老人的情绪，确实是
0: 就人到中年嘛，
1: 对，人到中年之后可能我们真的非常需要就是夫妻之间的这种互相的支持。
0: 对，
1: 我们有家长很困惑，说我的孩子在家其实就是还行，也挺比如说正常，但是到了学校之后为什么会感觉变娇气了呢？比如在家遇到什么事儿说没事儿，在学校怎么老是感觉要打电话，或者是遇到点什么事儿好像解决不了，玻璃心了，或者是老师会说哎呀情绪不好怎样怎样怎样，家长一听这个事儿就特别的着急，这孩子为什么住校之后会出现特别明显的这种情绪波动，在家我们都没察觉到，有的家长说
0: 好，我们就聊一聊孩子住校以后的这几个阶段啊。刚开始3到5天大概就是军训完
1: 现在这个小阶段，
0: 对对，军训完军训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时间去想这些事情也不能打电话，而现在这个整个学习进入这个正常的状态以后，他会很新鲜，那这时候终于离开家了，没有爸妈的唠叨了，
1: 是，
0: 然后脱离了管控，我还会接触到新的同学，有了自己的宿舍，然后还会有了新的学科、新的班级啊，这时候他会很新鲜，就是我们也会有嘛，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当中，肯定会有先看一看啊，先保留对世界的好奇，这时候还好吧，就是可能我们就会听孩子打电话就很开心，挺好的，我今天吃了什么什么，尤其是一些学校食堂特别好。他就会给家长说哎，今天我们吃到的什么什么什么比你做的还好吃的，
1: 对，家长这时候听到以后也觉得挺放心的，
0: 还挺放心的哈。等过了这个阶段，等一周以后那新鲜感褪去以后，他就开始想家了。那么新鲜感褪去以后就会有什么，我们知道他在一个集体中一定会有规则，而这个规则就是在约束人嘛，是为了让彼此过得更好一些，那对于被约束的那一部分呢就会比较难受，比如说时间卡得比较紧，那几点几点需要干什么，这个方面集体的规则上会让他不舒服，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可能吃饭呀，然后喝水呀，甚至是洗漱啊都会比较的赶，他也会觉得和我在家的节奏不一样，因为我们也知道在家他是慢悠悠的，现在我们孩子我所任教的这个学段的孩子不住宿嘛，家长就会说哎呀他能洗澡洗半个小时当然你住宿的话这个肯定就不行了，
1: 是，
0: 那么这种改变对孩子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还有就是人际关系，一旦开始住宿舍了，真的就是一个小的社会了。我们知道孩子入学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但是住宿更是，我们和另外几个人可以说在同一个屋檐下吃喝拉撒，这本身对现在这个社会来讲就是一个挑战，因为孩子在家都有自己独立的房间，
1: 从小，
0: 对，从小
1: 从出生开始就有自己的独立
0: 的地方啊，所以他的边界感很清晰啊，我的东西，然后我的习惯都不需要去迁就别人，也不需要去改变什么，但是他一住宿舍就不是这个样子了，那几个人住在一起的话，他肯定会有一些
1: 小摩擦，
0: 对，小摩擦，他肯定有一些不适应，就是我不能再洗半小时澡了，
1: 我不能再一直站着那个厕所，是吧？
0: 对，我也不能站着这个厕所了啊！我特别想上厕所，我还得去排队了，等等的这种，
1: 怎么前面那个人一直那么慢？
0: 对，然后每个人和每个人说话的习惯也不一样，所以他要面临人际的摩擦。所以当我们家宝宝有一个住宿以后非常好的这个反馈的时候，我们要。一定要看到这个孩子真的很厉害，因为他从一个独立的空间然后到了几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以后还能够和大家过得
1: 很
0: 好啊，那这就说明我们孩子真的很有能力，你说现在社会这个边界感越来越清晰的时候住宿舍是一个挑战，所以当孩子吐槽宿舍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有落差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第二个阶段了，哎呀不如在家好，我想家呀，我想我的床，真的是我们毕业的孩子回来就说，我说想家 吗？想想家想什么？想我的床啊，因为家里头这个条件相对都会好嘛。那么在住宿的时候，可能就是硬板床啊，这些东西，可能他在住宿之前根本没有想过，他只是理解的一个很理想的住宿状态，
1: 嗯、
0: 离开家，离开父母的唠叨。而到了第二个阶段，一周左右的时候，他就开始各种的
1: 不适应，
0: 不适应啊、
1: 嗯
0: 哦，外在条件的不适应。这个当然还没有包括。他的学业呢，然后在学业上可能也会越来越难、哦、
1: 因为到高中阶段会有一个就是蹭一下的上升、
0: 啊、飞跃式的哈，就是那天一个孩子还在跟我讲，老师我们高中讲的一节课讲的东西相当于初中讲一个星期甚至俩星期
1: 对
0: 他说
1: 是的，
0: 就这、就是一种主观感受，我们先不评判他对还不对吧，就是他自己就会觉得轰炸式的这些东西都来了啊、
1: 嗯、
0: 都要学、
1: 嗯、
0: 他也会有不适应、
1: 嗯、
0: 就是总之你想象到的和想象不到的可能都在这个时候就跟你说出来了，你就会觉得这个孩子以前没有这些事儿呀，
1: 对呀、
0: 啊、
1: 怎么那么敏感了呢、
0: 啊、
1: 家长就会说哎，以前也没那么敏感呀、
0: 啊、
1: 感觉他是那种大大咧咧的孩子，
0: 对，
1: 怎么现在这个情绪就特别细腻是吧、
0: 啊、是的是的，就是我曾经接到过一个家长电话，那个家长都很崩溃，他说他今天中午没有吃上饭、
1: 嗯、
0: 然后给我打电话哭着打电话，你说我能怎么做、
1: 哦、除了着急没有别的办法、
0: 真的是我们家长在那真的很难受啊、
1: 嗯、
0: 就觉得自己的孩子也很难受，所以大家要知道孩子可能会有这样一个阶段，是不是可能是一定会有这样一个阶段、
1: 嗯、这个落差期可能长可能短，
0: 对，
1: 但是孩
0: 子看适应能力了、
1: 嗯、孩子一定会有，
0: 对，
1: 有了其实也没事，咱们一会儿来说说怎么做，
0: 怎么应对哈，
1: 对、
0: 嗯、
1: 那还有下一个阶段吗？过了这个落差期还会有就是往好了走的这个阶段，
0: 还有一个适应挣扎期、
1: 啊、
0: 这时候呢就是他慢慢的就适应了、既想独立又觉得哎呀回家也挺好，然后又想自由还觉得挺脆弱的，又想坚强的、
1: 嗯、
0: 又想忍不住又忍不住、
1: 哎、好纠结呀，
0: 纠结的一个阶段哈、啊，这是一种成长的阵痛，就他这个住校的孩子必然会经历这个阶段，有些说有些不说，有些爱表达、
1: 嗯、
0: 有些不爱表达嘛、
1: 嗯、
0: 那么这
1: 家长这个时候一听到孩子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说、哎、没吃上饭着急的不行的时候、
0: 嗯，
1: 我们会一不小心做错什么，我们通常会做什么，这个方法是就是这种做法是不是一不小心我们做错了，
0: 嗯，我就遇到过一个真实的案例，这个孩子说我不上了，我不住宿了、
1: 嗯、
0: 我必须回家，
1: 我要走读。
0: 我们也知道高中有一些学校是不太好走读的，
1: 对，
0: 因为不太好管理嘛，
1: 对，
0: 然后这个家长说我要不要想办法给他办走读，我说他说这些话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他很难受的时候你可以给到他情绪上的安抚，先暂时不要，如果说这个孩子连续一周连续十天一直是这个样子的，你可以把他接回家来，然后让他缓冲一下，来到周末的时候或者是给他一个承诺，我们一周回家住一天、
1: 嗯、
0: 那么这样的一个缓冲期你不要说直接孩子不想住了
1: 就
0: 立刻把他接回来，对、
1: 哦、
0: 这样的话也是不利于孩子的成长的，因为无数个案例啊、
1: 嗯、
0: 都是这样来证明的、
1: 嗯、
0: 那家长在这个时候其实是我们挺不住了，我们觉得不想让孩子受这份罪了、
1: 哦、是的是的、
0: 啊、那这个就甚至我们也会说哎呀这个学校跟孩子一块吐槽这个学校怎么这么不好啊怎么能这样呢，
1: 我们也别这么干是吧、
0: 啊、对，我们就先听着，先尽量不要发表自己的意见，那这时候我们的动摇孩子要看我们的态度嘛，我们的动摇就会让孩子动摇，如果说我们给孩子一些力量的话，当然你也不能假大空的说没事你就坚持吧
1: 孩子也觉得你说的是啥呀，毕竟不是你在这住校，
0: 对，
1: 嗯，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又回到我们之前说到的家长调整好自己情绪之后，你需要就接住孩子的情绪了、
0: 哎、回到这里了哈
1: 对，
0: 当孩子打电话说好累呀好难呀好想家呀、
1: 嗯、对，
0: 哎，我们也不能说啊你别这样，别人家孩子都行你怎么不行啊，别人都可以你也可以的
1: 啊，对，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这个话我们是在劝孩子，但是劝完以后发现火上浇油，
0: 你就说我不行吧，别人家孩子行
1: 啊，
0: 就换个话术去说，就是妈妈
1: 我们说点啥呀，
0: 那就比如说妈妈听懂了，哎你真的太辛苦了，哎呀今天你没吃上饭，你好你会不会饿呢，如果饿了你看妈妈能帮你做点什么呢，
1: 嗯、
0: 啊、然后住校真的是很不容易，那个换我也会觉得很累，就是你共情他一下嘛、
1: 嗯、
0: 哈，这时候他可能会哭、
1: 嗯、
0: 那我们就听他静静的哭一会儿，然后他的情绪去宣泄一下，然后他说想家呀，那想家太正常了，那我刚开始的时候也会想家，你的同学也会想家、
1: 嗯、
0: 你已经很勇敢了，你都能坚持到五天才跟我说想家，已经很不容易了，哎，慢慢来，我们一直陪着你，这就是刚才那个精神的支撑嘛，就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在，我们先不要讲大道理，先共情他，你很难你不容易住校很辛苦，这时候情绪被接住的孩子他流淌出来之后，当他情绪再回来他就会好一些，因为我也经历过 那个家长在跟我说的时候，一些家长哈说这一天给我打了三次电话，因为只有三次打电话的机会哈，啊，早晨、中午、晚上一直在打电话，一打电话就哭，你说我能怎么办呀？啊，这时候其实我们真的做不了什么。我知道大家会很心疼，然后孩子在学校可能遇见了什么，我们又做不到，我们只能去倾听，然后去倾听，嗯，是你很难，我能帮你做什么？他可能会说你把我接回去吧，我不想读书了。
1: 嗯，
0: 啊，如果到了这种极端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试着和老师沟通一下，看孩子在学校情况怎么样，也许老师反馈回来的和你听到的是不一样的，
1: 也许没那么严重。
0: 哎，对，我就想到那个幼儿园刚入园的那个孩子哈，
1: 啊，
0: 在妈妈面前哭得很伤心，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到了园里头和别人也玩得很开心，
1: 马上就忘了之前哭的事儿了，脸上还挂着泪水呢，然后就跟其他小朋友玩起来了。啊，
0: 但是我在这儿要给大家提个醒，如果这个孩子这个时间持续的比较长，然后一周十天一直这个样子，我们就要引起重视来，就把他提到的这些建议，我想回家看一看，我想回家吃个饭等等的这种情况，就给到他满足他的要求。还有时候就是孩子可能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缓冲一下，咱们现在也很多学校特别人性，允许点个奶茶，允许点个好吃的，那就答应孩子去给他这些东西，给在不违反学校规定的情况下，给到孩子一些希望吧。就你在这儿再坚持一下，哪天我们放假就接，然后你还可以在哪天吃到一个你喜欢的外卖等等，这些情况都是在缓解孩子住校的这种不适应。
1: 就是我们不要一律的堵，一律的不满足，一律的说，好像觉得是不是我自己的孩子矫情，然后他只要能够走过这个阶段，他就慢慢的他就好了。其实不是，是我们需要在孩子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给一些提供满足。但是有的家长又会说，哎呀，我就很担心，我就给他了太多的满足，这容易一发不可收拾，可怎么办？
0: 那如果说我们什么也不满足他，这个孩子就在这苦撑着的话，那有可能会有另外一个极端，我不在学校待着了，你必须把我接回去。
1: 对，
0: 这时候我们会解决起来会更难
1: 一点。所以我们家长这个时候啊，就是需要怎么说，我们自己做出判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及时跟老师来进行沟通。第三就是我们也可以听一听专业人士的建议，就是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时候，我们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啊。OK， 那我们再说一个问题，就是啊，孩子住校之后，我们家庭出现了全新的这种相处模式。有的家长会说，哎呀，我也不知道就是该怎么样来调整。我们确实是需要调整，但是我们又不知道该怎么调整。那我们这个全新的相处模式，我们应该怎么样开启？
0: 首先就是家庭节奏的重启。不要整天就说，哎呀，这孩子过得好不好，就是想念呀，担心呀，等待他回家呀，这种时候度过。我们还是刚才聊到的话题，要有自己的生活，比如说爱好要捡起来，还有就是，两个人
1: 努力的找一些事情，是吧？有的家长可能会说，哎呀，我这么多年，比如说孩子十几年都在我的身边，然后他突然去住校了，你让我突然间说我喜欢什么，我不知道。
0: 那就去寻找。还有就是你可以去寻找支持呀，你的朋友们，然后你身边的人，身边的亲人们，看看他们能不能和我们一块儿来去做一些爱好呀，就是比如运动的爱好呀，然后还有一些读书的爱好呀等等的啊。因为现在你就只有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孩子才能够在学校踏实。如果我们一直就是在家患得患失的话，孩子也能够感受到我们的担心。就当我们的注意力到了别的地方，两个人夫妻两个人，现在我们是彼此的支持，而不是说我们一定要通过孩子这个媒介我们才有连接。这两个人的连接多一点，那么这就是对孩子的爱。其实我们也在孩子不住校，我们也会这么说，就是爸妈幸福了，孩子才能够幸福。
1: 对，这个是的。而且我们会发现，就是你越担心孩子，越牵挂孩子的多，我们会发现孩子有的时候他其实反而会情绪上很反感。
0: 是的，他希望独立嘛，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孩子希望见到更大的世界，我们一直拽着他不让他往前走，这对他来讲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情啊。所以在这时候我们重启节奏就需要去找爱好。你可以把自己融入一些群体中，比如说为什么广场舞大妈那么多？是吧？
1: 哎，其实这是一个挺好的途径，
0: 对呀，就是既健身了，然后还很开心，
1: 对
0: 、所以不妨让自己当了大妈又怎么了？对吧？也好哈。
1: 对，我们对孩子的牵挂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不能成为孩子一个牵绊。
0: 是这样的。
1: 好，这个爱好的这个节奏慢慢的培养啊，就是不知道有什么爱好的时候就先去寻找，或者是其实比较好一点的方法就是找一个搭子嘛，就自己有的时候不太容易有行动力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搭子会
0: 支持一下，
1: 对，然后等到慢慢的形成了一个习惯的时候，也就会培养出来这个爱好了。好，这是第一个方面啊。还第二个方面，
0: 第二个方面就是亲子沟通要降降级。以前我们可能都是事无巨细的管，连明天穿什么衣服都要给他搭好，啊，那个天气变冷了要换衣服啊，要加衣服减衣服等等的，这时候这些问题我们就都已经无能为力了哈，就是少管控，多共情，少追问，多倾听，这两个少两个多哈。
1: 这个做起来也是有难度，但是我觉得就是每一个妈妈，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不要总是打电话嘱咐说，哎呀，天冷了要穿衣服，天怎么
0: 多喝水。
1: 对，就是其实说真的啊，就是从孩子的角度来考虑，不希望就是爸妈每天，特别是妈妈每天都在说这些
0: 没有营养的话，
1: 很小很细节的小事儿。其实孩子很希望自己的妈妈关注自己的事情，但是又不希望关注的那么细致。
0: 是这样，好，就是我们听孩子报喜的时候就可以多问一问，然后他说他烦，我们就不要再扩大那个烦了，听一听就好。然后当孩子这个你非要问他今天一天你上了什么课呀，然后哪个学科你学的会吗，这些话其实真没有用。你要知道孩子到了高中以后呢，这个所有学业的问题他都要自己去解决了，我们帮不上忙了。
1: 是的，
0: 除非孩子说你帮我来找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老师来辅导一下，我们给到他支持。所以这也是第三个，给到信任，不要给压力。你要相信你养的孩子一定是能够克服困难，面对风雨的。所以他不说的事儿，我们就不用再去过度追；他求助的事情，我们要给到他帮助。这是亲子在沟通的时候，
1: 这个亲子沟通的原则其实是需要我们更多的父母做调整的，因为我们从小给到孩子其实是那种事无巨细的关心多一点，然后到高中阶段的时候可能孩子是就有需求我们才帮忙，没有需求的话我们其实是可以就是信任我们的孩子 的，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从小事上抽离出来，当然别跟孩子赌气，有的家长跟孩子赌气说你不是不需要我吗，那这个事情我也不管你了，你自己解决吧。还有，对，没必要。还有就是我们有一部分家长啊会总担心说，哎呀，那孩子他自己，他毕竟是孩子，他还是对自己的学业有的时候他没有那么抓紧之类的。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其实孩子到了高中阶段，他的学业他比谁都着急。
0: 是的，他现在能上高中，他就是有一定学习能力的人，
1: 对的，
0: 然后周围的环境也不允许他躺平，所以请放心。
1: 是的，还有没有我们全家特别需要做的？
0: 这也是我们今天最后要说到的一点，就是要接受分离。人生就是一场又一场的目送嘛。
1: 对。
0: 那么从贴身怀抱到寸步不离的守候，再到日日夜夜的相守，再到每日辅导作业的这种互相拉扯，然后再到孩子离家求学，未来成家立业，这是每个人人生的必经之路。当我们一直念念不忘，觉得孩子不行的时候，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我们的成长之路。我们在这个年龄的时候，是不是也开始独立，走向属于自己的生活了？而我们的孩子也希望像我们当年一样，慢慢的翅膀变硬，然后走向他属于自己的人生。这就是一场分离，我们要接受这件事情，而不要再停在原地说他不行，他一定行。
1: 对的，
0: 这是我们的信念。
1: OK， 好，我们从现在开始要相信我们的孩子，告诉我们自己说他一定行。谢谢朱老师今天的分享。大家想要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也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朱老师，再见。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升降焕肤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5: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5: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燕赵大医生做您身

0: 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都是可以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的。说一个最近正在困扰着很多朋友的问题，因为每到秋季呢，大量人群会出现皮肤痒、起疙瘩、打喷嚏、眼睛痒啊，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很多人年年过敏，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过敏，过敏了到底该怎么做啊？怎么彻底的去减少复发？您是不是也在受到这样的困扰呢？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省级三甲医院过敏中心的专家，我们从根源来讲透秋季过敏，来教大家怎么样正确应对。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相关的困扰，想要来进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03119610430，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过敏中心的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刘丽娟刘主任。刘主任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过敏中心的刘大夫。
0: 欢迎刘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觉得过敏季又到了啊，这是我们的感官，从您的接诊量来看是这样的吗？
2: 确实是，一到八月份以后呢，我们这个天气也比较干燥了，然后花粉季也来了，所以所有的过敏的疾病呢，现在就出现了一个爆发的一个趋势。
0: 所以这段时间呀，我们身边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有的时候会就会有说到我刚才在节目里介绍的啊，流眼泪呀，或者是说流鼻涕呀，有的朋友可能表现为皮肤上的一些情况啊。那为什么一到秋天，就我们这个过敏就会，人群的爆发量会比较大，它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2: 这个秋季过敏呢，其实原因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秋天呢天气比较干燥，那我们的这个皮肤啊，包括鼻腔黏膜啊、眼结膜呢，就可能会更为干燥，相当于呢我们身体的防护功能呢是有所下降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本身秋季呢是一个过敏源比较高发的季节，尤其是这种花粉啊，是秋季是一个高发。那么一般的像这种杂草的花粉啊，尤其是我们河北地区比较常见的这个蒿子花粉啊，这种在秋天这个季节呢是一个爆发的阶段。那么同时呢，我们这个秋季刚才提到了，也是因为干燥呢，这个花粉更容易传播出去，所以在这个季节呢浓度又比较高，造成我们这个过敏的激增。再有呢，就是我们秋天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整体人体在秋冬的时候呢，免疫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出现其他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可能在秋天更容易得感冒，或者是免疫发生波动，那么这个时候呢也会造成我们在免疫紊乱的情况下，我们的过敏性疾病一个加重。最后呢，就是总结，就是我们这个秋天呢，第一个是外界过敏源更多，第二呢就是自身的防御能力有所下降，所以呢造成我们全方位的一个过敏的高发。
0: 各方各面的原因哈，就外界的刺激啊，加上自身的防御啊。
2: 是的是的。
0: 哎，有的人我觉得哎呀，就看上去我都感觉很难受，就是你看我们一般人过敏就是鼻子的啊，皮肤的或者眼睛的，人有的人竟然他这几个一起，他这会有相关性是吗？
2: 确实是，因为我们这个过敏呢，它是一个体质的问题啊。很多人呢，他是天生就是过敏体质，从出生的时候就开始出现皮肤过敏。一般呢，我们有一个皮肤科的经典的过敏性疾病叫特应性皮炎。我们很多人呢，把这个特应性皮炎叫特皮，往往出生月子里，很多小孩呢就得婴儿湿疹啊。其实婴儿湿疹呢，就是我们这个特皮的早期，叫儿童期的一个表现。那么随着这个特皮的一个皮肤的逐渐的加重，那么他在大概2-3岁的时候呢，有一部分小孩可能会出现过敏性哮喘的一个症状，那么再随着他年龄增长呢，我们这个过敏体质的小孩呢，在5-6岁的时候呢，就可能会出现过敏性鼻炎的一个症状。其实呢，它是同一个人的这个疾病的发展的不同的阶段，在同一个人身上的不同的表现。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不是那么经典的过敏体质的，他可能是在外界过敏源的诱发作用过程中呢，逐渐的了出现了一个过敏的症状，那么可能会在中年以后出现。

0: 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啊，或者是哮喘啊这样的症状，可能也是和本身他的过敏体质严重程度不一样有关系，有轻有重。
1: 那有的人就说哎呀，我这个过敏是我身体不好了啊，是我这个免疫系统又下降了，我抵抗力不行了，可以这样认为吗？
0: 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其实我们这个过敏性疾病呢，和我们常规认为的免疫力下降还不是一个概念。一般的其实我们认为过敏它属于一个免疫的紊乱。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正常的皮肤的免疫或者是我们身体的免疫呢，它应该是抵御对我们人体有害的东西。你比如说病毒来了啊，我们感冒的病毒来了，或者是细菌过来了，我们人体呢为了

0: 而且这个皮肤过敏也挺常见，你像这个荨麻疹呢，还有这个皮炎啊，这它
1: 这个过敏因为是个整体嘛，在我们皮肤上就可以表现为刚才说到的荨麻疹，也可以表现为湿疹，表现为过敏性鼻炎。那其实我们这个皮肤过敏呢，在不同的位置，可能我们这个定义的这个诊断也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之后的这个荨麻疹，我们老百姓把荨麻疹呢叫犯疙瘩，啊，就或者叫鬼风疙瘩，
0: 对，叫什么
1: 风疙
0: 瘩，对，
1: 对，就风一冷风一吹，然后就起那个风团，像蚊子包一样一串一串的，然后过一会儿呢，可能就下去了
0: ，对，
1: 哎，就来无影去无踪。那么但是这个疾病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是跟我们这个比如说外界过敏源刺激有关。那么有一部分人他其实不一定是外界过敏源刺激的，有人说我得荨麻疹了，是不是我吃了不该吃的东西，是我吃了什么鱼啊，或者吃了什么海鲜啊，吃了什么肉啊引起的。其实有的一部分的那个荨麻疹呢，它不是因为吃东西引起的，也是和我们刚才提到的免疫相关的，尤其是我们慢性荨麻疹。一般的荨麻疹呢，我们也是分急性慢性的，病程6周以内的非常重的那种荨麻疹，有时候非常重，嘴也肿了，眼睛也肿了，有时候喘不上气来，有的那个急性荨麻疹严重的还会窒息，可能还得去急诊，那么慢性荨麻疹呢，它就会病情不那么重，也是起很多的小疙瘩，但是它可以一会儿就消退，但是它总也不好，不止超过6周。我们慢性荨麻疹见的病是很长的，有人30年、40年的荨麻疹的病人的也是有的，它这种可能就和免疫相关性更大了。
0: 这个急性呢，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
1: 对，
0: 慢性的也可能来了去了，但是他们老是犯，老是犯。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就是怎么样来正确的处理这个？有的朋友说，哎，没事，我这个一会儿就好了，但是可能他不知道后面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连锁反应哈。正确的一个处理方法是什么样？别人或者我看到什么情况了，我就必须去就诊。
1: 就是我们作为医生呢，就是认为就是什么病呢，就是尽早控制，不要拖延啊。就是你小病可能就拖大病，那么急性病呢，如果没有很好的尽早控制呢，就可能变成一个慢性病。你本来比如说我可以在1个月2个月内就能治好的病，你如果拖延了，可能1年2年也未必就能恢复。因为我们的人体的免疫呢也是逐渐的进展的啊，你如果尽早的纠正我们的免疫，纠正我们这个过敏呢，可能很快这个疾病就得到控制了。那如果不纠正呢，比如说刚才提到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如果你轻度的过敏性鼻炎没有很好的控制，反复加重，我们过敏性鼻炎也可以发展为过敏性鼻窦炎伴鼻息肉。那么你发展到过敏性鼻窦炎鼻息肉的时候呢，有的人就觉得鼻子闻不到味儿了啊，鼻子这个失嗅功能就出现了。那么再有呢，严重的这个鼻息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鼻腔堵塞的情况，他睡觉的时候堵住了。尤其是儿童，如果出现鼻窦炎伴鼻息肉的情况的时候，有的小孩呢可能就会出现张口呼吸的情况。那么很多儿童呢，在这个有鼻窦炎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伴随一个情况，就叫腺样体肥大。这个也是儿童非常多发的一个病。腺样体肥大的小孩呢，他睡觉的时候往往他就会张口呼吸。张口呼吸时间长了以后，有的人会出现面容的改变。有时候这个面容就变成那个凸的嘴的那种，就影响他的容貌。再有呢，我们都知道我们鼻腔对空气，它不单单是一个走这个鼻腔通道，它其实还有一个滤过的能力。我们通过鼻腔的这个空气吸入呢，有滤过我们的这个比如说过敏源，比如说微生物，还有一个加温加湿的作用。那么老是张口呼吸以后呢，我们通过嘴吸进去这个空气，其实是会到我们呼吸道，包括对肺泡是有一定的不好的反应的，包括细菌病毒的带入的可能会更多，寒冷的刺激的更严重。那其实整体对我们这个呼吸道整个系统都是有不良的影响的。
0: 所以还是应该早一点哈。那比方说，就有的朋友说，你看我这就是一过性的，我就好了。比方说，我还需要去医院，去医院的话，医生还会给我开药吗？或者可以给我怎么治疗呢？
1: 一般的是这样，如果是一个季节的过敏性鼻炎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可能在这个高峰季，就是花粉这样高峰的时候，我们症状就比较重。那么这个阶段呢，我们就建议尽早去就诊，尽早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用口服的抗组胺药，还可以口服一些个降低鼻子那个血管扩张的这种药，那么也可以用一些鼻腔的抗组胺药，或者是我们还有一类药呢，是鼻腔的糖皮质激素，那么快速的缓解我们这个症状。还有呢，我们还注意防护，就是我们可能还需要洗鼻子。那么当我们这个过敏季过去以后，我们这个没有症状完全缓解的时候呢，我们也未必需要长期的维持用药，是这样的。
0: 所以你不要觉得你这个事儿过去了就没有什么问题哈。所以你可以找医生看一看啊，我之后要做好什么样的预防或者减轻的一些问题啊。
1: 对对。
0: 好了，我们这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大家如果有在这个过敏季被困扰的一些问题想聊。

0: 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好，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过敏中心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刘丽娟刘主任呢，跟我们来说说在这个过敏季哈，我们应该如何的正确处理过敏的问题。每一个朋友们这个对于过敏的感受不一样啊，特别是这个过敏体质的朋友们，有的可能是皮肤上的一些问题啊，有的是这个表现为鼻炎上的问题啊，还有的表现为比方说流眼泪啊、结膜炎呀、啊多种多样的。更有一部分朋友觉得我是不是感冒了啊，会有这样的人在这个就诊的时候问医生，我是不是感冒了，这个怎么区分呢？刘主任。
5: 确实您问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患者经常问到的问题，到底我是感冒了还是过敏性鼻炎了。
0: 嗯，
5: 尤其是初次发作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他往往以为自己是感冒了。因为开始的时候都是有的人呢是鼻子痒、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但是这两个的区别呢，就是我们过敏性鼻炎它是只局限在我们鼻腔的症状啊，那么我们如果是感冒的话呢，它不单单只局限在鼻腔啊，它可能开始的时候出现鼻痒、打喷嚏、流鼻涕啊，那么过两天它可能还会有咽痛啊，过两天可能还会有身体乏力，同时呢，有的人甚至是会发烧。那么这样的一般是过敏，就感冒的可能性大。而且一般我们感冒它是有自限性的病毒引起的嘛。一般7天到10天它就自愈了。但是如果你一个反复的鼻腔痒，然后流鼻涕、打喷嚏、流清水鼻涕，甚至还有的人会伴有眼结膜的瘙痒这种感觉的人，而且时间已经超过2周以上的，我们觉得就是要高度警惕，是不是过敏性鼻炎的可能性大了。
0: 所以这个时间啊、症状啊都是不太一样的啊。我们有一个听友的留言，他说孩子去住校了，打电话说流鼻涕、流眼泪，是不是过敏了？他说像这样的情况吧，又不愿意接他回来，怕耽误学习，可以给他买点什么药自己用吗？
5: 就是咱们刚才回答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就是也回答了您的一部分的问题。如果孩子只是个感冒症状，他可能在7天到10天他就自愈了，对吧？多饮水啊，多洗洗脸可能就好了。
0: 但感冒会痒吗？刘主任，我觉得只要是痒，是不是会觉得是过敏的事儿多一点哈？
5: 对，有的人感冒是鼻塞，
0: 哎，
5: 有的人感冒是轻度的鼻痒。大部分过敏性鼻炎的人还是以鼻子瘙痒为表现的，而且时间会比较长。那么如果是怀疑孩子是过敏性鼻炎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孩子先简单的口服我们常规的抗组胺药啊，非常多，比如说氯雷他定啊、西替利嗪啊、伊巴斯汀啊，这类都是我们常规的抗组胺药。
0: 选一种就行，
5: 选一种一般就可以。除非有的人一种控制不佳的，我们也可以两个联合。
0: 还有这么严重的啊？
5: 有啊。
0: 所以每个人表现不同。
5: 对，
0: 那像这个他要吃多久？比方说我一直吃，有的比方说我们有的疾病会说你吃好了一段要巩固一下哈，有的说你吃好了就停。像过敏的这个用药都是一个把握什么原则呢？
5: 过敏的用药一般是建议吃到你的症状缓解了以后，看看停药能不能不犯。如果不犯了就可以停药了。那么如果你停药就复发，说明你没有好，只是暂时控制了症状。那么可能就需要用药时间长一点。再有就是一般如果是过敏性鼻炎非常重的这样的人，在这个我们花粉高发的这个

0: 九十这几个月你可能都需要维生素药的。
1: 嗯
0: 啊，一般就是建议选择那种对孩子来说嗜睡作用更小啊，对肝肾没有损伤啊，又没有就是引起心脏的负担。有的药呢它是有一定副作用的，比如说对肝肾的影响，因为长期应用的话呢我们还需要监测肝肾功能，尤其儿童啊。再有呢有一部分药还有心脏的毒副作用，那么我们选择那种不嗜睡的，因为小孩上课还是需要集中精神嘛，所以就是还选择一些更安全不良反应更小的药，可能更合适长期应用。
1: 嗯，所以这样说起来，还是要找医生来辨别一下哪种药适合多大年龄的孩子、啊。
0: 对对对，还不建议随意就去药店自己购药。
1: 啊、嗯，这个一说到用药的问题，就好多有了一些过敏经验的人会说：“哎呀，也不想老吃药，说年年过敏，年年吃药，而且要吃很久。”这个观念我们应该怎么把握呢？
0: 就是主持人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患者的这个自己的想法，就是很多人呢就觉得我有病我就先扛一扛，
1: 嗯，
0: 我能扛过去我就不治，
1: 嗯，
0: 其实我们所有的疾病都是建议不拖延啊，不延误，因为经常是小病拖大病，然后本来轻的病拖成重的病，而且呢，其实我们人体呢是有这种记忆性淋巴细胞的。就是你得了这个病，如果你这个炎症没有很好的清除，它会逐渐的进展，进展以后呢，我们身体就会产生记忆性 T 淋巴细胞，它就会记住你这个问题。
1: 嗯，
0: 你拖的时间越长，记忆性 T 淋巴细胞数量越多。
1: 嗯，
0: 所以就是你尽早控制，让它避免产生更多的这种记忆性的 T 细胞，可能对我们这个疾病以后延误它复发也是有帮助的。
1: 嗯，
0: 哎，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尽早控制，不应该是拖延。
1: 哦，
0: 哎。
1: 他记住了，意思就是他以后一旦触发，他就还会再
0: 很快容易反复，
1: 哦、
0: 停药就复发了。
1: 哦，
0: 哎，
1: 这就像我们说的这个，你磕过哪儿，那崴过脚的就特别爱崴脚，是吧？你磕过哪儿，下次还特别容易受伤，就是这种感觉。
0: 对，一个道理是。
1: 啊、嗯，所以如果有了这个过敏性的这些征兆，或者有了这个历史，那你应该对这个事儿更加重视一点哈。
0: 对，而且本身你既然有过敏的症状，你可能就是一个过敏体质。
1: 嗯、
0: 我们还是建议，比如说反复了一两年都是有过敏性鼻炎这样风险的人，去查一下过敏源，因为你知道你到底对什么过敏，我们对于这个疾病的治疗也是可以有预防作用的。
1: 嗯、
0: 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其实是建议是防护，四位一体的，就是我防是一方面，我避免接触是一方面，那么我护理也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知道我对什么，比如我就知道我是对蒿子花粉过敏，
1: 嗯，
0: 我们其实治疗上还有对这种脱敏的治疗，
1: 嗯，
0: 啊，打脱敏针，我们可以让我们人体对我原来不过敏的东西慢慢耐受，我不断的在小剂量的过敏源的刺激下，我就对这个东西产耐受了，
1: 嗯，
0: 我耐受以后我再接触它，我就不再出现反应了，
1: 啊，
0: 这是一个除根的办法，是个对因的对根本的治疗。那么如果症状非常的重，我的急性期就像我流鼻涕打喷嚏眼泪我都没法工作的这样的人，我们对于急性症状也有非常好的药，除了抗阻塞药这个基本药以外，我们还有生物制剂，比如它就是非常的严重，我们有那种生物制剂，比如说杜普硫单抗、四氟齐白单抗这样的药物来治疗过敏性鼻炎，效果也是非常好的，而且非常的安全，无副作用啊。
1: 四位一体，您能详细给我们说说这四位一体是怎么理解吗？
0: 一般就是防和护。
1: 防和护就是说戴口罩、戴眼镜、
0: 哎、
1: 是吗？
0: 对，一般的我们这个防呢，就是比如说我对这个区域的蒿子花粉或者是什么花粉过敏了的话，有的人我们可能去，比如说我在北方啊，这个季节我出现了这个过敏症状，那么我可能换一个环境，比如说去南方，
1: 嗯，
0: 那可能它这个症状就消退了，
1: 没有这种过敏源了。
0: 对，但是一般我们很少因为我一个过敏的症状我就换了我的常居地，这个是个暂时的办法。
1: 嗯、
0: 那么您说的那个就是我避免接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戴口罩，避免我们鼻腔的吸入。
1: 嗯、
0: 那么往往呢，就是我们也要避免在这个花粉高发的这个时间段来就外出，因为我们花粉主要是在这个野外环境里更多一些，
1: 嗯、
0: 啊，一般我们就是早上10点以后到下午4点这个区间呢，是花粉的一个高爆发的一个时间段，
1: 啊、
0: 嗯，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建议还是少出门，
1: 嗯，
0: 啊，也少去那种野外，比如河边杂草，
1: 嗯，
0: 可能这个花粉比较多的地儿，您就少去，
1: 嗯，
0: 那么如果我出去了以后，我回家以后呢，我建议是，给这个进行一个清洁，比如说我洗个澡，我把皮肤上的这个花粉清洁掉，然后呢，也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鼻腔呢，我们可以做鼻腔的清洁，
1: 嗯，
0: 啊，我们做洗鼻的一个治疗， 啊，这个就是主要是护这方面了。
1: 嗯，
0: 啊，
1: 是我记得每年到这个季节，就是孩子们也好，成人也好，用的那个喷鼻的海洋水啊，就销售量都特别快，就是大家都好像现在有了这个意识，要自己去冲洗一下呀，哈，这个也有一定的作用啊。
0: 对对对对对，洗鼻治疗，其实这个也很方便，就随身携带就可以。
1: 嗯，
0: 啊，就是放在包里就可以很简单，就是你觉得鼻子想痒了，或者鼻子觉得有异物感了。那你就用那个冲洗一下，
1: 嗯，
0: 啊，也非常的方便。
1: 那这个四味它算阶梯治疗吗？还是说我们要同时使用？比如说我有症状了，不重，我先戴口罩、戴眼镜试试，
0: 哎，
1: 啊，然后洗手哈，再不行我就再去看。还是说只要我过敏了，我这几个措施我要同时去采取呢？
0: 就看您这个过敏症状严重程度了，
1: 嗯，
0: 就是说如果像您说的，我就很非常轻，可能我防护一下，我症状就控制住了，
1: 嗯，
0: 我就可能不需要服药了。那么如果我症状比较重，我防护起来我仍然有症状，那么我们就需要口服一些抗阻断药，
1: 嗯，
0: 啊，然后说像的这个我们可以鼻喷一些抗阻断药，
1: 嗯，
0: 或用鼻喷的这种激素类的药。那么再严重怎么办呢？再严重我刚才提到了，我们可以在急性状态下呢，我们可以打这个生物制剂来控制这个急性症状，
1: 嗯，
0: 那么再有呢，我们可以长期的维持刚才说的脱敏治疗，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再有就是如果再严重出现更其他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有的确实出现了这种，比如说鼻窦炎啊、鼻息肉这样的比较严重的情况，我们可能就有的人就需要去做手术了。
1: 嗯，就是大家可能没有想到说，就是一个过敏，可能还后面导致我们鼻子有这么多的反应，还有可能会引发手术的治疗。
0: 是的，就是我们把这个鼻窦炎伴鼻息肉呢，以前都称之为割韭菜，就是割一茬还长一茬，所以其实不能从根本上治疗这个疾病。那么以往我们也碰到过过敏性鼻炎的人啊，特别严重，他吃过敏药控制不住，他去吃激素
1: 啊。
0: 我们都知道这个口服的激素，那么有人总吃时间长会出现骨头坏死的情况。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如果他在尽早的控制这个疾病的时候，他就不至于发展到最后严重到骨头坏死这一步。
1: 嗯，
0: 所以从根本上讲，我们还是应该尽早的控制这个疾病。
1: 嗯，这个别把这个太忽视啊。
0: 对，
1: 他们有听友就问说，孩子去南方上学了，嗯，出来也不多，嗯，经常在空调房也会过敏，说是空调过敏吗？还是什么其他原因？这个应该怎么办呢？啊，
0: 对，空调房子呢，第一个首先它可能寒冷的刺激会造成鼻腔的收缩啊，造成这个症状。再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空调经常是我们这个滤网有的这个公共环境可能也没有
1: 清洗的，
0: 哎，清洁也不到位，可能这个滤网里边有一些个让我们过敏的螨虫啊，或者是这种其他的这种过敏物，
1: 嗯，
0: 啊，尘螨也是我们过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也会造成它这个症状的一个加重，
1: 嗯，
0: 哎，
1: 所以这样它其实还是能归到我们前面那些四位一体的方法，你防啊护啊，这根儿上都是这样的。
0: 对，也可以去戴口罩防护啊，或者注意清洁，把这个滤网让他们去清洁好。
1: 嗯，
0: 那再有就是可能温度要适宜一些，可能更适合这种过敏的人的这个环境。
1: 太凉了还不太好，
0: 哎，对，
1: 嗯，好，这个是我们说到的这个问题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一些互动交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1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可以直接留言。我们有个听友说这个过敏性的药是白天吃啊，还是说晚上吃啊？会不会影响孩子上课？白天不用吃，晚上吃也有效果啊？大家对这个吃药还是挺重视哈。
0: 过敏药呢，其实我们常规的目前就是以前我们是有这个一代的抗阻断药，比如说普尔敏啊、赛格定这类药。
1: 我记得我小时候一感冒啊，什么流鼻涕啊，就老得吃点这个。
0: 对，普尔敏。其实我们常规的感冒药里面成分就有普尔敏，叫马来酸氯苯那敏。
1: 嗯。
0: 但是这个是一代抗阻断药，它确实是有嗜睡作用的。那么我们现在常规的抗阻断药呢，已经不是一代的了，我们常规的叫 H， 就是二代的抗阻断药。这个二代的抗阻断药呢，它一般的是没有嗜睡作用的，但是也有一些药，比如说西替利嗪，有的人吃了是困的，还有比如说奥罗他定，有人吃的也是非常困的。
1: 嗯，
0: 常规的就是比如说氯雷他定，相对来说嗜睡作用会轻一些。
1: 嗯，
0: 还有这个伊巴斯汀，还有目前还有一个就根本不困的药叫比拉斯汀，
1: 嗯，
0: 啊，这是一个西班牙进口的药。这个药呢，它没有通过血脑屏障，就是通过血脑屏障的非常的少，
1: 嗯，
0: 就是它也做过飞行员的测试，就是用飞行员去吃这个药，
1: 没有经过血脑屏障，它哦，对它影响就会小一些。
0: 对，它不进入血脑屏障，就不会有嗜睡的副作用。
1: 嗯，
0: 所以目前来说，嗜睡作用最小的就是个比拉斯汀这个药了。嗯，所以呢，我们如果是学习阶段的这种 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准备要考试啦，高三啦，初三啦，这样的孩子可能更推荐吃这种没有嗜睡的副作用的这种抗阻药，更适合，更安全。
1: 这个很多朋友说你看

0: 这个就是身体不好哈，就归到前面是说多运动可以这个减少我们过敏的复发吗？啊，
1: 多运动可能就是它从平衡免疫方面角度，觉得我这个免疫力下降还是前面那个问题。多运动其实从直接的作用上，可能对我们这个包括荨麻疹呐、包括湿疹特性皮炎，以及包括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结膜炎，没有那么大的帮助。
0: 嗯，
1: 但是说我从长远的角度讲啊，我让我的身体的免疫更为平衡、更健康。可能还是有点作用，但是不作为急性应急状态的时候的一个使用。
0: 就之前我前几年哈、接触到了一些这个过敏的朋友，还会跟我说有的时候呢可以提前的去打一些防过敏的针。现在还有这样的治疗吗？还有这个必要吗？
1: 防过敏针，我不知道他提到这个过敏针是不是咱们常规的这个脱敏治疗。脱敏治疗是这样，就是本身我比如说我查过敏源，我确实查到了我对一些东西过敏，比如说我对尘螨过敏，比如说我对花粉过敏，那么我就针对性的去脱这个敏，
0: 慢慢的还耐受。
1: 哎，对了，我耐受以后，我再接触这个东西，我就不再过敏了。他可能就误认为是一个防过敏的针。其实没有那种就是说我打了一个什么针我就变成不过敏的这个人了，没有那样的神药。
0: 所以就是说过敏这个事儿去根儿也不容易，是吧？
1: 是的，
0: 大家不要想着这个去根儿，可能有，但是我们就概率很小，一般不太什么。
1: 对，就是可能以往的这种诊所里会给他打激素，就刚才我提到的，比如说打个地塞米松，这种激素它可以缓解很长一段时间，哎，这段时间我不过敏了。其实它不是调整好了你的免疫，而它暂时抑制住到你的免疫，让你免疫不去紊乱，
0: 不发挥作用了。
1: 其实免疫是受抑制的状态
0: 啊，
1: 对人体还反而是有害的。长期
0: 不提倡这样的治疗是吗？
1: 是一定不提倡的。长期用激素是很多副作用的，包括长期用会肥胖，然后血压会升高，血糖会升高。那么有的人会出现骨头坏死。是不建议作为一个常规治疗的。
0: 这个恼人的问题啊，是吧？我们忽然他家觉得说，哎呀，有一个能让我不犯的，但是那个不犯的弊实在是太大了哈，所以我们平衡利弊，还是应该选择科学的、有效的一些长期可以用的一个方法啊。好，16:31，我们半点进一次广告啊，我休息一下。大家有关于过敏的问题要了解和咨询，还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您直接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留言也是可以的。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6: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不论是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像平时下小雨这样的情况呢，夏天十分的常见。但是当鞋子淋湿以后，闷着不能及时换掉，那这个脚可是太受罪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就急需一双室外不闷脚、下雨天不湿鞋的鞋子。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呢更加的舒适防滑，依旧呢还是采用了黑 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非织鞋面凉爽透气，脚丫呢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非常的舒适。我们来说说这款鞋子采用的这个防非织面料啊，它是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呢咱们鞋子基本上是不会湿的，除了防水之外还能够防污，平时像喝咖啡啊饮料啊不小心洒到我们鞋子上非常的难刷，那有了这一款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立马会滑落，一点儿也不会弄脏鞋子，而且它的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要舒服，采用特有的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那这双卡迪勒非织鞋呢，它只有240克重，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它的鞋子的重量是非常的轻盈的，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而且这个非织鞋的鞋面呢很柔软啊，是有弹力的，柔软易弯曲不变形，穿着舒适不累脚，鞋底采用的是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板地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完全不打滑。尺码有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那男款呢有白色、黑色、灰色，女款呢另外还添加了粉色和米色啊，当然也是有黑白灰这三个经典颜色的。这款鞋全新升级，是专门按照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来打版的，穿起来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贴合，也更自由。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也非常的齐全，样式很百搭，适配多种场景。感兴趣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跟各位说到的是，哎呀，这个恼人的过敏季又来了，很多过敏人群呢，这个对于这个事情其实是有一定的了解。我也发现，在我们过敏人群当中呢，对这个事儿呢持两个态度，两派啊，一个就说，哎呀，我都天天这样，年年这样，已经习惯了，但是确实也受这个困扰。那也有一部分新加入进来的朋友说，这可怎么办？是不是我怎么样来科学的应对，能减缓甚至能去根？那我们在上一个环节啊，请到刘准跟我们说了去根这个问题呢，可能在一定的时间内呢，我们觉得它是可防可控，但是说让它彻底的不去复发，目前来说是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们可以科学的管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我们过敏的问题还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比方说我们的皮肤过敏哈。刘准在于这个过敏的研究方面，在皮肤科是有着特色的专长的。皮肤过敏这个事儿什么样的，我老觉得是不是小孩和老人特别容易出现这个皮肤过敏，中年人像我们这身体力壮的不太容易犯到这儿，我这个感官的感受不知道对不对啊。
1: 其实我们这个人体过敏呢，它真的是不分年龄的，尤其是
0: 跟岁数也没关系，是
1: 没有关系。就是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那个经典的过敏皮肤的一个疾病叫特应性皮炎，那个疾病呢它是分期的，我们就是分儿童期青少年、成人期以及老年期，就是我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这个病都是可以发作的，它可能处在一个发作期、缓解期的不断的波动过程中，所以它是不分年龄的。那么比如说像荨麻疹这个疾病，它也是不分年龄的，往往反而是青壮年更容易高发，青年以后、中年以后荨麻疹更多发一些。那么也有一些疾病是老年人高发的，比如说我们有个病叫嗜酸粒细胞增多性皮炎，这个呢其实就是和皮肤老化有关系，它也是一个非常痒的病。所以其实我们过敏是真的不分年龄的，男女老少都可得都可患。往往呢为什么儿童老年更容易就诊呢，可能是这些人可能更备受关注吧，我想就是儿童得病了，家长都非常的着急，可能早早就去就诊了，那么老年人呢，因为身体还有很多的基础疾病啊，他可能有一点风吹草动他就去看诊了。那么我们青壮年这个阶段呢，因为工作又比较忙，压力就比较大，很多事情呢过敏了一拖，或者是我挺一挺，好的时候他就没有去医院就诊，往往这个时候呢反而容易造成我们疾病的一个拖延，所以就是说不论什么年龄患病了，还是也尽早去得

0: 尽早去治，
1: 嗯
0: 啊，中年人我们也不能拖
1: 啊，是这样啊，
0: 嗯，
1: 所以我们不管是哪一个过敏，其实都是管理上的问题啊，
0: 对，
1: 怎么样能减少这个复发呢？
0: 减少复发呢，我们需要很多，就是我们叫基本护理啊，比如说皮肤过敏的话呢，
1: 嗯，
0: 我们一般尽量的是不要去过度的刺激，
1: 嗯，
0: 首先我们得避免搔抓。啊，那么搔抓是对我们所有的皮肤过敏最有害处的一个行为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的人痒了以后，皮肤痒了以后，愿意去用热水去烫洗
1: 啊，
0: 啊，有人
1: 烫完可舒服了，
0: 哎，
1: 是吧？特别还是特别止痒，
0: 对，
1: 嗯，
0: 觉得烫一下很舒服。一般我们这种热水烫洗呢，首先是避免的，因为烫水呢是更容易破坏我们皮肤屏障功能。还有人呢喜欢用盐水、花椒水这些更刺激的东西去清洁这个皮肤，嗯，啊，觉得当时呢是很解痒的。其实这种方案呢也是对皮肤非常有刺激性的。啊，那么加重了我们这个症状，再有呢，就是我们建议给一个皮肤的保湿啊，尤其是老年人和儿童。我们常规的，如果是过敏体质的人呢，我们建议常规的，每天呢要涂这种护肤油，尤其是洗浴以后。那么洗完澡以后呢，我们在皮肤还有水分比较滋润的情况下呢，我们就用皮肤的保湿剂保护起来我们这个皮肤啊，我们这个发生过敏的症状的这种可能性呢也是会减的啊。尤其是我们这个刚才提到的这种经典的湿疹、特性皮炎的这样的人，我们建议每天都需要用一定量的啊这个保湿剂来涂抹，而不是说啊我今天洗了澡我抹一下，我平时就不抹了。
1: 嗯，
0: 每天都需要保湿，这是基本的一个护理的条件。
1: 嗯，
0: 那么再有呢，就是如果真的出现了我们比较严重的过敏症状，也是不能硬扛，也是建议呢尽早的服药，常规的抗组胺药，外用的我们可以用这种比如说糖皮质激素，比如说我确实出现了湿疹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局部也要用这个啊糖皮质激素快速控制症状。
1: 嗯，
0: 因为你不尽快的控制呢，它可能就是小块的皮疹变成大块的了。那么有的人呢，因为这个搔抓以后呢，这个湿疹呢会出现这种流水的情况啊，流水啊、流血呀、结痂。那么这样的情况呢，我们除了用糖皮质激素涂抹以外呢，我们可能还需要加一些抗生素类的药啊，这个。比如说复西地酸呐、百多邦啊，或者是用这种多年激素 B 这种抗感染的药配合激素联合使用，这样的话可以快速的控制我们这个瘙痒的症状啊，同时避免感染及进一步的一个加重，
1: 嗯，
0: 效果更好。
1: 嗯，这是挺大家的问题也挺具体啊，有几个我给您挑着说说留着，您看我觉得挺有代表性的啊。他有一个听友留言说，我是38岁。女士，她说我过去皮肤状态一直不错，今年秋天吧，就是一吹点风，她说我脸上就开始泛红，然后发烫起小疹子。我这个护肤品还是常年在用的那一套，也没有换新，但是呢我感觉就是会有过敏的症状，说我这个是因为随着年纪大了皮肤过敏了吗？为什么原来我就没有这样的情况啊？大家忽然这样的话有点不适应是吧？
0: 我听这个患者的这个描述呢，考虑呢两个方面。
1: 嗯，
0: 第一个呢，可能这个患者的这个皮肤呢有点过敏的情况出现了症状，还有一个我们皮肤科非常常见的，尤其容易在这个中年女性面部出现症状的疾病叫玫瑰痤疮。
1: 嗯，
0: 这个患者呢，我觉得也排除不掉，因为刚才我听到您提到，他说皮肤发热，
1: 嗯，
0: 面部发烫，
1: 嗯，
0: 那么面部发热、发烫以及发红的症状呢，有一部分人其实是玫瑰痤疮的早期表现。
1: 嗯，玫瑰痤疮不是我们原来说什么青春痘是一样的东西吗？也不太一样啊。
0: 玫瑰痤疮和痤疮不是一个病。
1: 他这个听真好听啊，
0: 他这个名字很好听，叫玫瑰痤疮。他这个病呢，和我们以往认为的这个痤疮、青春痘啊，完全不是一个病。我们痤疮、青春痘呢，它是在青少年阶段就开始起病了，
1: 嗯，
0: 啊，一般到中年以后就慢慢就消退了，
1: 嗯，
0: 啊，有的人可能留坑啊什么的。但是我们玫瑰痤疮这个病，往往是中年女性才开始发病，
1: 嗯，
0: 哎，30岁以后往往更容易出现玫瑰痤疮。其实我们玫瑰痤疮还有一个更，俗称的名字叫酒渣鼻。可能大家一说这个，大家可能就了解了，因为它有一个表现呢，就是以鼻子为中心的一个面中部发红，以及包括潮热这样的情况。有的人就是敏感的表现，
1: 嗯，
0: 哎，然后再有酒渣鼻时间长了以后，玫瑰痤疮时间长了以后，就会看到脸上有一些红血丝，
1: 嗯，
0: 哎，你们看到就是有的人就哎脸上有红血丝了。再有呢，就可能会出现小疹子，
1: 嗯，
0: 就小小的，有的人是小丘疹，有就是小疙瘩，有的人是那种小脓泡，
1: 嗯，
0: 上面顶一个小白泡，
1: 嗯，
0: 这样的有的人可能就真的是玫瑰痤疮了，建议还是尽早去医院就诊，诊断明确，尽早控制。
1: 哎，我 忽然觉得这不是上火了吗？长了一个这个黄的或者什么红的，就哎呀我上火了，起了个疙瘩，它不太一样是吧？
0: 不一样的啊。
1: 那还好，我没把上火疙瘩起成。

0: 这个玫瑰松，它那个会多是吗？还是
1: 它有的会很，就是开始的时候比较少，就是红啊、热呀，
0: 嗯，
1: 有点小红疙瘩呀。时间长了就会这个面中部全都是红的了。
0: 啊、
1: 嗯，有的再用点激素，有的人开始觉得自己过敏了，再抹一点点激素，嗯、哎，反复抹来抹去，就是又有玫瑰痤疮，又有激素依赖性皮炎，就更为麻烦了，就更难治。嗯，
0: 所以就是还是早点找专家，专业的人干专业事，看看到底是什么，怎么治啊？
1: 对对，
0: 嗯，好啊。还有一个听友说，这个他说，嗯，皮肤过敏了，是不是什么护肤品就都不能涂？越简单越好，干脆就不涂了，是不是最好啊、嗯？大家对于这怎么办？我还这倒真是啊，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脸上要有不舒服的，也不太敢动它啊。
1: 对，你如果是一个面部的急性过敏症状，比如说脸又红又肿、
0: 嗯、
1: 啊，甚至是长疙瘩流水这样的情况呢，护肤品肯定是建议是停掉的。
0: 嗯、
1: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是一个屏障损伤的一个状态，不是个慢性的长期的面部发红潮热的这种情况，我们护肤品是可以用的，但是我们建议是用这种含添加剂、防腐剂、香料都不含的这样的，
0: 少的或者不含的、
1: 还是不含的
0: 天然的哈。
1: 一般建议用医用护肤品，因为我们医用护肤品是一般是械字号的东这个产品、械字号的这个产品呢，它不添加防腐剂、香料啊，没有这个对人体皮肤过敏有加重作用的这些成分。
0: 那这能长期用吗？
1: 这种如果就是敏感肌肤的人，我们是可以长期应用的、
0: 哦、
1: 啊，因为没有任何皮肤的负担。
0: 嗯
1: 啊。那么如果我还是想用一些有香味的这种护肤品呢，建议选择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啊，比如说你在你皮肤稳定状态下再换为你这个原来的这个常规的庄字号的护肤品。
0: 嗯，
1: 哎，但是往往我们见过很多这种面部过敏的这个患者呢，他在用长期稳定在用医用护肤品的情况下，一换用我们这个庄字号的护肤品以后就又出现症状了、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们在识别护肤品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翻过来背面那个盒上，它有的是械字号的，有的是庄字号的啊，有的是那个实践字号的，就是要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字号的、
0: 嗯、
1: 可能针对的又不一样。那么我们常规的药物呢，就是药准字号、
0: 嗯、
1: 很多时候很多患者分不清是什么号。我们还有一个市面上非常多见的东西叫消字号产品，就是消正字前面的、
0: 嗯、
1: 这个消字号产品呢，它没有国药批准文号，有的时候有一些成分呢是没有通过国家药监局监管的、
0: 嗯、
1: 直接就是上市就卖了，它是往往是什么公司科技公司生产的，这种消字号产品有一部分是会添加激素的、
0: 嗯、
1: 往往你去药店呢或诊所买的时候，药店会告诉你这个没有激素，它说的是什么天然植物成分，其实很多这个消字号的产品是加了激素的，往往在脸上长期用的话很容易出现我们叫激素脸的一个情况。
0: 嗯，
1: 还是非常有害的。
0: 所以买这个护肤品啊，就跟买食物一样，要看一下配方，是吧？
1: 对，
0: 要都看一下它里面
1: 标识，
0: 对，前面前几样是什么，就是我们用在脸上用在皮肤上的也要看一下是哪个字号的，其实它就代表了一定的含义了、啊、
1: 对对对，
0: 要选择安全的适合自己的啊。
1: 对对对，
0: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啊，大家有问题还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如果您有问题要抓紧时间了，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了。
2: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幅防蓝光。

0: 径，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欢迎回来啊！最后呢，我们还要来看一看关于过敏的一些问题啊。我们依然有一个听友在留言，挺有意思。他说：“我以前从来不过敏，我这隔着收音机，隔着这个屏幕，我都能感觉到他这个疑惑。他说我为什么今年就突然过敏了？他说我都40多岁了，往年秋天啥事儿也没有，今年一入秋，一出门就打喷嚏，眼睛痒，皮肤也起小疙瘩。他说我年轻的时候身体挺好的，怎么人到中年反倒过敏了呢？这么大心理压力吗？这个会有这样的情况是吧，刘主任？”
1: 是有的，
0: 嗯，
1: 对过敏呢，它其实有的人就是比较重的，他就是从出生就出现症状了。那么也有一些人呢，他是有过敏体质潜在因素存在，但是他没有在过敏源的刺激下表现出来，他就以为自己不过敏。但是随着他的年龄增长，我们免疫的一个紊乱的一个情况出现以后呢，他可能就出现了过敏的症状。
0: 嗯，
1: 啊，他不是说代表他这个原来不过敏，他这辈子就不过敏。
0: 嗯，
1: 他是可以改变的。
0: 嗯，
1: 我经常跟患者讲，我说你原来还没有那个病了，你后来不也得了这个病吗？
0: 嗯，
1: 所以不是说所有的病出生就都带着，它是在后续慢慢出现的。
0: 嗯，所以他一旦说，比方说今年触发了，所以到明年的时候，他可能也要注意一下这个相关的问题。
1: 是的，是的，你如果已经出现过敏症状了，你可能以后就还是更容易出现过敏的情况的。
0: 嗯，对，你说这个，我刚才看到还有个听友留言刷过去，他说过敏的时候我需要少吃一点什么吗？就大家可能就比较敏感，怕又硬激发它了，会在意这些吗？
1: 就看看就是您这个过敏的因素是什么了。比如说你确实是食物诱导的，因为我们有的人就是会有一些食物过敏的情况。
0: 嗯，
1: 那么确实是食物诱导的话，那么这样的人呢，我就避免吃这样的食物。
0: 嗯，
1: 那么这个食物过敏源呢，我们也可以去筛查，比如说牛奶呀、花生啊、黄豆啊，还有一些牛羊肉、海鲜。
0: 嗯，
1: 啊，这些食物过敏我们可以做过敏源的检测。那么如果你查了，你对这些东西没有问题，那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吃。
0: 嗯，
1: 那么我们常规会激发加重过敏症状的这个食物，比如说辣椒，它会刺激血管扩张。
0: 嗯，
1: 啊，比如说喝酒啊，它也会造成我们皮肤血管的扩张，也会加重我们皮肤的过敏的症状。
0: 嗯，
1: 啊，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尽量的改变我们这个生活作息习惯。
0: 嗯，
1: 你比如说老是晚上熬夜，夜间不休息，其实会更容易造成我们这个包括身体整体的免疫细胞的一个失衡，免疫紊乱，其实也会对过敏性疾病造成一个加重的情况的。
0: 嗯，所以呢，就是方方面面你都要注意到，不是说光吃什么。
1: 对的。
0: 那有没有说吃点什么减少过敏，说吃点什么增强免疫力什么，有这样的食物吗？
1: 嗯，目前还没有说哪个食物来靠它吃来帮助我们过敏的治疗。
0: 嗯，
1: 啊，一般的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我们过敏并不是免疫力低了，所以你说我吃个什么增强免疫力的什么食物来抵御我们这过敏意义是不大的。
0: 嗯，
1: 我们一般刚才提到的还是建议避免过度的刺激的食物。嗯，一般其实我们常规的治疗过敏的药物往往都是抑制免疫的。
0: 嗯，
1: 反而不是增强免疫的。
0: 哦，好，这个是大家的误区啊，一定要搞清楚哈。节目最后我们还有这两三分钟的时间哈，我们总结一下这底层逻辑。其实我们前面说的挺多的哈，就是最简单的防过敏的一些公式，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做什么，您给我们这个提炼点金句好吗？
1: 好的，好的。嗯，就是总结我们以上嘛，就是我们认为呢，过敏呢主要是也是防控结合。
0: 嗯，
1: 那么首先呢，我们也是从四个方面嘛。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修复屏障功能。
0: 嗯，
1: 比如说我们面部过敏的人，我们躯干四肢皮肤过敏的这些人呢，我们建议多保湿。
0: 嗯，
1: 啊，避免面部的一个刺激，比如说我有化妆卸妆，那可能它都是一个过度的刺激。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规避诱因，减少过敏源的刺激。那么比如说避开花粉，少去吹这个冷风啊，或者是呢，我们建议呢，像比如说家里有螨虫，我们就把这个地板的环境清理好，螨虫环境可能对我们这个过敏也是有避免的作用的。第三呢，就是我们要尽早的干预，我们不要硬扛啊，我们得了这个病，我们就不要忽视它，我们不要说我拖延它，那么尽早的给予对症治疗，可以减少我们这个疾病的一个进展加重的情况。最后呢，就是稳定我们的免疫啊，避免熬夜啊，作息规律，不要过度的紧张，那么可能对我们整体人体的免疫是一个修复作用，也减少我们过敏疾病的一个加重。
0: 嗯，好，所以这个过敏啊，可能大家想说我今年过敏，明年一定就不过敏了，或者以后都不过敏了，这个事儿不太有希望了啊，
1: 不太好预测。
0: 对，还是要科学来对待啊，根源可能跟我们的环境有关系，然后跟我们怎么样去在这个屏障啊核心上去处理也有关系哈。所以要想不用年年 特别遭罪。我觉得就是还是得早的去预防，早的去治疗，找到这科学的办法哈，让咱们轻轻松松的度过这个过敏季。希望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是健康的快乐了。好了，我们今天呢跟各位就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刘主任来做客我们节目，谢谢您。
1: 感谢主持人。
0: 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关爱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节目之外，您想要跟我们来交流健康问题呢，也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线下听友群，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燕赵大医生，扫您收到的二维码就可以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2: 哈，我赶紧试试。
3: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2: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3: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吧。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继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5: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5: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6: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7: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6: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你给手机换了一张壁纸，然后这个新壁纸怎么看怎么好看，但时间长了呢也就没有什么新鲜感了，然后就想换新的壁纸，但是每次换壁纸都得先各种找，终于找到好看的自己觉得满意的，还得下载然后裁剪或者再进行设置，可是这个新鲜感依然是可能最多一个月就还是消失，然后再换新的壁纸又得折腾一回。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用的壁纸 APP， 它呢

0: 优点很多，当然壁纸好看，壁纸数量多，然后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点，就是它能够设置自动更换，你每天打开壁纸都不一样，省得我们再一个劲儿的去挑，一个劲儿的去设计了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另外，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给大家送出由 OPPO 提供的四块金属质感的冰箱贴啊。我们待会儿在节目当中会有一个互动竞猜的环节，只要你互动并且给出正确答案，那么今天的冰箱贴就可以送给你。大家不要走开啊，待会儿我们会进入这样的一个环节。
1: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2: 聊天、
1: 购物、
3: 追剧、
4: 看电影、
5: 有外卖、
6: 听歌、
7: 玩游戏。
8: 平均还有
9: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10: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10: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2: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0: 玩转手机圈，今天我们先来说一说苹果。那么在本月的1号，也就是前天，库克正式卸任了苹果 CEO， 然后接任的是51岁的约翰特努斯。库克执掌苹果的15年，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了 iPhone 的产品形态。我们在这些年可以看到，苹果手机的这个外观其实做出了很多改变。虽然说这几代没什么变化啊，但是前面其实有几次变化还挺大的。另外就是推出了一些新品，比如说 Apple Watch、苹果的 AirPods 耳机，还有 Vision Pro 这样的一些新品，把苹果的生态越做越大。另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苹果来说很重要的事儿，就是自研芯片，苹果笔记本M 系列芯片就是在库克时代推出的。然后呢，库克在2011年接手的时候，苹果的市值是3000多亿美元，到今天市值已经突破了4万亿，翻了10倍有余。所以说库克给苹果留下了丰厚的家底儿啊。现在呢，他把钥匙交给了这个特努斯。那特努斯是谁呢？特努斯是在2001年入职苹果，一直工作到现在。在此期间，苹果几乎所有的核心产品线他都深度参与，甚至是主导过。你像刚刚提到的苹果电脑自研的 M 系列芯片，就是由他带队落地。而且特努斯呢，现在上任了，接下来我们知道，肯定他也会有自己的思路，苹果公司也会有一些自己的调整。我们也不妨预测一下特努斯的新官上任3把火。第一把火肯定是 AI， 因为我们知道 AI 苹果已经提出了好几年了，但是在很多国家很多地区依然是没有落地的，所以要看特努斯如何让苹果 AI 真正落地，并且融入到整个的苹果生态的全系。第二把火呢，就是首款折叠屏，因为折叠屏是特努斯上任之后重磅推出的旗舰新品，这是他上任之后重磅推出的第一款旗舰新品。然后这个折叠屏一登场，肯定热度会非常高，会抓住全球消费者和资本市场的目光。那么第三把火呢，就是全新的品类的拓展。你像近期爆料，接下来苹果可能会推出带有摄像头的 AirPods， 这个就是开辟新赛道、挖掘增量市场的一个尝试啊。但是为了让这三把火烧得更旺，现在还有传闻说，今年在所有手机都在涨价迅猛的这样的一个局势下，可能 iPhone 18 Pro 系列的定价相对来说会比较克制。尤其是将于明年上半年的发布的 iPhone 18标准版应该不会涨价。为什么？因为这样的话就能够保证别的都涨价我没涨价，那我的性价比不就高了吗？可能这个销量会比较好看。你不能说我新任 CEO 一上价格一涨卖的销量差了，这样的话大家难免会跟以前的库克时代去做对比啊。接下来跟大家要说到的是网易云，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一首群体用户使用的非常广泛的一款音乐类的 APP， 很多朋友听歌用的都是网易云。但是如果你用的是华为手机，并且你已经升级到了纯血鸿蒙，那大家可能就很想吐槽，尤其是喜欢使用网易云的朋友。为什么？因为在华为手机上这么多年一直是没有鸿蒙版的网易云音乐的，就是如果你用的话，你只能通过卓一通来使用，但是那个版本吧，就很多功能是阉割的，并且使用体验非常的不好。那么现在呢，网易云音乐已经

是在旁边，就是先观察着，我看看他到底能有多少用户，等他用户多了，我再上线也不迟。而且在鸿蒙上本身就有卓一通的版本，也凑合能用，虽然说体验差点，但是也能用。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因，他们不着急，反正也有一个还能用的版本。第三个就是什么，也是刚才提到的，早期的鸿蒙体量不够大，所以他们觉得如果在这个情况下我贸然去投入大量的财力人力去研发，可能得不偿失。这是我们猜测的三个原因啊。但是鸿蒙的发展我们知道确实是非常迅猛，2019年发布的，2021年就上线了手机端，那会儿呢还被调侃是套壳安卓。但是2024年出现转折了，2024年纯血鸿蒙正式落地，彻底告别安卓。现在鸿蒙的设备已经突破了8000万台，据说年底就能突破1亿台，这也成为目前国内第二大手机操作系统，全球第三大手机操作系统，原生应用已经超过了10万个啊。所以这个时候网易云就开始要适配鸿蒙了，因为这笔账得重新算。尤其是什么呢，就是关于音乐平台的这个市场，现在局面变了。以前 QQ 音乐始终是排名第一的，网易云始终是排名第二的，然后是其他的。但是现在呢， QQ 音乐依然第一，排名第二的易主了，变成谁了呢？变成了汽水音乐。如果说这时候网易云你再不上鸿蒙，那华为手机这8000万名用户估计你一个也争取不来。所以说到底啊，网易云不是不想做鸿蒙，而是以前觉得可能还不到时候，还不划算。但是现在鸿蒙设备已经这么多了，未来还会越来越多，如果你再不推出鸿蒙版的网易云的话，用户流失只会越来越多。所以说啊，现在网易云可能就开始着急推出这个鸿蒙版了。具体哪天推出不知道，但是他们发布了一张海报，海报上写的9月易听歌，就是适合听歌，然后在海报最上方有网易云还有 Harmony OS 的一个联名，那也就是说应该在9月份正式版就会上线啊。好，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是9月7号。为什么要提9月7号呢？因为9月7号这一天啊有3场发布会，而且这3场发布会呢都是手机品牌，大家彼此竞争非常的激烈。首先呢是华为，华为在9月7号的下午会有一场全场景新品发布会，然后这个发布会的重磅的产品呢，一个是鸿蒙7，另外一个就是全新的三折叠 Mate XT2。此外，因为它叫全场景新品发布会，所以还有很多其他的品类，比如说它的手表，或者说扩直板，不知道会不会也同天发布啊。到了晚上的7点钟呢，就是小米的发布会，然后小米的发布会有什么呢？首先有3款车。然后手机这边就是小米18 Fold 的折叠屏，还有小米平板9 Pro。 那关于小米18 Fold 的折叠屏，它最大的一个看点是什么呢？这次屏幕比例变了，相对来说也更宽一点。然后雷军把这款手机称为中折叠，就你通过它这个称呼的变化就知道它的形态一定是变了的。然后这款手机包括小米全新的平板搭载的都是玄界 O3 处理器，所以这个是最大的一个看点啊。那么同样是在晚上的7点钟， vivo 还有一场发布会叫创作者盛典。创作者盛典其实就是以前的影像盛典，但是它的范围从影像技术和作品展示扩展到了更广的创作者生态。同时呢， vivo 将蓝图影像从影像技术品牌调整为面向创作者的影像品牌。然后在这场发布会当中，官方也说了 vivo X500 系列将会在盛典中作为面向创作者的影像旗舰亮相。也就是说9月7号这一天下午一场发布会，晚上2场发布会，品牌呢分别是华为、小米跟 vivo， 挺忙活的一天啊，不知道大家更期待哪一场。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是9月16号，因为在9月16号呢， vivo 要发布自己全新的操作系统 Orange OS 7以及自研蓝盒操作系统4。然后这个蓝盒系统呢，其实它不是应用于手机端的啊，是面向智能手表的、智能眼镜、还有耳机、机器人、智能家居这些。而 Orange OS 7就是手机的这个操作系统。那么 vivo 之前也官宣过，全新的系统将会采用自然舒适的光影美学。光影美学其实想想看，就是指哪儿打哪儿，就像那个苹果的液态玻璃，只不过各个家品牌给出的名字不一样。你比如说在9月17号，也就是比 vivo 晚一天的9月17号， Color OS， OPPO 的全新的系统 Color OS 17也会发布。然后官方预热说的也是这次重点升级系统材质、视觉效果，在保持界面通透感的前提下优化文字可读性。
并且会搭载全新辅导式全局导航。

你看这个辅导式，包括刚才 vivo 提到的这个光影美学，华为那边叫啥来着，反正基本上给我们的感觉都是像苹果液态玻璃那一套啊，就是命名不一样。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5，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啊。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次特别申请的航天联名款，吸收快，效果特别好，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之后呢，您会感觉到眼睛明显清晰透亮。所以想要尝试的朋友别犹豫啊，10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每个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蔡健雅，无所谓。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开启今天的互动竞猜环节啊，依然送出4块冰箱贴，今天比昨天多2块，今天送出4块冰箱贴，待会儿呢大家可以积极参与，看看谁能赢走今天的奖品。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3: 聊天、
2: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2: 玩游戏。
4: 一军还有
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5: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5: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互动精彩环节啊，给大家送出的是冰箱贴，今天送出4块冰箱贴，金属质感的非常棒的冰箱贴啊，很精致。所以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如果准备好了的话，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给我留言告诉我准备好了，然后咱就开始今天的互动精彩啊。有一些新朋友如果今天第一次听到节目，也是劝你先来关注公众号听见高磊，因为待会儿如果你一旦听到这首歌曲的前奏，知道是哪首歌的话，你要第一时间把答案，也就是歌曲名字发给我。咱们拼的是手速啊，一是拼手速谁最快，二呢是拼正确率，就是你既快又对，这样的话前四名的朋友就可以获得今天的冰箱贴。咱们今天多送2块，因为昨天没送，所以今天把昨天的补上，今天送出4块冰箱贴。也就是说今天只要答对并且够快的前四名朋友都可以拿到奖品啊。好，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就开始了啊。这首歌呢依然很简单，它的前奏是一段钢琴声音，非常非常的好听，同时呢还略带伤感。而且这首歌曲也是当年很红的一首作品，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过，你能不能说上歌曲名字我不确定，但是这首歌你一定是听过的。大家如果准备好了的话，现在我开始播了啊，咱播个10到15秒的前奏，大家猜猜看什么歌，然后第一时间把正确答案发过来，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我们来听。

是不是特别熟悉？这段钢琴声音是不是特别好听？有没有想起来这是哪首歌，谁唱的？我可以友情提示一下，这首歌是一位女歌手，女歌手的作品，而且她曾经有一段时间在网上被一个很年轻的小朋友称为冷门歌手，因为以那个小朋友的年龄来说，他根本就不知道当年这位歌手有多火，甚至说在80后90后的心目当中这位歌手有多大牌。这首歌大家有听出了前奏吗？我们再来听一遍啊，听上十秒钟的前奏，大家如果知道歌曲名字并且知道歌手的，赶快把这个正确答案发给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我们再来听一遍。

哎呀，再播一遍就该唱出来了。刚才播了十八秒，等到第二十秒的时候，第一句就要唱出来了。所以大家赶快把正确答案发过来啊！现在大家依然都有机会，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刚才听到的这首歌的前奏，你认为这首歌的名字是什么，可以发给我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待会儿吧，五六分钟之后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好，接下来先来回答几个问题啊。有朋友问到说，很期待 iQOO 15，等了半天，现在还能降价吗？我觉得够呛了，可能在今年年底之前够呛能降价，即便说双十一可能会有一个优惠，但是也降不到最开始的那个起售价了。因为今年整体的这个内存芯片涨价的缘故，所以所有的手机基本上价格都是往上涨的。有一些朋友可能在六月份的时候发现手机还挺便宜，就想再等等，结果发现哎，没等来便宜，等来涨价了，现在手机涨了，跟最开始涨了有1000多块钱了。反正如果跟之前去对比的话，肯定现在不太建议买。但如果说你真的是刚需，比如说你的手机必须要换了，而且你也确实是想要一款适合游戏的机型，那这个时候就不要考虑历史价格了，因为你考虑也没用啊。这个是 iQOO 15，包括很多手机其实现在都是这样的一个行情，跟他们的一开始的那个起售价相比涨了1000多块钱了。但是对于刚需的朋友来说就不要考虑那么多，但如果说你没那么着急，你的手机也还能用，我就建议大家咱不做冤大头，咱可以稍微等等。比如说如果你能坚持到明年换手机，明年的后半年也许价格就会回归理性啊。还有平凡人说想给老爸买一个安卓手机，七八十岁的老人，预算1500，能不能推荐一款？我建议你可以看一下荣耀的 X80 Pro Max， 还有华为的畅享90 Pro Max， 这两款手机都是比较适合老人的，电池容量都非常大，续航比较好，而且也抗摔。荣耀的这个可能在配置方面会更有优势，但是对于老人使用的话其实也无所谓了。这两款这两天都有调价，我不太确定现在调价之后它1500左右能不能买到。1500肯定是朝上的，但是朝上的话也许买到的是 128G， 所以如果说超出预算了，你也可以看一看荣耀 X70， 也就是上一代啊，荣耀 X70。 还有玲玲说，能不能选一款2000元左右性价比高的手机，什么牌子都行。一般什么牌子都行，要性价比的，就是对于拍照好像也没有那么的在。

0: 大意啊。再一个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价位段，想买一个拍照好的，基本上也没戏。所以咱们就侧重性能，然后再加一个电池，你可以考虑一下红米 Turbo 5。其实如果再往前推一段时间，红米 Turbo 5 Max 是可以买的，但是今天的话，这个 Turbo 5 Max 也将近3000块钱了，就不太适合了。你可以考虑红米 Turbo 5，它给到的价格现在应该在，2500左右就能买到，而且它给到的是天玑8500 Ultra 的处理器，性能不错，电池吧应该是7500，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一些外围的配置，像双扬声器、NFC 红外这些都没问题，都有啊，所以这款手机可以考虑一下。还有朋友问免费读书的 APP， 其实免费读书的看书的 APP 挺多的，比如说微信读书，这个我此前在节目当中推荐过很多次，微信读书。另外还有点读，点读也是在节目当中说过很多次的，点就是经典的点，读呢是读书的读，点读。然后你通过这个名字就知道这个上面的资源基本上偏向这个文学类的，非常经典的一些名著类的作品啊。微信读书的话，就是里面的这个书的种类、资源、内容、主题就比较多了，你可以分别看一看哪一款更适合你。但是一般来说，如果你特别喜欢看书的话，那我相信你的手机上一定不止一款这种软件，因为大家看书的话肯定是想读某本书，就会在这个平台上看一看有没有资源，如果没有的话就去翻一翻那个平台，就好像我们听歌或者说追剧一样，我相信大家的手机上一定不止一款音乐类的软件，也一定不止一款视频影视类的软件，对吧？今天这首歌有点难度吗？我就发现目前答对的并没有几个，如果按照那个送奖名额的话倒也够了，但是我觉得大家的参与度不太高，不太高的原因就是因为这首歌很多人把名字都猜错了。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啊，我们来听一下，多么熟悉的前奏，演唱者的名字叫孙燕姿。说到这儿，大家想到了歌曲的名字了吗？我们来听第一句啊。
1: 那时我们总有好多，
0: 想起来了吗？可能到这个时候依然有很多朋友去，哎呀，这歌我听过，我听过，叫什么名字来着？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我觉得我肯定听过，但是感觉就在嘴边却说不上它的名字。但如果一旦这个名字被人说了，就会恍然大悟啊，对对对，就是那首歌。
1: 我不想再多，
0: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我也很想他，我也很想他。也有不少朋友猜对了，最快的是一位老朋友一二，这两天已经猜对过好几回了，然后他猜到了这是孙燕姿的我也很想他。另外还有比如说明月松间照也猜到了，还有来笑一个也说我也很想他。但是有朋友猜的是绿光，像这个张恒广，绿光是怎么猜到的？还是说你猜到了这一定是孙燕姿的作品，但实在想不起歌名，然后就随便说了一首。绿光一定是不对的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我也很想他。然后待会儿呢，我会把今天手速最快的答对正确答案的这个朋友我会选出来，并且给你来发送这个领奖信息啊，到时候大家根据那个领奖信息的那个要求到时候去领奖就可以了。好，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雷，大家如果有手机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我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雷，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雷，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手机圈的交流群，咱们有华为群、苹果群、OPPO 群、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还有 Realme、iQOO、红米等都有相应的群啊，大家用什么手机就可以申请入什么群。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那现在又到了换季时节，最近这两天的天气明显好转，秋高气爽，非常舒适，不少朋友已经按捺不住了，一有时间就出去玩，对吧？那就算上班没时间，但是你看吧，这晚上大街上遛弯的、散步的、 city walk 的人也明显变多了，所以这个时候一双舒适好看的鞋就显得很重要。阿甘正传不少人都看过，应该也留意到了电影中陪着阿甘跑遍全美的那款鞋，因为它有很多镜头。那今天咱们极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好看又不累脚的复古运动鞋，耐克的阿甘鞋。商城的日常售价呢是598元，但是今天直接打五折，到手价只需要299元。男女同款啊，11种颜色可选，尺码齐全。那经典70年代的复古鞋型火了这么多年，它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它到底好在哪儿呢？我给大家总结了这么几个亮点。首先呢，就是泡棉中底自带缓震减震，走路的时候你能感觉有明显的回弹，这样哪怕我们长时间走路或者站立，脚底呢也不会觉得酸。其次呢，它的鞋底是人字纹橡胶大底，防滑抓地力非常的强，下雨天或者走在很滑的路面上啊，也不容易打滑，而且耐磨耐造。再就是设计也很好看，低帮很利落，鞋口呢是软垫填充，不会磨我们的脚踝，鞋型呢还非常的修饰我们的脚。此外有皮质织物多版本可选，透气不闷脚，一年四季都能穿。那不管是日常通勤、出门旅游散步，还是轻度运动，都完全适配啊。喜欢复古风的朋友可以闭眼入，日常售价598元，今天极广优品商城专属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到手只需要299元。11种颜色可选，像褐色、白棕色、米白棕色，还有红色、蓝色、蓝白色等等，都非常�漂亮，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啊。尺码上的35到45码的脚都能穿，但是需要提醒各位，尺码、颜色、数量有限，这样的大牌福利真的是可遇不可求，所以感兴趣的一定要抓住这波机会，下手晚了可能就会遇到断码，或者说买不到自己喜欢的颜色，因为它真的非常抢手。那如何购买呢？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下拉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
1: 请卸下后上，
2: 饭用公筷。
3: 现在红灯，
4: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5: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6: 拍照修图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还有小程序呢，每天一款手机应用，让你的生活简单方便，趣味多。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大家肯定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没事喜欢换个壁纸，新换的壁纸怎么看怎么好看，但时间长了也会觉得腻了然后就想再找一张新的壁纸，各种找，找到满意的下载裁切设置，对吧？但是过不了几天新鲜感还是会消失的，然后又重新来一遍，各种折腾，所以可能到后面索性也就不换了，天天对着同一张壁纸。但壁纸这事儿吧，你说着是小事儿，可是毕竟我们天天打开手机都能看到它，所以也不是小事儿。一张好看的壁纸能够让人心情愉悦，一张糟心的壁纸越看越别扭。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壁纸，我个人觉得非常好用。它的优点呢，简单总结就是壁纸足够好看，数量也多，它适配手机屏幕，还能设置自动更换。那这款壁纸 APP 的名字叫好看云壁纸，好看云壁纸。其实我也是无意间在刷小红书的时候刷到的，就觉得那个壁纸很好看，然后翻了一下作者底下的评论区，看到了这个名字，然后就下载到手机上，分别用了一下。不仅是在苹果手机上，在安卓手机上也都用了一下，我觉得还挺好用的，所以今天推荐给大家啊。进入 APP 之后，在上方可以看到几种分格分类，有萌宠治愈、角色日常、生活手账、松弛情绪、看见世界、东方人文、热门精选，还有照片壁纸。但这些只是大的分类，每一类点进去还能有各种小分类。你比如说以这个萌宠治愈为例啊，我们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它一定是跟动物有关的。那么在这个大的风格里面，它有什么呢？有快乐小狗屋的幸福小事，这个名字挺长，叫快乐小狗屋，就是小狗的屋子，快乐小狗屋的幸福小事。还有一个叫一日一猫，以及小猫小狗不需要太聪明，就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一个的主题，然后每一个主题里面又分别有不同的壁纸。那么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壁纸它不是那种实拍照片类型的，而是类似手绘风格，看上去简单清新又赏心悦目。你像刚才我提到的一日一猫，顾名思义，每一张壁纸都是小猫，但注意它不是那种真的猫的形象，而是手绘的风格。然后它是做成了一看是一张邮票，邮票里面画着小猫，是那种很文艺的那种风格。然后刚才提到的快乐小狗屋的幸福小事，主角自然就是小狗了，同样它不是真实的小狗啊，而是偏卡通形象的小狗。然后在这些大的类别里面，我个人最喜欢的风格是东方人文。然后这里面分为什么呢？比如说古话新说、单向力，有不同的主题啊。这个古话新说现在就是我手机界面所设置的壁纸，它是借古人的画来表达今天的生活、今天的话题。你比如说有一张壁纸是一个看似豪门贵妇正在对着镜子梳头发，但是脸上的表情有点不开心，它配的文字是什么呢？月落乌啼霜满天，头发脱到不能眠。就是一梳头发现怎么掉那么多头发呢？你看，是不是很多人也都在为掉头发而焦虑？所以它的这个话题就是我们今天的很多人关注的话题。然后在这个图片的左下角会标注壁纸的创意来源，包括图片的创意、文字的创意，它都是有出处的啊。Baby lock the door。 再比如还有一张壁纸，图中呢是母亲拉着孩子，一个手拎着书包，另外一个手拿着的就是像是笔墨纸砚，我也看的不是特别清楚。然后他配的文字是：朝辞白帝彩云间，提包携子归校园，两岸猿声啼不住，开学归笼接着卷。这说的不就是孩子开学的事吗？也就是说他借古人的嘴来说今天的生活，挺有意思的，很有那种反差萌感啊。每一张壁纸都特别有设计感，不是说单看这张壁纸好看，但设为壁纸就不好看了，不是这样的。每一张壁纸你把它真的设为屏保之后呢，它也好看，它都有留白，它不是说一张壁纸上面的元素特别满的那种，不是。你要是那样的话，跟 APP 图标叠到一块儿就会觉得乱七八糟的。它不是，它真的是有留白的，哪些地方是图形，哪些地方就是大片的空白，互不干扰。然后在锁屏界面的话，这张壁纸的图片清晰度更高，但是在我们正常使用手机的界面当中，它会自动模糊，不会在视觉上眼花缭乱，也不会喧宾夺主。而且画质都是有保证的啊，大部分都是 1080p 起步， 4K 超高清的也不少，画面非常的细腻。那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喜欢哪一主题的壁纸，你点击后方的订阅合集就可以了。订阅合集，因为它每一个主题里面的壁纸不是说就那么固定的几张，它会经常更新，
不同的主题上新的节奏不同，有的是一天一更新，有的是一周一更新，还有的是一月一更新。你把你喜欢的那个主题，把那个合集给它订阅上，然后剩下的就不用管了。 APP 会按时把新壁纸送到你手机上，常看常新，永远不重样，就像订了一份杂志，不用你天天跑书店，新刊自己就来了啊。而且最最关键的是，我们可以设置锁屏自动更换壁纸，你找到一个喜欢的那个主题订阅之后呢，它会有一个引导，然后你按照那个去操作，之后你的锁屏壁纸就会自动轮着换，可能这会儿你打开是日出云海，等到过两个小时再看，它就变成了星空极光了。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用的是苹果手机的话，它需要用到快捷指令。当然有朋友说快捷指令这么麻烦，然后听到这儿就要放弃了，但是不用担心，你只需要按照它那个引导一步一步来，是可以操作成功的。而且它不光能换这个 APP 里面的，它也能够把你相册里的照片加进去。因为一开始我提到风格分类当中有一类就叫照片壁纸嘛，就是说你如果喜欢自己的照片，那你就可以把相册中的照片设置为壁纸，这样的话在锁屏的时候它也可以自动更换啊。总之呢，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款壁纸类的 APP， 界面干净，没有广告，也不需要付费买会员，关键是我们再也不用天天手动更换壁纸了，你只需要选定一个主题，它就能有不同的壁纸自动更换，你每天打开手机每看一眼都会有惊喜啊。所以说特别适合那种喜欢新鲜感但是又懒得每天花功夫去找壁纸的朋友，你随便订阅两个合集以后就不用管它了，锁屏天天都是新的。然后爱拍照的朋友，你也可以把相册中的作品把它放到这个轮播里面，这样的话以后手机屏幕就是你的个人影展。好，这个就是咱们今天推荐的 APP 啊，核心就俩字儿，省心，不用手动换壁纸，天天新，还能带上自己的照片，非常的好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下载使用。这个 APP 的名字叫好看云壁纸，好看云壁纸。I hope you understand, I've been thinking.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49，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留言咨询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到咱们手机圈的交流群，大家在关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歌如果是正常放入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猜奖环节的话，可能猜对的人不会特别多，虽然我们这个奖品已经送出去了，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啊，我们这首歌我先不说名字，大家听听看是否知道歌曲的名字，你有没有听过，如果知道的话也可以把这个名字发给我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我们来听这首歌。

有不少朋友说这首歌一听就是齐秦的，就是声音很熟悉嘛，但是猜对名字的没几个。刚才有个朋友刷到了，只有一位朋友提到这是回来，我不知道是你真正的知道这首歌，还是说播了一会儿了，然后通过那个音乐平台的听歌识曲识别出来的。然后也有朋友说，那以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听歌识曲来猜奖？也可以，但是听歌识曲的话，它也是有反应时间的，它不如那种你真知道然后你赶紧发的那种。如果你让他听歌识曲，他也得听个10秒钟才能识别出来，识别出来之后你再赶紧打开微信公众号发，其实还是会慢啊。有朋友在问说这个获奖能不能邮寄，这个目前是邮寄不了的，因为咱们这一波奖呢都是需要到店领取。以后咱们争取啊，以后咱们争取就是说不管你在哪儿听节目都能给你寄过去。所以以后参加互动的时候，大家如果说我没有办法来石家庄领奖，或者说你也不是石家庄的，更别提就是近期来一趟，对吧？这也不值当的。大家也可以，就是当我把这个获奖信息发给你的时候，你也可以跟我说一声，就是说我是外地的，那我就纯参与乐呵一下，我就不领奖了。那这样的话，我就会把当天的名额再往下顺位，给第三位或者第四位猜对答案的朋友啊。咱们以后就是这样做。当然希望每天下班路上大家都可以听节目，一呢是可以了解很多很多跟手机相关的一些内容，也可以学习到很多的这个手机使用的技巧。第二个就是我们也轻轻松松的回家，我们猜猜奖其实调剂一下一天的生活节奏也是挺开心的。

另外大家如果有手机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我的话，可以来随时留言咨询啊。第一个就是你可以直接在听见高丽的后台来留言，节目之外的时间如果留言的我看到之后会直接来回复你，节目直播的时段如果你留言的话我会在直播的时候直接在节目当中来做出解答。另外大家在听见高丽的公众号里面回复我的名字高丽，这样的话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然后有问题可以直接来给我发私信，你好高丽加上你想问的问题，我在看到之后会尽快的做出解答。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和那英合作演唱的《生命之河》，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下面插播一条消息，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沧州站保定站即将开赛。9月5号也就是本周六，沧州市大运河湾公园，9月6号本周日，保定市植物园两地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即时新闻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沧州站、城市公益跑保定站进行报名。最近天气也不是特别热了，大家如果说对运动方面特别感兴趣的话，可以搜索一下我刚才说的这两个关键词，城市公益跑沧州站、城市公益跑保定站去进行报名。天气没有那么热了啊，运动运动跑一跑对身体还是有好处的。我们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各种各样的健康的理念和方法，其实说了很多的这种方法，介绍了很多的方式，不如大家真正的去迈开腿去运动，你真的能感受到运动之后给自己身体带来的一些变化。

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近日呢，部分人气主播走进高校和大学生面对面交流，没有亮眼的学历，却靠着直播赛道收获可观的收益，他们的奋斗故事引人感慨。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相关视频流传到网络之后呢，评论区画风突变，大学四年不如直播带货四个月，读书性价比太低，不如趁早当主播。短视频直播行业给年轻人打开了全新的职业窗口，有人凭借表达天赋成为带货头部主播，有人展现才艺收获大批粉丝，并实现了流量的变现。这些成功主播当然令人羡慕，但职业本来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有人适合在镜头前面挥洒自我，有人愿意深耕实验室去钻研技术，还有人甘于扎根基层服务群众。那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生的赛道绝对不止一条，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份努力，认可多元化的成功样本，不能用单一标尺去框定所有的人生。非常遗憾的是啊，网络非常擅长放大幸存者偏差的光芒，把行业残酷的一面藏在阴影里面。那聚光灯下呢，是少数主播名利双收，镜头背后是很多从业者的默默被淘汰。如果说把个例当成普通的范本，看见几个人走红就否定读书求学的价值，显然是以偏概全的。读书的价值呢，从来不能简单的换算成收入多少。课本上的知识点或许会随着技术的迭代慢慢的过时，但是求学过程打磨出的思辨能力会沉淀为一个人的底色。身处信息复杂的时代，能不能辨别真伪，面对陌生的领域能不能快速的上手，在我们遭遇困难难题的时候能不能理性的破局，这些能力或许不会体现在薪资数字上，却影响着一个人的发展前程。即便走红的主播也绕不开学习积累这道关。直播呢，绝非靠出镜就能长久走红，想要持续输出优质内容，要懂受众心理，做内容策划，把控表达的节奏，包括要紧跟平台的规则变化。那跳过学习，省略沉淀，看似抄了近路，最终难免会后劲儿不足。读书当然不会给人生一张稳赢的通行证，却能够拓宽认知的边界，给自己积攒更多的选择权。行业风口来去变换，职业形态不断更迭，唯有持续学习练就的眼界、判断力与硬本领，是对抗不确定性最可靠的底气。青年可以追逐风口，但不必迷信风口。沉下心把书读好，把本领练硬，无论走在哪一条路上，都能做到行稳致远。

0: 是分离。
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0: 分，是分别。
3: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0: 分，是分隔。
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4: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请听专栏《未来之城场景会》，拔节生长，看雄安。
5: 第三届未来之城场景会累计发布千余项城市应用场景需求，总投资超百亿元，联动各地需求单位与创投机构精准对接，以供需资本双向赋能，搭建完整科创成果转化体系。请听报道。
6: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持续拓展服务边界，不再局限单一赛事比拼，而是搭建起串联场景需求、科创技术、金融资本、产业落地的综合平台。通过常态化对接、专项金融扶持、线上供需平台，全方位加速创新成果落地转化。为打通技术落地堵点，赛事期间主办方分领域、分地域组织全省各地需求单位到场洽谈，各地市产业招商团队带着本地产业规划、场景需求驻场对接。唐山市商务局北京联络处主任刘伟峰现场表达了合作意愿。
7: 对机器人产业呀，包括低空经济还有应急产业，都是我们唐山的重点支柱，想通过这次大赛跟企业进行交流，争取呢有一些项目合资合作，有一些成果的落地。
6: 资本扶持是技术产业化的关键支撑，本届

0: 场景会搭建创投对接专场，联动多家专业投资机构挖掘优质项目，同步推出场景贷、科技易贷等专属信贷产品，缓解企业落地融资难题。北京中投启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钟敏伦全程参与项目对接。
1: 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想要落地雄安的企业，看了这6-7个项目里边有4个项目都是可以继续跟进的。
0: 不同赛道技术企业也借助对接渠道精准匹配行业场景。山东朗朗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首席科学家刘国栋看好雄安的产业辐射作用。
2: 4-5家医院吧，直接给咱们对接的，对咱们这个很感兴趣，先从雄安的这个高地辐射全国啊，走向世界。
0: 从单场技术竞技到全链条成果转化体系，再到综合性产业集聚平台，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早已突破传统赛事的范畴，成为串联技术、场景、资本、产业的核心纽带。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已分两批发布1176项应用场景需求，总投资框算达171.7亿元，覆盖低空经济、智慧医疗、绿色能源等多个核心赛道。这些场景需求已明确标注应用场地、建设内容、资金数额和投资主体，只要匹配到合适的技术供给方就能启动实施。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组委会办公室综合组组长李玉华。
3: 我们还推出了场景供需对接服务平台，场景需求单位可以常态化上传场景需求项目信息，技术供给单位可以随时提交场景解决方案，通过线上线下对接撮合，推动供需双方达成交易，将场景创新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为雄安未来之城高质量建设、河北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注入持久科创动能。
0: 依托完整的转化服务体系，大量前沿技术从赛场走向城市实景，持续壮大雄安未来产业集群，为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积蓄科创力量。
4: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不论是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像平时下小雨这样的情况呢，夏天十分的常见，但是当鞋子淋湿以后闷着不能及时换掉，那这个脚可是太受罪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就急需一双室外不闷脚、下雨天不湿鞋的鞋子。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呢更加的舒适防滑，依旧呢还是采用了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脚丫呢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非常的舒适。我们来说说这款鞋子采用的这个防飞织面料啊，它是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呢咱们鞋子基本上是不会湿的，除了防水之外还能够防污，平时像喝咖啡啊、饮料啊不小心洒到我们鞋子上非常的难刷，那有了这一款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立马会滑落，一点儿也不会弄脏鞋子。而且它的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要舒服，采用特有的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那这双卡迪勒飞织鞋呢，它只有240克重，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它的鞋子的重量是非常的轻盈的，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而且这个飞织鞋的鞋面呢很柔软，还是有弹力的，柔软易弯曲不变形，穿着舒适不累脚，鞋底采用的是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板地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完全不打滑。尺码有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那男款呢有白色、黑色、灰色，女款呢另外还添加了粉色和米色啊，当然也是有黑白灰这三个经典颜色的。这款鞋全新升级是专门按照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来打版的，穿起来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贴合，也更自由。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也非常的齐全，样式很百搭，适配多种场景。感兴趣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0: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0: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3: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振奋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6: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7: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8: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10: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9: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10: 15、17，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 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9: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体制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1: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0,000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0: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3: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12: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林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15: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14: 黄林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15: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0: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6: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17: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16: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17: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1: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8: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三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19: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18: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20: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0: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22: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21: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23: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21: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玉介绍，
2: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24: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3: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的群众的安全出行。
4: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5: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1: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0: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1: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25: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0: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 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

0: 事秘书长邵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二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1: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十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0: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1: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0: 荷兰中央银行二号公布，该行今年三月至八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1: 美国联邦调查局二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0: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二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三人死亡，以及包括两名警察在内的五人受伤。
1: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二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 24.9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 3.7 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600。
1: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2: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 我赶紧试试，
2: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00。

0: 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0: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吧。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6: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5: 说到点儿上，

家长们注意了，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之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新变化呢？专家做了详细介绍。从学习体量来看，语文学科小学一到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了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还有一些细微的变化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比如有网友分享了孙颖莎登上小学教学书的这个画面，在课本第五单元国球乒乓争荣光之中，选用了她征战东京奥运会时的赛场照片。图片里孙颖莎握拳呐喊，英姿飒爽，气场十足。另外还有网友发现，航天员刘洋给孩子的亲笔信也正式编入了五年级上册语文教材。正所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呀，新教材把身边大家熟知的人物编进课本，这不是追星，是让榜样变得鲜活，触手可及。孩子们会发现，每天在网上电视上看到的喜欢的人竟然也走进了课本。每一次教材改版都是慎之又慎，不过家长们的担忧呢也要看到，不少家长在开学之后纷纷质疑说，已经学过的内容还要再学一遍，是不是教材编排出现了失误呢？孩子学起来没新鲜感了，会不会松懈偷懒？针对家长热议的旧文重现的问题，有老师也给出了解释，重复出现的课文看似文本不变，但所处的单元主题、对应的语文要素、核心学习任务已经完全更新。也有家长觉得删掉小学方程是不是学浅了？恰恰相反，这是最科学的调整，为小学阶段腾出充足的时间，重点打磨逆向思维、画图解题、梳理等量关系这些核心的基本功。所以说呀，这次教材修订不是简单的换一本课本更不是变简单了，而是要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让孩子跳出机械学习的误区，真正实现呀素养提升，全面发展。

昨天晚上，微博社区观察员微博侠发文说，近期网络上出现个别群体因对某线下演艺活动这个环节安排存在分歧，从而煽动粉丝大量拨打政务服务热线进行集中举报施压的不良风气。依据微博社区公约等相关规定，站方对在站内带头煽动情绪、号召举报并造成不良影响的多个违规账号予以禁言处置，并对相关煽动性内容予以全面清理。据之前报道，9月1号晚上，一条江苏徐州12345自我总结说高效处理48000件诉求的微信推文火了。是某组合呀，在徐州开演唱会期间，粉丝向当地的12345发起4.8万条投诉，而其中超过80%竟然围绕着要求整改双人或多人舞台和要求完整保留双人多人舞台展开。面对大量诉求，徐州12345热线启动应急战时工作机制，实行7乘24小时全天候人工值守。针对夜间诉求高峰，更是采取动态优化人员配置，将夜班接线人员由15人增加到43人。哎，我有个疑问呢啊，就这些粉丝是真的不知道12345是干什么的吗？还是仗着人多势众施压12345，给他们一个所谓的公道？把便民热线当成许愿池了啊！要知道，舞台怎么编排，镜头给谁，互动多久，这些都属于商业演出的内容设计，不在行政职责清单内。政务热线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是专门为饭圈服务的。粉丝因个人爱好发起的同质化投诉，纯粹就是吃饱了撑的。而更让人担忧的是，近50000件同质化诉求集中涌入，它直接挤压了正常的服务通道。一位反映水电故障的市民可能因此被迫长时间等待，一名遭遇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或许因为线路拥堵而错过了维权黄金期，热线通道被情绪化诉求占据，真正遇到困难的人被迫成了沉默方，公共服务的公共属性被严重削弱，政务热线承载的是民生期盼，不该沦为粉丝情绪宣泄饭圈博弈的工具。理性追星，分清楚私人喜好和公共事务的边界，这是应该有的共识啊。最近多地初中新生规模把家长们给吓坏了，沈阳虹桥中学新初一62个班，苏州高新实验中学新初一5000多人96个班，报到当天校门口人山人海，有家长担心学生太多可能会带来卫生间紧张、上下学拥堵这些问题。学校回应说，虹桥中学62个班全挤一个校区，苏州96个班分布在4个校区，教育局坦言，要新建一所学校拿不出这么多钱，就只能把现有的教室全部利用起来招学生。事实上，这类现象早就不是新鲜事了。去年秋天，山东菏泽牡丹区第22初级中学就曾因一个年级94个班的超大办学体量，引发全网热议。其实依据国家中小学办学标准，城市初中常规办学规模是不超过30个班1500人，一个年级几千人，近100个班了，这属于超大校额，远超教育部规定的办学标准啊！办学不是办工厂，把学生硬塞进一所学校，既违背了就近入学原则，教学质量其实也难以保障啊！当然地方办学确实有很多难处，但是难不等于不做。短期来看，各地可以尝试通过改扩建现有校区、盘活闲置校舍、调配师资力量等等这些方式，科学分流集中生源，缓解办学压力。那么长远来看，必须跳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这个思维误区。只有让更多学校具备家门口的好学校的吸引力，才能从根源上破解超级初中的困局呀。近日，广东深圳张女士发现小区邻居家中起火，阳台有明火窜出，立即拨打119报警。接警员发来短信链接，要求上传现场视频，以便消防人员研判火势。张女士点击链接之后，竟然跳转出了浏览器的开屏广告。她着急想关掉，却误触页面，直接关掉了整个浏览器窗口，只能再次点击短信链接。再次跳转广告之后，张女士选择跳过，进入消防页面，顺利上传了视频，但前后耽搁了0.5分钟至1分钟。张女士说，报警前已经有邻居打过119，消防车大概2分钟之后就赶到了，所幸火势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这次经历让她心有余悸。此事也引发了网友共鸣，

报道中，张女士一顿操作被耽误了半分钟，足足30秒啊！还好消防车及时赶到，没有造成严重后果。App 广告的泛滥早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早上出门打开地图软件，迎来的是长达数秒的开屏广告。中午想吃饭，外卖平台不仅要帮商家卖广告，还要帮其他平台打广告。回家想看视频，又是无差别的广告攻击。啊，在社交平台上，还有网友拿着秒表实测某 App 的开屏广告时长，结果发现广告时间比平台标注的广告时长多了3秒。时间长就算了，你这还造假。更让消费者深恶痛绝的是，这个摇一摇广告，手机轻轻一晃，甚至一动不动，这广告页面都会自动跳转，消费者莫名其妙就被绑架到了另一个 App 里。啊，虽然监管部门也在管，但是问题是 App 广告实在是这一块啊，让人舍不得放手的肥肉啊，所以只要流量生意还在，这条利益链就不会轻易断开，用户难免成为被牺牲利益的那一环。要真正根治牛皮癣广告，保护消费者权益，关键不在于如何堵，而是如何建立一套清晰的标准体系。把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小区的地下车库啊，并进行充电，风吹不到，雨淋不到，也不会挡道，似乎成了不少居民的选择。但记者从消防部门了解到，电动自行车在地下车库停放和充电有着严格的前提条件，否则该行为仍然属于违规，当事人仍将面临相应的处罚。电动自行车能不能停进地下车库，能不能在地下车库充电，这个问题不是小事，它关系着千家万户的生命财产安全。居民愿意把电动自行车停进地下车库，原因不难理解，风吹不到，雨淋不着，有的小区地面充电位紧张，下班晚了更难找到位置，于是呢，地下车库成了不少人眼里的方便选择。但方便不能压倒一切，尤其不能优先于安全。那当然，最有效的引导从来不是一禁了之，而是把安全充电设施配备好。如果地面充电位充足，集中充电点方便，价格合适，谁还愿意费劲巴拉的去地下车库充电呢？所以说，治理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不能只讲处罚，更要解决有地儿充、安全充的问题。根据报道，近期在一些电商平台上出现了一种针对老年人的纪念币收藏骗局，一些商家打着央行发行限量绝版、升值巨大的旗号，高价兜售一类纪念币。记者随机拆开一款售价99元、名为龙马精神的套装，发现所谓的纪念币只是嵌入金属外壳凹槽里的两枚普通的纪念币，面值均为10块钱，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老人攒了一辈子钱，不该成为骗子直播间里的业绩数字啊。对这类专坑老年人的骗局，你放任一天就会多一批老人上当受骗，监管每迟一步，黑产就多一分嚣张啊！必须零容忍，出重拳，既要压实平台审核责任，堵住虚假宣传的流量入口，也要严打证书造假、私下权威背书的伪装啊！更要强化登记监管，让空壳公司无处遁形啊！多管齐下，同步亮剑，连根拔掉这条黑色利益链，守护好老年人的养老钱。空调费20元，护理费60元，注射费96元，挂个水咋能这么贵呢？近日有网友质疑四川省通江县中医医院收费不合理，引发关注。随后当地卫生健康局发布情况通报称，这次事件因当班医务人员误将门诊病房留观病人视作住院病人，收取空调降温费和护理费，属于误收费，医院已经退回全部费用，患者离院。这门诊病房的留观病人跟住院病人走的是两种管理模式和缴费体系，应该是很难混淆吧。那么所谓的误收费，真的是只是无心之失的结果吗？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不是生意场，如果误收费、乱收费泛滥且听之任之，不仅会加重群众就医负担，败坏医院形象，还容易滋生贪腐。这类现象绝非偶然，正如通报所说，涉事医院在诊疗流程、收费管理和医患沟通方面存在漏洞。这也提醒我们，不仅要追根到底，严肃惩治责任人，更要举一反三，追根溯源，常态化、动态治理。根据媒体报道，宁波57岁的杨师傅周末爬山的时候，竟被 AI 导进了深山，迷路被困，折腾到体力透支，寻求救援之后被消防员解决。

0: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事后 AI 还回应，哈哈，确实跟导航走成熟步道就不会遭这罪了。这 AI 可以作为工具性帮手，用来查资料啊，理思路啊，列清单呢，但它始终不是百试百灵，更不是能替人思考和做决策的万能钥匙。尤其是碰到涉及出行安全、身体健康、高考志愿这种错一次就翻车的大事的时候，更不能把对 AI 的信任升级到无限度、无条件的信赖，而放弃生活常识和解决问题的权威通道。啊，古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今天我们或许该说尽信 AI 不如无 AI。今天咱们机关与品商城大牌也疯狂，再给大家带来一款超火爆的 LMB 包包合集，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啊！今天下单买包还送同品牌的棒球帽，花一分钱配齐整套的潮流搭配，性价比直接拉满，真的特别划算呀！款式有多样的啊，有经典复古的棕色老花托特包，清爽简约的蓝色横版托特包，还有潮人必备的黑色满印老花波士顿包，多款热门版型随便选，款款都是出圈爆款。大家应该都知道 LMB 经典老花是品牌标志性元素，高级耐看啊，经久不过时，自带韩系潮流氛围感，完全不挑人。不管是日常通勤上班、逛街约会啊，还是短途出游啊，各种场景都能轻松驾驭。熟悉 LMB 的朋友应该都了解，这个品牌平时很少做大折扣啊，今天机关与品商城大牌五折疯狂啊！日常598元起的包包，现在全系限时五折秒杀，到手仅需299元起，多款款式可选。今天下单还加赠价值218元的小标的棒球帽一顶，啊，实打实的买一得二啊！赠品数量有限，这样的大牌福利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机关御品商城还为大家带来换季刚需爆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轻松拿捏忽冷忽热的换季天气，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穿搭难题。重点带来商城超值福利啊！商城日常售价129元，现在下单立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仅需99.33元。这款冲锋衣之所以被称为换季神器，核心就在于贴心的两件套一衣三穿设计，实用性直接拉满，完美适配春秋、初冬等多种场景。外层采用优质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穿。啊，秋天的大风天气，户外散步通勤，或者是偶遇绵绵细雨，日常出行啊，安全感十足。内里搭配亲肤柔软的保暖内胆，啊，锁温保暖性能出众。清晨、夜间气温骤降时套上内胆，睡间呀，锁住身体的温度，告别凉意侵袭。除此之外，这款冲锋衣不挑身材，不挑性别，包容性非常强，尺码覆盖 M-X 啊，五个叉，就是75斤到160斤的男士、女士都能轻松驾驭。今天机关御品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商城日常售价129元，现在下单立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仅需99.33元。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蜀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教室里的卫生到底该由谁来打扫，需要教育部门一锤定音。根据闪电新闻的报道，开学前夕，四川西昌航天学校一年级新生家长群内有家长提议每个月集资600元请保洁打扫卫生。一位家长提出质疑，说孩子是送到学校去上学的，

不是去学校当公主少爷，小孩子都能做到的事情请保洁，我觉得不是很合理。还反问了一句，再请俩保姆咋样？哎，随后呢，这位家长被老师给单独禁言了，哎，不让在群里说话了。那么这件事这两天持续的引发热议，有了最新进展。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西昌市教体局和校方已经跟涉事老师了解过情况，是在8月31号，群里有两名家长就六百元请保洁这件事吵了起来，就言辞比较激动。老师提出请家长合理探讨此事，避免言辞激烈。老师确实在群里把家长给禁言了。提出600元请保洁的那位家长，他的本意是小学一年级学生打扫教室卫生或许不太方便桌椅板凳也挺沉的，可能孩子搬不动，等上二年级或者自理能力提升之后就不再请保洁了。反对的那位家长误以为每个人要出600元，实际上是全班每个月集资共600元，这个班有40多名学生，平摊到每人10几块钱。我认为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而是合不合规的问题。梳理近年来开学前后相关的新闻，打扫教室卫生的有3方力量：家长、家长众筹请的保洁，以及学校教职工。备受争议的恰恰是前2种方式。首先，家长不是学校的免费劳动力，没有义务进校园打扫卫生。家长花钱请保洁则涉嫌违规。参照以往，有家长希望众筹给学校装空调，后被教育部门叫停。众筹请保洁属于一个性质，不合规。其实绝大多数家长小时候都在学校打扫过卫生吧，对吧？全班轮流值日，再早的时候还需要学生自带扫把笤帚，对吧？我小时候就经历过呀。对中小学生来说，这打扫卫生大扫除是在校期间少数的那么几个跟学业无关的校园活动。不夸张的说打扫教室卫生构成了我们成长记忆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学生打扫教室正是身边的劳动教育所以说孩子们才是最应该打扫教室卫生的群体。2021年教育部印发《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其中对低年级小学生要求参与适当的班级集体劳动，主动维护教室内外环境卫生等。对中高年级小学生的要求则是参加校园卫生保洁、垃圾分类处理、绿化美化等，适当参加社区环保、公共卫生等力所能及的公益劳动。当然了，一年级的孩子6岁个头低，力气小，打扫技能也不熟练可能在家的时候当皇上、当公主这么宠着这折腾半天，可能还有很多卫生死角，尤其是过程中还可能有安全风险，这需要教师付出很大的精力指导孩子怎么保洁清洁，还得保障孩子安全，一旦出现安全事故甚至还需要担责但是学校是对孩子开展劳动教育的场所，该担的责任一定要担起来，学校有责任和有义务帮助孩子在劳动教育中成长，切不可为了躲麻烦就当甩手掌柜。其实这也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成了开学季的标配了。老生常谈意味着问题依旧不能为此吵来吵去，总是成为家校矛盾的导火索。这个系需要教育部门一锤定音，定分指征，得明确班级卫生的打扫主体以及责任边界，让此事有规可依，有据可循，拔掉这一家校关系中的痛点。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

0: 机，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十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的老花镜、多功能的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0。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9月2号，星宇股份董事长周小平在业绩说明会上再度致歉，这不是第一次了。8月底，公司已经发过一封致歉信，但是道歉呀，甭管道歉了几次，都解决不了那个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这事儿应该全网闹得人尽皆知了。440名应届生入职的时候被定位为企业转型升级的后备人才，当人才招的。可是入职仅一个月之后 ，HR 就以市场环境行业市场环境不佳为由集中约谈，方案两个。要么签个人原因离职，拿半个月的工资走人；要么拒绝离职，直接转岗为流水线操作工，打螺丝去线数差机，薪资就按照普通工人那么重签。HR 还补了一句，其实有点威胁的意味，说本地因为这家企业在江苏常州，说我们本地有一个400多人的 HR 群，那意思你不配合，你去别的地方这 HR 都在这群里呢，会影响你的背景调查。最终按照官方通报，107人被解除劳动合同。常州市人社局是8月25号通报认定，说这个协商过程方法简单生硬，缺乏有效的沟通。可通报查的是怎么操作的，这个通报没有回答企业为什么要这么干。而且这家公司是车灯龙头企业，给好多整车厂提供车灯的。他公司上账上不缺钱。2026年上半年营收34.3亿元，净利润6.69亿，经营状况没到需要大规模劝退应届生的地步。而且星宇股份2025年秋招大规模招录，2026年7月学生集中入职，8月8号启动劝退。从大规模招人到集中清退，这节奏怎么看都不像是临时起意呀！如果真是经营困难了，为什么招的时候不削减名额呢？为什么不在入职之前说清楚呢？这里边有两个时间点值得注意。2026年1月26号，星宇股份首次向港交所递交 H 股上市申请，7月29号二次递表，劝退工作8月8号启动。二次递表之后仅一周，批量劝退就开始了。那么有没有可能大规模校招本身就是为了账面上好看什么人员规模呀、人才储备，而入职之后大规模清退是为了在上市之前把成本压下来？所以市场普遍怀疑星宇股份这么做是在美化财报的短期操作。学生不是被当作人才招进来的，而是被当作数字计算进来的。这笔账如果算不清楚，道歉信写得再诚恳，也只是一封漂亮的公关稿。107个年轻人被牺牲的应届生身份，被浪费的求职窗口期，需要一个答案。而且这件事已经远不只是劳动纠纷了，大众中国启动了供应商合规调查港交所也已经将投诉转交上市科核查。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客户和交易所都在用脚投票。作为一家车灯供应商，星宇股份的客户涵盖大众、奔驰、宝马、丰田、通用等国内外主流的整车厂商欧盟2024年实施的供应链尽职调查法案要求品牌方对上游供应链劳工合规承担连带责任。当核心客户启动专项调查，这不是用工问题，这是产业链风险传导的开始大众的声明说得很清楚，说尊重劳动者合法权益是大众汽车集团开展所有经营活动恪守的核心原则。这一原则贯穿于供应链管理之中。翻译一下，你是我的供应链，你用人的方式出现问题了，我就要重新评估跟你的合作。港交所的介入更致命，星宇股份正在处于 A 加 H 上市的关键窗口期，上市审核的核心是合规性。一个被客户调查、被交易所核查的企业，上市之路能走多远？最起码得延期了，可能。这是资本市场的惩罚，这比任何行政处罚都更直接。这周小平在业绩说明会上说，公司高度关注近期的舆情，可高度关注这四个字放在 IPO 窗口期说出来，难免让人觉得你关注的到底是这107个孩子的命运，还是上市进程会不会受阻啊？星宇股份的客户、投资者、监管机构、公众，所有人都在等一个答案。 你400多人招进来，107人被赶走，到底是为什么？如果连这个都说不清楚，那道歉就只是一场表演啊！公众不是来看表演的，公众看的是真相，就107个年轻人的人生值得一个真相，对吧？就如果道歉有用的话，那还要法律干什么呀？啊，3个月补偿这是必须的，但不应该是事件的终点。对星宇股份一事的合理处置，就是该啊深挖彻查，厘清真相，严肃追责，既给这些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一个应有的公道，也为更多企业树立用工红线。就是企业赚钱不能把员工当成耗材，更不能把诚信踩在脚下。唯有查明企业迷惑操作的背后的真实动因，压实企业用工的合规责任，才能守住就业市场的公平底线，守护万千应届生的梦想和热情。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59岁的李奶奶专程从老家来长沙呀，干嘛呢？照顾孙子，带孩子带了半年，体重骤降40斤，最终还被确诊为焦虑症。他说呀，自己年轻的时候带孩子，带儿子的时候很从容啊，如今隔辈带孙子，身心俱疲。当年带儿子轻轻松松，如今带个孙子怎么这么难呢？李奶奶不是个例啊，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相关科室的医生陈金红发现呀，因隔代带娃，这个患上焦虑症的老年患者呀，这些人就这些老人，普遍性格是严谨较真儿，自我要求极高，带孩子期间过度谨慎，总是担心育儿方法不科学，照顾不周全，怕出现一点差错，怕得不到子女的认可。这种精神压力啊，像一根慢慢收紧的绳子，顽固性失眠，情绪低落，烦躁易怒，精神萎靡，胃胀，胸闷，头痛，乏力，就常规体检查不出器质性问题，但身体已经报警了，这家人和自己还在硬扛呢，这是焦虑症。而且可别小看隔代焦虑的普遍性啊，调查显示说有70%家庭的祖辈啊，都曾以直接或暗示的方式向子女表示不愿意给你带孩子。另一个调查更扎心，说倘若儿女再生一个，双方老人都不愿意带的比例高达35.7%。在我国2岁半以下的儿童中，主要都是由祖辈照顾，这个比例达到了60-70%，就老。

人是带孩子的主力军啊，当年带娃从容，如今带孙子很焦虑。那这道人这代人到底怎么了？其实变化不在老人身上，是这个时代变了。你像李奶奶年轻时候带孩子从容，是因为没人拿放大镜看的，那个时候吧，孩子吃饱了穿暖了就行了，没人跟他争辩辅食要不要加盐，几岁该戒尿不湿。现在呢，这短视频铺天盖地的教你怎么科学育儿，公众号三天两头的推送啊，你正在毁掉孩子的一生。那子女拿着手机告诉你，哎妈，这专家说的不是这样，这是这么说不对。这带孩子从本能变成了考试了，对吧？老人从奶奶变成了不合格的保姆，你说他能不焦虑吗？对吧？育儿标准变了，评价体系也变了，可唯一没变的是老人的那颗怕出错的心呢，对吧？老医生说的很直接，就这类老人普遍觉得自己做就必须做到最好，做不到就是失职啊，爱钻牛角尖儿。估计更扎心的是啊，李奶奶的所有的焦虑

0: 不是他做错了什么，是他呀怕被认为做错了。子女真的埋怨他了吗？未必啊，但怕被埋怨这三个字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当然我不否认这年轻人的难处啊，职场压力也大，工作繁忙，工作节奏也快，真的是没有时间全职照顾孩子，请保姆吧不放心，送托育吧也不放心，那父母那就是最便宜的也最可靠的选择。可是当隔代抚养变成了代际剥削啊，代际盘剥，当老人带孩子从帮一把变成了扛所有，我觉得这不是孝顺了，这是另一种啃老，对吧？隔代亲不等于隔代伤。陈医生给出的建议很具体，就子女主动帮老人减负减压，每周啊专门留出完整的空闲时间，让老人就给老人放个假，暂时脱离带孩子这种烦心的琐事。但听起来很简单，做到的有几个呀？他还特别提到一个细节，说睡眠是心理健康的晴雨表，如果老人连续两周以上入睡困难，睡眠浅，半夜易醒早醒，就该就医了。可惜啊，很多人只是看到老人较少是正常的，看不到老人较少可能是焦虑的。啊，李奶奶带孩子半年瘦40斤，这不是她不够好，是她太想做好了，对吧？她的焦虑是这个时代所有隔代带孩子老人共同的焦虑。啊，子女们如果还把爸妈帮我带孩子当作理所当然，把老人的付出当作免费劳动力，那下一个暴瘦40斤确诊焦虑症的老人可能就在你身边。所以别等到病历单摆在你面前啊，才觉得对不起那个拼命帮你带孩子的人。而且啊，父母帮助子女带孩子在当下似乎已经成了天经地义了，理所应当了。其实很多人我估计啊都是这么认为的，老人带孩子你看多幸福啊，含饴弄孙，颐养天年，安享天伦之乐，是个美事儿，是个美差。你觉得真是这样吗？而且啊，带孩子不是老人的法定义务，说实在的有权利不给年轻人带啊。总之啊，老人养我们长大，又要养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从来不求回报啊，帮我们看娃是情是爱。所以年轻人一定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对老人多一些陪伴问候，有空的时候主动带孩子，给老人放个假，而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理直气壮的啃老，这样呢会让老人寒心的。
1: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2: 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0: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1: 那真是太棒了。
0: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0: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2: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

0: 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0: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2: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3: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9月3号，是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今天是9月3号，1883年9月3号，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逝世。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您讲一讲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友情。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3: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5: 说到当年1945年日寇投降，有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一个是8月15号，一个是9月2号，而现在我们确定的抗战胜利的纪念日是9月3号，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聊聊这个。那我们得从头说起。1945年的8月6号，美国人在广岛投掷了原子弹，小男孩，8万人瞬间灰飞烟灭，还有10几万人在烈焰和辐射中挣扎。但当时日本上层甚至还不相信美国人搞出原子弹，由于战争后期信息情报传递也不那么顺畅，所以广岛是不是遭到了核攻击还说不清，所以当时的日本内阁甚至都没有开会研究对策。到了8月8号凌晨，苏联对日宣战，发起8月风暴行动。在此之前，日本人一直把苏联视作最后的希望，因为苏联和英美的意识形态毕竟不同，甚至苏联和英美翻脸也未必没有可能。另一方面，苏联和日本签了中立条约，按说是到1946年的4月份到期，所以一众日本高层认为再坚持上半年可能会有转机，但是苏联提前终止条约，这让日本人彻底绝望了。当时的首相是铃木贯太郎，马上召开那个会议。在这个会上，日本外相东乡茂德建议全盘接受波茨坦公告，铃木是支持的，但是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参谋总长梅津美之郎等坚决反对，他们希望继续打仗，认为应该争取到更好的条件再投降。双方各执一词，会议开了一天没有共识，两派争论不休。混乱时刻传来消息，长崎被原子弹轰炸了，那颗原子弹叫胖子。这回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也主张立即投降了，只要保留天皇就行。阿南惟几等几个人不甘心失败，说帝国军人不怕原子弹啊，要死中求生，要顽抗到底。主战派死猪不怕开水烫，铃木贯太郎只好请天皇裕仁，您来圣裁啊，裕仁怕原子弹，所以他决定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但散会之后，主战派拒绝执行命令，和投降派又吵了3天。在此期间，苏军横扫关东军，准备在千岛群岛和北海道发动登陆作战，而美军登陆日本预计是在1946年初。这就是说，苏军的进展速度超出了美国人想象，苏联可能染指日本，美国人这算是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所以在面对日本投降的问题上，美国人态度软化，认为可以保留天皇的地位，而且不必改变日本的国体。当时美国总统是杜鲁门了，还提前公布了日本投降的消息，而且宣布美国放假2天。日本方面，裕仁心知肚明，如果死扛到底，苏军真在北海道登陆，进而染指本州岛北部，日本这1亿国民将面对什么，可想而知。这样在8月14号，裕仁再次召开御前会议，表明决定停战的态度。这时候所谓的主战派还是拒绝向下传达命令，争起来是没完没了啊。所以裕仁就命令铃木贯太郎起草一份终战诏书啊，你注意啊，是终战诏书，不是投降诏书。他是亲自录音，准备用广播的形式向全体国民

公布消息，造成既定事实。在这天夜晚，陆军军官竹下正彦等人得知消息，马上发动叛乱，甚至控制皇宫。他们希望寻找到这份录音，说到底阻挠第二天的广播，就不承认战败，不想投降，不想停战呢。但是内大臣幕户幸一提前把录音藏起来了，所以叛军没有找到。这样到了1945年的8月15日正午，日本人第一次从广播中听到天皇的声音，那叫如丧考妣啊。广播结束以后，参与叛乱的士兵全部自杀，安德维基等几十个主战派的军官也自尽了。几个小时前，斯大林、埃德里，当时英国首相已经是埃德里不是丘吉尔了，包括蒋介石也相继宣布日本投降，这战争似乎就结束了嘛。那你注意我用这个词叫似乎结束了啊。但是不对劲儿啊，很多人发现裕仁这个终战诏书不对啊，全文是816字，没有提投降，没有提战败，没有任何一句话提到日军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暴行，就是在标题中使用了中性词叫终战，终是终止的终啊，战争结束。而且这个诏书里还说什么呢，如果继续交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并将破坏人类之文明。那就是说人家日本人是要为人类文明做牺牲啊，是吧，迫不得已啊，是日本不想打了，不是被逼的打不下去了，是日本人主动终止战争，战败这词儿人家是回避的，侵略连提都不要提了，更谈不上什么战争罪责了。而且日军上下层一如既往的脱节，裕仁宣布所谓终战，侵华日军的司令官冈村宁次下令继续作战，还要打到底呢。这样到了8月18号，冈村宁次真的发现大势已去，才下令投降。而且当时他的命令是只能向国民党部队投降，对其他武装要坚决拒绝，必要时毫不踌躇地行使自卫武力。哎，这叫投降吗？而且他这个所谓终战诏书啊，只是在日本国内发表，就针对日本国民的，也没有递交给中美英苏四国。但是投降这个事儿，你仔细想啊，投不投降你选择，接不接受投降那是我来定啊，你胜利者不签字，这投降作数吗？所以日本必须在世界各国的见证下正式递交投降书，对吧？投降这个词儿，我知道你不想说，你不说也得说。这样在8月28号的清晨，首批美军登陆日本本土，8月30号下午确定日本无条件投降，有一个签字仪式是在1945年9月2号的上午9时，在美国海军的战列舰密苏里号上进行。为了这个仪式吧，裕仁又发表了第二份投降诏书，叫日本投降书。这份诏书里明确使用了降服这个词儿。你注意看当年的这个一些老的文艺作品，或者一些反映当时状况的影视作品，当时的这个中国人就说是日本降服，日本降服。我就说我啊，最初以为降服这个词儿是民国那个时候人们用的一个词儿呢，后来发现不是。降服啊，这在日语里就是投降的意思，这就没有模糊空间了，日本就是投降。这样到了1945年的9月2号上午，驻日盟军的最高司令官是麦克阿瑟，他主持了投降仪式。中国方面代表是徐永昌将军，美国的代表是尼米兹，9个同盟国代表在场见证。整个投降仪式呢是23分钟，日本的外相重光葵、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全世界注视下，他们代表裕仁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军方在投降书上签字。那刚才我们谈到了，你投降是你的选择啊。另外我接不接受你投降是我的选择，所以日方代表签字呢是完成了投降仪式的一半。接下来呢，麦克阿瑟代表盟国接受日本投降，是率先在投降书上签字，尼米兹啊、徐永昌啊这些人也签上自己的名字，9个国家代表依次在投降书上签字，二战才算真正的结束。这个投降书是9月2号签的，但是中国国内民众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是9月3号。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安排庆祝活动啊，放假3天。那么9月3号呢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由此得以确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呢，在1951年的8月13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是确定把抗战胜利的纪念日定成9月3号。到了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方法重新进行整理修订，再次确定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9月3日。
2014年，在第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上，再一次强调了这一天的重要性。最终，时至今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就被确定是9月3日。当然，今天我们聊这段历史，不管是8月15号、9月2号还是3号，这3个时间节点对我们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需要每个国人铭记于心。

追星，有人说他算高富帅吧，他你看贵族啊，父亲是一个骠骑兵上校，母亲呢从他叔父那儿继承了一大笔钱，就财产啊有5000名农奴，他呢还恰好遗传了老爹的基因，就相貌堂堂啊，长得漂亮，年轻时候是个据说比佛罗拜略高的玉面小生啊，就是屠格涅夫啊，确实是个贵族，但是这位呢倒是也一辈子没娶。话说1843年11月9号，当时有一个女高音歌唱家来自西班牙的啊，叫做波利娜维尔杜，她是在圣彼得堡歌剧院演出，一举成名啊，大量的追随者啊。有一个场景是这样说，波利娜在后台化妆间接见了4位狂热的粉丝，一个将军，一个伯爵，2名纨绔子弟，就是剧院经理的儿子，还有一个地主少爷，就是这位屠格涅夫啊。那天恰恰又是屠格涅夫25岁的生日，这就开始追星啊。现在词儿叫什么叫迷弟是吧，这一追追40年，就这位啊。实际上那位波利娜据说并不好看，两只眼睛突出，脖子呢和脸一样粗，歌唱家嘛，据说还驼背，但是个才女。人家是师从李斯特呀，像什么肖邦啊、柴可夫斯基啊，对他都是称赞有加的呀。而他的姐姐的前男友就是法国著名的诗人缪塞。按这位诗人的话说呢，波利娜的丑陋是一种非常有吸引力的丑陋。德国一个诗人叫海涅，对吧？把这位比作是像妖怪一样的外国风景。你说这是夸还是贬是吧？说不清。总之这就追吧。所以你看呢，当这位女神吧，女星吧，她不是经常有这个演出吗？屠格涅夫最大的乐趣就是阅读报刊上登载的关于她演出成功的消息，就收藏啊。现在不是今天这样的人也少了，当年就是80-90年代那时候吧，那时候杂志不是很多吗？报纸什么的，喜欢偶像啊，把那个杂志啊什么封面收藏是那样的哈。现在因为有网络了，不那么搞了。当年屠格涅夫呢，就收藏，而且他跟随波利娜从俄国到法国，又到德国，甚至在偶像家旁边还搞了一个房子出席啊。偶像的每一场演出，在舞台下他都啊积极的应援，甚至说当时有农民砍伐他庄园里的树木，在他的牧场里放牛，到冬天呢，有人干脆把他那个池塘旁边的那个长凳锯了，拿回家当劈柴了，一概不管呢，根本顾不上了。他曾经对朋友说，有朋友劝他收心嘛，就说很久以来在我心目中啊，波利娜就是女中豪杰呀，她永远是所有别的女子黯然失色，我是自作自受啊，我唯有在一个女子踩着我的脖子把我的脑袋按到泥地的时候才感到幸福。哎，没办法是吧。所以有人说他就是这么一个人，痴情而纯粹啊，对人对文字是一样的。托尔斯泰呢评价这位同行就是屠格涅夫说呢，只要他描上3笔2笔，自然景物就会冒出芬芳。话说的好听哈，是地道的俄罗斯的东西，每一篇每一篇都散发着俄罗斯泥土的芳香啊。屠格涅夫的小说啊，里面猎人重新领略到作为猎人的感受，农民有农民的语言，绝不会像个艺术家一样评论树木和山丘，而且他天地狭窄，正因为他有勇气把范围限定在实证体验亲自观察这个领域吧，他成为极少数几乎从来没有杜撰编造小说的这么一位作家。屠格涅夫晚年也开始就陷入短暂的自我怀疑之中吧，他自己就没有结婚，他也劝人不要结婚嘛，但后来他又说，年轻人去结婚吧，你们想象不出光棍的晚年有多凄凉。他觉得自己虚度了一生吧，不管是作为一个男人还是作为一个作家吧，这么个人。1883年呢，他有个肿瘤吧，在脊椎内，那个肿瘤恶化，他在咽气前呢还是对波利娜喊道说，你是皇后中的皇后。这时候波利娜已经62岁了，你说这叫追星啊，叫精神恋爱吧，一辈子。当然他自己就没能尝到过家庭的幸福，他也没有真正得到过波利娜啊。有一个著名的传记作家叫安德烈·莫洛亚就说呢，说屠格涅夫本人是曾经恋爱过的，他对波利娜显得有些歧视风度，而且不管他们之间的交往究竟是友谊还是爱情吧，反正他体验过这种很热烈又持久的感情。
人们从他身上所透露出的某种宽容恬静的气度，也能够辨认出他是个有过真正爱情的人。托格涅夫的小说大部分圣人之处就源于此，就是说托格涅夫啊。但是关于托格涅夫，我们说故事很多，除了情感以外，他的有

意呢，有这么一段值得一聊，就是在1861年5月，刚才我们讲呢，就是托尔斯泰对他评价非常高啊，这是文学巨匠吧，他也算。所以在我们说1861年呢，俄罗斯这两位大师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还有屠格涅夫，他们是应邀呢到一个朋友家做客，那个朋友呢叫做费特，到他的庄园做客，本来是一个大家相谈甚欢的事，没想到最后搞砸了，搞得这两位大师啊巨匠啊决裂了。说这怎么回事，是这意思啊，就大家一块聊天嘛，这个提到了屠格涅夫啊，他的一个女儿，你说哎没结婚，哎，没结婚有女儿，这不奇怪，他们那儿就这样啊。就是屠格涅夫的非婚女儿谈他的教育问题，那个费特那朋友的太太就问屠格涅夫，就说您女儿的那位英国女教师怎么样啊？屠格涅夫就说很好，自己女儿的那个家庭女教师啊很不错。他举了个例子，就说你看有一次啊，这个女教师啊，英国女教师啊，以她特有的认真啊，甚至到刻板的这个脾气，让屠格涅夫给女儿一笔款项，就给钱啊，干嘛呢？让女儿来支配，用于慈善事业，以此来培养女儿善良的心性。屠格涅夫举个例子说，你看啊，这位英国小姐啊，让我女儿啊收集那些贫困的农民的破衣服，然后亲手去缝补啊，缝补好呢再还给他们。这言语之间呢，对这种做法当然就是肯定的了。你像咱们一听这事儿，哎，看教一个女孩子啊，缝缝补补，慈善，这挺好嘛，对吧？屠格涅夫就这个意思。但是旁边那托尔斯泰不高兴了。托尔斯泰一贯对什么贵族老爷们这个教育系统啊、教育体系啊，一贯是不满的，就觉得虚伪啊、造作。听了屠格涅夫在这称赞有加，我不爱听，我不高兴。马上接了一句，那么您认为这样做好吗？屠格涅夫就说，当然，这样做可以使慈善的人更加同情那些贫穷的人。那托尔斯泰就更不客气了，就说，可我认为一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姑娘拿一些肮脏发臭的破衣裳在那缝缝补补，就像是演一幕不真诚的戏。因为在托尔斯泰看来呢，真正的善行是发自内心的，那不是表面的。这话听起来，那就说屠格涅夫，你就让自己的孩子在这装吗？在这演吗？表演善行啊？那你说屠格涅夫能接受吗？您这样说是否说明我教坏了女儿啊？托尔斯泰不依不饶，就回答说：“我自己深信不疑的东西，为什么不能说出来呢？”屠格涅夫当时勃然大怒，马上就喊起来了，说：“如果您再用这样的腔调说下去，我就扇您的耳光。”托尔斯泰人家也是贵族绅士气质啊，马上就站起来，回到离自己家不远的一个小站，在那儿呢派人找什么呢？手枪子弹，准备和屠格涅夫咱决斗决斗。但是呢，他也没有马上做这个事情，他是希望得到屠格涅夫的道歉。他派人给屠格涅夫送了一封信，说：“我希望您的良心已经对您说，您对我的态度多么错误，特别是当着费特及其夫人的面这么做，你伤我面子了。”屠格涅夫也意识到自己言辞粗鲁，是吧？贵族气十足的这么一个环境里，当着一个朋友和夫人说“我扇你耳光”，这种话确实有点低俗，是吧？哎呀呀呀呀呀！马上给托尔斯泰回了一封道歉信，要回答您的信。我只能重复我在费特家中认为应该向您声明的那些话，我被一种不知不觉的厌弃的感情所迷惑，真会写哈！现在以此为理由是不恰当的啊，在您这方面没有任何真正原因，我就侮辱了您，请您原谅。现在我在书面上再重复这一点，我再次请您原谅。但是呢，阴错阳差吧，这封信送到托尔斯泰的庄园啊，托尔斯泰又没回家，就没办法吧，仆人把这个信又带回来，结果托涅夫又在信中对这个疏忽表示歉意，让仆人再送一次，但是事情来不及了，这个确实阴错阳差，托尔斯泰那边，哎，托涅夫你这没个态度是吧，没有道歉的诚意，又写了一封措辞严厉要求决斗的信，怎么着吧，我希望真正的决斗，来吧。屠格涅夫那边我都道过歉了，哎，怎么又接到这么一封措辞严厉的要求决斗的信，不原谅是吧？哎呀，内心非常痛苦。他在回信中再次对当时的
这个对立的气氛之中说出的那些粗鲁的话进行解释，也无奈的接受挑战，希望按照传统的方式各带副手决斗吧，打吧。在朋友们劝说之下呢，事态终于得以平息，没有酿成世界文坛的这个灾难吧。但是这次激烈冲突啊，确实刺激了双方的自尊心，导致双方关系破裂。这一破裂可就是17年。你说嗨，这大作家是文豪贵族也就那样是吧？好在这个故事还没有完啊。话说这两位这不是彻底闹翻了吗？决裂了吗？很长一段时间情绪啊平息不下来，就不愿意听到对方的名字，甚至就是就朋友来劝呢，我跟你也决裂。但是呢，你得说作家嘛，艺术家这个情感又很复杂，虽然说发生了冲突吧，但是他们对对方的作品反而还很留意，甚至更关心，这个很奇特啊，这个人的心理吧，你可以理解是吧。1875年在巴黎的屠格涅夫组织人呢，把托尔斯泰的几部作品翻成法文，那么托尔斯泰很著名的作品哥萨克呢，屠格涅夫说这我来，我亲自翻。哎，你翻人家的作品，你不得跟人家打个招呼啊，你不得问问啊。所以他只能间接的请求托尔斯泰认可同意，哎，对方也就同意了。不久呢，一篇由屠格涅夫写序的小说《两个标骑兵》是登在法国的时代杂志上，托尔斯泰最初扬名西欧，屠格涅夫还真是功绩卓著，等于说他给推的，他给翻的呀。所以你说两个人闹不愉快，但是在这个文学创作领域，人家还是什么事儿没耽误是吧。到了1878年，托尔斯泰50了，思考过往的生活，所以精神也在发生一些变化。他对自己过往生活之中那些罪孽啊，反思自己，他感到惶恐不安。年纪大了嘛，希望就能不能过新的生活，拯救自己的灵魂。所以本着这么一种精神嘛，在决裂17年之后，托尔斯泰呢向远在巴黎的屠格涅夫发出了一封信，就是希望和解。他说，近来在回顾我与您之间的关系时，我又惊奇又高兴，我感到我现在对您已毫无敌意，愿上帝保佑，希望您也同样对我有这样的感受。说实话，由于知道您是个好心肠的人，我完全相信您对我的敌意一定比我消失得更早。如果是这样，那么就让我们彼此伸出手来，并请您彻底的原谅我从前对不起您的一切。这是大文豪托尔斯泰的信哈，他还回忆他们的过往啊，对我来说，只记得您的好处是很自然的，因为您对我的好处曾经是那么多的不可胜数。我记得我能在文学界享有盛名，完全是得益于您的帮助。我也记得您是多么喜爱我的创作和我本人，也许您也可以找到关于我的同样良好的回忆，因为我也曾有个时候真诚地热爱过您。我现在真诚的，如果您能原谅我的话，向您献出我能献出的全部友谊。在我们这个年纪，唯一的幸福是与人们和睦相处。如果我们之间建立这种关系，那我将感到非常高兴。这信里面写满了善良和真诚啊。而屠格涅夫从来都是和蔼可亲，在读到这封信之后呢，哭了，马上回信：亲爱的列夫·尼古莱耶维奇，您寄来的刘局带领的信我今天才收到，它使我非常高兴并激动万分，我很乐意恢复我们先前的友谊，并紧握您伸给我的手。您不认为我对您有什么仇恨的情感，这完全是对的，假如他曾经有过，那也早已消失无踪了，留下的只有对您的回忆，回忆一个我曾经忠心依恋过的人，回忆一个作家，对他迈出的头几步，我就比别人更早地表示祝贺。对他的每一个新的作品，我都永远积极地表现浓厚的兴趣。我十分高兴我们之间的误会已经终止。3个月以后呢，屠格涅夫回国，马上就去看托尔斯泰，在那儿住了2天。岁月使他们重新恢复了往日的情感。回去之后不久，屠格涅夫就写信给托尔斯泰说，我特别清楚地感受到使我们老去的生活并没有让我们白过，您和我们两个人都比10多年前变得好多了，感到这一点使我很高兴。在后来他们就相互倾慕啊，屠格涅夫一直是尽力把托尔斯泰的作品翻给法国人。
就介绍给欧洲的其他国家呀。托尔斯泰呢是一如既往的就信任他。经过屠格涅夫的努力，《战争与和平》法文译本出版，屠格涅夫呢在巴黎把这部巨著分送给有名的评论家呀，著名的作家。

0: 就包括福楼拜什么的哈，英国著名的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尔斯华绥读到他之后就宣布说什么呢，这是从古至今所有作品中最最伟大的一部，这是托尔斯泰哈，逐渐的享誉世界。而屠格涅夫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屠格涅夫一天天衰老吧，这使得一切敬慕他才华的朋友啊、读者都很忧虑，听到他卧病的消息，托尔斯泰也非常的痛苦吧，双方相互鼓励吧。到1883年9月，屠格涅夫在法国去世嘛，消息传来，托尔斯泰震惊啊，痛苦，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就说，对于屠格涅夫我写不出什么，因为光是提起他一个方面我就有许多话要讲，我是永远爱他的，我相信您会和我一样看到屠格涅夫的意义，在他身上主要的东西是真诚。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张曼。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在衡水市专题检查时强调，坚决整治中小学校园餐突出问题，着力提升校园安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1: 全省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和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召开，王正普主持并讲话。
0: 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加快人才强区建设，
1: 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我省创新制度机制，加快建立三个制度一个机制，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
0: 我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0: 国家发改委部署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6张网建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打击。
0: 今天，省委书记罗文以4部2职方式到衡水市开展专题检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决整治中小学校园餐问题等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着力提升校园安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罗文来到衡水市部分幼儿园、中小学、职业技术学院和校外公餐企业，实地检查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安全管理等制度措施落实情况，认真分析问题原因，要求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彻底整改突出问题，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罗文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4个最严重要要求，巩固深化校园餐专项整治成果，加大全链条监管力度，切实保障舌尖上的安全。要加强信息化平台建设，运用数字化技术提升食品安全追溯能力，让广大师生吃得更安全、更营养、更可口。要完善家校社协同监督，畅通意见反映和投诉渠道，严格膳食资金监管，依法查处各类腐败问题。罗文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校园安全工作，强化校园周边综合治理和校内隐患排查，抓好消防、交通等日常管理，着力解决涉校安全重点难点问题。要强化学校安全教育，增强师生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构建学校安全工作保障体系，筑牢校园安全坚固防线。副省长董兆伟参加活动。
1: 今天，全省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和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在定州市召开，省长王正普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妥善处理好当前与长远、速度与质效、存量与增量、均衡与特色、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等关系，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要科学统筹学位供给，前瞻把握人口发展新趋势，动态更新学龄人口、学位、教师数据，促进校际间、学段间资源高效利用，优化城乡学校布局。要建好管好学校，高标准推进中心学校建设，办好寄宿制学校和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 配强场馆等基础设施，全面提升办学条件和质量。要优化教师资源调配，加强中小学师资跨区域、跨学校、跨学段动态调整，做好编制管理和待遇保障，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要盘活闲置校舍，摸清基本情况、权属关系等，一校一策制定具体方案，分类灵活，处置利用。要拓展优质教育资源，科学编制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规划，逐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推动要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主体责任要素保障，注重宣传引导，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副省长董兆伟、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0: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雄安这座未来之城拔节生长的重要支撑。当前雄安新区正锚定打造创新高地和创业热土目标，完善人才政策体系，汇聚顶尖领军人才，让大家在雄安施展才华，实现梦想。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加快人才强区建设。
2: 这里是雄安新区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作为新晋挂牌落地的高能级科创人才培育平台，来自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九所高校的师生团队正在这里就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展开科研攻关。
0: 北京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刘琦是雄安卓创院联合新区重点科创企业培养的首批学员，在高校导师和企业导师指导下，他深入卫星终端通信技术一线开展攻关与实训。
3: 在雄安，咱们这边主要是和中国新网进行合作，这和我之前在实验室看论文啊是不一样的，面对的是真问题，锻炼的也是我的真本领，我的科研能力和产业适配能力就有了很明显的提升。
0: 刘琦告诉记者，雄安卓创园的核心定位就是通过产教融合培育实战型卓越工程师，为此这里打通人才引育、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全链条。首批遴选入围的13个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涵盖人工智能、空天信息等前沿领域，由北京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牵头，联合中国新网、中国电信等十余家优质企业共同培养工程硕士、博士近百名。雄安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院长马阳彪：
4: 通过常态化的校企对接、项目实战，让实训学生能够提前了解到雄安的产业布局、企业发展的场景和人才扶持的优势，沉浸式的感受雄安的创新创业环境，让优秀科创人才学成之后能够愿意扎根雄安、服务雄安，为雄安人才强区建设的话呢，源源不断地注入蓬勃的活力。
0: 依托新区高端高新产业吸引人才的同时，雄安新区还通过建设高水平研发机构，带动科技创新人才扎根，加快人才强区建设。雄安空天信息研究院是由雄安新区联合北京邮电大学、河北交投三方联合打造，依托专业研发平台、前沿科研方向和独有的城市实景测试场景，目前已吸引60名高端人才留在雄安新区工作。雄安空天信息研究院执行院长陆兆明：
5: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依托星上计算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呢，引进了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王善广教授的团队，依托我们这个卫星互联网检测的项目呢，引进了张平院士的团队，依托我们现在这个白洋淀的这些创新场景呢，我们引进了这个费爱国院士的团队。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很多人呢也是深深地被这个雄安的环境在吸引，留在了雄安。
0: 加快建设人才强区，雄安新区借力疏解高校优质教育科研资源，夯实常态化青年人才培育体系。这个九月，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的施工建设已进入冲刺收尾阶段，各校区也在加快推进优质师资组建、特色产业学科布局。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6: 我们现在有6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选校区，那么其中5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2年，我们将组建20支由我们学校全职的11位两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
0: 千秋基业，人才为本。人才强区建设是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未来之城长远发展的核心战略支撑。下一步，雄安新区将通过建设一批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与重点实验室，承接一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重大科技项目，吸引更多科技创新人才扎根雄安。雄安空天信息研究院地下定位与导航研发中心副主任初星河：
7: 新区将人才强区的建设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对于我来说，为我创造了更好的平台，能给我很大的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就包括一些应用场景，包括一些先进技术的舞台和展示的平台，实现我的一些价值。
0: 聚焦人才强区建设，雄安新区出台实施雄才16条专项人才政策，优化人才生态，特岗特新，让高端人才获得尊重，柔性引才打破体制壁垒，无忧安居与多彩生活让人才没有后顾之忧。政策实施以来，已累计发放1.9万余张雄才卡，5700余名优秀应届毕业生按月享受生活补贴，不断提升青年人才归属感。到雄安发展已成为广大青年创新创业新风尚。雄安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康普亮：
8: 坚决贯彻省委关于雄安加快建设人才强区工作部署，办好雄才杯系列赛事和人才项目对接活动，支持新型研发机构、高端高新企业等创新平台特岗特新、兼职兼薪引进科技创新人才，以猎头等市场化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引进现代化城市建设急需的优秀专业管理人才，以重大项目为牵引，加快汇聚各类优秀人才，打造新时代的创新高地和创业热土。
1: 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河北各地扣紧责任链条，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0: 在沧州港城产业园区，应急管理工作人员以四部两职方式来到万新泰危化品智慧物流综合服务中心，开展安全生产突击检查。检查组直奔作业现场，重点检查消防设施完好情况、危化品库区分区分类规范摆放情况，细致核验出入库登记、隐患排查、设备维保等安全台账，全方位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沧州港城产业园区应急管理分局安全生产监察科科长李启涛：
9: 安全生产工作最大的敌人就是思想麻痹，最大的隐患就是心存侥幸。通过我们的检查，就是要提醒企业要摒弃思想麻痹和心存侥幸的问题，踏踏实实将安全生产工作做到实处，保证安全隐患动态清零，使企业平稳健康有序的发展。
0: 作为沧州黄华港重要危化品集散地，这里合规经营7大类88种危化品，企业严格落实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安全员3类人员岗位职责，完善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3项企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防控制度，同时依托全覆盖智慧监管系统，实现作业区域实时监控、风险动态预警、隐患全程追溯。万新泰实业集团总经理蔡迎生：
10: 人员都是持证上岗，监测设备呢都是无线智能化检测设备，通过科技和 AI 技术把我们整个安全全过程进行管控和管理，把我们危险品的整个运营底线抓牢抓实。
0: 作为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新能源装机占比达85%以上，预计今年年底装机规模将达到5000万千瓦。为了确保绿色能源安全稳定输送，当地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紧盯全市270余座新能源厂站，从建设、并网、输送全过程实施安全管控。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张家口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工程师米春泉：
11: 针对交叉钻跨越、大件设备运输等高风险环节，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精准研判风险，保障项目安全有序并网，同时开展回头看现场检查、台账式跟踪督导新能源厂站整改安全隐患，保障绿色电力并得上发得稳。
0: 在承德宽城京城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信息化安全系统可以随时切换2400多个视频监控画面，实时查看安全生产中隐患提报和整改情况。承德是矿业资源大市，作为安全生产的重点行业领域，当地对企业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督导检查，并运用3张清单加1项承诺书和3书1函等制度工具，逐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承德市应急管理局非煤矿山安全管理科监察专员李燕：
12: 理清责任清单、任务清单、监管清单，践行责任和任务承诺，紧握提醒督促、责令整改、责任约谈、挂牌督办4个利剑，紧盯企业5职矿长、5科技术人员，精准发力，层层压实，推动车间、班组、岗位最后一公里末端落实，终端见效。
0: 抓安全生产，关键在于抓落实。我省各地各部门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着力构建全链条闭环制度机制，做到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以安全生产制度落实推动责任落实和防范措施落实到位。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主任王燕：
13: 我省建立3张清单加1项承诺书安全生产包保制度与3书1函督促落实制度，是扣紧责任链条、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的重大制度创新，对推动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落地见效至关重要，精准破解了安全生产责任传导中最初一公里部署不细、中梗阻落实不力、最后一公里落地不实的全链条突出问题。
0: 石家庄循环化工园区管理办党委委员、应急管理工作组组长任静：
14: 在安全监管上压实三类人、3项事、3本账，那么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专职安全员，他们的岗位职责包括刚性落实日管控、周排查和月调度，安全监管台账要做到隐患点位、处置措施整改报告、复查结果一一对应。
0: 邢台市交建集团路桥公司预建当代上品项目负责人王勇：
15: 完善那个事故的应急处置机制，配齐应急物资，常态化开展了现场应急演练，提升险情快速响应和救援处置等能力，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中铁20局固安生命健康项目安全生产总监梁晶：
16: 优化我们这个智能监控系统，建立网格化管理制度和积分奖励制度、隐患报告制度。
0: 省应急管理厅调查统计处处长韩少壮：
17: 我们将按要求加快研究制定安全生产事故处置工作程序规范，按10个步骤进行规范，包括工作启动、临机处置、挂牌督办、实地督查、对外发声、上报进展、公开约谈、结果发布、总结报告、情况通报等，科学专业、高效协同开展处置救援，提升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水平。
0: 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我省提出要加快建立3个制度1个机制，即3类人3项事3本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3张清单加1项承诺书安全生产包保制度、责令整改、责任约谈、挂牌督办通知书和提醒督促函3书1函督促落实制度、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机制。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从伟大抗战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
18: 苍松翠柏寄哀思，铮铮钟鼓照千秋。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内庄严肃穆，社会各界群众整齐列队，向革命英烈敬献花篮，深切表达对英雄先辈的追思与敬仰。廊坊、张家口、邯郸等地的烈士陵园也迎来大批祭扫群众，缅怀英烈功绩，致敬峥嵘岁月。
19: 如今山河安宁，我们更要铭记历史，牢固树立国防观念，把爱国情怀转化为学习训练的动力，
20: 把感动化为行动，在各自岗位上担当奋进，一起建设我们的美好家乡。
18: 以史为鉴，砥砺初心， 沧州河间冀中烈士陵园献县马本斋烈士纪念馆内参观者络绎不绝，大家重温革命先辈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英雄壮举。在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万人坑纪念馆、藁城区梅花惨案纪念馆、唐山丰润区潘家峪惨案纪念馆，人们驻足凝视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斑驳的实物展品，认真聆听历史讲解，在回望烽火岁月中体悟家国担当、厚植爱国情怀。
2: 我会以英烈为榜样，树立远大理想，锤炼过硬本领，把爱国热忱融入日常学习生活中，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先辈嘱托。
18: 衡水、邯郸等地学校组织开展红色思政课，让历史浸润心灵，把爱国力量转化为砥砺前行的动力，
21: 引导师生们以史为鉴，勤学奋进，把爱国主义热情转化为成才报国的实际行动。
22: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奋进为中华之崛起。
0: 今天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北主场活动在秦皇岛启幕，请听报道。
23: 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北主场系列活动全面启动。
24: 启动仪式以一束科技之光点亮燕赵大地为创意主线，融入数字光影、人工智能、互动感应、可视化传播等科技手段，让科技科普成果更加可感可知。活动现场智能机器人互动体验展成为大家追捧的热点，每个机器人都有自己的拿手绝活，有的会穿糖葫芦，有的能叠衣服，还有的在跳舞打拳击。小岛空间智能机器人产业基地技术总监赵勇：
25: 这次我们主要带来了3款巨神智能的真实应用场景展示，主要包括文旅场景、工业场景，还有这个康养场景。我们希望让公众，尤其是青少年，通过真实的看到机器人如何完成数据采集。

0: 据标注，激发公众对具身智能和人工智能产业的兴趣和关注度，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
1: 今年主场活动的一大亮点是全省联动，并首次在石家庄、承德、唐山、廊坊、邯郸等地组织重点活动九项，从自然科普、航空航天到人工智能、氢能科技，再到流动科普、静态航，形成一地主场全域联动的科普格局。此外，全国科普月期间，我省还将组织开展13个系列特色活动，包括科普真谛探未来、千万 IP 创科普、高校星火馆集中开放、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等，推动更多科技资源转化为公众可理解、可参与、可共享的科普资源。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的研一学生于佳，
2: 很开心能够参加今天科普月的活动，在现场呢看到了很多前沿科技的展示，然后在现场有很多实验室在向学生开放，能够激发了我们学生未来科创科研的很多兴趣和乐趣，对于未来我们做科研活动或者是一些科创比赛就能够很大的助力。
1: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贯穿全月的科普日历，整个九月将分别围绕加强科学教育、倡导绿色发展、服务乡村振兴等主题，推出五个主题周，共25项专项活动，实现周周有主题、全月有活动，让科普从意识集中向持续服务延伸。同时，11条燕赵科普游精品研学线路也正式亮相，科普资源开放共享进一步深化。省科协常务副主席郭雪涛，
3: 持续创新活动模式，在高端科普资源集聚上靠前服务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联盟在雄安起步发展，推动设立我国空天信息领域首个专业科技奖项，结合我省实际推进国际科技组织建设，首个聚集区将落地雄安，在推动社会力量办科普上以市场化机制打造燕赵科普游品牌，推动科普与文旅双向赋能，探索建设社会化科普大篷车近百辆，为我省科普阵地增添一支新生力量，全面提升活动广度和服务深度。
4: 日前，商务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我省秦皇岛市、保定市位列其中。
5: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国家体育总局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同时激活体育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
4: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六张网重大项目协调推进机制会，研究完善政引企协作机制和项目库建设，专题研究推动各牵头部门和地方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据了解，六张网是指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
5: 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之密。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
4: 近日，全国市场监管执法稽查工作及查处幽灵外卖违法行为座谈会召开，会议明确下半年将重点集中整治行业内卷式竞争乱象，严打食品、电动自行车、计量等民生领域违法行为，深化幽灵外卖专项整治，协同推进扫黑除恶、打击电诈等专项工作。
5: 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对记者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特朗普说，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通报称，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5: 伊朗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称美方袭击了该国胡奇斯坦、霍尔木斯干等省的多个非军事区域及码头、通信设施等民用基础设施，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4: 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2号表示，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以实现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据了解，阿根廷总统米莱3号晚将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基尔诺暗示，米莱讲话将涉及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声索和对在马岛及其周边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实施制裁等内容。
5: 继9月1号，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之后，2号，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3%，升至3.015%。数据显示，这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6: 一二三，茄子。
5: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2: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关系恶化，德国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馆，普京指其又一个严重错误；费之奈何，既要 F-35 又要正式加入上合，土耳其考验北约底线；图穷匕现，改装出云级不划算，日本海上自卫队寻求建造轻型航母。稍后会一一到来。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0: 据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德国以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为由宣布新一轮反俄措施是又一个严重错误，违背了德国民众的利益。此前，德国政府9月1日指责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根据克里姆林宫网站9月1日发布的消息，当被记者问及德方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等举动时，普京对此回应称，这些决定与德国当前国内政治局势有关。普京说，我认为这是又一个错误，一个严重错误，在我看来，这显然违背了德国民众的利益。此前，德国警方8月初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媒体报道，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1日表示，德国方面再次以完全牵强附会的借口导致双边关系恶化，和以往一样，德国方面没有任何令人信服或确凿的证据。
1: 看来德国这个莱比锡机场的炸弹无人机事件有结果了，德国最终还是把矛头指向俄罗斯，你干的啊，你干的，俄罗斯肯定是要否认的。那德国选择什么呢？外交降级。普京说呢，你也这做错了啊，你这是个错误啊。那显然德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这是降到了谷底，降到了冰点吧。那我们先说这个事儿哈，事儿其实也不复杂，就是在莱比锡机场。这个机场有一个特别之处，是北约盟国军援乌克兰的一个重要的运输通道，是一个关键的节点，一个枢纽。那么乌克兰的安幺二四是目前世界上非常大的一款战略运输机啊。这就说到当年苏联时期，人家乌克兰是加盟共和国之一，有一个著名的安东诺夫，专门做运输机研发的一个设计局，他们设计的安124是四发动机的一种大型运输机，外号叫卢斯兰。这个飞机到过中国，还到过石家庄呢。这种级别的飞机不是哪个机场都接得住它啊。当然还有更大的，就著名的安225，外号叫梦幻吧。那个安225呢，装6台发动机，在苏联时代呢，那个飞机可以背着这个暴风雪航天飞机四处飞，就运输啊。安225恐怕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彻底消失了。就是俄乌之间冲突的初期，就在基辅那个国际机场，安东诺夫国际机场唯一的一架安225可能已经毁于战火了。可能啊，它的一些残骸零部件是不是被运走、被保存或者被转卖哈、啊？这我们不得而知。总之，这款大飞机就安124，对乌克兰来讲，这也是看家的本领啊。这个飞机运输能力非常。

但是呢，就在莱比锡机场，在这架安124附近发现了无人机装炸弹，但居然没有爆炸。因为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机场和飞机的特殊性了，所以在这儿发现无人机，人们第一时间把矛头就指向俄罗斯，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俄罗斯，是不是你干的？但是呢，第一个它没有爆炸，第二个呢，俄罗斯肯定否认。然后就是德国进行调查，调查一段时间，现在最终还是把矛头指向俄罗斯，就是你干的啊！那俄罗斯肯定是要否认的。这个事情我要这样讲，就是说，如果这个无人机真爆炸了，那性质可就不一样了。因为德国北约国家，他又把矛头直接指向俄罗斯啊。如果这无人机真是俄罗斯的，而且确实在莱比锡机场引爆炸掉了124，那就意味着是北约国家德国遭到俄罗斯的攻击。你可以这样理解这个事儿。当然你也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息事宁人。可是你要渲染这个事儿的话，那就等于是北约国家遭到了俄罗斯的攻击。那按说德国是要反制的，北约国家要帮忙的，那俄罗斯和北约国家之间的冲突就成了大概率事件。这个事儿的严重性、严峻性是在这儿。你说这我知道啊，那问题是不是俄罗斯干的呀？麻烦就麻烦在这儿了。因为这个事儿啊，一旦坐实是俄罗斯干的，它的性质会非常严重，那给德国、给北约，就给西方吧，给俄罗斯等于都出了个难题。但是是不是俄罗斯干的，这恐怕是有几个备选答案的。第一个，你现在西方肯定把矛头指向俄罗斯，也不光是这个炸弹无人机事件，就西方国家发生其他一些事情，比如无人机对机场的骚扰啊，或者德国发生的输电线路这个短路，这种事儿都会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俄罗斯，是不是你干的？你是不是给我找麻烦，对吧？因为双方这个关系摆在这儿，几乎是个敌对的关系了嘛，所以第一时间我要怀疑，我就怀疑俄罗斯。西方国家普遍是这个态度，尤其是苦主啊，就德国呀，这是一个。但第二个，可不可以不是俄罗斯，是其他人，也不是没有可能啊。比如说，我现在就要想办法让俄罗斯和德国斗起来，让俄罗斯和北约斗起来，我扔一架无人机就完了嘛，炸不炸都没有关系啊。我多次讲过嘛，当年就是乌克兰爆发所谓颜色革命、橙色革命的时候，他那个金雕特种部队和这个示威游行的人群对峙，这时候有人偷偷的站出来对两边开枪，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人走了，那你们俩掐去吧。你想这还好得了？另外多说一句，北溪管线谁炸的？一个说法，美国那个调查记者赫什说那是美国政府干的，还有一个说法，这个欧洲基本上能接受，是乌克兰干的。当然在之前西方还说是俄罗斯自导自演，你苦肉计指责俄罗斯的也有啊。那你说这次这个炸弹无人机到底谁干的？我们只能说拿证据吧，否则你指谁都要负相应的责任呢。那么这类事件啊，就做这个事儿、做这个局的人，你做就是要考虑到后果，就是考虑到各种可能性，就是要做到天衣无缝嘛，制造混乱又很好的隐蔽自己，这才是高手啊。这是首先这事儿摆在这儿，我们观察一下啊。然后呢，再多说一句，得念叨一下俄罗斯和德国之间的关系。要说他们这个关系啊，非常有戏剧性。当然说到德国吧，就说这个国家，就普鲁士完成对德意志的统一呢，是1871年了，就是打败法国之后，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静听加冕，那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真正的诞生。那之前呢，其实统一的德国基本上不存在，但德意志这个区域是存在的，很多小国是吧，各种王子公主都是有的。所以你也可以说，就是1871年之前，你也可以说有一个德国，就是文化意义上的德国嘛。你比如我们就说在俄罗斯历史上能称大帝的几个人啊，彼得大帝这不用说了，有一位叶卡捷琳娜二世，女大帝，其实她就算德国人啊，嫁到俄罗斯的。而且就在我们刚才讲1871年这个德意志第二帝国诞生之前，就普鲁士和沙俄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密切。沙俄、普鲁士，另外加上这个奥地利，曾经三次瓜分过波兰呢，而且王室联姻长期存在。然后关键是在一战的时候呢，这两个国家分属两个阵营，德国呀、奥匈啊，就他们叫同盟国，这边沙俄和法国、英国凑在一块儿，协约国阵营打仗。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沙俄呢不禁打，打了没多久自爆，就是二月革命，罗班诺夫王朝就被推翻了，然后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上台，列宁力主退出战争，这个帝国主义战争我们不跟着掺和了，退出战争。那德国不禁逼啊，两国要谈和，德国就要价吧，搞了个布雷斯特合约嘛。这个合约实际上就苏俄呀是丧失大量的利益，包括领土，

然后1939年9月1号纳粹闪击波兰，苏联也出兵，这当年啊，但是很快翻脸。1941年6月22号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就是那个所谓巴布罗萨计划嘛，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这就非常惨烈了。苏联伤亡怎么也2700万人呢，但最终大金柏林城纳粹德国土崩瓦解。那你说这时候苏德的关系它好不了啊，那互相仇视呗。但是很快形势发生变化，德国战败之后就无条件投降嘛，被四个国家，就是包括苏联那边呢，英国、法国、美国，就四家对他进行军事管制，分四块。后来呢，西方那三家合成一块，苏联是另一块，然后就进化成东西德了嘛，这成了冷战前沿了，长期军事对峙。当然从西德来讲呢，他有自己的考虑，一个呢和东德也所谓血浓于水嘛，还是要考虑统一的，但时机不成熟。另外呢，西德这边还要考虑和苏联也得有一定的关系啊，虽然大背景是美苏冷战，但是从这个小环境看，你看法国呀，甚至英国多多少少和苏联它是有关系的，甚至有贸易的。这双方呢，我们加个引号说亲密接触哈。什么时候？1989年。那89年我们知道就苏东剧变了吗？就在那个当口，苏联对两德统一的态度还是很明确的，不能统一，不许统一。而且东德呢是华约一个核心成员，苏军有几十万在那驻扎呢，这才能保我苏联安全啊。那你们怎么能统一呢？但所谓形势比人强，到1990年初，形势发生变化。一个是东德这边呢，就国内动荡，苏东剧变嘛，就东德这儿的领导人管理层已经没有能力管理这个国家了，乱了。再一方面呢，就苏联本身经济也出了问题，你想干涉也干涉不了了。这样的戈尔巴乔夫就拿出这样一个方案，说这样啊，两德统一可以的，我们接受，是吧？但是呢，你统一之后，这个德国你不能是华约，也不能是北约成员，你退出，你中立。绝对中立。另外我苏联呢还得在东德驻军，就是我不有驻军吗，我不撤，我观察一段时间。这是当时苏联就是戈巴乔夫的态度。这个态度呢，那西方不干，那就耗着呗。关键是苏联那边耗不起了，就是经济出问题了。所以刚才我们讲戈巴乔夫这个态度很快他自己就发生变化了，说这么着吧，两德统一可以的，统一之后的德国呢留在北约也行吧，但是北约军队不能驻扎在东德，另外呢，西德需要向苏联提供经济援助，你给补偿，就开价了呗。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苏军是不是应该撤离东德啊？因为那两德统一了，你苏军在东德也不合适，撤军可以，也可以撤，但是呢，撤军这个费用谁出？再有，大量的军队撤回到苏联，这些人怎么安置？这需要钱呢，这个钱谁出？这是苏联提出来的。那么当时西德有钱呢，觉得这个机会时机难得呀，统一的窗口千载难逢啊，这得抓住啊，而且不用打仗，花点钱就能统一，这还是合算的，掏钱吧。所以最终呢，大概掏了90多亿美元，一共掏了90多亿，这里面既包括你给苏联贷款帮他稳经济嘛，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你大量军队要撤，那你想好多军事基地好多装备你要撤，那得花钱。再就是苏军回到苏联国内，这么多军队你还养吗？还是裁军呢？还是怎么着啊？总之需要安置啊，这钱我出。西德一共出了93亿美元吧。那这个事儿呢在苏联解体之前就完成了，其实双方都挺满意。从苏联来说呢，拿到了救命钱啊，紧急的援助的钱有了。再就是你想你在东德驻军是花钱的，那是个无底洞啊，那现在一了百了也好。另外呢，苏联当时没有解体，苏联军队非常之庞大，我还真怕你北约啊，我不怕呀，我再不在东德驻军，我这个强大的军事力量，我还有核武，我怕什么？当时苏联是这么想的，所以拿一笔钱可以比较满意。那边西德呢，毕竟没有打仗啊，而且如果苏联真的要阻挠两德统一，你真就统一不了，所以人家苏联答应了，这边还感恩戴德，这是双方的关系，那就不错了呗。这边苏联又解体了，苏联一解体，对西方就不用说，对德国就没什么威胁了。另外更有意思的是，苏联原来和东德之间它不有能源合作吗？就是管线通到东德，现在是俄罗斯了，那这个管线延伸一下到西德了，西德能用到俄罗斯的廉价的石油天然气，那我求之不得呀，我这便宜啊又稳定，这太合算了，所以双方关系肯定就热络起来。然后普京上台伊始啊，也是努力和西方搞好关系，包括这个私交，我大家聊过吧，当年和小布什见面，就美国总统俩人见面，普京从兜里掏出个十字架来，
小布什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嘛，

然你要说呢，普京这边人家是东正教，但总的来说都算基督教嘛。普京就讲，我这十字架啊，祖传的，我们家有次着火了，最后就剩下这个东西。哎呀，小布什非常感动，就颤声说道，我可以叫你弗拉基米尔吗？对吧，就亲嘛，是吧，叫你弗拉基米尔。而且呢，小布什说了一句名言，评价普京说，我从他眼里我看到他的灵魂，就这是一个纯洁的人呐，可靠啊，是吧。然后后来你记得这个谁啊，拜登上台之后不是说普京是个杀手，我在他眼里我看不到他的灵魂，这都是有梗的，针对的其实是小布什。就扯远了，扯回来啊，就当时和一众西方国家领导人，包括德国的施罗德什么的，关系都非常好，那双方确实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关系。施罗德做总理的时候推动北溪一号俄罗斯天然气管线直接从波罗的海海底到德国，绕过乌克兰，绕过波兰，那有了俄罗斯廉价稳定的能源，那德国的经济，德国的工业，你想吧，高歌猛进呢。后来是默克尔成为德国总理，做了16年，实际上延续了德国原来那个政策，和俄罗斯还保持着密切和稳定的关系，所以他在任的时候德国经济也没有问题。当然我们也知道现在形势彻底变了，标志性事件就是2014年那克里米亚事件，那个事情在西方眼里看到的就是俄罗斯吞并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那就要开始针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嘛，就双方渐行渐远。那个时候德国呢，总的来说在欧洲啊和俄罗斯的关系还是比较稳定，因为既有的惯性使然吧，还维持着原来那个关系。那么在整个欧洲，德国和俄罗斯关系就比较近。那一直到2022年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之后，你看英国是最积极的，就跟俄罗斯翻脸嘛。美国拜登政府和英国总的来说政策上是有协调，一众欧洲国家，你像法国什么的，这态度比较激进。那波兰、波罗的海三国就不用说了，那跟俄罗斯一直有仇怨，积累多少年了。而德国就比较焦虑，比较尴尬，他就比较挣扎，因为你真跟俄罗斯翻脸，那能源怎么办？工业怎么办？经济怎么办？所以德国呢，在一众欧洲国家里边，你看他反应是比较迟钝的，他迟迟下不了决心和俄罗斯翻脸。当然他最终实际上还是翻脸了，不翻也不行啊，北溪管线都炸了，管线一炸，德国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其实就画句号了，不管你愿不愿意，既成事实了，这等于也帮德国下了个决心。那从那个时候开始，两国的关系其实就走向不归路了啊！当然这个不归路我们加个引号，什么意思啊？如果俄罗斯或者德国政坛发生巨大的变化，那就另说啊。另外啊，只要这俩国家还在，早晚他们的关系你还会缓和的，我个人认为会缓和的啊。但是眼下就是我们目力可及的这个阶段，两国的关系缓和不了，敌对的关系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德国在欧洲体量比较大的，刚才我们讲了，战争爆发之初呢，他是比较犹豫，比较挣扎，不愿意和俄罗斯彻底翻脸，因为以往的这个连接它是有惯性的，但是一旦到了割袍断义，到了翻脸，那德国实际上还是因为它体量大嘛，它一旦翻脸又推动整个欧洲，就欧盟啊，和俄罗斯的关系更加糟糕，它就这么个角色。而且呢，北溪管线被炸之后，就到现在德国政府的态度是越来越坚决，就对俄罗斯越来越敌视。那这次莱比锡机场这个炸弹无人机这个事儿，算是最新的一个注脚吧。德国的内政部长多布林特9月1号呢有一个表态，就说这个爆炸物和引爆技术和俄方此前在混合行动和对乌战事中使用的相似，袭击显示出专业特征，这个实施者呢是低层级的特工，这是他们的判断。但是一直到3号吧，德国联邦检察院也没有公开完整的可核验的证据链，就是说这个技术特征相似，这是个推论，然后就把这个波恩的总领馆给关了。所以普京就点出来说，德国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参与相关事件，德国的指控和德国国内政治局势有关。说到底就是德国马上就东部吧，3个州要选举，极右那个选择党民调领先，这个党呢是客观上讲亲俄的，反对援助乌克兰，反对和俄罗斯关系搞那么僵，所以普京把这事儿点出来。现在这莫斯政府啊，对俄罗斯态度这么强硬，这么横，你是你国内出事儿了，你是转移大家的注意力，你现在渲染的是俄方要对德国进行这个恐怖袭击呗？那我政府做的是对的，我就得对俄强硬啊。另类选择党主张和俄罗斯缓和关系，那就不对了。就普京把这个事儿给点出来了，这可能让莫斯也比较被动吧。但翻回来，俄罗斯到目前也还没有公布反制德国的措施，
大家猜，比如关闭对应的这个领事馆呢，驱逐外交人员呢，这是常规动作，但是没有做。那普京没有急着下手，也许大家讲就是说有一个弹性嘛，有一个空间，不着急出牌，看看欧盟的态度。那不管怎么说吧，我们就除非德国这个另类选择党真的问鼎最高权力，真的他上台执政，除非是这样，否则德国俄罗斯的关系现在目前看很难再回头。

0: 9月2日参加完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安卡拉将考虑把与上合组织的关系进一步提升至正式成员。他同时特意强调，加入上合组织不意味着背弃西方，土耳其追求的是一种360度的外交政策。耐人寻味的是，埃尔多安在同一次记者会上还谈到了另一件事儿，就是土耳其正在继续与美国磋商，争取重新加入 F-35 项目。也就是说，土耳其现在一边希望加入一个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在内的欧亚政治安全机制，一边又希望重新获得美国最敏感的第五代战斗机之一。这正把土耳其近年来的战略平衡推向一个新的极限。
1: 这个确实挺有意思一个消息，就土耳其这样的国家，就既要又要嘛 ，F-35 我也要，上合我也想加入。这个人家土耳其提这些要求，有这些想法，人家自己一点没有压力啊，没有负担的，都是正当要求啊。真正觉得难受或者说是考验啊，考验的是北约，是美国，就西方对土耳其这么个国家，你说你咋整啊？也是一样一样说吧。一个呢，就是土耳其这个国家，我们以前也多次聊过，它呢也叫命运多舛嘛。当年有个奥斯曼土耳其大帝国，到一战呢打输了，彻底崩塌，它版图上很多民族啊，人家都独立了。而现代土耳其呢，确实叫浴火重生吧，国父是凯末尔嘛，本来就是国将不国了，因为他有军队啊，国民军啊，稳定住局面。那时候西方世界，尤其像这个希腊，跟他算账啊。那千年恩怨的跟他算呢，真的到了亡国的边缘。后来稳住阵脚，这个现代土耳其诞生。那奥斯曼帝国你是别想恢复了。那现代土耳其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它是穆斯林国家，但是凯末尔当时呢是要去宗教，要世俗化，甚至西化。而且凯末尔本身呢对军队有着特殊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所以在他看来呢，或者说在他的这个政治遗嘱之中，军队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要保证土耳其走他制定的这个道路。那现在实际上情况发生变化，一个是埃尔多安，他执政期间有过一次未遂的政变，既然未遂，他当然要镇压呀，就清理了很多人。所以今天的土耳其呢，在相当程度上走的已经不是当年凯末尔那条纯粹世俗化道路了。埃尔多安强调宗教在国家在社会生活之中的这个作用，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在穆斯林世界里，土耳其应该算一个工业国，它呀、伊朗这样的国家工业化程度是比较高的。另外就是土耳其海峡，因为有个百年老约叫蒙特勒公约，就明确列强都认啊，土耳其海峡主权在土耳其，这就意味着黑海那个口土耳其把着，对俄罗斯也好，对北约也好，就你的舰队要出入这个口，你得跟我商量。当然土耳其本身又是北约成员，1952年加入北约，他还想加入欧盟，但他确实又不是欧洲人，最终到现在这事儿没有完成。这些事情我们以前都聊过嘛。埃尔多安本身呢，他确实想带着土耳其加入欧盟，但是很难。他转而希望呢，在穆斯林世界里，因为他工业实力强嘛，经济实力相对也是强的啊，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化石人。另外就是土耳其经济其实有很大的问题，常年是通胀啊，就是一种高通胀的状态。你想一个人常年发着烧，那就习惯于发烧这个状态了，日常就这样了。那么埃尔多安本身确实很希望，一个是土耳其恢复当年奥斯曼帝国荣光，再就是当今国际政治舞台它非常活跃，他希望通过这种活跃为土耳其谋得更多的利益，同时也对冲国内经济因为搞得一直不行啊，给他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是如今的土耳其。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国家确实很有意思。你比如说他和俄罗斯关系总的来说不错，他能买到俄罗斯 S-400 防空岛。

这个事儿是顶着美国和北约巨大的压力，他非买不可就买了。但是与此同时呢，他还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哎，乌克兰俄罗斯打仗呢，他等于说两边都在交好。他跟北约的关系更有意思。土耳其当年想加入北约有一个背景，就是二战结束，二战期间呢，土耳其和纳粹德国关系相对不错，或者说这关系说不清道不明吧，所以他很担心战争结束之后，因为纳粹德国失败了，那么苏联会不会跟我算账？而苏联这个国家诞生晚啊，1922年呢，之前俄罗斯沙俄那和奥斯曼土耳其可不对付呢，打那俄土战争打了10次以上啊，所以他很担心苏联报复自己，这样他就希望加入北约，这不就有一个保护伞吗？当时美国并不想接纳他，他为此还交了投名状，他自己主动参加朝鲜战争去了，当然损失惨重。只不过呢，这表忠心是有效果的，他最终成为北约成员，他可不是西方国家，所以他加入北约也是有他的算计。而加入北约获得了北约成员的权利，一票否决吗？所以他在北约内部也做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之后，芬兰瑞典要加入北约，他拦着不让，一票否决吗？有我在你们就进不来，那由此他就可以要条件。芬兰他没什么，对瑞典他有要求，因为土耳其非常警惕库尔德人，怕库尔德人搞自治啊，搞独立啊，而库尔德人在瑞典很活跃，他当然希望瑞典政府加以干预嘛。而瑞典政府强调自由，自由啊，我们不管不干涉，那不行，你要不干涉你进不了北约。土耳其就来了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你怎么着？美国也没办法。实际上最近这段时间呢，美国土耳其关系有所恢复，特别是前段时间那个北约峰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大概是表了个态，就是因为土耳其非要买俄罗斯 S-400 防空导弹是吧，导致美国的 F-35 项目跟土耳其的合作就终止了，或者叫搁浅搁置了吧。土耳其还想拿到 F-35， 这回呢好像啊，好像特朗普点了头了。而据说土耳其呢也想把 S-400 卖掉，他不直接给美国人卖给别人不就完了吗？所以 F-35 这个项目他想继续，是他投了不少钱啊。我多次讲 F-35 那个项目对美国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商业项目，他几乎把自己所有的盟友都囊括其中，那这里面当然有远近亲疏，比如说你跟我关系好，那我就得先给你共享一些技术，咱俩关系没那么好，但是你投资多呀，这也行啊，是吧？那我也给你一个好的待遇吧。土耳其就属于投资多的，本来能拿到一些好处，包括一些零部件可以在土耳其生产，那肯定可以提振就推动土耳其的航空制造业发展，这回泡汤了嘛。所以这个事情埃尔多安心心念念看能不能回到 F-35 项目，还拿到飞机，那现在特朗普松口了，但是呢埃尔多安这又新提了想法，上合呀，我要加入上合呢。大家知道上合里面有俄罗斯，有中国，甚至有伊朗，这么一个组织，你说美国能希望土耳其加入吗？但人家土耳其玩的就是心跳，要的就是这个呀，两边要价呀。这是我们刚才把土耳其特点说了说啊。第二我们再说什么呢，其实上合组织它不是类似北约那样的军事同盟，并不是说一个成员挨打了大家必须一起上，那伊朗挨打了大家是不是一起上，不是。当然说上合组织它其中一些成员有反恐的诉求，有反恐的合作，但它并不意味着全面战争，它不是个军事同盟。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土耳其即使加入和北约并没有直接的矛盾和冲突，其实是这样。但是从美国也好，从欧洲或者从北约那个角度来讲啊，中国在那儿，俄罗斯在那儿，那你土耳其加入这算什么，对吧？他自然会不高兴，进而呢形成对土耳其的压力。可翻回来刚才我们说了，人家土耳其玩的就是这个。从全球视角看啊，土耳其这样的国家它排不到前面去，你论它的 GDP 也好，论它的这个工业制造业能力也好，它排不到最前面。但是呢它有地利，就是那个海峡嘛，也包括它在今天就如今呢、穆斯林世界里相对特殊的位置，重要的位置。我们再三讲它在国际社会就全球舞台上也相当活跃，你看沙特巴基斯坦有个军事同盟它加入了，那中东的格局因之就会发生变化。那你说它有多大的实力，它综合国力几何，那就四两拨千斤啊，就是靠这种撬动杠杆嘛，撬动它本身的能力资源实力其实都有限，但是他通过这一系列方式一系列玩法想给自己谋求更多的利益。或者我们这么讲哈，就在这个世界上200来个经济体200来个国家嘛，每个国家有自己的道路，有自己的生存方式。或者你可以这样讲，就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也好，或者说你看
全球啊，这个生物圈也好，道理是一样的，每个角色有自己的生态位，这里面有强的有弱的，但并不只有强者能生存，它是适者生存。小孩子们都喜欢看那个恐龙世界，那霸王龙很无敌是吧？就在那个时代，地球上也不只有霸王龙啊，如果只有霸王龙它也活不了多久啊，那是一个丰富的生态，所以土耳其这样的国家自有它的生存策略，有它存在的理由。它就这样一个国家，尤其是埃尔多安主政下的土耳其，确实呈现出一些独特的色彩。那下面问题来了，大家和他怎么打交道啊？真正的问题就是美西方怎么和土耳其打交道。一方面肯定是讨厌不喜欢啊，不听话，对啊，但是你能奈他何？好像你也不敢拿他怎么样，你也不能拿他怎么样，所以土耳其

0: 行事风格，就是逼着大家选边站，要不站他，要不站我。你看当年九幺的历史正义这一边啊，那美国和伊朗打仗又来这一套，全世界范围内谁也不能和伊朗做生意啊，做生意我们惩罚啊，我们制裁啊，他都是在逼着大家选边站。可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不愿意选边站的，不愿意的理由方式各有不同。那我实力强，我就拒绝，我就正面刚，你别惹我，惹我报复你，那他们也不敢怎么样。有的呢实力不那么强，但是呢有话术有技巧，跟你软硬抗也有的，那人家土耳其也有自己的生存技巧，也有自己的博弈策略，所以你就说你怎么办吧。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野疯狂专区限时五折开抢了，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通通五折拿下，轻奢服饰、眼镜、吹风机、饰品等等全都有，正品保证，拼手速。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MLB 包包合集，专属限时福利，今天下单买包还送同品牌棒球帽，花一份钱配齐整套潮流搭配，款式多样，有26年新款印刻老花单肩手提包，经典复古的棕色老花托特包，还有潮人必备的黑色满印老花波士顿包，多款热门版型随心选。不管是日常通勤上班、逛街约会，还是短途出游，各种场景都能轻松驾驭，随手一背就能提升穿搭质感。今天难得的福利，通通半价优惠，多款老花包包任您挑选，日常598元起，现在限时五折秒杀，到手仅需299元起。多款颜色可选，今天下单还加赠价值218元的棒球帽一顶，实打实买一得二，赠品数量有限，这样的大牌福利可遇不可求，自用换新，送人送礼都合适。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 Jeep 3-1冲锋衣，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穿搭难题，重点是商城超值福利，日常售价129元，现在下单折后到手仅需99.33元。这款冲锋衣一衣三穿的设计，实用性直接拉满，完美适配春秋初冬多种场景，外层采用优质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穿，户外散步通勤或者是偶遇绵绵小雨，单穿外层就能阻隔风雨，而且不会闷热臃肿，内里搭配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清晨夜间气温骤降的时候套上内胆，可以锁住身体温度，告别凉意侵袭，一件衣服解锁3种穿法，性价比远超普通外套，不挑身材，不挑性别，版型宽松百搭，日常休闲、户外出行、通勤穿搭都适配。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款 Jeep 3-1冲锋衣，市场售价129，现在下单折后到手不到100元。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改造完出云号和加贺号两艘轻型航母后，日本开始寻求建造一种专门搭载 F-35B 的航母。据报道，海上自卫队最高负责人、海上幕僚长斋藤聪在9月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有必要对从最初就以搭载 F-35B 为目标设计建造舰艇，与现有舰艇后期改装的当前方式在费用等方面进行比较和评估。有日本记者指出，出云级两级舰艇的改装费用迄今累计已达1104亿日元，若加上项目要求中的内容，费用还有可能进一步增加。

0: 者就此提问，如果当初就以搭载 F-35B 为目标，作为所谓轻型航空母舰来建造，与目前对现役舰艇进行后期改装的方式相比，总成本究竟存在多大差异？是否应对此进行验证？对此，海上幕僚长回应称，我认为从一开始就设计建造的舰艇与中途进行改装的舰艇之间有何不同，确实值得比较和探讨，并表示愿意考虑。他还强调，对于已建成的装备是继续沿用原有配置，还是根据安全环境的变化进行改造，必须做出慎重判断。此外，如果最终认定改装更为有利，也表示将充分研究后持续推进改装工作。
1: 这则新闻难免会让人产生这样一个感慨，就是终于走到这一天了，终于走到这一步了啊。聊聊啊，从哪儿聊起呢？从咱们就互联网生态聊起。我们在各个平台看到各种各样自媒体节目，其实挺有意思。因为我是做媒体的嘛，所以对大家这个表述呢，就天然有一种关注，你就愿意琢磨。你比如现在这个话术，第一句话好多人讲，你敢信吗？要不就是我们都被骗了，再有就是某某再也藏不住了，特别好玩，都这么说话。你听多了，一个是烦，生理性的厌倦。不爱听这么说话的。另一方面呢，他其实这里面是有一种阴谋论的思路在里面，就是说他一直在藏，最后才藏不住了。他骗术很成功，把大多数人都骗了。而你看那个自媒体博主呢，他就要跟人共情啊，跟大家共情啊。你看咱们都被骗了，他忽悠咱们了，他藏那么久，骗咱们那么久，他藏不住了。他这个，当然我说这是话术啊，什么东西听多了他也烦，好东西吃多了念腻啊。你说怎么扯到这儿来了？对啊，现在的问题就是可以有一个标题啊，日本人再也藏不住了啊，我们都被日本人骗了啊。其实我首先要说的是什么呢？不管他们以前是表演是装是藏，现在到这一步你不会感到意外，就是他们不再藏着掖着，要正儿八经要搞航空母舰了。但是给的理由特别搞笑，就是出云集这样的船啊，它不是改装吗？改装花的钱太多，还不如直接造呢，还不如正儿八经造航母呢。你看，是我想省钱啊，我不愿意多花钱，所以我不得不搞航母。这日本人这个讲话，他这个与世俱世也特别有意思。你看当年日俄战争的时候，就日军偷袭在旅顺的俄罗斯太平洋舰队，他那个史书怎么记载，就是说因为俄罗斯舰队晚上没有实行灯火管制，所以我们鱼雷艇就对他们进行了雷击。那意思他们要灯火管制，你就不雷击是吗？这战争不是你挑起来的吗？这跟人家关不关灯有关系吗？他就这么说话，就这么一种表达方式。所以个人以为啊，什么藏不藏的、装不装的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到这一步，你还允不允许他往下走，这是问题的关键。聊这个话题怎么聊呢？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呢，先说这个事儿啊，就是日本官方的意思，就是出云集，他说改装啊，改装其实花钱不少，说到底还不如直接搞航母呢。这话呀，不过叫见景生情而已。真实的状况是什么啊？咱就说二战之后，日本这个自卫队的发展史。因为美国在日本是驻军的，他是不允许日本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的。因为日本一旦重走，再给你来个偷袭珍珠港，你是美国人你也受不了啊。实际上我记得若干年前吧，有一本国内科普杂志的舰船知识，他还曾经连载过一个美国的一个军事专家写的架空小说《第二次太平洋战争》，他就假设日本人第二次偷袭珍珠港，就是有一些美国人，至少有一部分美国人是有这个疑虑，是有这种警惕的。扯远了再扯回来啊，就二战结束，日本一方面战后重建，后来不是经济腾飞了吗？在军力建设上美国是看着他的。你比如日本航空自卫队用的就是美国飞机啊， F-86 啊， F-104 啊， F-4 鬼怪式啊，那都是美国飞机。日本也没有能力再搞，美国也不愿意让他搞。至于这个海上自卫队的舰船，其实也是美国人看着，你造什么船我得知道吧。而且很多子系统用的就是美国货，不只说这个宙斯盾之前的，你比如那个反潜导弹阿苏洛克，那么日本很多驱逐舰上装这个东西的，它主要的目标是苏联潜艇啊，用的就是美国阿苏洛克。甚至像那个反舰导弹用美国的普京叉，防空导弹用美国海麻雀，它都是这个样子的。但你知道吗，上个世纪50年代，日本海上自卫队就考虑着咱得装备航母啊，当然说轻型航母啊，即使有这个想法，最后自己就把这个念头掐灭了，美国人肯定不答应啊。反而那你提这个事儿还让人家看到你的某种野心，那何必呢，算了吧。那之后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呢，它是 打着跟美军合作的旗号，因为冷战嘛，他要针对苏联，尤其是苏联潜艇，他打造自己的海上军力。理论上，你看美国有第七舰队吗？横须贺就是母港啊，所以美国第七舰队的航母，那是正儿八经跟苏联太平洋舰队真刀真枪啊，兵对兵，将对将。那么日本的自卫队呢，其实你就是反潜、反水雷、后勤干这个。那么你的舰只的发展，你得按这个路子走，要不然我美国不答应。所以日本搞了什么呢？比如说反潜驱逐舰、通用驱逐舰，搞八八舰队什么的，其实说到底都是围绕着美国给他定的这个任务完成。那后来逐渐的啊，就开始另辟蹊径，走一条邪路。他说我要打反潜战，我这个军舰多载反潜直升机，那怎么着呢？我就搞全通甲板的吧。它叫驱逐舰，实际上呢，那就直升机航母嘛。它叫驱逐舰，不说太多了，就说它这个出云级。这个出云级实际上啊，它排水量到27000吨吧。它之前设定的主要作战任务还是反潜啊，直升机驱逐舰吗？但是设计之初，很多人认为它实际上就考虑到未来的改装，改装成轻型航母。就是可以搭载美国的 F-35B 垂直短距起降飞机。果不其然，后来这个船呢，就前几年嘛，就进行了改装。一个是把舰首全通甲板啊，航空甲板嘛，那舰首那形状做了改变。另外呢，你得考虑耐高温啊， F-35B 垂直起降的时候，它那个发动机喷口，就尾喷口啊，对甲板它喷的是灼热的气流啊，你甲板得考虑，你得有耐热的考量，比如说辐射耐热材料啊，或者刷相关的涂料，甚至甲板背面有这用于冷却的管线，你想办法啊，他做这方面的改装。这出云级，那你要让我们现在做一个客观的评论啊，出云级本身它并不是按照轻型航母来设计，不是这样立的像，它只是考虑到后来改装之后能够搭载这款飞机成为轻型航母，它并不是正儿八经的航母，这是肯定的。那你再怎么改装，这个性能也是有天花板，也受影响的。我记得这个美国通用原子能吧，曾经给日本提过方案，就改装这个出云级啊，还给它加电磁弹射器了。你看着就是个笑话，那船才2万多吨，你觉得这玩意儿弹射器放得进去吗？不是那么个事儿啊，就是小孩做模型，你也得考虑匹配不匹配啊。另外，我跟你讲，出云级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啊？这里边有两个词儿。两个概念咱们需要厘清一下。一个词儿叫什么呢？按照美国的说法叫部署。比如我在某条航母上10万吨级，某航母上我部署第多少多少舰载机联队，这叫部署。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个美国航母啊，你比如我部署到中东，我就部署200多天啊。这不是最近你有消息吗？美国这个航母上跳海的都有了，时间太长了受不了了吗？人毕竟是陆地动物啊。那你想这个舰载机在这航母上也就跟着200多天呢，这不是闹着玩的，这对这个兵器、对技术、对人都是巨大的考验呢。这叫部署，这就意味着你这个航母到哪儿，飞机就带到哪儿。而且呢，这飞机随着航母出行啊，它有问题，你说怎么修？它趴窝都趴到军舰上，你说能运哪儿去？飞哪儿去？就在航母上修了。要不你说航母那么贵，它本身就相当于一个浮动的基地，或者我们开玩笑，就像医院吧。这航母本身就是个大医院，飞机有毛病直接在航母上就治了，你不带转院的没机会的，这是部署。还有个词叫什么？叫搭载。这个就省事了，就像我刚才说医院的这个比方吧，我去个小医院、私人诊所、社区医院，有大问题，有大问题转院呢，到大医院去啊。什么意思？你看啊，就是拿美国来讲吧，美国这个航空母舰11艘，对吧？它还有什么闪电航母，就是所谓2000公里舰嘛，它有航空设施，它能搭载 F-35B。 那你说这个飞机出了问题怎么办？这修不了，修不了。但是你看啊，美国是这样，它在全球有大量的盟友，有大量的海外基地，就是有陆上的基地，有陆上的机场。如果真有问题，你比如在中东，我这2000公里舰搭载 F-35B 真出事了，去阿联酋，去沙特，要不去塞浦路斯。而且美国那个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专门出了这个维护方舱，这个方舱可以提前运到相关的基地，你真出事了去那儿，暂时医院，哈哈，临时性的医院，路上医院，你去那儿解决问题，这是可以的，这叫搭载。所以你明白我的意思了，真正的航母它厉害在哪儿？有些这什么2000公里舰什么动不动全通甲板啊，这样的船不少啊，欧洲很多国家轻型航母不都这东西吗？日本出云级也是这类东西，它和真正航母啊 有非常大的差别。就说日本。

那出云集啊，它最多搭载12架 F-35B，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十二架飞机放在这儿啊，这船不能带别的了，直升机什么都不要了，就装12架 F-35B， 它一般就在8架左右，这样还可以带直升机，这船还能出去，全部搭载 F-35B 啊，其实能干的活反而少。另外它只是搭载，它必须依托陆上机场，这飞机很娇气的，真有什么问题飞回陆上机场去解决问题，在海上解决不了。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出云集出不了远门，我这出远门指的去打仗啊。你说出去溜达溜达，飞机坏了不飞呗，那不行，你要去打仗，去远洋，去和某国海军的航母战斗群真的真刀真枪干，你根本出不去门。更不要说出云集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它没有舰载预警机。1982年英国阿根廷打仗，英国航母就因为没有预警机，它只能把这个军舰啊派到远处去给这个舰队做雷达哨舰，英国著名的那个谢菲尔德号就因此被击沉了，他是放哨的，他被击沉了。英国是这样，英国人其实脑子够用，他们搞这个轻型航母的时候吧，就设计了一种直升飞机搭载雷达做预警机这么个方案，但是没钱呢，没钱这方案就锁到保险柜了，结果到打仗自己军舰被打沉，紧急从保险柜里把这图纸拿出来改装啊，改装，等改装完了啊，他那个直升机可以做预警机了，战争也结束了。至于日本呢，他可以买美国的那个 E2， 就是舰载预警机，他有能力买，美国也会卖的，关键是他这小船放不下呀，他没弹射器。那你说这舰载预警机呢，也没有更多这方面的消息，所以实际上必须说出云集它就是个样子货，这也是实话。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你真要想具备航空母舰的那个战力，你就得造航空母舰，你说找个什么替代的对付一下，那不行的，做不到，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然后我们再说什么呢，从历史上讲啊，他们确实有什么暗度陈仓啊，虚标指标啊，它是往下虚标不是往上啊，有这毛病。你比如二战前，就是日本因为东京奥运那时候，他搞了一款豪华游轮，这个游呢是邮政那个游，泰坦尼克啊，豪华游轮2万多吨吧，这游轮建成80%的时候，日本海军就旧日本啊海军接管，就把它改成航空母舰，就是著名的隼鹰号。隼鹰号呢航速很低，它用柴油机，20几节的航速吧，哎，但是在二战中，它的舰载机击沉美国大黄蜂，就美国航母被它击沉了，有这事儿，打着游轮的名义建造，最后摇身一变成了航母，他们干过这个。至于著名的那个大和号、大和五藏，那个船在建造过程中啊，那真叫偷偷摸摸，不能让别人知道，因为确实超标啊，这船6万多吨，主炮口径460，这是二战各国战列舰主炮口径最粗的。他不想让别人知道，所以他那个图纸啊连比例都不标，而且整个建造过程是尽可能的保密，他们好看那个，这就跟那个喜欢突然袭击道理是一样的。特朗普指责日本人，你看他们对偷袭特别理解啊，他们特别会干这个呀，此言不虚啊。那扯了半天扯回来，我们要说什么呢？图穷匕首现呗，现在日本真的有人提出来要建造正儿八经的航母了，说到底就这么件事儿，不管你是什么理由，不管你之前搞出云集啊，改装出云集，你这是形势所迫还是蓄谋已久，不管了，反正你走到这一步了。而这一步其实在我们看来性质是很严重的，你一个二战的战败国，你搞那么强军力干什么？你想威胁谁？你一个自卫队你都不应该有军队的国家，你搞什么航空母舰？这个态度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共同的态度。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

0: 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
4: 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

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老郭老故事这个节目给您聊了很多的案子，这个有古代的也有现代的，有中国的也有国外的。而我个人觉得最离奇的这个案子，就是这两天正在给您讲述的18里店飞毛腿案，它也叫双桥老流氓案。这个案子太邪性了，而作为讲故事的人，我也得说呀，这个案子太曲折了。那咱们就闲言少叙，昨天给您说到了，警方动用各种手段，甚至连警犬德国黑背都用上了，就是逮不着这个老流氓。那么当时呢，负责这起案件的指挥员张良基，他就想到了一个人，中国不法追踪术的创始人马玉林。这是中国公安界科学侦破的先驱，因为创立了实用的足迹分析技术，他呀可以通过脚印科学地判断嫌疑人的年龄、身高、体重、性别等等等等，多次据此破获过重大案件。在公安界的内部，人们给他送了一个外号，管他叫马神仙。给您举个例子吧，有一年呢，有一个煤矿发生了电缆盗窃案，当时的公安机关破不了案，就把这个马神仙给请来了。老人家那时候都已经70多了，他来到煤矿以后，先是看了案发地点的现场，又把丢电缆的工厂所有工人的脚印啊看了一遍。看完以后，他就把其中一个工人叫出来，你过来，你当着我的面，你把这个电缆给我剪断了。那个人呢，拿起剪子用右手去剪电缆，剪完以后，这个马老啊就盯着这个工人的眼睛说，你再用你的左手去剪一遍我看看。这个人只好用左手再剪吧。剪完以后，马老看了一下电缆的痕迹，说行了，就是他了。是他吗？一审还真是。在这次案件的侦破里边，这马神仙呢不光是看了脚印，还观察了案犯剪断电缆的痕迹，而且他推断出这个犯罪分子呢是左撇子。所以说专案组认为啊，飞毛腿跑得是快，但是他毕竟不是鸟啊，不是在天上飞啊，他是在地上跑，只要在地上跑就会有脚印，只要有脚印，马神仙就有出手的机会。可是那时候马神仙呢年事已高了，足迹跟踪的工作交给了马神仙的弟子，叫孙中生。孙中生这儿也深得老师的真传，屡破奇案。

0: 他给侦查员们讲述的案例还有分析的方法呢，也是让人大开眼界。你看，当时侦查员找来各种的脚印，让这个孙中生进行分析。孙中生啊，他根据足迹重心的部位的明显不同，马上判断出来，说这人呢是什么职业，比方说军人呢、农民呢，或者是司机呀，把这个嫌疑人的职业说的是一清二楚，而且都对。侦查员们非常的佩服，管他呀叫小神仙。孙中生的到来为案件侦破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1: 孙中生的到来能否为警方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案犯凌乱的脚印背后又隐藏了什么重要信息？老顾老故事为您讲述十八里店飞毛腿案。
0: 功夫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到了。那是1976年冬天的一个深夜，蹲守的肖伟民小组跟飞毛腿对上头了。当时大概是夜里边两三点钟，警方发现飞毛腿了。这个老流氓飞毛腿呀、啊，也看见警察了，磨头就跑啊。警方喊话无效，发现对方正在逃窜呢，于是开始追赶。天色太黑，地形复杂，这次追击啊又失败了。那时候呢是冬天，地面坚硬，对这个案犯的追踪十分的困难。但是天亮以后呢，两个队员提取到了老流氓的这个脚印了。按理说地面那么硬，应该是没有脚印啊。但是啊，前不久呢下过雪，有的地方雪没有融化，这个老流氓慌不择路，地面上有2公分厚的残雪，他踩上去过。案犯的足迹被提取到了，赶紧吧，把小神仙叫过来吧。小神仙孙中生到了现场了，一看那个脚印啊，就分析了。先来说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身高，大概是在1米50到1米90之间。这把警方给气的，这用你说呀，此前让您判断一个人，您呢推断出来的这个身高呢，只跟这个最终的犯罪嫌疑人上下不超过2公分，这回您给的范围可好，40公分，那谁不是1米5到1米9之间呢？孙中生这儿接着来看，说从这个步法的深度来看，对方应该是一个肉球一样的胖子，是一个大胖子。警察们心里边只有一句成语，去你的吧。因为这么多起的强奸案，受害的妇女呢早就向警方描述了，对方是一个干巴瘦，根本就不是胖子。肖伟民这些侦查员呢更是生气，说您快拉倒吧啊，如果是大胖子我们早就追上他了，您这分析的是什么呀？小神仙这儿仔细一看，对方这个足迹的重心忽前忽后，奇特无比。哎呀，这回他彻底被难住了。但是这个孙中生呢还是把此人的行动路线给分析出来了，说这个人到达显宁侯村以后啊，曾经绕着一家村民的院子转圈奔跑，把这个脚印呢踏的是凌乱异常，这是一个类似死循环的怪圈。后来终于分析出来了，说他应该是奔着双桥火车站的隧道往那边跑了。他就推测这小子啊是扰乱警方的跟踪，对这个足迹呢进行了伪装。有些无奈的小神仙把足迹的样本拍摄下来了，寄给了自个儿的老师老神仙。老神仙给回了信了，说这个案犯确实伪装了，他转圈跑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是正着走，有的时候是倒着走，有的时候啊还是蹦蹦跳跳的在走，还有的呢这个脚在鞋里边，他侧着，他斜着走，所以说步幅变得不稳定，这真的判断不出来。更重要的一点呢，这个家伙应该是偷东西了，身上背着重物，所以说让人判断呢以为他是个大胖子呢。说来说去，说去说来，老神仙小神仙没有提供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可是在这里边警方漏掉了一个重要线索，大家伙只知道这小子竟然是干扰警方对于步法的调查，在后有追兵的情况下绕着人家村民的房子跑转圈，胆儿也忒肥了。事后警察们才明白，这个呀里边有一个重要的有价值的线索，但是当时没想到，他呀又跑又蹦，又是倒穿鞋，又是斜着走，他是怕警方呢发现这个门前的脚印，把警察招来， 而这所他绕着跑的房子被警方给忽略了。首先，这个房子里边住的是谁呢？是一个兽医，就是给牲口啊或者是猫猫狗狗啊看病的。这个兽医呢姓李，叫李宝成，曾经被列为飞毛腿的嫌疑人。但是他的住宅呢距离案发地点太远了，警方啊把他给往后排了。而且调查期间呢，公安干警让多名受害者听这个李宝成的声音，大家伙说不对，不是他。既然受害人对于李宝成的录音都是予以了否认，警方就把他给排除了。其实警方不知道的是什么呢？兽医啊，他经常会控制喉部的肌肉来模仿动物的声音，来获得治疗里边的沟通。就这么着让这小子给漏网了。后来案件被侦破以后，大家伙才知道这个李宝成这个兽医竟然就是困扰了京城警方十年之久的十八里店飞毛腿双桥老流氓。
1: 案犯在十年间逍遥法外，最后是怎么落网的？狡猾的他使用了什么障眼法迷惑警方，只认为自己是盗窃犯？老公老故事为您讲述十八里店飞毛腿案。
0: 李宝成1944年出生，显宁侯村人，平时被评价为工作认真，为人善心。他的妻子啊是河北省香河县人，经常上夜班，导致二人呢这个夫妻生活不和谐。同时呢，也因为他媳妇儿啊经常上夜班，给这个李宝成提供了非常好的作案条件。案发以后，李宝成的妻子不信呢，这不可能是我老公啊！警方说你别装了。你演什么戏呀？哎，他妻子啊还真不是演戏，真就不知道。因为这个李宝成是兽医呢，经常要走村串乡的，到农民的田地里边给这个牛啊马呀羊啊骡子啊小毛驴啊去看病去，做检查去。他熟悉当地几乎所有的偏僻的小路和水旱田里边的通道，对各村各乡的这个受害的家庭呢了如指掌。谁们家老公上夜班啊，人家刚生了小孩啊，他在兽医站工作呀，要给农民的牲畜们提供治疗。闲谈的时候呢，老百姓就经常说，哎，警察到咱们村里边抓那个飞毛腿了。再加上李宝成呢诚心的套话，不经意间他就掌握了警方的布防的情况。所以说十年之内他都没有落网啊。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个李宝成是一个兽医，但是啊他一般不给狗看病。那时候你想，上个世纪70年代，这狗啊看家护院用的，不是说吃狗粮啊，不是当成宠物的。生了病了熬一熬忍一忍吧，忍不过去死了就吃狗肉吧，都是这么一个情况。可是这个李宝成既然不给狗看病，狗为什么怕这个兽医呢？其实啊，兽医这个行业他用到很多给这个家禽啊牲畜啊用的药，李宝成身上有味道，人是闻不出来的，但是狗能够分辨出来。狗跟小孩一样，不愿意跟这个穿白大褂的兽医去打交道，所以说一闻到李宝成身上的味儿啊，狗才不愿意接近呢。那么说那个德国黑背为什么后来就不追这个李宝成了呢？因为黑背在训练的时候啊，他那个训犬员对他非常好，什么事儿呢都罩着他，唯独有一件事儿，这个狗受委屈了，训犬员是不管的，就是这个兽医啊给这个狗治病啊，打预防针啊，给它灌肠啊。训犬员知道这是为了狗好，狗不知道啊。啊，你让我追这么一个穿白大褂的，那家伙可厉害呀，他给我灌肠，他把我摁倒，完了你也不帮我，我不去追，是这么一意思。李宝成呢刚开始

他还把家门口放在那个偷来的粮食啊背到后背上。天快亮了，他也不回家了，直接去兽医站那儿上班了。警方呢顺着脚印就没有找到他们家。胆大敏捷，熟悉当地情况，习惯于做伪装，之前没有前科，思路上没有惯犯的思路，所以说让李宝成呢一次一次的逃脱了警方的布控。但是我们得说呀，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人在做天在看呢。话说到了1979年以后，老流氓沉寂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出来作案了。警察们见面聊呢，也说这老小子是不是年纪大了干不动了，让他一辈子逍遥法外吗？结果没过多久啊，事情出现转机了，这飞毛腿被抓了。说起来太诡异了，话说当时北京通县梨园有一个退伍军人，有一天呢家里边没盐了，就到这个供销社那儿买盐去。供销社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什么地方了啊，想当年呢它就是一个社区的小卖点儿，百货商店不是到处都有的，每个社区里边呢总有一个卖东西的地方吧，这就是代销社，也叫代销点儿。它不但卖东西，订牛奶呀，订报纸啊，居委会发通知啊，甚至法院贴这个布告啊，都围绕着供销社转。这种商店呢国营的，也不用打广告，连个名儿都不需要有。那时候在供销社上班就跟今天呢歪起白脸一样，他提前能够知道哪些东西出口转内销了，有些这个鸡蛋哪个个大呀，双黄蛋呢，有很多东西你想买呀还得走后门呢。咱们且不说这个供销社了，来说北京通县梨园这个退伍军人，他去供销点这儿买食盐了。刚到门口呢，迎面走过来一个人，瞧了这个退伍军人一眼，这个退伍军人呢也看了他一眼，两个人擦肩而过，突然从里边传出来一声喊叫，抓住他，他抢我的钱。退伍军人一听，呵，抢劫呀，再扭头一看，对方跟兔子一样跑起来了。我们说这个买盐的退伍军人虽然退伍了，部队受的教育可没撂下，这退伍军人一转身一边喊着你给我站住，大家伙抓住他，一边就追过去了。那个女的营业员呢也扯开嗓子喊，快来抓人呐，有抢劫犯呐。大家伙在旁边啊都瞧热闹，一个前面跑，一个后边撵。这退伍军人一看，嚯，这老小子速度不慢呐，侦察兵的水平啊。当时附近呢有一个居民点，有很多下夜班的工人呢正好回来，一看这个情形，怎么着，抢东西是吧，逮他，围他，堵他，一下百十来人，一个人在前面跑，百十个人在后边追，追的人呢一边追一边喊，抓小偷，你给我站住。你想啊，百十来人喊着喊着吧，就有的人想喊一个新花样，有的人呢也不知道到底追什么呢，什么情况啊，追吧，有人就喊了一声，抓流氓啊。好家伙，这嗓子一喊，前面正在奔跑的马上提速了，就跟那个踩油门似的，一脚把这个油门踩到发动机里边去了，踩到油箱里边了，跑得更快了。退伍军人这一愣，哎呀，咋跑这么快呢？紧追不舍，前面跑的那个人呢窜小道，跳矮墙，进树林，哪儿难走他走哪儿。可架不住这个退伍军人呢也是本地人，耐力挺好，寸步不让。再跑了一段距离，退伍军人扭头一瞧，刚才百十来人呢没几个了，都被甩在后边了，大伙耐力上跟不上了。又追了两三千米，这是五六里地了啊，加上前面的都快十里地了。前面那小子一点都不减速。退伍军人再回头一瞧，行了，就剩自个儿老哥一个了，全让那小子给跑趴下了。而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大家伙都在喊抓小偷，也有新加入的，新加入的也跑不过他。这退伍军人自个儿往前跑着，他也犯嘀咕，哎呀，这小子他身上会不会有刀呢？他要是有刀，我会不会吃亏呢？想到这儿，他把这个脚步啊稍微放慢了一点，往左右寻摸着，哎，旁边有一个石头矮墙，他从那儿路过的时候啊，从墙头上卸下了一大块的板砖。再追过去呢，前面那小子没跑多远呢，

0: 你给我站住！我们说到这时候已经跑了有10000米了，10000米，20里地。前面这个飞毛腿啊，这腿也飞不起来了，也有点变慢了。退伍军人这儿用了一招招发宝，板砖就拍出去了，啪，给撂倒在那儿了。这退伍军人气喘吁吁的过去踹他吧，使劲往死里踹他。然后这小子呢，被公安机关当成抢劫犯，就给关起来了。可这时候啊，当地公安机关说，这个案子我们处理不了。这退伍军人说，凭什么呀？他抢钱了，你们怎么处理不了呢？当地警方说你看这个事儿发生在北京市啊。哎呀，这个退伍的军人就问说，同志，那这是哪儿啊？俺们这是河北三河县。好家伙，从顺义撩到三河了。其实不用多说，你也知道，被板砖撂倒的就是北京警方10年追捕的18里店飞毛腿李宝成，全程冲刺10000米呀！飞毛腿果然是名不虚传。后来这个李宝成呢，被移交到北京市公安机关了。北京警方一审，抢劫抢了多少钱呢？一共抢了90块钱。如果是盗窃的话吧，还不够刑事案件，先给你拘留了吧。毕竟那时候的90多块钱呢，相当于一个工人呢2个月的工资。李宝成虽然被抓了，但是是因为抢劫被抓的，所以说警方这儿也没重视。当时这个李宝成啊，他进供销社也没带刀，就拿块破黑布呢往脸上一蒙，手照着柜台一拍，大喊一声，老子缺钱花了，你给我拿200块钱我买烟抽。他这是抢劫，但是不是持械抢劫，情节不是很严重，在作案过程里边呢也没有伤过人。他不像之前的强奸案，进屋以后呢，我是老流氓，不是。他胆儿为什么这么肥呢？因为之前呢，您想想，作案380起，没有人敢反抗，警方也没有把他逮着，慢慢的把他胆儿啊养肥了。供销社的女店员把钱给了他了，结果呀手一哆嗦，钱箱咣当掉柜台里边了。女营业员呢赶紧给他捡，这时间就耽误了。本来这个李宝成呢作案之前反复观察周围无人，捡钱的这个当口退伍军人从远处啊来买盐了，这么一耽误，把自个儿给耽误进去了。他被咱们河北警方呢交给北京警察了，北京警察一问，偷了90是吧，先拘留吧，给扔到拘留所里边了。每天的咸菜窝窝头，窝头就咸菜，咸菜就窝头，吃了20多天，把这个李宝成给吃毛了。他就琢磨着，哎呀，公安局抓了我，15天之内肯定得审问我，哪有说一扔就扔了我20多天不理我呢？这不正常啊！难道他们知道我的前科，知道我作案300多起？哎，不可能啊！如果知道的话，早就从我们家给我掏走了。李宝成这理解不了，确实啊，这事儿也难以理解。他犯的这个案子呢，情节不重，过程清楚，也不需要取证，也不需要调查，公安机关怎么就扔了他20多天呢？李宝成这就开始胡琢磨了。他毕竟啊，没有跟公安机关打交道，就是没有被逮过。他本来觉得你审我的时候，我都想清楚了，家里边穷，我就说我是临时起意，我没有前科，要判就判呗。可是20多天没人理他，他就心里边发毛了。公安机关是不是掌握了其中的1-2起呢？他怎么连问都不问呢？你们这个警察什么毛病呢？也难怪呀，这20多天呢，他只琢磨这个事儿，做贼心虚。他连续10年间作案380起，心里边早就有问题了。书中暗表，这时候北京警方在干什么呢？公安机关接到上峰命令要整党，全局上下呀被忙的是晕头转向。工作里边呢有了披露了，李宝成这个案子被归错了党，造成啊20多天才发现这个人竟然是没有被审呢。可是李宝成他不知道啊，他出了昏招了。为了换取警察叔叔早日提审，他主动供认了，说你们来审审我吧，我2年前呢我就偷窃过。他不说自个儿这个强奸案，结果又过了3天呢，终于有人来审他了。审他的就是老孙跟另外一个刑警，俩人来的时候啊，也没把这个案子当回事儿。 一个毛贼抢了90块钱。再看河北警方交过来的案卷，说这个李宝成啊，对供销社啊怎么抢劫的，抓住他的那个退伍的军人姓甚名谁，家住哪里，但是就没写说万米的赛跑跑了20里地。李宝成一看这两个警察的神色，他就觉得呀，警方审自己跟自个儿那个流氓强奸案好像没关系，要不然的话呢也不会那么漫不经心的。于是就咬定了，我就是喝多了不知道干点什么，我就偷东西，我就然后就抢了供销社了。说着说着审着审着，这小子还交代了一起盗窃案，就说呀曾经偷过1000多块钱。列位，那时候的1000多块钱可就是大事了。于是就详细的审问呢，在哪偷的呀，怎么偷的呀，什么时间偷的呀，是自己作案吗？哎呦，这个飞毛腿后悔呀，我说这事儿干嘛呀，原来他们什么也没掌握，那就招呗。招着招着，老孙这儿眼前一黑，眼前又一亮，这个案情怎么这么熟悉呀，不对，这是飞毛腿那个案卷里边的。李宝成那儿还在白话呢，我就是财迷心窍鬼迷心窍啊，我以后不敢了。老孙跟另外一个民警呢咬了咬耳朵，那民警说，我先审着，你去给梁基打个电话。随后大场面可就来了，一个电话过去，张良基亲自带队，10几辆车呼啸而至，就跟要打狼似的到这儿来，加强了审讯力度。于是李宝成这儿知道扛不住了，也知道可能暴露了，那就招吧。他反而是非常配合，问哪个就说哪个，早有思想准备。这小子也想明白了，行了，自个儿遭报应的时候到了。警察们一边听一边生吃了他的心都有，原来是你呀，你可把我们坑苦了。哎，这个老孙呢就因为灵机一动想到他可能是那个老流氓，荣立了一次三等功呢。到最后警方这也震惊了，380起啊，这小子一个人干的呀。最后的最后，我们再来揭开一个谜团，就是一个细节呀，飞毛腿被那个退伍军人呢追了1万多米，最后不但跑赢了这小子，还拿板砖呢给他拍倒了撂倒了。体力耐力这么害人，这人是何方神圣啊？特种兵、越战英雄都不是，这个人在部队里边呢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可问题是这个退伍军人呢，想当年他有一个另外的身份，他上学的时候呢得过北京市马拉松长跑的冠军。您看看，老天爷睁眼了，老流氓飞毛腿碰上他，算是遇到天敌了。那么最后这个李宝成落于什么下场呢？怎么判的呢？这都不用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啊，作案380起，半年以后李宝成被执行死刑了。这起案子呢也就给您说完了。
1: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所有追求生活品质的朋友们注意了，季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五折开抢了，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通通五折拿下，轻奢服饰、包袋、鞋履、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香奈儿、古驰、蔻驰、迪奥、芬迪等大牌，正品保证，拼手速，赶紧去抢。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给您带来一款超火爆的 LMB 包包合集，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今天下单买包还赠送同品牌棒球帽，花一份价钱配齐整套潮流搭配，款式多样，有经典复古的棕色老花托特包，清爽简约的蓝色横版托特包，还有潮人必备的黑色满印老花波士顿包，多款热门版型随便挑，高级耐看，经久不过时，自带韩系潮流氛围感，不论日常通勤上班、逛街约会，还是短途出游，各种场景都能轻松驾驭，随手一背就能提升穿搭质感。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大牌五折狂欢，日常598元起的包包，现在全系限时五折秒杀，到手仅需299元起，多种款式可选，今天下单还会赠送价值218元的小标棒球帽一顶，买一赠二，赠品数量有限，自用换新送人送礼都非常合适。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新商品。最近大家能明显感觉到早晚温差大，今天季广优品商城给您带来的换季刚需爆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轻松拿捏忽冷忽热的换季天气，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穿搭难题，商城长售价120元，现在下单立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仅需99.33元，用一件普通外套的钱买走一整年的户外防护外套，这种机会错过要再等明年。这款冲锋衣之所以被称为换季神器，核心就在于贴心的两件套，一衣三穿设计，实用性直接拉满，完美适配春秋初冬多种场景，外层采用优质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穿，却防风挡雨又透气，日常出行安全感十足，内里搭配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锁温保温性能出众，清晨夜间气温骤降，套上内胆瞬间会锁住身体温度，一件衣服解锁三种穿法。此外，这款冲锋衣不挑身材，不挑性别，包容性超强，尺码覆盖全，75斤到160斤的男士女士都能轻松驾驭，版型宽松百搭，日常休闲、户外出行、通勤穿搭都非常适配。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为您带来的这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商城日常售价120元，现在下单立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仅需99.33元，一件冲锋衣堪比多款外套，兼顾颜值、实用性与性价比，趁活动福利充足，价格优惠，赶紧入手囤货。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新商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接下来啊，继续来给您讲述办案民警口述京城十大传奇案件。这些案件呢，都是发生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而且呢，发生的地点都是在北京或者说北京的周边。这两天给您说的18里店飞毛腿案，又奇特又悬疑，这也意味着呀，这种案件是少之又少的。而我们说公安干警，他们平时所遇到的案件呢，有的时候在我们看来呀，就是鸡毛蒜皮的。哎，京城十案最后要给您分享的这个小案子，它特别的小，又特别的有意思。这是一个录像机丢失案，您容我慢慢给您说来。
0: 没有指纹，没有足迹，门窗完好，原装录像机不翼而飞，是内贼还是另有他人？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录像机丢失案。
3: 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的某一天中午，当时啊，派出所的民警呢接到报案，说某个居民家里边丢失了一台东芝全智式的录像机， 要放到今天啊，我们再看视频呢，都是网上的那种云播了，都不需要下载，直接网上瞧。还别说录像机了，就是 DVD 呀、VCD 呀，那都已经是老古董了。可是八十年代那可完全不一样啊，一台进口的全制式的录像机，价值是数千元的。什么概念呢？相当于是一个双职工的基本上全部的积蓄。您听好了啊，不是一年的收入，而是一个普通的双职工所有的家底儿。要不那时候流行什么万元户吗？特别是这种全制式的这种录像机，很多年轻的朋友啊，什么概念呢？就是国内的 P 制的和国外的 N 制的，国内的国外的录像带放这机器里边啊都能看，就算你家里边有钱，你都没地儿买去。上个世

世纪八十年代，您到比较大的录像厅里边，这种机子一个县呢也就有这么一两台，所以说放在想当时呢，家里边拥有这么一个玩意儿，这是一个相当拔份的事儿。我记得有关于这个录像机和录像带呢，在网上看到一个好玩的事儿，也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一个初中生啊，他家里边有录像机，结果呢借了一盘录像带，这录像带里边的内容啊，就是国外的那种穿比基尼的泳装选美比赛，在那个时候，那国内谁见过呀？这俩孩子也是求爷爷告奶奶，人才借给他们半天儿。于是乎，把这个录像带借过来呀，准备在家里边瞧瞧。把录像带放进去了，放不出来，为什么呢？制式不同。这就好比什么呢？你把一张 DVD 的光盘放到 VCD 里边，它是读不出来的。这俩孩子又去求爷爷告奶奶，终于啊找了一个高年级的学长，好像是上初三的，上他们家瞧去。他们家那个录像机啊，那是全制式的，拿着录像带登上自行车，跑到学长家里边，把这袋子塞进去，一按播放键，果然能放。再一瞧，嚯，刚瞧了没几眼，嘎停电了，把这仨孩子给急的呀都快哭了。为什么呢？停电了就意味着这盘录像带呀你拿不出来了。这仨孩子是又是抠又是撬，怎么着也拿不出来。这要是家长回来来电了再一按 play 键，那肯定把这仨孩子打成粉末性骨折。这年纪轻轻的不学好，竟然看这个模特表演，这不是流氓罪吗？所以说仨孩子特别着急，怎么办呢？登上自行车跑了整个一县城，终于在土产公司啊找到一个有电的地界，通上电把袋子给取出来，活活没把仨人给累死。这说着说着呀就有点说远了，咱们就说吧，人失主家里边说了，哎呀，我们家有这么一个全制式的录像机。这是一对老夫妇带着小孙女呢在当地上学，录像机呀是女儿从国外给寄回来的，因为女儿在国外工作，刚寄到家里边一个多月，所有的复杂功能都不会用呢。就在前两天的一个早晨，小孙女上学去了，老两口挽着手啊出门去买菜了。走的时候录像机还在呢，外边买菜带散步一个小时吧，回来以后门锁得好好的，一进家门发现录像机没影了，丢了。民警一听，门窗没有损坏，屋里边没有丢失任何其他的东西，没有说翻箱倒柜的痕迹，也没有外人的指纹，这不用问了，肯定是内贼呀，谁琢磨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既然是内贼，肯定不能是老两口自个儿偷自个儿吧。小孩呢，小孩挺单纯的，天真浪漫，而且呢人在学校里边学习好，人品好，还是个班长。那么这个内贼是谁呢？会不会是街坊邻居呢？一问呢，不可能，人借饼啊对门啊都不知道他们家有这个宝贝。说是亲戚，老两口说了，最近一次亲戚来登门啊都已经是半年以前了，也不是亲戚。那是不是朋友呢？老两口社会关系特别简单，好久没有朋友来过了。警方这做辣了，好嘛，把我们怀疑的人全给排除了。更让警察挠头的是什么呢？老两口安全意识特别强，家里边啊一共三把钥匙，老头一把，老太太一把，小孙女一把。小孩的同学从来不进家，查水表的都是在外边查。老头老太太平时作息又特别规律，只有早晨这一个钟头啊会出门买菜，平时就在家里边待着。你这种情况下录像机竟然丢了，你这不是邪了门吗？因为这个录像机啊太值钱了，于是这个案件转交给了刑侦部门了。刑警登门造访，找这老两口聊聊，到这儿一调查，又看看现场，再这么一聊啊，还真是没什么线索。案犯在现场没留下任何足迹，也没说丢个手绢啊，掉个钥匙啊。而且这家是里外套间，录像机在里间呢，就在电视机的柜子下边。如果说有这个毛贼草寇白闯进来，第一眼瞧见的应该是那个大彩电，而不是这个黑不溜秋的录像机。这刑警就觉得哪儿不对劲儿着呢，琢磨了半天
又看了看问询笔录。

0: 他就觉得呀，有一个地方有些古怪。他就问这老太太说，您回来的时候，里间和外间这个门是开着的是关着的呀？老太太非常肯定，说我们走的时候这个门是开着的，但是我们回来的时候这个门啊就是关着的了。我推开门一瞧，录像机没了。于是这个刑警就继续问，说装录像机那盒子呢，扔哪儿去了？老太太说就在柜顶上放，哎，盒子也没了，说明书也丢了。于是这个刑警啊就坐下来了，说您二位啊，仔细的想，仔细的琢磨，仔细的回忆，这一个月之内肯定有人来过你们家，你们就想吧，琢磨去吧，甭管他有没有嫌疑，你就说谁来过。老两口想来想去，说倒是有警察来我们家查户口了。那你们警察算不算呢？你说这把这个刑警给气的，说警察不算，警察怎么会偷你们东西呢？再琢磨琢磨。老两口又想了想，说哎，我们孩子他们老师啊半个月前来我们家家访了。刑警同志这么一听，哦，那老师进里屋了吗？说当然进里屋了，就在这茶几这儿坐沙发上还喝了点茶呢。不过这老师不能算，特别斯文的一个小伙子，对我们家孩子也特别好，特别懂礼貌，进来也就聊了个六七分钟人就走了，他应该是没有嫌疑的。这刑警呢姓宋，老宋就说了，我们先查查这个老师的资料吧。一查吓一大跳，北京崇文区的模范教师，教学好，人缘好，人品好，教养好，勤于助人，每天上班啊早来晚走的，还真就不像犯罪嫌疑人。但是这个刑警老宋就说了，说你们先别着急下结论啊，我觉得这事儿啊他有嫌疑。首先案发的时候套间这个中间的门呢是敞开着的，可是老头老太太回来发现这个门是关着的，谁给关的门呢？只能是这个案犯。他案犯关门干嘛呢？对他来讲没有任何的好处，他只能说明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教养的人，随手关门这是他的习惯。这个偷录像机的贼呀，还不厌其烦地把这录像机放到包装盒里边，把这个说明书也给塞里边给偷走了。说明什么呢？他做事条理分明，这可都是好品质啊。案犯作案没有留下指纹，没有留下足迹，这个应该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作案的时候肯定戴着手套呢。那么老两口所描述的这位来过家访的老师好像符合上述的所有特征啊，你越说他有礼貌、有知识、有教养，他越有嫌疑。当然了，也只是有嫌疑而已。调查一下吧。刑警老宋带着人呢，就奔了这所小学了，跟这个老师啊，当面锣对面鼓的聊了会儿天儿。聊什么呢？根本就没聊这个案子，就说我们了解一下这孩子在学校的表现。有没有跟坏孩子来往啊？平时在校表现怎么样啊？转这个罗圈的弯，说这个片儿汤的话，就是想要察言观色。其实啊，跟这个老师一聊呢，警方跟他的交锋就已经开始了，这是一种心理博弈。而我们说，警方在找这个老师之前呢，已经就遇到一些小麻烦了。你怀疑是老师作案，就算是他做的，他哪来的钥匙啊？没溜门撬锁，难不成他是茅山道士吗？隔墙而入吗？如果是茅山道士，那就不归刑警管了，应该归赵镇人管。当然这是玩笑了。第二个麻烦就是他这个作案时间，老两口说得明白，平时啊就是出去这一小时，人家这个作息时间或者说出门买菜的时间从来没跟这老师说过，人家来家访的时候聊的都是孩子的在校表现，也没有问大姨大妈您平时什么时候出去啊？什么时候家里边没人呢？根本就没谈这话题呀。其实这个刑警这儿心里边也没底，先找这老师聊聊吧。天南海北，中间呢加上几个正经问题，来这儿和聊的目的就是让对方呢放松下来。有的时候审讯呢，或者说有的时候找线索呢，就是要放松。不但警方要放松，也让对方放松下来。这就跟咱平时找东西一样，越着急越找不着，你不找他了放松下来，哎，丑冷子就想起来了。聊来聊去呢， 也没发现什么可疑点。那怎么办呢？又回到失主家中，又跟这个失主聊。这回呀，丢东西这家的小女孩可就给提供线索了，提供了两个线索，解答了警方的疑惑。跟这个小姑娘聊的时候又说到了，说这个家门钥匙你有没有借给过别人呢？小女孩回答得非常干脆，没有，从来没有。说完了吧，犹豫了一下，然后也不吱声了。警察的眼睛多尖呢，马上就问她，说小姑娘，你刚才犹豫什么呀？到底有没有啊？这小朋友说，借家门钥匙倒是没有，但是借我们班里边的钥匙算不算呢？这警察说，班里边钥匙不算。小姑娘又说了，可是我的家门钥匙跟我们这个教室的钥匙放到一块儿啊。这把这个警察老松气的，那这就算了。孩儿啊，你快说说，你把这串钥匙借给过谁呀？小姑娘回忆回忆说，那可就多了，因为我是我们班的班长，按照学校的做法呢，班长掌管着教室的钥匙。我呀怕丢，就把这个家门钥匙和这个教室的钥匙给拴到一块儿了，每天挂到脖子里边。这就要求我每天呢必须是第一个到达学校给大家伙开门，要不然大家伙都得等着呀。有的时候呢我去不了那么早，我就把我这钥匙啊借给其他的同学。老宋又问说，你借给同学的时候有没有说哪个是你们家的家门钥匙啊？小女孩说，那我当然得说了，说这个才是开门，这个才是开咱们班的，旁边那个呀是开我们家家门的，你们别给我弄丢了。警察一听，来吧，列单子吧，借给过谁呀？这小女孩就说，借给过张三，借给过李四儿，借给过小明、小红、小丽，还有谁呀？还有我们班主任。哎，这下警方的推论好像又成立了。可是如果是这个老师作案的话，他怎么能掌握老头老太太每天早晨出门买菜的这个习惯呢？
1: 一把钥匙，一篇作文，牵出了重要线索。顺藤摸瓜，警方锁定了小女孩的老师。接下来案件如何进展？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录像机丢失案。
0: 于是警方这儿啊，循循善诱，又问这小姑娘，你有没有跟人说过你爷爷奶奶每天早晨几点到几点出门遛弯，顺便买点菜，说过这事儿吗？小孩说，当然没有了，我跟人说这干嘛呀？再说了，谁关心这种事儿啊？说到这儿啊，这小女孩又犹豫了一下，犹豫之后呢又有点发愣。警察一瞧，嘿，有门啊，这孩子闹不好啊，又有什么事儿没说吧？小朋友，你再想想，到底跟谁说过呀？小女孩这就说了，我跟谁也没说，但是啊，我把这事儿写到作文里边了。这警察说，你好没样的写这事儿干嘛呀？这一问才知道，小姑娘他们班呢被布置过一个作文，叫我的爷爷奶奶。小姑娘在作文里边就写了，说我们家我爷爷奶奶每天早晨呢都去早市上买菜，买回来的菜是又便宜又好，在路上还能够散步锻炼，每天几点到几点都会出去，风雨无阻。自个儿这个作文啊还被评为了范文，写得非常生动，细节描述也很好。警察一听，有门，因为你们班主任就是教你语文的。来，你再说说，你们老师就你这篇范文问没问过你问题呀？小女孩说，问过，我们老师就问我说，这里边是我瞎编的呀还是真事儿啊？我就回答，老师，我说的都是实事，当然是真的了。警方一听，行嘞，我们心里边疑惑呀，这就全部被解开了。那么接下来就该是突破对方的心理防线了，这回我从你心里边给你撕开一大口子。于是警察这儿又找到这个老师谈了，对方心理素质特别好，回答的态度也特别好，回答每个问题呀从容不迫，娓娓道来，对于警方的工作呢还是很配合的。这刑警问着问着，聊着聊着，忽然就问了一句，说老师啊，上个月27号那天，那个小姑娘她参加早操了吗？这老师说，参加了，我在队列里边瞧见她了。说那第一节课呢，这小孩有没有来上课呀？ 这老师说，哎呦，那不是我的课，我就不太清楚了。警方说，那那天您在学校吗？这老师说，那天呢，我教案忘带了，我骑上自行车回家去取了一趟。这番话谈完了，老宋他们基本上就已经认定了，这个模范教师他有问题。这个小姑娘他们家哪天被偷的，从来就没有公布过。刑警这儿找到老师咨询这个问题呀，一直是在旁敲侧击，说这小姑娘有没有跟哪个坏孩子来往啊，有没有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啊，你看他们家被偷了，我们呢想从学校这儿呢咨询一点情况。警方这么说的时候，从来没说过是27号被偷的。可是这位老师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啊，27号那一天他做过什么，班里边发生过什么，他记得都是清清楚楚。那有可能是这老师记性特别好呗，但是你再问他别的，比如说25号、26号、28号，他就回忆不起来了。这说明什么呢？他心里边早有准备呀，而且他在案发时的行踪没有人可以替他证明。不过这毕竟是警方的一个推断，推断归推断，你抓人呢得讲究证据，要想找到证据必须把他的心理防线给他撕扯开来。警方通过调查了解到这么一个细节，就是学校的看门的大爷呢告诉警方说，那天呢我们确实瞧到这位老师呢，他登上自行车走了，半个小时以后回来的。刑警老宋一听，哦，半个小时以后回来的，那咱们就验证一下吧。第二天老宋找来2辆自行车，一辆自个儿骑，另外一辆给了这位老师了。这老师不明就里呀，说警察同志您这是要干嘛呀？老宋说，你甭管干嘛了啊，你登上这辆自行车你现在就回家，以最快的速度你回去然后再返回学校。这老师只能是听从了，登上车子使劲往家跑。老宋骑上了自行车，他呀奔哪儿了呢？奔丢失录像机的那老头老太太家里边了。到了那儿以后呢，停留了6-7分钟，作案时间也就是6-7分钟呗，是吧？他又骑上自行车又回到学校，一看表，好，正好半个小时。再来看这位老师，这车子骑得跟风火轮似的，他可不是自己去，有其他的刑警啊在跟着他呢。他用了多长时间呢？骑得这么快，40分钟才赶回来的。于是老宋板起脸就问他说，你们怎么这么慢呢？这老师说，哎呀，现在呀都是上班高峰，到处都是人，根本就骑不快呀。老宋这嘿嘿一笑，颇为得意，这个距离你说你回家取教案去，然后门卫传达室的大爷说了你半小时就回来了，打死你都骑不回来呀。再说了，你天天骑着车子上下班，走这么一趟多长时间，你心里边能不清楚吗？而且老宋这儿又拿出一个表来说，你看看啊，根据学校的统计，在这半个月里边有这么2-3回呢，学生做早操的时候你不在学校，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干嘛去了？你踩点去了，你到那儿瞧瞧是不是这个时间老头老太太都不在家。终于啊你踩好点了，也确实呢对方行为很规律，然后在27号那天你就下了手了。少废话了，交代吧。你要是先不想交代的话，带我们直接去起赃也行，你把那个录像机放哪儿了？这老师刷的一下冷汗就全下来了，到底怎么回事呢？
1: 警方小心求证，终于攻破案犯心理防线。那么如此年轻优秀的教师为什么会起贪念呢？老姑老故事为您讲述录像机丢失案。
0: 哎呀，你说这事儿啊，一时的一个小贪念把自个儿的前程全给耽误了。我们说这位模范教师是一小伙子，确实是人品好，人缘也好，他呀之所以最后犯罪了，就是一念之差。他前不久呢刚交了一个女朋友，他这女朋友长得也是要模样有模样，要个头有个头，俩人谈的又特别来，小伙对这姑娘非常的珍惜，于是俩人经常的一块压马路啊，看电影啊，一块吃个饭呢，这都很正常。后来这个小伙就是这位老师啊借来了2盘美国的录像带。列位， 现在咱们看个美剧啊，看个好莱坞大片了，就跟玩似的。可是放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这的确是个稀罕物。这老师呢，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这么两盘，想放给女朋友看。你看我这个人脉多广啊，咱们一块瞧瞧吧。但是找遍了朋友家的录像机，他愣是放不出来。因为前面给您说了，咱们中国的录像机啊，或者说电视机啊，都是 P 制的，而美国的录像的制式呢是 N 制的，他当然放不出来了。这时候姑娘就抱怨，你不说认识那么多人吗，怎么找这么一个特别好的录像机你都找不着呢？一下这个优秀的小伙可就伤了自尊了。他就琢磨着，我不但能找得着，我还得是我家里有。可是你当老师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一台这种进口的录像机那得好几千块钱，就算你手里边攒了好几千块钱，你都没地儿买去。他忽然就想到了，自己到这个班上班长家里边去家访的时候，他们家有一台新到的录像机，而且是全制式的，看那盒子就瞧出来了。因为这个小孩的母亲呢就在国外工作，人给捎回来的录像机啊，放中国的放国外的一点毛病也没有。你说这种情况，你向这个学生的爷爷奶奶提出来说，我能不能借两天呢？这个录像机我就借用两天，等我把这个片啊跟我女朋友看完了，我再把这个录像机完璧归赵。我觉得对方肯定也会同意的，班主任来借点东西能不借吗？可是这个老师啊，一念之贪可就走向歪路了。你看这个情形就有点特别像什么呢？像《西游记》里边观音禅院里边有一个金池长老，他是这个禅院的老住持。根据书里边写呀，当时已经是270岁的高龄了，他就起了一时的贪念了。哎呀，那个锦兰袈裟怎么那么漂亮呢？我要能得着，我要能穿上，那得多得呀。
2: 哎，我当了一辈子和尚，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宝贝袈裟呢。要是能披上一天，我死也瞑目了。
3: 师祖，这有何难呢？明天您再留他们住一晚，您就再披一天；留他们住10晚，您就再披10天。
2: 哎，就是留他半年，也只能披半年呢。他要走了，还是照样拿去，怎能留得长远呢？
3: 师祖，您是要留得长远呐？那倒也不能。只有宰了他。
0: 好，因为这一时贪念呢，想把唐僧师徒给烧死，最后呢自作自受，反将这个寺院给烧毁了。西游记原文里边这个老住持啊，无脸见人，他是撞墙而死的。但是我们看86版的西游记里边直接就给烧死了。
4: 活佛，你快来看呐，师祖他。
5: 阿弥陀佛，一念之差都致杀身之祸，居心不良，恭敬玩火自焚。
0: 哎，这小伙啊就跟那个金池长老一样，他起了贪念了。借来的话那还得还呢，那如果说我得着这东西，那他就属于我了，我想什么时候看我就什么时候看。这么高级的玩意儿摆在家里边，谁不得高看我一眼呢？有了这种念头，再一看小孩作文里边写了，我爷爷奶奶每天早晨几点到几点到早市上买菜去，顺便啊散步锻炼身体，一出去就是一个小时，买回来的菜啊肉啊又便宜又好。哦，每天都有一个小时啊家里边没人，他要找自个儿这个学生，找班级里边这个班长小姑娘，把人家脖子上钥匙给借过来了，他配了一把钥匙，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欠下手了。但是他毕竟不敢下手，天天的利用这个早操时间呢，他蹬着自行车，他去到人家里边啊去踩点去。到那儿一瞧，呵，真是家里边一到这个点就没人啊。到了27号这一天， 他终于就下了手了。到那儿以后呢，用事先配置好的钥匙打开这个门锁，进到里屋，把这个录像机啊拔下来一瞧，嚯，盒子在那儿呢，放到盒子里边，塞上说明书，装好了，顺手把中间过道门还给关上了，然后再出门把锁上好了，登上自行车，把录像机藏起来，又回学校里边教书去了。整个的作案过程蹑手潜踪，手上还戴着手套呢。他以为啊，天衣无缝，谁会怀疑他呀？可问题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有的时候一个小贪念就把自个儿这一生完全给毁了。好吧，这起小案件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六的陪伴，今儿咱就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有些歌曲最开始听的时候没有觉得特别，也说不上喜欢，但若干年后再听，可能就会一秒吸引我们的耳朵。这是林俊杰在2011年发行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那张专辑叫《学不会》，而当时基本上我们只听主打歌《学不会》，其他歌听完之后完全没有任何印象。这两年刷视频的时候，频频刷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有的是粉丝拍的演唱会现场的片段，有的是作为视频的背景音乐。说实话，听到的时候眼前一亮，以为林俊杰又出新歌了，但后来才知道竟然是2011年的作品，于是就开始怀疑那时候自己的耳朵怎么回事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一年的好作品好旋律太多了。我大概搜罗了一下，2011年有王力宏发行的《火力全开》，胡夏发行了《那些年》，张惠妹《我最亲爱的》，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陈奕迅、王菲演唱的《因为爱情》，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还有筷子兄弟的《父亲》等等等等，都是2011年推出的作品。光听这些名字就能想象到当时的音乐网站排行榜的含金量有多高。我们不需要自己去发现好歌，只要去听排行榜，基本上听一首爱一首。所以这种情况下，作为专辑当中并非主打，旋律虽然好听也耐听，但并没有像江南或者一千年以后这种一听就知道肯定能爆红的那些你所冒险的梦，就这样被忽视了。其实很多很多的作品并不是不好听，而是那时候歌手们都普遍保持着高水准高质量的输出，我们更容易被那些抓耳的旋律所吸引，更何况抓耳的旋律每年还这么多，所以同一张专辑里的其他作品就此显得比较暗淡。但其实那时候没被唱片公司重视，没被歌迷追捧的很多作品，放在今天来看也都是主打歌的分量。好在总有人能源源不断地发现这些快被遗忘的旋律，再次被我们听到。感谢你继续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首歌里藏着北方人对于江南村镇小桥流水的执念和向往，我们来听江山在1994年发行的《梦里水乡》。

很多歌曲从没有刻意去听，也没有人教过，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已经存留在我们的脑子里了，只要旋律响起就能哼上两句。而且这样的歌往往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覆盖的年龄层很广，不管60、70还是80、90，差不多都知道。乡间的小路就是这样的作品，可能你并不知道原唱是谁，也不知道在哪儿听过，但就是会唱。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明敏的版本，那张明敏是谁呢？只说一首歌，我们的记忆就会被迅速翻到1984年，因为那一年春晚他演唱了《我的中国心》。而这时候必须得说出那句经典的描述，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现在只要提到《我的中国心》，基本上都会提到84年春晚，因为这是当年最受欢迎的歌曲，而且张明敏也是第一位登上春晚的中国香港歌手。但其实84年春晚上，张明敏一共唱了4首歌，除了《我的中国心》之外，还有《陇上行》、《外婆的澎湖湾》以及《乡间的小路》。外婆的澎湖湾和乡间的小路都是翻唱，但因为在那之前大多数人没听过，所以习惯性先入为主，以为张明敏就是原唱。当然现在我们知道了，外婆的澎湖湾原唱是潘安邦，乡间的小路原唱是齐豫。这两首歌后来还被很多歌手翻唱过，尤其乡间的小路，因为翻唱的版本太多，以至于歌曲的名字变来变去。所以不管你听到的是乡间的小路，还是乡间的小路上，或者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其实都是同一首歌。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风中百合说走在乡村的路上散步，感谢高磊的好声音陪伴，此刻他是在温州的一座小县城。5211说听着节目，乘坐的高铁刚好停靠石家庄站，感谢你的节目陪伴，给我们很温暖的感觉。瑞霞映雪说终于可以放松心情听自己喜欢的歌了。降龙十八掌是一位在浙江的朋友，李华在北京昌平，他说每天晚上都听着你的节目睡觉，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还把节目推荐给了亲朋好友。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呢，如果说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说想加入到咱们的听友群，那么你可以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之后

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也就是咱们越听越经典的经典，回复这两个字，然后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郁可唯2019年发行的《路过人间》。

这是郭靖在2009年发行的《简单》，是一首伤感的情歌。我们听过的大多数歌曲基本上描写的都是爱情，要么是浓情蜜意的，要么是痛苦流涕的，要么是青春年少的那种甜蜜小清新。但不管哪一种，歌曲所传递的情感都是很直接很外放的。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很容易被歌手所传递的情绪所打动。比如说听王菲和陈奕迅的《因为爱情》，就会感觉到一股暖暖的稳稳的幸福感。听辛晓琪的《领悟》，可能我们哭得比他还要惨。听周杰伦的《简单爱》，就是会怀念十几岁的年少时光。而郭靖的这首《简单》，我觉得很特别，因为作为一首听起来带有悲伤意味的作品，其实并没有过于渲染这种难过。歌曲更想告诉我们的是，很多人都会有一段忘不掉的感情，忘不掉的人，但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你走不出来，还天天把自己搞得惨兮兮的，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不要想东想西想那么多，少想点，如果做不到不想，那咱们就想得简单点。歌词是这么说的，想念的简单，让这星空好像特别灿烂，幸福很短却浪漫。我理解的想念的简单，指的就是有选择的去想念，可以去想念曾经的一些美好的场景，比如他冒雨给你送伞，牵手各种 city walk， 为你学会做饭，一起去看演唱会等等等等。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孤独的夜晚并没有那么黑那么煎熬，想的简单了，世界也就简单了。这时候你会发现，晚上并不是只有吞噬一切的黑暗，还有星星和月亮，而雨后并不是只有泥泞难走的路面，还有彩虹。故事已经过去了，但并不是只留下了悲伤，不要因为结果而忘记当时的温馨和美好，只有简单的人才会更容易收获快乐。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陶杰说，每天通勤路上，不管骑车还是坐车，都会听节目。高磊温暖的声音和对歌曲的解读都很治愈，尽管工作生活中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但听完经典还是可以缓解不少心中的压力。小七是在湖南长沙，小小云说，每天起床开始听节目，一直听到公司，晚上下班回家一边做饭一边继续听，让做家务不再难挨。福州打卡的朋友好像挺少的，所以小小云是福州的一位听友啊，那么其他在福州听节目的朋友赶快来招呼一声。再说是在浙江宁波，唐诗琪是在四川，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说想加入到粉丝交流群，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在群里可以遇到很多志趣相投的朋友，大家分享自己喜欢的音乐，分享生活感受，分享天气和美食，分享喜欢的旅行目的地。只要不发广告，不拉票，不拼一刀，不分享乱七八糟的养生文章、鸡汤文章或者未经证实的虚假新闻，就都没问题。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然后回复两个字经典，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申请入群了。希望大家可以在群里开开心心的聊天。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呢相对来说就比较躁动了，所以如果你要睡觉了，可以把声音先调小一点啊。张宇在1998年发行的《单恋一枝花》。

这是王心凌在2004年发行的《花的嫁纱》，也是由她和明道主演的偶像剧《天国的嫁衣》的主题曲。我相信不少人的记忆又被掀开了，那些年的偶像剧特别受欢迎，因为看偶像剧我们认识了很多歌手很多演员，随便说几个名字，像张韶涵、许绍洋、霍建华、王心凌、林依晨、陈乔恩、绿威廉等等等等，这些人都是我们的青春。也是因为看偶像剧，我们听到了很多至今念念不忘的好歌，像《天国的嫁衣》另外一首主题曲也是由王心凌演唱的，叫《爱的天国》，我相信很多朋友也会唱。此外，薰衣草的主题曲《花香》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刚刚播过，《海豚湾恋人》的主题曲《遗失的美好》，斗鱼的主题曲《Lady 呀》，《流星花园》的主题曲《你要的爱》，还有《情非得已》，对吧？《微笑百事达》的主题曲《彩虹的微笑》，《北极星的眼泪》等等等等，很多很多。我相信每一首歌旋律响起，不知道多少人的 DNA 会动了又动，就安静不下来了。虽然以我们现在的年龄再去回看当年的电视剧会觉得幼稚浮夸不真实，但那又怎么样呢？谁的青春没有一段杀马特？谁的成长没有一段矫情的伤痕？谁的年少对爱情没有过惊天动地死去活来的憧憬呢？可能自己都会嫌弃那时候的自己，但幸运的是有那么多好听的歌出现在我们成长的各个阶段，如果没有这些作品，我们的回忆也将会失色很多。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明亮在南宁，他说每次听节目的片头曲就很有感觉，可不可以安排将片头曲当中所有的歌曲做一期节目呢？好，这个想法我记下了。阿杜尔多是来自安徽的朋友，他说在开车去往石家庄的路上偶然听到你的节目，感觉也没那么疲惫了。歌如潮在石家庄，他说很久没有参加互动了。还有小沐风是在云南那位朋友，渔父在青岛石老人海边听节目是吗？还有在水一方在宁夏固原市，一亿在安徽安庆，他说听了一段时间好上瘾呢。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接下来这首歌前奏响起，先别着急说名字，因为很可能是另外一首歌。我们来听李翊君在1998年发行的《沙漠寂寞》。

特别美好特别温暖的一首歌，萧煌奇在2022年发行的默默。听这首歌会不由自主的感慨，萧煌奇真的太会讲故事了。虽然他的眼睛看不见，但他写的歌词每一句都是被慢放的画面，是我们陷入回忆时脑海中的那些画面，带着胶片的质感。而时光就是在默默中不断的流逝，哪怕现在我们已经二三十岁四五十岁甚至六七十岁，可能依然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清晨或午后，因为某本书某首歌某张照片某个电影或者某个其他的东西而迅速地打开一段回忆。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彼得福还丝滑的胖姐姐是在广东佛山， L 在张家口， Moon Quinks 在宁夏，是这么念吗？不确定啊。还有飘渺是北京的朋友，陈强在上海， ANY 在广西南宁，星辰大海在雄安新区雄安站，破晓在珠海，Acer 他说越听越想听，非常好的节目，他是在宁波，还有永强在内蒙古赤峰市。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最后要听到的这位歌手同样是一位很会讲故事的人，我们来听任素汐演唱的莫怕莫怕，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4: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欢迎您的选择收听。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从底端的听广播栏中呢，就可以直接找到新闻广播，在手机端点击收听了。另外您也可以在您手机的微信小程序当中下拉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啊，也是可以来在我们的手机上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很多的家长朋友们都会跟我们咨询孩子们在假期的一些健康保健呢、还有一些体检的问题。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是很多家长在假期比较关注的，就是孩子们的身高问题。身高是每个孩子成长过程中家长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很多家长朋友呢有这样的困惑，说孩子小的时候啊比同龄人高，小学之后会突然不长个儿了啊。还有的朋友说这孩子特别挑食，睡得也很晚，是不是就长不高了啊？到底有没有猛长期？我们怎么样来抓住黄金长个期？当然了，还有一些了解比较多的朋友们对于说，哎，我家的孩子现在身高不够，我能不能去医院去打一些生长激素，打这个生长激素的利弊有哪些？这都是孩子们啊在长高过程中家长比较关注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儿童生长发育方面的权威专家，全方位的来解答关于孩子们啊青少年们长高的一些核心问题。我们来拆解科学的长高方法，去避开所有家长啊关于这个长高常见的一些误区，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发挥自身的身高潜能啊，让我们在颜值方面的这个身高问题上能够少一点困惑和阻碍哈、希望每一个孩子能够拥有自己理想的身高。那稍后呢，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在节目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为大家邀请到省级三甲医院的专家跟您进行详细的讲解，机会非常难得。好了，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0: 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4: 为大家来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体重管理中心主任、主任医师马慧娟马主任。马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4: 欢迎马主任。马主任也是我们这个学术方面非常厉害的专家，是博士研究生导师，所以在孩子们这个生长发育啊，甚至成人内分泌科啊，都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的啊，是值得我们信赖的专家。所以您今天如果有关于孩子们长高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11943来跟我们进行线上咨询啊。还是想要请问您，就是孩子们就这个身高问题，在您的诊室问的比较多的或者常见的一些问题有哪些呢？
5: 比较多的就好比说，哎，我的孩子可能比较矮，我什么时候来看比较好？什么时候我就最后的时间我要把握住了？或者我吃什么？我怎么运动还能长高呀？或者说我的妈妈爸爸都比较矮，我孩子能不能长高点？就比较焦虑这些问题。
4: 一般觉得家长在孩子哪个年龄段，或者说会带孩子来去诊室或者来就医来看这个问题？
5: 其实每个年龄段都有，
4: 都有。
5: 这跟我们这个家长的意识特别相关。有的三四岁就来了，很多就是父母不太高，就特别怕孩子长得矮，所以说他就比较早说，我们来看看，让你把把关，这样的，或者说你有什么办法吗？我担心孩子以后矮，就是给我们指导。 道。
4: 嗯，
5: 那还有另一部分孩子呢，就是觉得孩子他的知识储备没有那么多，发现孩子不怎么长了他才过来。
4: 嗯，
5: 哎，我找你看看我们孩子不长了或者不怎么长了，你能给我想想办法吗？
4: 嗯，
5: 实际上这个时候都比较晚了
4: 啊。
5: 嗯，尤其有时候这个高考结束了，现在这个高考结束了，在报志愿的时候，哎，发现有的专业他需要要几个身高的要求，哎，过来说，哎，我们看不够，马大夫你能帮帮忙让我们长长？
4: 时间非常有限
5: 哈。对的，对的，
4: 所以这个不同年龄段关注的都会有哈。
5: 对，都会有，这跟这个家长他那个认知有特别大的关系。比方说认知比较好的，这方面的意识比较强的，他会比较早的关注，实际上是比较好的。我们也是提倡这样子的。可能没有问题，但是我帮你把关。我可能给你指导指导，那可能有利于他长得更高。但如果说这方面的意识比较淡薄，或者说老人说，哎呀，孩子晚长，你他爸爸都是就晚长呀。
4: 等等，二三还窜一窜呢。
5: 对，二三还窜一窜呢。然后等到其实，你高考结束啊，基本上我们一般情况下，男孩子在16岁左右，女孩子在14岁左右就不怎么长了。还有的家长认为，我这孩子是不是停一停长一长，蹲一蹲长一长？一般不会这样。就是我们孩子如果到青春期以后他不长，他以后就不会再长了。我们也没有说药物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还是要尽早去关注。
4: 所以就是女孩子要14岁就是中考是吧？中考左右你就得考虑这个问题了。
5: 对，因为女孩她发育要早
4: 一些啊。
5: 还有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标志，如果女孩来月经了，那可能就代表你到了中晚期了。这会儿你不理想，一定要看了，不要来月经都3年了。基本上就骨后都闭合了，
4: 而且现在孩子们好像很多孩子来这个经初潮比较早。
5: 对的，对的，因为现在啊，一方面是环境，再一方面我们的营养都比较丰富了，吃的都比较多，小孩会胖，那胖本身就会促进我们的早发育，甚至是性早熟，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是早发育、性早熟，这样。
4: 其实有时候家长也很迷惑，就是我们可能只是看自己的，或者说觉得像您说的，还有机会哈。就比如孩子长多高，他是标准的呢，就是达标的呢，怎么来判断？他说，哎，是发育迟缓了，还是说不是？就是怎么来把握这个问题？
5: 对，其实有两个方面，孩子身高到底正常不正常，我们其实都可以从网上下载一个这个孩子身高曲线图啊，男孩和女孩都有不同的曲线图来看我们是不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但是即便是我们现在有两个极端，一个说，哎，我孩子现在挺高，比方说上3年级，我女孩我就挺高，老在最后一排坐着，但是你看她的发育，她是不是乳房都发育的比较明显了？这个时候她可能骨龄大了，虽然她身高高，好比说这个孩子8岁，但她骨龄一排可能是10岁，甚至11岁，甚至她已经8岁或者不到10岁来月经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身高要跟11岁的孩子比，你可能就矮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如果说在小学的时候特别高的时候，尤其发育也比较早的时候，你就要重视高。现在高可不代表的以后你真的高，
4: 这个也得重视。
5: 对，就是你发育太早了，那么你的骨龄太大了，你相对来说你的生长周期就到晚了，这是高的，就不要觉得我还好像沾沾自喜，我孩子现在这么高，我一定长个大高个，不一定
4: 啊。真的，我上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体委，他就是体委，小学是体委，到中学他还那么高，他就当不了体，就好像后面就没怎么长哈。
5: 对对，他先发育了，他后边就生长空间就小，反而有的孩子可能觉得现在矮，但你拍骨龄，他骨龄是小的。那比方在13岁的孩子，他可能是个10岁的骨龄，甚至11岁的骨龄。那他的身高可能在放在13岁他是矮的，对不对？他要放到比他低2岁的孩子，他可能就是个中等了。所以说矮的时候呢，你可能家长就会特别担心，说，哎呀，是不是矮？那么这个时候让我们判断一下，要和他骨龄相结合，也是和发育相结合。那有的他骨龄小，那可能是晚长。但是呢，虽然说话，这个晚长的孩子越来越少了，早长的早发育的孩子越来越多，因为咱吃的也丰富了，营养也充足了，所以说他都发育相对早。所以说你当你觉得或者你认为或者你想的孩子是不是晚长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要看他的发育，或者说你要判断不准，找医生给你评估评估。哎，我们拍个骨龄看一下发育，可能也许会抽个血看激素水平。哎，确实是孩子乳房也没有发育，激素水平也不高，骨龄也偏小。这个时候可能你真的是晚长，那么我们可以比较放心一些。但是呢，不要说盲目的认为，爸爸妈妈就晚长，孩子一定就晚长，或爷爷奶奶说那23还窜一窜呢， 那可能就错过了最佳的时机了。
4: 所以就是监测，我们来复盘一下啊，来画跳黑板画重点啊，就是说我们怎么看孩子的身高是不是达标，一个是可以对比一下你的
5: 身高
4: 曲线图，最好它是中位的是吧？
5: 对，
4: 如果太矮的或者太高的你都要注意，因为太高的可能是早长了，
5: 对，
4: 太矮的可能是或者分泌
5: 有
4: 不足有问题啊，
5: 或者也许是晚长，但是要让我们专业的人士帮你判断是不是晚长。
4: 所以中间这个还好一点，两边都要关注这个。
5: 对对，当然就是我们看身高，绝对身高有时候是一方面，真的是还要强调跟发育要一块看。就是说，哎，如果说我孩子中间身高或者并不高，但是像男孩我声音也没有变，像个小孩一样啊，就是这个皮肤也比较嫩呐、也没有胡须啊等等，可能是。哎，但是如果说我看到这个孩子都有胡须也有了，都有喉结了，声音也变了啊，这个时候呢你要特别关注他是不是早发育了。所以一定是绝对身高是一方面，还要一定结合发育情况。你比方说女孩在7岁到8岁之前乳房就已经发育了，
4: 这个有点早，
5: 对，有点早了，或者说在10岁之前就来月经了，这两个点都有点早了，要真的去评估一下，比较保险。
4: 那是说他们只要一有这个性的发育，也是初潮的这个发育，后面就长不高了吗？
5: 对，如果说女孩这个月经初潮以后，一般情况下长2年或者多一点点，她就彻底不长了。就因为来月经的时候，大部分的骨龄在差不多12岁左右。那可能就是女孩都刚才说，差不多14岁骨龄就闭合了。你想想，也有这个2年的时间，所以说如果到月经初潮了，这个身高还不理想，那真的要关注了。她来了以后，来月经以后，大概能长个这2年吧。4到6公分。当然，
4: 一年长4到，还两年总共
5: 4到6公分。
4: 我记得原来不是说1年长5公分是比较理想，但是来了初潮之后，它就长得慢了，是吧？
5: 对，那是正常的人。我们比方说，在没有来月经的时候，那么青春期窜个的时候可以长6公分以上，甚至一年长7公分、8公分都有，男孩甚至一年可以长10到12公分，是青春期窜个的时候，比方就是我们女孩11岁左右，男孩12岁左右就窜个可以长这么快，但是一旦女孩来月经或者男孩变声了，他这个速度就放缓了，大概2年长4到6公分，当然这个是个平均水平啊，也有的可能超过6公分，这样子的。
4: 所以应该在这个阶段前面进行一些关注和
5: 对对，让他穿个穿得猛一些，或者说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生长它有它的一个阶段性，它的特点，刚出生0岁到1岁。1年长25公分，这个1岁到3岁大概有10公分左右每年，但是在这个上幼儿园或者小学的时候，大概1年长5公分到6公分，要记住这个。如果说在小学我1年还长不了5公分，那可能就是有点这个速度慢了，要去查一查。但到了这个窜个的时候，青春期女孩，刚才我说的女孩11岁以后啊，男孩12岁3岁以后，那窜个可能7公分、8公分甚至10公分以上的都会有。
4: 所以这个把握关键期还是挺重要的。
5: 对，每个阶段它有每个阶段不同的一个生长速度。所以如果说不够的话，我们还是要关注了。
4: 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有2条留言了哈，一个是问10岁男孩，一个是问8岁女孩的。广告之后，我们请马主任来给我们看看这两个孩子应该怎么样来帮助他们一下。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啊，可以和专家进行一对一的交流，或者您直接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留言也是可以的。
0: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6: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7: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6: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8: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6: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7: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9: 怎么才来呀？
7: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跟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9: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0: 爱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孩子们长个儿的问题啊，很多朋友都比较关心。那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体重管理中心的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马慧娟马主任。马主任在于这个生长发育方面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的，机会很难得。如果您有关于孩子们长个儿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我们有一个听友咨询，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电话，再来看看后台的留言。马主任，
2: 好的
1: 啊，喂，您好，一路上的朋友，
3: 哎，您好，
1: 您好，
3: 对，我们孩子现在女孩10周岁了，她的身高一直不理想，就是现在10岁，就刚刚测了129.5，体重也就是46-47斤吧，这不是刚刚给她测了一下那个骨龄、生长激素，还那个卵巢 B 超，
2: 骨龄是多少？
3: 他那个骨龄显示是八岁，也没有发育，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怎么干涉？
2: 我可以问的是吧？
1: 可以的，慢
2: 着。那现在这个生长速度给他量过吗？比方说大概每年能长多少？
3: 他一直长得不快，但是今年过完年的时候，我感觉我给他测过一次，就是129.5，所以说这半年也几个月的时间他没长。中间其实我也给他加了拉伸的体能课呀，或者补了一些那个氨基丁酸，还有这个补锌补钙，都有这个。
2: 那你那个生长激素是怎么测的？就抽了个空腹血，还做的激发实验呢？
3: 他是昨天刚做的嘛，就是
2: 结果还没有出来是吗？
3: 出来了，已经出来了。
2: 嗯，
3: 那但是总体上显示他还没有发育，骨龄是8岁。
1: 实际年龄是10岁，骨龄是8岁，是吧？
2: 这里边实际上有两个问题啊。一方面就是说，他现在年龄是十岁，但是骨龄是8岁，那是不是晚长？那么如果是晚长的话，我们一般情况下呢，他生长速度还可以。我们要做激发实验的话，他激发实验的生长激素峰值是大于10的，所以说你这个问题，我觉得还得要搞清楚，因为它就是两个分水岭。你这个骨龄和年龄小，它可以是晚长，也可以是生长激素缺乏导致的。那怎么鉴别这两个原因呢？就是应该做一个生长激素激发实验。如果激发出来超过10，那说明咱们可能是晚长，咱们可以再等等。如果生长激素激发实验出来小于10，那可能就要开始治疗了。所以这个事儿还得把它鉴别清楚以后，才能给您一个针对性的意见。
1: 您能明白主任的意思？
3: 反正他在班里边就是，基本上就是最低了吧，有那么2-3个孩子，差不多最低了。
2: 是的，而且你刚才说这个
3: 也不好。
2: 而且你刚才说这个速度很慢，因为一般如果晚长的话，速度还平均水平还差不多。生长激素缺乏的孩子容易速度比较慢，所以你真的速度那么慢的话，我觉得建议你还是应该进一步做个激发实验，但这个可能复杂一点，要抽空腹血，然后用药。再抽4次血，看看这5次血抽下来有没有任何一次要超过10，那还好。如果第一次，
3: 那我打断您一下，那个激发实验是不是就晚上不让他睡觉？半夜了，然后第二天就是做了好些那个。
2: 不，就是晚上10点不能吃东西，早上空腹抽血就可以，跟晚上没有关系啊。
3: 我们做过一个，我忘了在儿童医院做了一个，反正是一晚上不让睡，然后第二天去做全面的，反正花6-7千块钱吧，都做了。当时是2年前吧，它都正常。
2: 说你现在这个
3: 正常的情况下还是长不高，所以说就昨天刚刚做了。应该是三件套嘛，人家说我也不知道，中间那个是生长激素的实验。
2: 对，要抽5次血，要空腹抽30、60、90、120分钟连续抽。你做这个检查了吗？
3: 昨天是他爸跟他去的，也应该是抽血，不知道抽了这么多次没有。
2: 反正就是一定要鉴别清楚到底是生长激素缺乏还是晚长，这个对你来说以后的是治疗还是等待非常关键啊！你要在这个医院刚做过，你可以问问那边的医生啊，如果不行也可以找我过来看啊。反正要鉴别一下，这个对孩子未来的方案指导还是非常关键的。
3: 那我还想咨询您一个问题，如果说这个打生长激素的话，他那个。

0: 如果
1: 长生长激素本身这个药还是比较安全的啊，但是它要掌握严格的适应症啊，首先必须用到矮小孩子身上，然后但是用之前呢，我们都会做一些全面的检查啊，就是评估一下，没有任何指标不适合用生长激素，我们才用。用了它以后，我们也几乎每3个月都要监测一些重要的指标，来这个保证它的一个安全性啊。这个药其实已经用了好几十年了，它整体的安全性在专业人士指导下啊，在适合有适应症的孩子上用的话，总体是安全的啊，不会造成什么永久的孩子伤害啊。大家可能对他有个误解，是激素用了会得糖尿病吗？得肿瘤吧？这都不会，都不存在的啊。但是我们确实要把握适应症。
0: 这个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他孩子本身长高就需要自身分泌生长激素，他就像糖尿病人吧，他打那个胰岛素，是不是也就给他加进这个生长激素？
1: 对，你这个理解也可以说不是也不是说错误，应该说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是孩子如果是生长激素缺乏的话，那少我们外界补充，他就会长得很好。还有一部分孩子他也矮，但他生长激素就不缺乏，但他只要符合矮小这个标准，我们也可以用生长激素，就是再给他额外加一些，可能对身高有更好的一个促进作用啊。只要符合矮小的标准啊，不管生长激素缺乏还是不缺乏，实际上都是可以用的啊。如果说我们这个评估好了，监测好，它总体是安全的。
0: 它一般是需要多长的时间？
1: 就看你的病因，如果是生长激素缺乏，它用的时间会很长，可以用到你的骨骺接近闭合、身高满意为止。如果说是促身高，有的孩子可能有一段时间长得慢了，然后我们用它促一段，可能打1年2年把它追上来，我们就可以观察了啊。
0: 我们孩子是特别瘦小，我怕他架不住这样的激素的。
1: 我们用生长激素4到5岁就可以开始用了，所以说这个你可以放心。但是适合用我们要用，一定是适合的，并不是说这个东西安全我们就都可以用，那也不是啊。所以一定要掌握好适应症啊，然后做好这个监测和随访。
0: 咱们现在就是只有是这个措施了，是吧？在调整运动、睡觉跟那个饮食的基础上。
1: 对，在这个基础上，那么如果真的是矮了，真的符合我们医学矮的标准，而并不是说妈妈认为矮那种啊，那么用生长激素应该说目前来说是唯一的一个有效的一个药物，其他的别的效果都这个不够达标啊。
0: 哦，我就是担心这个后期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1: 目前看它还是安全的啊，我们其实也用了很多很多年的这个药。
0: 行，刚才说您是哪个院的专家呀？
2: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 对，在石家庄是吧？
2: 对，您是哪儿的听众呀？
0: 我也是河北的张家口这边的。
2: 哦。可以在假期的时候，可能稍微有点距离啊。
1: 对对对，
2: 假期的时候可以来看看啊。好吗？
0: 行，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2: 好，不客气啊。马主任自己也有自己的一些新媒体号啊，来方便广大的这些听友啊，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家长啊，来学习和了解一些知识。您也可以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个新媒体号，方便我们来关注一下，马主任。
1: 我其实在这个抖音平台，还有这个微信公众号，还有小红书，都是有这个视频号的。那么可能就搜这个内分泌马医生。能搜到我。
2: 好，你们可以搜一下啊，这个家长内分泌马医生，来看看马主任这个号上会有一些这个
1: 科普的
2: 治疗的案例啊，和科普的知识来讲座哈，也可以看着那个啊，看看对您有没有什么样的帮助啊。这是一位家长的咨询。刚才我们在上一时段也有听友留言，也是有一个男孩，有个女孩，这个女�孩也是，她是说女孩8岁半。乳房开始发育，他说感觉比同龄人早很多，会不会提前闭合骨骼？有办法来延缓，多长高一些吗？他的意思就是有办法把这个骨骼闭合延缓吗？
1: 对对对，其实这很多家长都特别关心类似这样的问题。8岁半理论上讲可以有乳房发育的，就是如果说是在7岁半之前就有，可能属于偏早了。那么8岁半发育呢也可以，但确实偏早一些。那么我们往后呢怎么做的？一方面你要不放心呢，可以拍个骨龄评估一下，只要骨龄大的不多，身高呢跟骨龄相对比较匹配，那我们接下来就是通过生活方式上，一定是不要让孩子这个体重增加太快，就防止肥胖。少吃零食啊、垃圾食品啊、甜食啊、饮料、奶茶这些，然后多运动啊，避免肥胖，让这个进程就可以慢一些。另外当然我们还就是保证一些睡眠啊，多运动啊，也会对长个有促进作用。

0: 对古亭的进展也有好处。所以说就首先要判断一下，如果判断确实问题现在身高还可以，古亭也没有那么大，我们就可以先从生活方式上进行一些措施。
1: 好，这个是比较关注的家长。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大家也很关心，就是说一旦我们说要带孩子去医院查一查这身高，都需要做哪些检查，做一些提前的什么准备吗？
0: 对，其实好多家长来了以后呢，要说做什么检查，我们在问他一些病史，你要知道孩子出生体重是多少，
1: 出生体重，
0: 出生体重对我们以后这个身高的增长还是有一些预测作用的。
1: 就你的起点在哪儿？
0: 对，出生体重可能就小，那可能你真的就追不上来，可能需要治疗了。那么出生体重还可以，那么我们后续可能有其他的。另外一个就是要了解，最少我们每年给孩子测个身高，我们特别希望知道他的生长速度，一年还长多少啊？因为有的时候绝对身高可能不矮，但你的生长速度落后，可能也是我们疾病的一个表现。来了以后，家长说我没有给他量过，我不知道怎么没从来没有量过，所以一般我们建议至少一年或者半年给孩子量个身高，而且在量身高的时候要注意，就同一个时间，比方说半年前我是上午量的，那半年后我也上午量，因为我们知道上午和下午的身高，它会一般下午会比上午低上两公分，是一两公分的，
1: 是重力哈，让
0: 我们对，我们早晨起来会最高，因为躺了一天一晚上了嘛，我脊柱拉长了，但活动一天以后脊柱又缩短了，压平一些，所以说身高会落后。另外呢，就是我们最好空腹来，可能可能会有做一些检查，要空腹抽血啊，这样的话就能当天完成，否则的话可能还要改天再过来，会浪费一些时间。
1: 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骨骼线有没有闭合啊，测骨龄啊哈，这个是每个孩子也需要来测的吗？
0: 对，其实来看身高的话，测骨龄这个是必备的，基本上我们真的是要判断这个孩子到底是高了矮了早长了还是晚长了，都要结合的我们的身高加骨龄一块来判断。这基本上是我们看身高必做的一个项目。
1: 好，这个是大家要关注的啊，需要在家准备好的就是一孩子空腹来啊，
0: 对，
1: 二把你的那个出生身高记下来，
0: 体重，
1: 身高体重啊，
0: 对，出生体重，
1: 还有近几年每年长多少，还可以自己记一下哈，
0: 对，
1: 看一下他的生长速率是什么样的，
0: 是，养成这样一个习惯，每年比方说过生日的时候，早上给孩子量个身高，就记录下来了，
1: 这也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小仪式感，其实也挺好的，
0: 对，是。
1: 好了，斑点，我们稍事进一段广告，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啊。斑点之后，我们来看看这个男孩的这个情况。当然，您有关于孩子身高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3，03119610433，可以来跟专家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和咨询。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个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5: 分是分离。
6: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7: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5: 分是分别。
8: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7: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5: 分是分隔。
6: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7: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5: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4: 燕赵大医生
9: 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10: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9: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9: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13: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回到节目当中，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今天跟大家关注到的是孩子们长个的问题啊，长高，这个是家长们希望我们孩子们现在的一个共同的期待。因为身高呢，不仅决定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体态，可能对我们以后的就业的选择呀，学业的选择呀，甚至我们择偶的选择呀，都有很大的影响。如何把握好我们这个孩子们长身高的黄金期？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干预？如何科学安全的干预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体重管理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马慧娟马主任来跟我们进行一个科普。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来抓住我们今天的时间。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9610-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也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我们继续来请出马主任。马主任您好。
0: 您好，主持人。
1: 也有听众朋友问说，如果这个父母身高不高，这个孩子就一定不高吗？说这个影响的因素都有哪些呀？
0: 是，这个是很多家长尤其是父母不高的家长特别关心的问题啊。其实我们的遗传身高，就是说这个决定身高的因素很多，确实遗传占70%左右，它占的比重会大，但是呢别忘了还有30%是后天因素导致的。比方说我们后天的吃饭啊、睡觉呀、运动呀、环境啊等等，这些生活习惯都可能影响到我们的一个重身高。所以说如果是父母矮的，这个也不要气馁，我们后天如果把我刚才说的这30%做好，照样能长出比较高的这个个子。所以说有的家长就会经常问啊，我们怎么办？实际上我们有些说起来这个难也不难啊，就是我们要吃好睡好运动好，就把这几件做到了以后，我们经常也会见到父母不高的孩子，人家的孩子长得也挺高的，
1: 所以大家哈，先天的改变不了，我们在后天上努力
0: 可以弥补的，
1: 好，这个我们刚才说这小男孩等了半个小时了，他说我们家男孩10岁了，个子偏矮，说我和他爸都是晚长，一直没上心，查骨龄才知道剩余的长高空间不多，他也没说多少哈。他说我们现在干预还能追身高吗？就10岁就有可能骨龄闭合是吗？
0: 对，这是有可能，但是10岁到骨龄闭合应该
1: 还有
0: 至于，对，他可能会大，比方说大个2-3岁，或者13岁左右，
1: 就是说他实际年龄10岁，一测骨龄12岁了。
0: 对，他可能觉得好像生长时间没有那么长了，但我不知道他骨龄到多少，因为也没有说，如果是真的属于矮小的话呢，我们说一般就即便骨龄到了15岁，到我这里也还能够治疗，也还有一定的时间啊，所以我还不太知道他这个到底骨龄是多大，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说但有的家长是属于这样，他认为的矮不是我们医学上的矮啊，是妈妈觉得矮，那这个时候我们不符合标准，不一定要给他治疗了，但真的能符合我们矮小的标准的话，有时候我们15岁的骨龄就大部分都闭合了，只要还有缝隙，我还都是有办法的，
1: 还有一位听友留言，他说主持人好，专家好，说我们家男孩今年是14岁了，上初三，最近一年 呢身高几乎没怎么长，现在才1.62米啊，162厘米。他说平时学习呢熬到11:00，

0: 不爱运动，正餐吃的少，总爱喝奶茶，吃油炸零食。然后我想问问医生，说这个年纪还有多少长高的空间，需要测骨龄？还有他说日常饮食啊、作息啊，我们怎么样调整能刺激他？还有他说市面上增高的保健品钙片儿，我们能不能吃一吃啊？
1: 这个问题比较多，但是这个家长你得重视了啊。他已经14岁了，而且关键刚才他说不怎么长了，也有可能他的骨龄比14岁还要大，也可能15岁或者更大，因为一般情况下在14岁左右的时候，他应该每年还能长到4到5公分或者更高的。
0: 男孩是吧？
1: 哎，对，如果不怎么长了，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信号，你的骨龄是不是大的更比较多了？15岁。甚至更多，所以说第一步，首先这个家长要带孩子到医院拍一个骨龄，看到底还有多少空间，是否已经闭合。如果说还有空间啊，那没有完全闭合，那我们说还是从这个营养上，我们要营养均衡，少吃刚才说的垃圾食品啊、零食啊、油炸食品啊，这些高热量的，啊，要相对均衡啊，肉、蛋奶、蔬菜、水果，要吃。另外呢，睡觉尽量不要熬夜，有的人还开夜灯，这都是不好的一个习惯。
0: 睡觉开灯是不好的，小夜灯也不行吗？
1: 不好，它可能会促进我们的发育，导致性早熟，所以说不要有这样的习惯。另外还是要多运动，我们做一些就比方说纵向的跳跃的运动，打球啊，或者跳绳啊等等，这些可能对孩子还有一些帮助。但是我不知道他这个骨龄到底是多大啊，如果说骨龄偏大或者就剩了很小的一个缝隙的话，做这些是有用的，但是可能不能达到您想象的那么大的一个作用，
0: 没那么快，
1: 对，没有那么好了，这是要长年累月的，这个多年如一日的，比方3年5年，那么可能有一个好的效果。
0: 他还说吃钙片行吗？就多吃点钙片保健品。
1: 到这个时候如果骨龄偏大的话，不是钙片能解决的，因为钙片补多了可能还有这个不良的反应，所以说当你长得比较快的时候，窜个的时候，那么你又不怎么喝奶，这个时候我们钙的需要量大，你最好能补充到500到600毫克的钙。但是如果说你这个生长速度不快了，那说明没有在窜个，你要每天能喝1到2袋奶，其实不用额外补钙。很多家长有个错误的这个认识，总觉得补钙就能长个，但是得补对时候，窜个的时候，或者你孩子不怎么喝奶，那么我们补充一些钙，但是你的速度没有那么快，那么如果补得多了，可能会起到反作用
0: 啊，
1: 所以要掌握上这个时机。
0: 反作用是指什么作用啊？
1: 它可能会促进我们骨龄的闭合呀。
0: 就长得太快了。
1: 也会。
0: 我替他问一个问题。就是万一他还有一点这个没有闭合，是吧？他这个时候还可以用生长素，还有用吗？
1: 没有闭合用生长激素都是有用的。但现在有一个现象特别不好，就是说我们医学上认为男孩子不到1.6米，女孩子不到1.5米。我们才要用生长激素给他治疗，但是现在的家长要求都比较高，
0: 这医学上要求其实不用1.62米不用
1: 了，对，我认为就不能用了，就我们这叫肯定我们不会推荐，但确实有的家长就觉得那不行，现在孩子都这么高，我长到162和甭说165、170我都觉得矮，来要求我们给他用生长激素
0: 啊，
1: 是这样的。
0: 那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还得给他做评估啊，或者
1: 对营养跟他讲情利弊，我肯定不推荐，你非要用我可能不反对，但我也不支持
0: 啊，
1: 就这样。
0: 好，这说的不好，你后果自负。
1: 对，是的，是的，
0: 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
1: 但确实，这个副作用我们都是可以把控的，这个倒问题不大。只是说我们超了我们的医学的一个适用的范围。
0: 希望我们双方配合来看看，摸着石头过河走走。
1: 这就成了一个美容的范畴。当然我们可以用，效果也不错。就是说，确实跟医学上这个指征的把握就松了一点，说明。
0: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好像孩子们到了中学之后啊，有两种现象，就是老特别爱运动的、打球的人长得特别快。特别居家的，尤其是学习又压力大的呀，熬夜睡觉的呀，就情绪不太好的呀，可能他就会长得慢。情绪对我们身高这块有影响吗？或者有的家长让他天天叨叨快学习，哎呀，你又没考好，孩子天天愁眉苦脸的，好像也不太好，是吗？
1: 是的，是的。其实你说这个问题特别重要。我们认为这个情绪啊和精神状态和心理都会影响到我们的长个。我们在临床上就会见到一些，比方说父母离异的呀，家庭不太幸福的孩子，身高他就会长得慢。但他这个情况缓解以后呢，他生长速度又加快了，所以说，也奉劝我们家长啊，不要让孩子生活在一个特别焦虑啊、整天唠叨啊、很压抑的一个环境，这样对身高是不利的。尽量给他创造一个宽松的、愉悦的这样一个氛围，对孩子长个还是有好处的。
0: 好，谢谢大家的提问啊。当然，我们还有听友说这个，老做 是什么？

0: 做骨龄会不会有辐射，多大做一次啊，多久做一次。我们这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请麻主任来给我们回答，这可能也是很多家长来担心和关心的问题啊。
1: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还有最后一个环节的时间哈，来抓紧看一看大家的提问。马主任有听友刚才问的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是家长担心的，就是说医学上他说这个骨龄检测适合多大孩子做，多久测一次合适，会不会有辐射做多了啊？
2: 好，这个骨龄其实三岁以后啊，三岁以前我们不太主张做，那么三岁以后都可以做骨龄。那么这个其实它确实是 X 线片，但是一次的这个放射量是非常非常低的，但是在做的时候特别注意，就是让这叫什么技师帮你遮挡一下你的性腺和甲状腺。
0: 哎呀，是做全身的吗？还是做胳膊？就原来自有早有一段是贴一下胳膊能测。
2: 对，但他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有的地方他可能要照，有的地方就是做手，但有的地方他会把别的部位也做了，所以说这回要遮挡一下。再一个，其实我们医院我们有专门有一个骨龄仪，只是把手伸进去，这个几乎是零辐射。
0: 对，我就是那样把胳膊伸进去，像测试，别动那样。
2: 对，可能还没有手机的辐射大呢。所以说，如果说那种大 X 线片，你不要频繁的做，一年做两次，我觉得就差不多了。如果是像我们医院这个骨龄仪，那么其实每三个月做一次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辐射非常非常少，可以忽略不计。
0: 所以就是也看你的需求是吧？你觉得长得还行，你就可以先听医生的医嘱呗。
2: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问题哈。还有一个，我们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哈，这个微信上、手机上有一个听友，我看一下，他说：“医生您好，他说我女儿刚满12岁，半年前刚来例假，现在呢身高是1米5，150厘米。他说身边的同学都比她高，但是我特别担心月经后就不长个子了。孩子呢挑食，不爱吃肉，放学呢也是抱着平板和写作业久坐，很少出门活动。但是我想问她还能长高吗？怎么判断她有没有闭合的这骨垢啊？”
2: 对，她去就等于来月经半年了，所以可能往后她会到这个生长的减速期了。它就会长得慢一些。那么按刚才我说的，来月经以后大概长4到6公分，那它应该已经至少完成2公分了，因为已经半年了，所以往后可能4公分还能长，能不能超过4公分，这就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比较关键了，就是相对比较晚期，最好呢到医院去拍一个骨龄，看看我们的孩子骨龄在什么程度，有没有闭合，或者说还有多少缝隙，来评估一下你最后能长多少。但是无论如何呢，我们肯定还没有闭合啊，只是说看看闭合到什么程度了。我们从生活上多运动啊，少吃垃圾食品啊，保证睡眠啊，都是我们相对能够对我们的长个有一定帮助的啊。就是少让孩子看手机看平板，有时间就出去户外活动，跳绳啊，打球啊，多运动。
0: 这睡眠要睡多久呢，马主任？
2: 一般情况下在青春期的我们要保证7到8个小时的睡眠，而且很关键就是这个睡眠的时间要掌握，就是一般情况下生长激素是在10点钟是一个分泌的高峰，到第二天的2点钟这几个小时，那我们尽量在我们分泌高峰的时候让他睡觉，或者已经进入到深睡眠比较好。但是呢现在可能作业都比较多，大家家长也不要特别的焦虑，就大概在10点钟睡觉我觉得就还好。而且呢有的时候你看有的孩子睡得也晚，长个也挺高的，所以它是个综合因素。我也不主张家长为了让孩子这个长个不做作业了，有的我不让他做作业了，是爱做不做，
0: 还是得权衡利弊啊。
2: 对，我觉得学习也很重要，所以说相对来说规律作息，保证一定的时长我觉得是可能更重要的。
0: 好，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了还有听友问说，我们从哪儿能挂到马主任的号，您的那个出诊时间和出诊地点告诉我们一下好吗？
2: 我是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然后你要从微信可以找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一个小程序，然后搜索马慧娟这个名字就能看到我的出诊的时间。我是周二的上午、周三的全天，还有周日的上午出门诊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过来。
0: 就是马主任号不怎么好挂就给大家先打个预防针
2: 对对对。
0: 所以马主任，因为他除了看这个，马主任除了看孩子们

0: 们的身高发育。
1: 对，因为我们是内分泌代谢科，包括成人的糖尿病啊、肥胖呀，还有糖尿病的并发症啊，还有甲状腺的疾病啊、结节呀、甲减呀、甲亢呀，还有骨质疏松啊、高血脂、高尿酸，都属于我们看病的一个范围。所以说就挂我的号确实比较难挂，最好能一个月之前挂。
0: 感觉这个覆盖从老到小的疾病哈。
1: 对对对，就是我刚才也讲了，我这有奶奶带的这个爸爸还有孩子，奶奶看糖尿病，爸爸看甲状腺疾病，孩子看身高，就过来找我看病了，就全包了，
0: 组团来看。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所以这个其实内分泌的问题在关注到我们身体就生长发育的每一个阶段，表现形式不同，可能孩子们是长高，到了我们成年人可能你就是糖尿病啊，是吧，甲状腺呀，这些就比较高发，
1: 肥胖啊，
0: 所以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问题当然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整个这个问题跟大家就聊到这儿了。我们非常感谢马主任专业的讲解，和大家也了解到孩子这个身高虽然是七分靠遗传，但是还有三分可以靠后天。
1: 后天
0: 对，别太焦虑，把这睡眠、饮食、运动、情绪这个和心的都了解到，对，但是也不要盲目的去进补啊，
1: 对，
0: 是吧？身高发育呢，它不可逆，但是我们每个年龄段它都有一些专属的一些黄金期，比方先早，我们去早监测、早干预，
1: 对，
0: 还是有很多的机会早调理的，让孩子能够充分发挥一下他们的这个身高的潜能哈。
1: 一定不要乱补，
0: 对，一定不能乱补
1: 补品啊、保健品啊，这个可能没有好处，还有坏处，
0: 促进了他们可能性早熟、
1: 性早熟啊、长胖啊等等这个，所以说一定是不要相信一些这个补什么。怎么能长高，其实这些都真的大部分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对，不科学的。
0: 所以如果您有具体的问题呢，还可以线下去就诊根据您具体的问题来制定具体的方案，这样是更科学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与收听，我们也感谢专家的精彩分享。如果您有更多的问题，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线下听友群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1: 好，再见。
0: 再见。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4: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纽约的心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蹬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它往往是比较广泛的，手掌大小或者是片状的分布，最常见的包括左肩部、左上肢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或者是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腹泻，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 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

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的，尤其是应用了硝酸甘油2-3次仍不缓解的话，要拨打120就近的医院急诊救治。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张学友、韩红、那英。
1: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越听。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温柔的词，叫记忆红利。我们这一生呢，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遇见的人，都会变成藏在心底的宝藏。就像许巍的这首《旅行》唱的：“山水晚风，落日飞鸟。”每一次奔赴远方的经历，不会随时间消逝。往后在你失意、疲惫的时候，回忆翻涌的时候，就能够收获源源不断的勇气还有温柔。所以呢，我们的人生不必追求盛大的奇遇，其实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多多的创造一些细碎的美好，这些回忆呢，有可能就会是我们一生取之不尽的红利。所以今晚呢，我们来重温这些经典的旋律，也回望我们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旧时光。依然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刚才几首歌，是不是好多尘封的画面一下子就涌上心头了呢？操场的蝉鸣，课桌的纸条，年少懵懂的心动，都是年轻的时候随手攒下的记忆红利。长大之后呢，我们奔波忙碌，常常忽略曾经拥有过的简单快乐。可是你知道吗，老歌最神奇的地方就是短短的一段前奏就能够瞬间把我们拉回当年的场景。那些当年不以为常的日常，如今回头看，全部都是治愈当下的良药。接下来几首歌同样是写给藏在岁月里的温柔浪漫。

从青涩爱恋到温柔别离，每一段相遇和告别都为人生添了独特的记忆。有人说回忆有甜有涩，但正是这些完整的情绪才让记忆红利变得厚重珍贵。甜蜜其实呢不必永恒，离别也不必遗憾，因为所有的经历呢都塑造了如今柔软而又通透的我们，所以我们也不用特别的抗拒去回望过往，因为那些哭过笑过的瞬间都是独属于自己的生命馈赠。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这些藏在人海当中的回忆。

用几首歌把那些散落在人海的故人离别时的不舍，包括年少不服输的热血，拼凑出了完整的人生旅途。包括刚刚我们听到海阔天空，他会告诉我们那些奋力拼搏的过往，其实呢它是支撑我们前行的底气，而那些擦肩而过的人呢，就是岁月赠予我们的温柔插曲。今晚我们聊到的主题记忆红利，它从来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正是遗憾和热血交织，才让每一次回想都会心生力量。那最后这几首歌也同样来分享给一路向前不停收集美好的你我他。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继续陪你听歌。

晚的老歌旅程要暂告一段落，希望听完今晚的节目，你愿意多给自己创造值得珍藏的美好瞬间，比如一次短途出行，一场老友的相聚，一段安静的独处，用心来积攒属于你的记忆红利。我相信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每当我们陷入低谷的时候，都会有无数温柔回忆为你来撑腰，也希望我们都能够永远愿意奔赴热爱，收藏人间所有的温柔。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守候陪伴和聆听，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沉，
1: 下谈和悦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牛李党争闹得不可开交，那是你方唱罢我登台，权宦王守成四处干政，插手皇权的一切安排，郑注和李训狼狈为奸，组成新的同盟，要重新洗牌。打击了李党以后，他们又把李宗闵纳入到目标中来。
3: 郑注和李训打击李党之后，将枪头又转向牛党和曾经有恩于自己的宦官王守成。他们得手的背后是谁在推波助澜？为彻底铲除宦官集团，郑注和李训谋划了一个怎样的阴谋？结果如何？
2: 且说李党的李德裕被这个郑注啊、李训呢、啊、搞得那么惨，当时李宗闵呢、啊、心花怒放，天天笑的腮帮子都疼啊。可是没等他笑够呢，李训和郑注把这个枪口一转，就直接对准他了。话说这年六月份呢，一则让人毛骨悚然的流言忽然在长安的坊间就传开了，说郑注为皇帝配置的丹药居然是用小孩的心肝合炼而成的。列位，这个谣言啊，这流传有多广呢？就是您一搜啊，唐代皇帝炼丹，尤其是提到文宗皇帝的时候，各种文章里边经常就说呀，这文宗皇帝特别不是东西，他这个炼丹药啊是用小孩的心肝，这个李昂太不是人了。列位，这是一则谣言啊。
4: 要银子凑齐了吗？
5: 齐了。明天53克，去了心肝，陛下就可以用药了。
6: 老臣的药方绝对有效，保管陛下药到病除。
2: 反正这个流言一起呢，顿时整个京师是人心惶惶。文宗得到这个消息当然是雷霆震怒了，这谁传的呀，胡说八道的事儿。这皇帝服用丹药这事儿有没有？有，可从来就没说用小孩的心脏啊、肝脾呀、啊，这不是把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吗？于是文宗皇帝马上让李训和郑注，你给我彻底调查流言的制造者，看看根儿在哪儿呢。于是李训和郑注马上行动起来了，很快就向文宗皇帝禀报说，我们调查结果出来了，流言呢是京兆尹杨于清的家人散布的。文宗这儿震怒之下是二话不说，当即把杨于清逮捕归案，关进了御史狱了。有关于这个杨于清

随后的日子，李宗闵是上蹿下跳，四处奔走。哎呀，这杨玉清这京兆尹是冤枉的，不是他们家人传的，这怎么调查的呀？他极力的想营救杨玉清，可李宗闵哪知道啊，这是人家李迅和郑柱专门给他设计的量身定制的陷阱，这个坑啊是按照你的体型给你挖好的，就等你往里跳了。所谓的流言以及制造者云云，都是郑柱一手炮制的。此二人的目的呢，就是想在驱逐了李德裕以后，再把李宗闵，就是他们这个牛党啊，一网打尽。那样的话，这郑柱啊、李迅呢，就能在朝堂上说一不二了。好吧，6月28，一纸诏书颁下，李宗闵被罢相，贬为明州刺史。3天以后，7月初一，那京兆尹杨玉清被贬为黔州司马，不久之后又贬为司户。8天以后的7月初9，李宗闵再度被贬，被贬为了楚州长史。这楚州啊，就是现在浙江的丽水市。而不久以后呢，他又被贬为了潮州司户。还是在7月份，被视为和李宗闵一党的刑部侍郎萧焕等人，也纷纷被逐出朝廷，贬为了远地司马。而与此同时呢，李迅和郑柱开始扶摇直上。李迅先是任国子博士，后又升迁为兵部郎中、知制告，仍然兼着翰林侍讲。郑柱这儿先是担任太仆卿、御史大夫，后来又升迁为工部尚书，兼任翰林侍讲。那大家伙都瞧出来了，郑柱啊，随时可能就要被拜相了。当时的侍御史李干，他看不下去了，一瞧这个郑柱这小人得志的嘴脸，他呀私下里边发了一句牢骚，说只要是这小子入相的诏书一下，我一定把这个诏书撕毁。好，几天以后，这个李干就被贬为了丰州司马。不同意是吧？滚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还有一回啊，文宗和翰林学士户部侍郎李煜谈起了郑柱，问李煜啊，你跟这个郑柱关系如何呀？是否有交往啊？李煜这非常不屑的就说，说嗨，臣深知郑柱的为人，此人异常的奸邪，皇上您呢，如果宠幸他，这对您的德业是毫无帮助的，臣忝列皇上进士，怎么会和这种人交往呢？这话说完没几天，李煜就被贬为了江州刺史。那毫无疑问呢，这时候的文宗朝廷，不管你是什么牛党、李党，还是说洁身自好的，我谁也不靠的，只要你敢不抱李迅和郑柱的大腿，你嘴里边还有点牢骚，你觉得你自己是谁，那不管你唯一的命运就是被赶走。在全面打击这些朝臣党人的同时啊，李迅和郑柱又把这个目标转向了一个更为强大，也是让文宗咬牙切齿非常痛恨的政治势力，那就是宦官。昨天节目当中也给您提到了，就说作为短时间之内强势崛起的政坛黑马，你甭管是李迅还是郑柱，此二人的发迹呢，都得益于权宦王守成的引荐。但是这也不妨碍他俩人啊，在得势以后毅然决然地把枪口就扭过去对准了王守成了。因为在李迅啊、郑柱啊这种人的眼中，世界上除了利益没有他物，其他一切都是浮云呐。世界上除了自己，任何人都是可以利用的工具。那他俩人一瞧，现如今王守成还有利用价值吗？没了，那你还掌握那么大权力，你死去吧。他们知道只有大唐天子才是我们俩最有价值的筹码，甭管你是牛党、李党还是阉党，在李迅和郑柱的眼中那都是绊脚石，谁敢阻拦，人党杀人，魔党杀魔，天地之间唯我独尊，把他俩给狂的呀。当然李迅和郑柱也知道这宦官集团呢不是那么好对付的，相比朝堂之上那些文臣来讲，对付宦官呢更需要策略。为了剪除强大的宦官集团，李迅和郑柱呢，他们采取的是以毒攻毒，各个击破的迂回战术。既然是逐个击破，他们首先锁定了一个人呢，作为剪除王守成的突破口。这个人呢，就是当时担任右领军将军的宦官裘世良。此前呢，咱们提过这个裘世良啊。

这裘世良呢，曾经夜宿夫水驿，和御史元稹争住上房，把那个元稹呢打得跟三孙子似的，哎，就是这个宦官。只不过那时候呢，还是宪宗年间呢。而这时候的裘世良啊，他的机会就来了。话说裘世良呢，想当年在拥立文宗的行动当中也曾经立过功。文宗皇帝想要铲除权宦集团，他知道裘世良和王守成啊一向不和，所以说呢，这回又有李训和郑注向文宗献计，说用这个裘世良分散王守成的权力。文宗皇帝自然是应允了。这一年的5月21日，裘世良被提升为了左神策中尉，取代王守成掌管了禁军。对此呢，王守成虽然有点不悦，但是也没采取任何的行动，因为直到这个时候啊，他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李训和郑注的刀子已经从背后慢慢的就捅过来了。说这个王守成怎么就这么不敏感呢？列位，他在权力的塔尖上待得太久了，通常啊，就有一种凌驾万物之上的快感，他陶醉其中，他就很少去琢磨，万一我从这塔上掉下去，我得摔成什么孙子样啊。而为了进一步麻痹王守成，也是为了更快地瓦解阉党，李训和郑注计划的第二步就是反过来假装和王守成联手，铲除另外三个一直和这个王守成明争暗斗的元老级的宦官。王守成一瞧，哎，这个李训呢和郑注啊，那都是我引荐给皇上的，现在此二人还挺知恩呢，要跟我联手把这三人给灭掉，灭他们。于是乎，左神策中尉韦元素、左枢密使杨成和、右枢密使王建言，这三个大宦官一夜之间都被赶走了，分别担任西川、淮南和河东的监军，都被赶出朝廷了。这是6月份的事儿。到了8月23日，文宗直接下诏，指责这三名宦官呢，分别和李宗闵呐、李德裕啊内外勾结，收受贿赂。于是把这三个人呢，又都给流放了。同时呢，文宗还特别下令说，这相关部门啊，必须把此三人带上枷锁，摁到囚车里边押送。那么没过几天，这三个人刚刚被押上流放之路，天子派出的特使从背后就追上来了，行了，别走了，别去流放地了，皇帝心疼你们呢，怕你们受凌碎罪，赐死的口谕已经到了，你们现场死吧。列位，太和9年，在大唐帝国的政坛上就掀起了这么一场狂飙突进的政治运动。从这年的4月到9月，不到半年的时间中，李训和郑注联手掀起的政治龙卷风，就已经把整个的官场扫了一个面目全非。就这些日子里边啊，但凡是跟李训和郑注有丝毫的旧怨，或者是他们看不顺眼的人，立刻就会被划归为说你是牛党，或者说你是李党，遭遇无情的打击，百官几乎被贬逐殆尽，整个朝廷是人心惶惶。与之相对应的，一大批帝国的基层官员和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就通过巴结李训和郑注迅速被提拔，纷纷进入朝廷，占据了那些突然空出来的重要职位。有朋友问说，这个文宗皇帝不管吗？这里边啊，有文宗的影子在呢。因为文宗这儿呢，忽然感受到了一种突出重围的豁然开朗的喜悦。原本他认为啊，像什么这个声势浩大的牛党啊、李党啊，也包括那个阉党啊，这些旧势力都是铜墙铁壁，没想到这俩哥们儿啊，太管事儿了，拿着电钻全给钻倒了，看来这是一帮纸老虎啊。这年轻的天子李昂啊，心里边偷着乐还来不及呢。而且那些日子，李训和郑注也给这个天子呢描绘了一副美好的政治蓝图，信誓旦旦地表示，你看，第一步我们铲除朋党和宦官，第二步收复河湟二地，第三步肃清河北的跋扈的藩镇，走完这三步天下就太平了，您在史书当中那就光芒万丈了。文宗皇帝特别欣慰。那么按照这个计划，党人集团甭管是牛党啊还是李党啊，已经被彻底清除了，接下来呢，只要再把恶贯满盈的宦官集团一刀给切下去，这第一步啊就算走完了。于是在这一年的9月份，在李训的策划之下，

想当年谋杀宪宗皇帝的凶手，当时担任山南东道的监军宦官陈弘志，突然被征召回朝。9月21，陈弘志刚刚走到青泥驿，就是到了陕西蓝田县了，被李训派来的人直接在半道上乱棍打死。随后李训和郑注又向文宗皇帝献计，以明升暗降的手段进一步削弱王守成的权力。9月26，原来担任右神策中尉、行右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的王守成被调任左右神策军官荣使兼12位统军。这是一种明升暗降啊，王守成已经走到灭亡的边缘了。这死神呢，啪啪的就溜达过来了，但是王守成这儿浑然不知，因为他觉得甭管是李训呢还是郑注啊，这俩人风生水起，这是谁的功劳啊？他们得感念谁的恩情啊？我的呀，他们是皇帝眼前的大红人，那肯定说我的好话呀。就在王守成调动仅隔了一天，文宗皇帝又颁发了一项重大的人事任命，以兵部郎中知制诰、翰林侍讲李训为礼部侍郎、同平章事。列位，李训这儿位列宰相了，他达到权力的最巅峰了。想当年，这个当初被流放边荒，几乎已经是此生见不得光的投机政客，用了短短一年的时间，就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帝国宰相。这种发迹，这种速度，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

视频同步直播什么的，要不然的话肯定让李浩古啊在脑袋上戴一个摄像头同步直播，我瞧瞧你王少成死的时候多难看。你作为一个阉人，一个奴才，你竟敢擅行废立，行吧，这就是你的下场。直到这一刻，王守成才是如梦初醒啊，这个反奴为主，三度操纵皇帝废立的权宦，这个权势熏天把持朝政15年的幕后推手，终于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无力感，还给我道喜呢啊，这小丑竟是我自己呀。他黯然良久，不想喝呀，我还想活呀，可是活什么活呀。李浩古的目光非常冰冷，禁军士兵齐齐的威逼，绝望的王守成啊是颤颤巍巍端起毒鸩，万般无奈的滋喽一口酒，连个下酒菜都没有。当天呢，朝廷就发布了王守成暴病身亡的消息，同时追赠他为扬州大都督，并且宣布准备在澶水为王守成举办一场隆重的葬礼。有朋友可能会问，文宗皇帝这么恨这个王守成，那他死了以后还给他举办什么隆重的葬礼呀？他配吗？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你做给谁看呢？列位，不是啊，因为在李训和郑珠的计划当中，王守成的葬礼是有特别的用意的，他们要利用这场葬礼策划一场大规模的行动，准确的来说呀，这是一场大规模的屠杀行动。他们准备在王守成的葬礼上埋伏下重兵，然后呢，把王守成大大小小的党羽都叫过来，摔杯为号，一网打尽。那这样一场葬礼自然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它可能不是王守成一个人的葬礼，而是这些年来把历任大唐天子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整个阉党的集体葬礼。如果能顺利地走完这一步，文宗李昂和他的助手李训啊、郑注啊，就算彻底粉碎旧世界了，把朋党和宦官全给弄倒了，这两大政治顽疾全给治好了。王守成的葬礼是定在太和9年的11月27日，我们可以想见，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只要这一步走顺当了，这页历史翻过去，他就有可能再给大唐续命上百年呢。可让人遗憾的是，这一天呢，他永远不会到来，因为另外一个黑色的日子挡在了他的前边。葬礼的日子不是定在11月27日吗？结果就在11月21日，一场更为可怕的政治灾难就突然降临长安，并使得整座大明宫尸横遍地，血流成河。后来啊，人们把这场从天而降的灾难称之为叫甘露之变。如果真说起来呀，这个甘露之变的发生呢，也怪文宗皇帝太着急了，更怪他宠信的这两个人呢，他确实不咋地。你看当时一手遮天的大宦官王守成已经死了，朝野上下政治之事那是扼手相庆，但是与此同时呢，他们也感觉到啊有些隐忧。通过王守成这件事儿，以及一年以来朝堂上所发生的一切，就这个李训和郑注所表现出的阴险、狡诈和毒辣，让所有人是不寒而栗的。你天子李昂让这种人来把持朝政，除了制造更多的政治斗争，还能给帝国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呢？是天子李昂特别着急、特别迫切，想全力打击擅权乱政的朋党，想打击阉党，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你启用的是李训和郑注这样的野心家，让他们来干这种事儿啊，那就是前门驱虎，后门迎狼啊。换言之呢，文宗这么做只能叫病急乱投医，而病急乱投医的结果呀，往往是旧病没治好，新病又发作。可是文宗李昂这儿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就觉得哎呀，一切办得太顺利了，太痛快了，所以对于李训和郑注，他给的宠幸是前所未有的。咱们就说这个李训吧，自从当上宰相以后啊，快意恩仇，指点江山，这权力的滋味太美好了，在人间绝顶，俯视芸芸众生，真是妙不可言呐。可是呢，他又有些隐忧。按理说他都已经是位极人臣了，还有什么隐忧啊？难不成想当天子吗？那倒不是，因为他这个权力啊，他总觉得呀，有人给划拨走了一部分。俗话说，
一气不两

雄，就是一个鸡窝里边容不下两只同样好斗的公鸡，或者说一山不容二虎吧。权力的塔尖就那么窄，他是站不下两个人的。李迅就决定啊，我要居安思危，我要未雨绸缪，不能像王守成那样。按理说呢，郑注应该算是李迅的恩人，因为你李迅想当初啊，在洛阳的时候跟你叔叔抱头痛哭，你只是一个没人搭理的无业游民，是郑注的积极引荐和鼎力相助，你才得到文宗的宠幸，才爬上宰相之位。可是斗米恩，升米仇，更何况郑注也好，李迅也罢，他们俩那种货色是吧？前面说了，一旦权力得手，马上调转枪口，我管你是不是恩人呢。李迅得志以后，为了长保富贵，他自然可以再次调转枪头，对准自己的同盟者。还是刚才说的那些话呀，世界上永恒的只有利益，其他的都是浮云，除了我自己，任何人都是工具，他就是这种货。其实啊，早在拜相之前，李迅就已经开始排挤郑注了，因为当时的情况之下，两个人呢都有入相的可能，也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那怎么办呢？哎，如果你正好不在长安，我在这儿呢，那入相的就是我。所以李迅这为了争夺相位，他就想把这个郑注呢挤出长安。那是在九月份的时候，王守成虽然被解除兵权了，但是还没死呢。于是李迅呢就以防止王守成反扑为理由，建议郑注呢谋求凤翔节度使之职，因为凤翔离长安那儿特别近，万一王守成垂死挣扎，郑注可以随时带着兵来进入长安，和李迅里应外合，共同应对。当时李迅呢就跟郑注说，说中外邪事以诛宦官。郑注一琢磨，这个话说的倒是在理儿，他丝毫没有怀疑李迅的用心啊，立刻向文宗提出来，我要出镇凤翔。文宗说，好啊，你在那儿手握兵权，这边有点什么乱子，你带兵而来也挺安全的，行，去吧。结果郑注走了没几天，李迅在长安这儿顺利拜相了。李迅当了宰相以后，虽然已经是捷足先登，但是他对郑注呢防范却是有增无减的。因为这次诛灭宦官集团的计划，最关键的部分就是郑注要亲率数百名凤翔的精锐士兵，以护送王守成的棺椁为名，在葬礼上出其不意地诛杀那么多的宦官。可想而知，一旦计划成功了，谁的功劳最大呀？肯定是郑注啊。那到时候我这个荣宠我就比不过你了。而且到那个时候啊，外部敌人朋党啊阉党啊都已经全部清除了，那就到了刺刀见红的时候，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了，两个人拔刀相向，那还不如我提前下手呢。他想怎么办呢？此前制定的计划是在10月27在王守成葬礼上大家伙一块行动，但是呢李迅这想啊，我提前6天在10月21我就下手，把那个宦官集团包括把你郑注一块给做掉。打定这个主意，他召集了自个儿的心腹讨论具体的行动细节。他这个心腹包括谁呢？宰相兼刑部侍郎舒元瑜，左金吾大将军韩约，河东节度使王凡，滨宁节度使郭行瑜，京兆少尹罗立言，御史中丞李孝本。这几个人呢经过几天的密谋，一个看上去相当完美的计划就出笼了。行动的时间被他们定在了11月21的早朝，比郑注原计划整整提前了6天。那你说这种事儿，你倒是和文宗皇帝打个招呼啊？不打，因为他知道打招呼的话皇帝未必同意。哎呀，李迅和他这些心腹们当然不会料到，这个看上去相当完美的计划非但没有铲除宦官集团，反而把他们所有人呢全都推进了身死族灭的万丈深渊。且说太和9年的11月21，一切和往常好像并没有什么不同。天刚蒙蒙亮，文宗就已经来到大明宫的紫宸殿，准备举行朝会。片刻以后，文武百官鱼贯进入大殿，按照官阶高低站定班次，只等着金武将军一如平日那样高声奏报，左右厢房内外平安，然后百官就可以奏事了。
可是这天早朝啊，左金吾大将军韩约在进入大殿的时候呢，他并不是报的什么左右厢房内外平安，而是报的祥瑞。满朝文武就听见他高喊一句，这个声音特别激动啊，说左金吾听事后院的石榴树上，昨夜天降甘露，臣已递上门奏，请陛下移驾往关。韩约这说完了，三拜九叩向天子道贺。那百官这一瞧，拍马屁的机会来了，不能错过呀。当时李训和舒元舆当即出列，率领百官一块向文宗祝贺。天降甘露象征的是天下太平，这无疑啊是一件普天同庆的大喜事儿。李训和舒元舆随即邀请文宗前往观赏，以领受天赐的吉祥啊。天子李昂这儿也当然是异常惊喜了，你看我这还没干什么事儿呢，老天爷就这么奖励我是吧，忍不住降下祥瑞，这足以证明太平盛世已经是指日可待了。文宗当即宣布暂停朝会，百官一驾前往含元殿，咱们看看什么样的天降甘露。于是百官依次退下，来到含元殿内重新站定。一个时辰以后，天子李昂乘坐着金銮轿出了紫宸门，登上含元殿，命宰相和中书门下两省官员先去左帐查看。这左帐啊，就是含元殿左侧的左金吾办公厅。既然你韩约说了那块天降甘露，去看看去。过了一会儿，李训和舒元舆等人回来，脸上有些尴尬，向天子奏报说，臣等已经查验过了，恐怕不是什么真的甘露，应该是暂缓对外宣布，以免天下百姓争相道贺。李昂这大为失望，怎么会这样呢？啊！回头下令让左右神策中尉裘世良、于弘志去重新查看。有朋友说，等会儿那个宦官那个于弘志不是走到青泥驿那儿，走到陕西蓝田县被乱棍打死了吗？怎么在这儿又出现了？列位，那个被打死的是陈弘志啊，这回啊跟这个裘世良一块去查看的这个人叫于弘志，这个鱼啊不是干钩鱼，是那个钓鱼的鱼，咱别给搞混了。裘世良带着于弘志随即就走出了含元殿，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啊。李训和舒元舆对视一眼，好嘞，目前为止一切顺利，接下来咱们该展开行动了吧，这些权宦要死无葬身之地了吧。可接下来这个事儿怎么样起了变化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3: 李迅担心郑注分流更多的权力，动摇自己的地位，决定先下手为强，擅自行动。他的行为带来了怎样灾难性的后果？遭受重重打击的唐文宗是否会越挫越勇，继续他的宏图？
2: 给您说到了甘露之变了。其实这个计划呢，还算是动了点脑筋的。我把这个计划呀，简单给您描述一番。就是李迅这边先让左金吾大将军韩约在早朝的时候啊，高喊一句天降祥瑞，天子应该移驾到含元殿那儿去观看祥瑞。不用问呢，含元殿那儿早已经埋伏下刀斧手了。于是天子带着百官带着宦官就去了。到那儿以后呢，李迅和另外一个同伙舒元瑜他们先去查看，回来以后啊，用一种不确定的语气就说，好像不是什么祥瑞吧，我们也不敢太确定，反正这事儿呢不宜过早宣布。天子肯定很失望也很奇怪呀，是吧，这事儿整准了呀，到底是不是啊。他会派出宦官裘世良、于弘志到那儿去查看。这两名权宦到那儿以后呢，这个事情就可以启动了。怎么启动呢？你看当时李迅和舒元瑜对视一眼，立刻传召让河东节度使王凡和滨宁节度使郭行瑜上殿听旨，这也是他们一伙的呀。按照原定的计划，王凡和郭行瑜各带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等候在丹凤门那儿，这是大明宫的正门。一等到李迅宣旨，他们就即刻带兵进入大明宫，和金吾卫里应外合诛杀这些宦官。前面都很顺利，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啊，当时啊，只有这个王凡带着他河东的兵进来了，郭行瑜呢却是单枪匹马，滨宁兵一个也没有随他入宫。哎，这个计划有点走样啊，李迅这儿感觉到有一丝不安了。更让他不安的是，没有带兵的郭行瑜到了殿下听宣了，而带着兵的那个王凡呢，脸色苍白，双腿哆嗦着远远地站着，没敢靠近含元殿。看来王凡和郭行瑜是靠不住了，一个根本就没带兵，完了他来这听宣，带着兵的呢却不靠近，不是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李迅这儿忧心忡忡，看来一切呀就靠那个韩约了，就是左金吾大将军，他不是在含元殿那儿埋伏下士兵了吗？此刻的含元殿左侧金吾卫衙门内，宦官裘世良到这一瞧，哪有什么晶莹剔透的甘露啊，这不扯呢吗，在哪儿呢？他这扭头一瞧这个韩约呀，好家伙，11月份，这是冬子月，这个韩约呀，这位左金吾大将军竟然是满头大汗淋漓。这时候裘世良可就有点怀疑了，就问呢，韩将军您这是怎么了？话音刚落，一阵穿堂风吹过，吹起了厅堂后侧的帐幕。裘世良一瞥发现里边啊金光闪闪，那是武器呀。随着帐幕的晃动，裘世良还听见了一些声音，那是兵器和铠甲相撞的铿锵之声。裘世良这个脑袋嗡的一声，马上就明白了，什么天降甘露啊，这是一陷阱啊，这是要杀我们这些人呐。裘世良领着这些宦官头目掉头就往外跑啊，跑到门口的时候，守卫正准备关闭大门呢，裘世良也是疯了一般厉声怒喝，我看你们谁敢。守卫一紧张一哆嗦，这个大门栓呢怎么也插不上了。裘世良等人冲出了金吾卫，第一时间跑回到皇帝身边，奏称宫中已经发生事变了，全乱套了。李迅这时候明白，谁把天子攥在手中，谁就能掌握整个大明宫的局势。他立刻呼叫殿外的金吾卫士兵，快上殿保卫皇上，每个人赏钱百民。裘世良也明白这个道理，不能让皇上落入李迅手中。他马上就跟文宗说呀， 陛下，情况紧急，请皇上立刻回宫，也不等文宗反应，立刻把他搀上銮轿，和手底下宦官拥着皇帝冲出含元殿，往北边飞奔。李顺这瞪住这个轿杆不让走，臣有要事相奏，陛下您不能回宫。这时候，李顺这边的京兆少尹罗立言带着300名精骑卫戍的部队从东边就杀过来了，御史中丞李孝本也带着200多名手下从西边冲过来了，这都是来增援李顺的。冲进含元殿，对那些没来得及逃离的宦官是挥刀就砍呐！顷刻之间，10几名阉党是倒在血泊当中，这个乱成一团了。天子的銮轿在宦官的簇拥之下摇摇晃晃跑到了宣政门，宰相李训这儿啊，一路跟着死死地抓住轿杆，不停地让天子落轿，臣有要事相禀。这时候的文宗皇帝搞不清楚发生什么事儿了，在轿子里边大喊：“你闭嘴吧！”裘世良手下宦官有一个叫西志荣的，一瞧皇帝发话已经让宰相闭嘴了，你怎么还拽着轿杆还在这说有事要揍呢？啊，我先揍你吧！冲过去拳头攥紧了，冲着李训的胸口：“我揍你！”一拳头给他怼大屁股墩儿。李训这没爬起来呢，銮轿已经是进了宣政门了，宫门嘎吱吱吱马上紧闭。宦官们长出一口气，他们知道安全了，齐声高呼万岁。这时候呢，宫里边的文武百官呢早已经是各自逃命，做鸟兽散了。李训一瞧，完喽，完了完了完了完喽，自己的行动彻底失败了。他赶紧换上了随行人员所穿的绿色低品级的官服，骑着马奔驰出宫，在马上一边跑啊一边还抱怨呢：“哎呀，我这犯了什么罪了呀？啊，就把我贬出京了，那我冤不冤呢？”借此是掩人耳目。果然宫中守卫是一路放行，谁也没想到这是宰相啊，他穿的是绿色的衣服嘛，没人怀疑他。经此变故，裘世良已经意识到李训等人要对付的就是他们这帮宦官，而幕后主使不用问，可能就是天子本人呢。裘世良这也是气急了啊，死死地盯着天子李昂，这个手哆嗦着就指着这个文宗皇帝，他这也没什么文化是吧，指着这个天子就破口大骂了。文宗被吓得浑身哆嗦，无言以对，因为文宗知道就在他们大唐朝好几任皇帝那都是被宦官给弄死的。骂两句骂两句吧，就像一个犯错的孩子似的，把脑袋扎到裤裆里边，浑身哆嗦，一句话也不敢说。那您脑海当中想象一下这个场面啊，这多么的讽刺，多么的可笑啊！天子惭愧不已，而宦官呢，指着鼻子痛骂，正义凛然，理直气壮，这么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场景。可是啊，天子李昂在这一刻把脑袋耷拉下去，到他这辈子生命的终止，这脑袋就没抬起来过，因为裘世良开始反击了。他即刻下令让左右神策副使刘泰伦和魏仲卿分别率领500名禁军大举搜捕所谓的叛党，就是和李训密谋的那些人呢。按理说呢，这帮人应该早就跑没影了吧，不是，宰相舒元瑜、王雅等人呢还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正在正式堂那儿用午膳呢，哈，这饭还能吃得下去。这时候一个小官啊惊恐万状地跑进来说：“大人不好了，军队从内廷开出来了，逢人便杀呀！”几位宰相赶紧把碗筷撂下，这才清醒过来，赶紧狼狈出逃吧。这正式堂啊瞬间也炸了锅了，门下中书两省的官员以及金吾卫的士卒们一共是1000多人争先恐后地往外跑，把这个大门挤得是水泄不通啊。这时候每个人都恨自己爹娘少给自个儿生了一条腿，那跑得不快呀。片刻的功夫，宦官带着禁军就杀到，把这个大门一关，转眼间正是堂内没来得及逃离的600多人全被当场给杀了。那这帮人杀人是会上瘾的，裘世良看着满地的血泊，他获得这种快感了，反攻行动迅速升级，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大屠杀了。裘世良一琢磨，老子差点死了，这回呀，你们一个也别想跑。他一声令下，各道宫门相继关闭，驻扎在玄武门的所有禁军士兵全给我出动，在大明宫内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不放过任何一个叛党官员。 那怎么区分呢？好区分，只要不是宦官，只要不是禁军，一律在他们的屠杀之列，见了就砍。这一天呢，大明宫就成了一座血肉横飞的屠宰场了。那时候正在朝廷各衙门办公的大小官员，以及正好入宫办事的各色人等，全都是不明不白的成为了宦官的刀下之鬼。这一天呢，先后有1000多人被杀了，尸体纵横交错，鲜血四处流淌。各个衙门的印信、档案、图籍、账目、器具都被毁了，到处是一片惨不忍睹的凄凉景象。大明宫这儿，这就成了人间地狱了，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恐怖和血腥的气息。大屠杀以后，裘世良又派遣1000余名的禁军骑兵在城中大肆捕杀漏网之鱼，出城追捕逃亡者。您比方说那个宰相舒元舆独自骑着马逃到安化门，被禁军给逮住了。宰相王涯徒步逃出宫外，躲藏在永昌里的一个茶肆，也被禁军给搜出来了。这俩人随即呢被带上枷锁，押入左军军营当中。

严刑拷打，不说也得说，年过七旬的王牙禁不住酷刑，最后是屈打成招，就承认啊，我是和李迅合谋篡逆，我们想要谋朝篡位，别打了，我什么都说，有的我说，没的我也可以说，我们是想拥立那个郑注当皇上，这么说行吗？噼里啪嚓又是一顿打，这供词到最后啊，您拿起来一读就觉得非常可笑，这都是招的是个啥呀？但是人被打成那样了，你让他承认他是外星人，他也得承认呐。拿到这份供词，裘世良是非常高兴的。行了，这事儿齐活了。你别看我带着人呢，杀了1000多人，有了宰相这份谋反的供词，我这一切行动就有合法的外衣了。我是正义的。这儿的事变一起，惯于见风使舵的河东节度使王凡，第一时间逃回了长兴里的宅邸，而且即刻部署河东兵进行防守。宦官于洪志让禁军呢给他传话，说宰相王雅等人已经是供认谋反，所以天子启用你为宰相了，你赶紧上朝吧，你出来得主持大局啊。王凡一听，呵呵，哎呀，这好事落我脑袋上了，我这也算是渔翁得利，天降馅饼，行，我给你们主持大局。我家里边大门一开，禁军冲上去，一脚踹他一个四仰八叉，马上把他逮捕，也是押进左军。他到了这儿的监牢啊，还看见老熟人了，就是看见宰相王牙了。王凡一见王牙，他开口就抱怨，你们自己谋反，干嘛把我牵扯进来？这把王牙给气的呀，不是，你还是个人吗？啊，第一次皇帝想要铲灭宦官的时候，就是宋申锡那个事件当中，是谁泄的密呀？就是你王凡，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啊，这回呀，你也没个好。王凡这被怼的是满脸通红，无言以对呀。这帮宦官就瞧着这俩人，不是你们这什么货呀，啊，狗咬狗啊，一嘴毛啊，大事上明哲保身，临事了苟且畏缩，认识了首鼠两端，见到危险就躲，见到利益就上。呸！王牙和王凡被捕，躲藏在太平里家中的京兆少尹罗立言、王牙的家人、他的奴婢呀，还有李迅的族弟那个户部员外郎李元高也都被捕了。禁军士兵开始以执行公务为名抢劫私人财产了，反正宰相都承认谋反了，那我们这怎么样抢东西那都是有理的。前岭南节度使胡正、左常侍罗让、翰林学士李直，这些大臣的府邸呀是被洗劫一空，长安坊间的一些流氓地痞也开始趁乱是烧杀劫掠，一时之间那是整座长安城陷入了混乱状态。那么这一天的流血政变，史上就称为叫甘露之变。第二天清晨一大早，劫后余生的文武百官陆陆续续的都去上朝了，得看看事情的发展呢。大家伙等在宫门之外，一直等到太阳都升得老高了，建福门这才徐徐打开，伫立在两侧的禁军士兵那都是刀剑出鞘，脸上依旧是杀气腾腾。百官哆里哆嗦战战兢兢地走到宣政门，那大门呢还没开呢，很久以后宫门打开，宦官传令，所有朝臣一律只能带一名随从进入内廷。紫宸殿上已经没有了宰相和御史，百官随意站立，班位全都乱了套了。脸色苍白的文宗皇帝升殿以后，看着表情诧异、班位混乱的文武百官，有气无力的就问了一句，说天儿也不早了，这宰相怎么还没来呀？下边裘世良冷笑一声，说禀告陛下，王雅等人谋反已经被关入监牢了，来，这是他们的供词，请陛下过目吧。文宗一听就全明白了，接过那个状纸，脸上装出一副愤怒而惊愕的表情，就问那些主审官呢，说这是王牙的亲笔状纸吗？得到肯定答复以后，这天子啊愈发的怒不可遏，说果真如此，那他真是死有余辜啊。李昂知道他现在必须得表现得越惊愕越好，因为这就能证明他是无辜的，他不知道这个事儿啊，他没有参加宰相们诛杀阉党的计划呀，自己想要摆脱干系，想要活命啊，以免裘世良等人一怒之下把他这个天子废掉甚至弄死。李昂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保住自己皇帝的位置，
先保住命再说吧。说这个王牙冤不冤呢？他无暇顾及了。事变的第三天，御史中丞李孝本在咸阳西边被抓获。同一天，主谋者李迅也在逃往凤翔的中途被当地官员给逮捕，给押送到京师了。走到昆明池的时候，李迅知道反正自个儿也是个死，如果被送进禁军军营啊，还得是突然遭受凌辱，对押送官就说，说得到我就等于得到富贵了，听说禁军现在正在到处逮捕我，待会儿进了城啊，他们一定会把我抢走的，到时候你们就什么也得不到了，不如现在呢，你们砍下我的首级，秘密送入宫中，你们就大功一件了。押送官觉得，哎，有道理呀，来来来，您这脖子伸长一点，我刀快一点，送你赶紧升天吧。一道寒光闪过，李迅人头落地。事变第四天，满朝文武都被勒令去参观叛党的游街示众和行刑过程。神策军把李迅的首级高挂在叛党队列的最前方，后边囚车里边分别押着谁呀？王牙、王凡、舒元宇、郭行瑜、罗立言、李孝本，就是他们当初密谋的那波人呢，在长安的东西两市游街示众，把他们推到闹市的一处柳树下边，全给腰斩了，最后又把脑袋砍下来挂在兴安门外。当天，所有这些叛党的宗亲族裔，无论远近亲疏，一律处斩，就连这个刚满月的孩子，在襁褓当中的婴儿也没放过。事变第五天，裘世良这儿下了一道密敕，让凤翔监军张仲卿把郑注也给杀了，然后把郑注他们家也全给灭了族了。事变以后的第七天，右神策军在崇义坊逮捕了韩约，第二天将其斩杀。一切这就尘埃落定了，文宗李昂被迫下诏，大举封赏此次镇压叛乱的功臣，裘世良以及他手下大小的宦官，包括禁军官兵，全都是不同程度的得到升迁和赏赐。一场狂飙突进的政治运动以政治灾难的形式宣告终结了。李迅和郑注这两匹政坛黑马就好比流星一般唰闪着光就来了，然后唰就没影了。而有关于甘露之变导致的政治后果，史书里边说呀，打这儿起宦官气焰更加嚣张了，他们胁迫天子，藐视宰相，视天下苍生为草芥一般。李昂这儿本来是昂扬向上、雄心壮志的，觉得胜利就在眼前，好嘛，他这从天堂啊，不是降落人间了，是直接被打入地狱了。打这儿以后，李昂这儿啊也没有什么决策权了，夜里边经常也失眠了。本以为胜利就在眼前了，结果却给宦官们过了年了。你说这个事儿里边经验和教训在哪儿呢？李迅和郑注啊，也包括文宗皇帝，太想一次性解决大问题了。总想一次性解决大问题呢，这也是我们人类的一个人性当中的通病。咱们生活当中遇到什么事儿了，总感觉呀，这不是事儿，就是因为我没钱，所以办不到。怎么挣钱呢？赌博呀，中彩票啊，我一下中个1000万，交完税呀，剩好几百万，我这人生就辉煌了。可哪儿那么容易呀？很多问题呢，我们也都想一次性的解决。孩子学习不好，好像给他报个班啊，就希望明天马上清华北大了。自己稍微付出点努力，就等着自己灿烂辉煌的人生拉开帷幕了。其实呢，什么事儿啊，都得是抽丝剥茧，一点一点的解决。您要是去读那个《资治通鉴》啊，读多了，您就会发现，面对这种情况之下呢，甭管是皇帝，也包括像什么郑注啊、李迅呢。他们真想剿灭阉党的话，得像对付王守成那样一点一点的。最好的方法呢，应该是啊，先把对方架空，然后把他打瘸了，再给他一副拐，这意思是没有老子啊，你路都走不了，然后再一点一点的把他给铲灭了。哪能说总想毕其功于一役，没那么简单的。转眼间已经又是新的一年了，大年初一的时候，文宗登上宣政殿，改元开城，不堪回首的太和九年就这么翻篇了。可是文宗这儿啊，从甘露之变里边是走不出来的。事实上这一年呢，李昂才27岁，很年轻呢。按照常理呢，这个年纪应该是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可是这时候的李昂啊，
意志消沉，未老先衰了。也难怪呀，这辈子啊，遭遇了都是挫折呀、失败呀，就算是有锐气、有棱角，也会被磨得一干二净了。这李昂啊，郁郁寡欢，经常总是一个人独处，时而眺望徘徊，时而独语叹息，很少主动和身边人谈话，一夜之间仿佛就衰老了。而且细心的人呢，也会发现，以前的时候，天子李昂呢，经常读一本书《贞观政要》，那是把李世民当成偶像了。结果后来啊，这书就放在书架上，偶尔也就是瞥那么一两眼，但是就再也不读了。而自从甘露之变以后，以裘世良为首的宦官集团基本上就是一手遮天，把持朝政了。他们的嚣张程度啊，比当初的王守成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朝堂之上呢，李石、郑谭、李固言、陈宜行这四人是先后入相，但是对于宦官擅权的现实，皇帝都没办法解决，这几个宰相也是无可奈何，只好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开成二年的年末，李固言就被外放为了西川节度使，剩下三个宰相当中呢，只有中书侍郎李石的表现还算比较强硬，虽然说他也不敢和宦官公开较量，但是至少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维护朝廷的一些纲纪。可仅仅就是因为这样，李石和裘世良那也是结了梁子了，成了裘世良集团的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开成三年的正月初五，这年都不能算过完了。这天一大早啊，李石骑马上朝，刚走到半道上，忽然从暗中射出了几支凋零箭，左右随从当即吓得是抱头鼠窜。李石这儿被射中一箭，幸亏这个刺客呀射艺不精，没射中李石的要害。李石这儿呢捂着伤口打马扬鞭，赶紧往家里边跑。刚跑到房口，又有一个刺客从角落里边冲出来，一刀就猛地向他砍下来。如果这刀命中了，那这李石啊就成了第二个武元衡了，高级官员在上朝路上被刺杀嘛。万幸李石这儿啊反应快，挥起鞭子在这个马的身上狠命一抽，他胯下坐骑疼得稀溜溜一声叫唤，奋力往前一跃，刺客这一刀啊就没砍中李石，砍到马屁股上了，把马尾巴给剁断了。这个马疼的跑得就更快了，李石就这么着捡回了一条命。得知宰相遇刺，文宗当然是大为惊愕，马上让禁军派兵护卫，同时让各级衙门全力缉捕刺客。可是各级官员忙活了一溜十三遭，连刺客的影子都没见着。李石遇刺的消息传开以后，满朝文武都成了惊弓之鸟了。第二天呢，干脆是集体缺勤，连请假条都不打，害得文宗在大殿之上苦等半天，最后一数人数啊，居然只来了九个人。这种情况呢，直到几天以后才慢慢的恢复正常。而那两个刺客呀，始终也是没抓着。案子没破，不等于没人知道真相。其实李石自个儿啊，比谁都清楚，要拿自己性命的人，除了裘世良还能有谁呢？所以事后这李石啊，是越想越害怕。如果裘世良想要干掉自己，那他绝对不会轻易罢手的。一次不成，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直到把自个儿弄死为止。那我这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啊！与其担惊受怕，我呀还不如干脆辞职呢。于是他这屡屡上表辞职。文宗皇帝也明白，此案的幕后主使就是裘世良，但是你知道有什么招呢？别说没有证据，就算你掌握了真凭实据，你能拿裘世良怎么样呢？正月十七，文宗下诏把李石外放为荆南节度使。与此同时啊，户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杨四富、户部侍郎李煜进入到宰相班子了。而随着这两个人的入相，一度已经是销声匿迹的牛李党争又卷土重来了。就说这些官员呢，对付宦官把持朝政连个屁也不敢放，但是玩起党争，为了打击对方提高自己，那玩的比谁都溜啊。说接下来事情会如何发展呢？今天节目当中肯定是给您说不完了。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准时再来串门。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持续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

0: 104.3，可以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我们有很多家长哈，都会有比较相同的一种焦虑，就是其实在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会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精进自己啊，想变成一个更好的爸爸或者是妈妈。我们也看了很多的育儿的文章也好，视频也好，或者说书籍也好，而且我们也觉得自己学到了挺多的这个教育方法，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些方法我们用到孩子身上好像总是没有那么的管用，或者是说这些方法我们听起来我们觉得说挺好，但是用起来却没有想象的那么的顺手，而且我们还会感觉到说明明我们是为了孩子好啊，我们是在纠正他的这种坏习惯也好，或者说来纠正他的缺点也好，但我们会发现孩子反而会越来越叛逆，甚至可能会出现这种自卑的情况，还有就是可能有一部分孩子不愿意跟我们沟通。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石家庄市北附学校的高级教师、二级心理咨询师朱旭景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作为家长，我们怎么样在不断的这个试错和调整过程当中来陪伴孩子长大。朱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家长会有这样的共同的感受，其实就是对于知道学习或者说已经自我觉察到的家长，这部分我们要特别的提出表扬，
1: 是
0: 吧？
1: 是的，我们对着书养孩子也是在用心呀。
0: 所以家长陷入到了这样的这个算是误区吧，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想给大家提醒和分享到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家长经常容易陷入到的是哪些心理误区。
1: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底层的逻辑，真正的养育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所以我们所说的误区不代表我们错了，而是我们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也需要有试错的机会嘛。啊，我们不要一下子就觉得错了就没有办法去修正了。任何错误只要没有涉及到原则性的，比如说生命呀、健康呀这些事情，我们都是可以慢慢去修正的。那我先给大家说第一个误区，孩子错了就觉得是我错了，我没有教好孩子
0: 啊。我们家长经常是会这样
1: 啊，
0: 觉得说我的方法不对，我没有教好。你看，哎呀，自我反思的时候，比如夜深人静的时候，也会陷入到一种就挺难过的一个状态当中，
1: 是
0: 吧？
1: 你比如说孩子有各种小毛病，像拖拉呀、粗心呀，还有这个青春期的顶嘴呀，还有小学成绩很好，到了中学成绩下滑呀，那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这个孩子最近越来越不好了哈。然后第二反应就是，是不是我错了？
0: 对，
1: 我教育的失败。尤其是善于学习的家长会经常陷入这个误区。那是我哪个环节出错了吗？于是就会拉扯，我以前管得多，是不是现在应该少管一些了呢？那到底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呢？那在这些犹豫和彷徨中就产生了内耗。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误区哈。当然这个真相哈，其实孩子的成长呢本身就是由犯错、由试错然后再去纠正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要给自己一个清晰的认知，那孩子不会做题了，那他这段时间就是学的比较吃力，那他就有可能会做错，那做错下一步才会有订正，在订正的过程中才有掌握。我们都知道学习知识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那有的孩子可能就是我就学一遍就记住了，那么学第一遍的时候需要时间比较长，而有的孩子就是我学的特别快然后忘的也很快。那每个人和每个人的特点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说我们家孩子跟他家孩子不一样就是我的错了哈。那还有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孩子不自律，你看别人家孩子都知道自己学，我们家孩子从来不愿意多写一点点作业。
0: 这个其实就是对于孩子到了初中甚至高中的时候，家长就格外容易焦虑，因为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跟自己说啊没事儿，他还小，是吧？
1: 对。
0: 等他到了初高中的时候，家长说这都挺大了，怎么好像对自己的学习也没那么上心呢？
1: 对，还会偷懒呀。然后我们这时候就会比较惶恐，我要不管他，万一以后这个关键期
0: 对
1: 没有管好，他会不会抱怨我？
0: 对，
1: 影响了孩子一辈子。我们就是带着这样的惶恐去教育孩子。当然，我们说要有敬畏心，但是也不能过度的去自责。这个时候出现问题，我们去解决问题。像刚才这个不自律，那我们就去改正。那一个是改变我们的教育方式，再一个就是孩子在我们改变过程中也会有纠错。

0: 那么还有呢，就是不会说话，不会社交。我们常常会说，有的孩子啊，他出门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说话，我们特别想让他懂礼貌。我也见过哈，在饭桌上，这个家长就指使这个孩子来给这个阿姨倒水，然后
1: 孩子一脸不情愿。
0: 对呀，孩子本来在那玩的挺嗨的哈，拿手机玩挺嗨，然后就拉着个脸站起来哈。这时候我们家长和客人其实都很尴尬。
1: 对，是孩子本身他其实也特不愿意，但是他又他也碍于面子是吧？又去做了以后，其实也没有达到家长心中想要的。
0: 对，这时候其实我们就过度的把孩子的表现和我们自身联系起来了。孩子这么用我们的话说不懂礼貌，是代表着我没有教育好？也不是呀，因为我们都理解，家里但凡有过这么大的孩子都知道，他不愿意和大人去交流，他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他就是有一段时间比较拧巴，两代人嘛，都有两代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在这时候我们不用过度的去自责，这是孩子这个阶段孩子的表现，我们大家懂了就好。那还有什么课外班坚持不了？
1: 家长说，你看我从小到大给他报什么班，我会发现他都是半途而废，都没有一个坚持到底的。
0: 那就理解到不适合他，或者是说，这个课外班有一些地方，那个可能还有待我们有待去跟孩子探索新的领域。那。我们都知道孩子小时候可能会报很多个班嘛，各种的体育类的，然后舞蹈类的，然后演讲类的，等等等等的。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让孩子去发现我擅长哪里。我们都知道小时候试错的成本比较低，我们可能学了一年放弃了，那如果我们长大之后从来没有学过，他可能就会有一个遗憾，用十年去弥补这个遗憾。那么我们不过是在这个过程中去寻找合适的方法。至于文化类的课外班他坚持不了，我们就需要去探讨一下，孩子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是大班不合适，小班合不合适？小班不合适，我们是不是去考虑找一些同伴去互助式的学习，等等的各种方式。这个本身没有对错，我们不要去责怪自己，是不是我没有把这个孩子的韧性培养出来，不要过多的去自责。所以这就是第一个误区哈。
1: OK， 这个误区说真的，我觉得我刚才在听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自己也会，就是我们总是在心中对孩子，其实每个家长都是这样，有一个要求的标准，是吧？我们希望孩子能够按照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发展，但是在发展的和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他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岔路口，然后出现了一些岔路口的时候，我们家长就容易陷入到一个自我怀疑当中，就是我是不是没教好。所以其实通过刚才朱老师的分析，就是大家不要陷入到这种自己内耗过程当中，就是每一个家长和每一个孩子都会遇到你遇到的相同的问题，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哈。
0: 是的。
1: 好，我们再说说第二个误区又是什么。
0: 第二个误区就是也是我们家长常常想要做好的，我一次性教了，我教了你就不能再走弯路了哈。
1: 我跟你说过了，你怎么又犯这个错误，是吧？
0: 对对对，都提前说了。你比如说，这个字容易写错啊，你一定要小心。就是我们作为老师也会这样，语文老师我会强调，这个诗词中这几个字特别容易出错，大家看清楚啊，我给大家写大一点。我们到初中有时候也会这样，因为错字真的有时候会特别折磨人。但是你越强调，他其实也不会不跳那个坑，他还会强调。因为我们教很多年之后就会知道，这个字大家前几届你的师哥师姐都会犯嘛，我们这方面经验肯定比家长要多。然后我告他说啊，你别错了，那其实该错还是得错。
1: 这个就是家长会很头疼，说我都已经说了很多遍了，或者是说我说的时候他听的也很认真啊，但是怎么就是做出来这个事情结果就好像我没说过一样。
0: 首先要知道遗忘是规律嘛，我们大人也会忘。还有呢，就是人的注意力集中总是那么一块或者一段时间，不是我们全天的所有的信息都去摄入的话，真的我们真同时都摄入，我们也会受不了，我们的内核也会炸掉的。所以我允许孩子有时候记得没有那么清楚嘛，还有就是提前告诉他，那个选择的时候不许失误啊，那么在某些场合一定不要说错话，那么大到人生的抉择，我们到以后的时候高考呀，然后高考之后的一些路啊，都不允许他走弯路。这样的话其实就会教育出两个极端的孩子。第一种孩子就是我们总是去否定说你做的不好，然后我跟你说了你为什么不知道，他就会自卑，他害怕自己犯错，害怕失败，害怕被批评，不敢尝试任何新鲜的事物，就是在既定轨道中去走，他活的就是很紧。我们会看到有些孩子，就是你见到他以后，你就会觉得孩子很好，很懂礼貌，也各方面礼仪也都很好，但是你就会觉得这个孩子太紧了。那紧的背后就是对自己要求很高，看起来又不会去努力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

0: 东西，就是我也接触过一些爸妈说，哎呀，这个孩子呀，就是特别想好，然后自己又不去努力。当我听到后一句话的时候，我作为孩子去共情孩子的话，他会很难受。他在他看来，我努力了呀。
1: 东西，就是我也接触过一些爸妈说，哎呀，这个孩子呀，就是特别想好，然后自己又不去努力。当我听到后一句话的时候，我作为孩子去共情孩子的话，他会很难受。他在他看来，我努力了呀。我做了呀，我已经突破我自己的极限了。比如说，你总是说我爱说错话，但是我都张开嘴说话了。但是我还是做不到那个像我旁边那个同学那样和别人关系搞得很好。那这样的话就会让他很自卑，我是不是我不行，有事儿伤痕到人了。就这一部分孩子，在想一想，就是啊，就是勉强说出来几个，就是那种特别共性的词哈，就是他看不到自己身上好的地方。那同样的问题再问爸妈，就是你给孩子，你给我举出来孩子五个优点，这个爸妈要么就是泛泛的说啊，这孩子很善良，这孩子很努力，这孩子很认真，就是这样的词，你让他具体举事情，他好像也举不出来，甚至是连五个优点都
0: 我暑假前接触到一个孩子，就是这个孩子其实挺乖的，他父母是做生意的，就经常很忙，然后我也见到过这个孩子跟着父母就很艰辛的这样奔波嘛，他们父母加班，孩子也跟着加班，那时候觉得孩子真的就是个天使啊，就是也不哭也不闹，然后自己可能还会带上妹妹，还会学会写点作业，看着妹妹，
1: 那挺好的呀，看
0: 真的是啊。然后现在这个孩子到了初中初三这个阶段了，就极度的叛逆，就所有大人接受不了的事情他都做一遍啊，比如说晚上不回家呀，然后去见网友啊，就妈妈就很崩溃，说哎呀，我们这孩子以前挺好的呀，我们对他要求也挺到位的呀，怎么现在就这样子了啊？其实这孩子本身也挺痛苦的。在这个过程中，
1: 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抱着这种完美主义的想法教育出来的孩子，就是会走向两个极端。我们不想教育出这样的孩子的时候，那就需要我们来调整我们自己的方式方法。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方法哈，我们再说说家长容易陷入的第三个误区是什么。
0: 只修理孩子，不修理自己。
1: 我永远都是对的，是吧？
0: 是的，就是孩子的错不是凭空长出来的嘛，就是很多时候孩子的问题是父母的问题。当然这样的话，我们父母可能就觉得压力很大。现在很多育儿的这种媒体啊，也在说哈，怎么都是我们父母的错呢？
1: 对，
0: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潜移默化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你比如说，孩子这个拖延和摆烂，这是常见的现象啊，就是他回家不写作业，或者他写作业的时候一边写一边抠纸，上个厕所喝杯水，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反思一下，我们是不是过度的掌控和催促了，就是我想让你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你完成了你还有额外作业，那这样的掌控一定会养出来一个拖延和摆烂的孩子。那还有这种敏感和叛逆的孩子，就是敏感这个词啊，叛逆我们都知道是家长过度的压抑，而敏感也是家长这种情绪家庭的长期的情绪的压抑，这孩子会看脸色，其实我觉得一个会看脸色 色的孩子真的活得很累啊、
1: 嗯、
0: 我们不要去培养这个乖的会看脸色的孩子，那肯定是我们会给他脸色呀，会给他实践机会，他才会看到脸色啊。我们家的人都不敏感，孩子怎么这么敏感呢？我们就在想，
1: 很多家长会这样说、
0: 啊、
1: 自己没有感觉到自己其实是给了孩子很多的看脸色的机会、
0: 哎、是，真的是，真的是，他要想在这个环境生存得更好，他要学会察言观色。
1: 嗯
0: 啊，那么这样的话其实

0: 就哎呀，自己其实会有一种挺大的挫败感，就是觉得说怎么就是做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但是其实反过来想一想，就是出现问题也不是什么坏事，
1: 就是
0: 就是我们发现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及时调整，总比后面我们遇到一个更糟糕的更大的问题其实要好很多哈。

0: 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教育总动员继续在直播，通过收音机可以继续调频到 FM104.3， 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都可以收听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即日来自石家庄市北附学校的高级教师、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二级心理咨询师朱旭景老师。我们跟家长来分享一下啊，我们在日常的这个育儿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其实也会出现这种迷茫的状态，或者是说我们自己也会犯错误哈。我们在试错和调整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陪伴孩子长大？那接下来朱老师就给大家支招了，就是家长怎么样来修正自己的这个定位。我们刚才说了好几个误区，都是我们一不小心踩进的这个误区。那我们怎么样，我们能够调整出来，让自己能够更好的跟孩子进行相处？
1: 当我拿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啊，我就在联想我自己，就我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做了一些什么，还有我身边的这些人，比较成功的育儿的这种人，他们在做什么。所谓的成功，我们更多的不是说他有多少名和利的收获，上多好的学校，而是这个孩子情绪稳定，能够有自己的心理韧性，能够自己独立解决问题。我觉得这是我们培养孩子的目标。首先我想给大家说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做好情绪，孩子情绪的容器。其实孩子小时候由于他那个大脑的发育没有那么好嘛，他会有情绪爆发的时候。还有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真的很像，那么他爆发的点和我们自己容易爆发的点也很像，我们常常是不自知的就被孩子的情绪带走了。你比如说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他做得慢，他做得慢背后可能有一点畏难情绪，然后他的成绩可能也会有波动，这时候我们就会比较烦。其实我们的烦和孩子的烦应该是相通的，他也会烦。那这时候如果我们爆发以后，我们会后悔，
0: 对，
1: 愧疚哈。
0: 我觉得说，哎呀，这点小事儿也不应该这样，但是怎么当时就控制不住了呢？
1: 是，现在我也接触更多的父母嘛，也是在学习，也会在做反思。那么我们下次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哪个环节改一下，我们就不这样了呢？这就讲到了情绪的容器，就是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应该去包容孩子的情绪。就是他很生气，他大喊大叫的时候，如果我们和他一样大喊大叫，那么孩子收获的就是什么？你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让他好好学，好好做题，但是孩子就会收获到我犯了错就会被嫌弃、被喊、被吼。那这样的话，孩子就会形成这种胆小、压抑、讨好、叛逆等等啊，各种不同的表现。所以我们在修正孩子的行为，其实我们是在纠正孩子的行为啊，不如是修正一下自己失控的情绪。我们不能要。不仅要装下自己的情绪，还要装下孩子的情绪。就是孩子本身对自己是有要求的，那么他就很崩溃嘛。我常常给大家讲我和我们孩子的故事。就是当考不好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就我们两个情绪都很糟糕的时候怎么办。那我们就去吃点好吃的。
0: 这个方法挺好。
1: 对，就是我们把它化成一个现实中的东西。如果我们两个人都在那儿自怨自艾，我抱怨他你怎么不好好学，然后他会说你就会训我啊，你就是想让我学习好，那这样的话肯定会有争吵。那这时候当我们上升到争吵那个情况的时候，愤怒就是无能嘛，我们解决不了问题。反之，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冷处理一下，放一放，然后我们去吃点好吃的，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比较冷静的去看待这个事情。就是孩子也有很多崩溃啊，考试崩溃，然后同学的背叛，尤其小女孩们估计经常妈妈解决这个问题呀， 和我最好的朋友最近怎么怎么样了，
0: 对
1: 啊，就是
0: 我昨天刷到一个视频特别可爱，一个小朋友上幼儿园说我挺急的，在线求助，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就不跟我玩了，跟其他人谁谁谁玩，对，我很急。就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其实他每一个阶段都会有这种交友的困惑，
1: 是
0: 吧？
1: 这时候就是最考验家长的时候。那么还有遇事儿的时候他会慌张啊，有的孩子就会像我们孩子当年就特别怕体育啊，一跑800的前一晚上就会失眠
0: 会焦虑。
1: 当时我也会很失控啊，就是哎呀你怎么能睡不着呢就这点事儿你会怎么就睡不着呢，就是你越急他会越急嘛。还有就是一些就是我们预料之外的一些事情啊，这时候就是最考验家长。如果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就是

0: 刚刚说的这些孩子容易崩溃的事情上能够情绪稳定而平和的面对孩子的话，这就说明我们真的是一个容器，而不仅仅是说我是为了教育你，我是为了你好，比这些空洞的大道理要管用。
1: 好，能明白。虽然说做情绪的容器这个事情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很多次，而且我们家长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容易情绪崩溃，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修正自己，调整自己。当我们想发火的时候，我们可以稍稍的冷静一下，问自己为什么要发这个火，到底是我们在宣泄情绪，还是说我们是要怎样怎样哈？
0: 觉察，
1: 哎，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觉察到我们自己的这个情绪的失控，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已经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了。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在发火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自己，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当我很想愤怒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呀，那我的孩子他也会就是用我的这个方式来解决他遇到的问题，然后我就想，那我就不要用这样的方式，既然我不希望孩子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那我就不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修正的方法又可以做些什么？
0: 就是戴上放大镜来看孩子的优点。我们家长常常犯的错误就是盯着孩子的缺点和不足，
1: 总看见不足，好像发现不了什么优点
0: 啊。就是我们的学生就跟我说过，哎呀，我说你这次挺好的啊，你看这段时间你进步的挺多。哎，老师你别提了，我妈说了，我还没有进步到我最好的状态。
1: 永远达不到标准。
0: 对，就是当他进步到他最好的状态，我妈说了，我还有进步空间，就是永远不知足嘛。当然我们中国也有一些传统，就是通过批评让孩子进步啊，通过让孩子的反思，怕他翘尾巴呀，怕他骄傲呀。
1: 家长就是说我一夸我的孩子他就飘了，我可不能让他飘。
0: 是的，
1: 所以就是得时时刻刻的提醒
0: 他一下，
1: 对，提醒着点他说你看你这地方还不太行啊。你可别因为其他的哪些事儿挺行的然后就飘飘然了。
0: 对，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不妨的去跟孩子一起去恭喜他一下嘛哈，就是我们人生也需要不停的有一点动力，而我们的这个恭喜就是孩子前进的动力，也会让他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知。说到这个词好像很高大上，就是当我们去否定孩子感受的时候，当孩子再有感受的时候，他就会质疑，我的感受对吗？上次我妈不是这么说的呀，我应该怎么怎么地呢？所以你当孩子他对自己的感受都不去信任的时候，那就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我们该恭喜的时候恭喜，那么这事儿就是做得不好，那我们就该接着孩子的情绪，就接着孩子的情绪。再回到我们说用放大镜看优点，就举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初次做家务的孩子，他咔摔了一个碗。这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大家想一下这个情境啊，那很多种反应，有的家长就会说，呀，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呀？还有的说，哎呀，孩子你没事吧？
1: 对。
0: 那么还有的可能就是默默的去打扫一下这个战场哈。那么不同的人对这个事儿有不同的反应。如果我们积极的去关注这个事儿的话呢，就是我们首先要看到孩子是想做这个事儿的，就是我们常常讲。孩子不爱做家务，他可能是在最初做家务的时候受到过打击，那么他还想把这个事情做好，那否则的话他完全就洗完就给你扔这儿了，就不用管了哈。那么这本身是有一个积极意义存在的。然后当这个孩子把这个碗掉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他肯定是害怕的，他会惶恐。就是孩子怎么去处理这个惶恐的情绪，这也是这件事上教会他的东西啊，就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我们这么说的话，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把它扫干净就好了。那么上升到他长大以后，就是当他搞砸了事情，他也会想，哦，我当时摔了一个碗和我现在把这个工作中的某一个东西搞砸了其实是相似的，我们想办法去补救就好了，这就是积极关注的意义。
1: 那我们终于知道为什么有的孩子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会退缩。但可能不仅仅是说当下的这个问题，可能是以前遇到问题之后可能被说的几率会多一点，
0: 潜意识很可怕。
1: 是的是的。
0: 当然我在这儿提个醒啊，也不能无脑夸，我也见过无脑夸的孩子，就二三十岁了，
1: 我的孩子怎么都好。
0: 对，哎呀，那个妈妈那个眼里全都是花儿。
1: 这样子有的时候让我们也觉得很奇怪，很难接受。
0: 然后这孩子真的，你无脑夸孩子就会无脑，他处理事情的时候是混乱的，他的 这个大脑呢不能处理 N 件事情，还有他看那个事情永远是简单的，那个本质他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怎么夸呢？一定要夸具体的事情，如果不会那就多学习。
1: 好吧，所以夸孩子的这个事情也需要我们家长在其中有一些方式和方法。夸具体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夸什么？我们不夸聪明是吧？不夸你这。

0: 棒。那我们要夸什么？夸这件事情，比如说你处理得很好
1: 啊，
0: 还是怎样？
1: 你拿那个摔碗那个事情啊，你刚才是不是有一点害怕？就是你跟孩子去沟通的时候，孩子可能会哭啊，我很害怕，
0: 对，
1: 这个碗摔了，我不知道怎么去办啊。但是虽然你害怕呢，但是你仍然能够到现在给我把这个事情清晰的表达明白，这说明你是有处理这个问题的能力的。我们要夸的是处理问题的能力，做事的过程，就是你越具体越好啊。刚才你把这个碗摔了，我你能描述一下这个具体的过程吗？哪怕他给你描述出来，你就会看到哦，你能够清晰的表达这个事件，那这本身是一种能力呀，很厉害呀。你这个年龄你能做这件事情就很厉害了呀，就是具体到具体的事儿去夸他。
0: 哇，这个真的是需要我们家长来调整我们的认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比如说我自己有的时候会带入某些场景，就是我们为什么一上来我们会说你怎么这事儿也做不好啊，我们其实站的角度不一样，我们会从心底里对孩子的要求本身就是高的，就觉得他做这件事情那你就应该做好，对吧？你比如说这个孩子他3-5岁的时候做这个事，可能你是这个标准，等到他到了10几岁的时候，他刷碗他又把这个碗给摔了，你的心中的标准其实是变了的。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可能这种指责的语言就会随着我们心中的标准我们就出来了，但其实孩子接收到的这种指责的语言之后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可能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比如说他凡事都会往不好的地方想，对吧？还有就是像刚才说到的，他经历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搞砸了一些事情，可能他就会逃避之类的。
1: 是的。
0: 那我们调整一下我们的说话方法，我们就会慢慢发现其实孩子都是这样，当他发现这个事情对他没有那么严厉的伤害的时候，比如说他打碎了这个碗，他更害怕的是妈妈说他，那他发现妈妈其实没说他的时候，他自然而然的他就会想到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就是这么回事。
0: 未来也会找到更多的解决困难的一个方法。
2: FM 104.3 教育总动员。

0: 江一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守候。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哈，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我们怎么样在日常的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要学会试错，同时也学会调整。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石家庄市北附学校的高级教师、二级心理咨询师朱旭景老师。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啊，家长可以通过调整自己的情绪的这个方式，然后慢慢的呢我们影响到孩子，还有就是我们不要老盯着孩子的错误来看，我们可以戴上放大镜，我们来看到孩子的优点。当然这个优点不仅仅是说孩子的学习成绩有多好，而是说在整个的我们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更多维度的来看一看孩子身上的这个闪光点。那除了我们说的这两个方法，还有什么其他的我们家长可以调整自己的这个方式和方法？
1: 第三个方面就是适时做旁观者。就举个例子啊，我们孩子高考完以后呢，就去见各种人嘛，然后人家就问他啊，他高考考得还可以，就说哎，你怎么能考这么好的？你妈妈怎么管你？孩子的话就是我妈妈不管我，大家就会觉得你凡尔赛，你妈妈怎么能不管你呢哈？其实这句话的背后就是我觉得我适时的会做旁观者，就是当孩子遇见困难或者是说犯错误的时候，我不急着去纠正他，就允许他在错误里待一会儿，也允许他自己难过一会儿，这真的很难。
0: 是的，你说这个我觉得好难。你说真的，我们其实特别是作为妈妈这个角色，其实爸爸可能作为旁观者还相对好一点。你比如说我自己和我的朋友就会遇到说，有的时候比如说我真的我控制不住啊，我真的是我这个话我要说，我真的是我这个事情我要做，我真的是忍不住。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在生活中交流的时候就会说，为什么我们忍不住？哎，那还不是源于我们对孩子的爱，就是我们自己没法解释的时候，我们就用这句话来概括。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跳出来的时候，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会发现我们可能有些事情做的确实有点控制孩子了，是吧？
1: 就是爱也是要有方式的嘛。我就举个例子，就空间隔开嘛。我们孩子当时在上课外班，然后有的课外班不是允许家长在外边陪着嘛，甚至在教室陪着，我就坐那个后边，我就看他像猴子一样。

0: 说你这听课是听课吗？365度360度，然后前后左右全跟人说话，你听懂了吗？我就特别愤怒，然后我就压火，压我的火，然后下课以后我发现人家听得懂，人家那个题做的还可以，然后下一次我就不进那个教室了。
1: 其实人家孩子有人家孩子自己的方式，这个也让我们就是意识到说孩子不一定按照我们想象的方式来做什么事情，但人家也不一定做得不好。
0: 是，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他错了，但是又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那我们就退一步嘛。那物理是一方面，然后最主要的还是我们心里要变强大，就是孩子这样也不一定能多差，这是他的路，他要走。还有我们说的第四点呢，就是要做终身学习的父母。其实父母这个角色，今天我们在朋友圈还在讨论哈，说这个假期的时候父母很崩溃，
1: 到了这个暑假过了一半的状态了，父母就说什么时候才能开学
0: 啊？就是有学习任务的孩子，小学生、中学生的家长是在说，我们天天在和学习和孩子在三角之间在战争啊。
1: 对。
0: 然后没有学习的一个双胞胎的妈妈，他们家孩子才一周，
1: 还
0: 不到两周啊，他说，哇，他们俩天天精力旺盛极了，我天天。和他们做斗智斗勇啊，
1: 希望他们能够睡觉是吧？
0: 对呀，他太有精力了。所以做父母这个事真的就是个修行，我们的结果就是
1: 是的，
0: 就孩子是在练我们的。既然他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带他来到这个世界，我们自身肯定要有一份责任，而这份责任的背后就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去修正。那这个学习，因为每一个阶段和每一个阶段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我们就讲到了嘛，是试错，是调整。那么当我们发现这个方式不合适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去换一个方式去处理。那当我们和孩子之间什么时候啊，我们常常是说我们管孩子什么是个度。
1: 对，
0: 一旦你觉得你们之间沟通很晦涩了，已经影响到你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了，这种心情已经很郁闷了，那就是需要调整的时候。也许是我们管多了，也许这个时候应该给孩子一点自由，给我们彼此一点空间，后退一点，这就是标准啊，没有说一个标准答案，我们一定要把孩子教育到什么程度，我们才可以管，可以不管。孩子和孩子不一样，父母和父母也不一样，那一定要记得这个原则，就是管着彼此都累了，那就需要调整方式了。
1: 我们作为家长，在跟孩子的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其实，总是会有需要调整的这个一个契机，算是，因为我们会发现，即使我们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这种方式方法，但是也不一定用在你的孩子身上很管用
0: 啊。所以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父母要学习嘛。首先我们自己不要去 PUA 自己，说我父母做的不好呀，我们家孩子不如人家孩子好，那可能是我做的不好，我的基因不好，教育不好。先不要去这样急着去否定自己，就没有一个好的标准是什么。我常常问他们，我说那好的标准是什么？每个人和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刚才也讲一个大的方向，这个孩子阳光向上，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会处理自己的情绪等等，这都叫好的方面呀。我们不是一定非要用一个学习，用一个某一个固定的有量化的东西去衡量这个孩子好和不好。那么我们养出一个这样的孩子来，本身就需要耗费很大的精力。就是我知道我会犯错，我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会犯错，那错了怎么办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适时的去认错啊。今天妈妈这个事儿做得不太好啊，昨天晚上我的情绪不太稳定。那面对你这个跑步就焦虑的这个事情啊，我比你还着急，那这是我的问题，你看我们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去解决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不要去怕认错。我们常常会说，哎，我们认错了孩子会不会看不起我们？
1: 我们的权威被挑战了呀。
0: 真的不会啊，只要我们足够真诚。其实小孩子真的特别善良。我和我的学生在接触的时候也是啊，我说，哎呀，你妈这么做不太对啊，不太好，要不要我帮你训他？我当然我是在开玩笑。
1: 孩子会说什么？
0: 孩子就会说，不用不用，老师，我自己能解决这个事情。好多次啊，我说那我觉得你爸妈应该来见我一下了，他们这么对你啊，给你压力太大了，因为学习上嘛哈。我说我给他们打电话，我说我不会暴露你啊，我经常跟小孩们这样去沟通嘛。他们说不用老师，我觉得我自己有这个能力啊，我能够把我爸妈说好。等我回头去回访这个事情的时候，一般家长都会说啊，孩子跟我说了，我理解他现在的难处了。就是小孩们真的特别容易原谅我们父母，也特别容易的去改变他自己 啊，那我妈妈，她先为妈妈辩解嘛，我知道我妈妈这样做是为我好，常常把这句话放在第一句，
1: 孩子能理解的，
0: 对，然后再说，哎呀，可是我就做不到那样了，我每到考试的时候，我会着急啊，我会手抖，我会做的题也做错，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调整了，哎，我说这个事儿是家长给的压力太大了，啊，那但是孩子仍然会，坚定的站在我们父母这边，所以当我们摆出一个姿态来，或者说我们去用学习的态度去养育孩子的时候，孩子一定会特别开心。在这样环境长大的孩子，他也能够及时的去修正他自己。那因为我们的改变一定会带来孩子的改变吗？
1: 就孩子会看到说，我的爸妈比我大那么多岁，他也在努力的学习和改变。那我现在当下我这个状态，我也更应该努力的学习和改变。
0: 是这样。
1: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我们自己做好就影响到孩子很重要的，而不是说我们光说孩子我们自己没做，这样的话我们会发现你光说孩子自己没做，孩子其实你就没有办法让孩子幸福，孩子也很难改变。那我们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想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别老想着说我们要改变孩子，是不
0: 是？对，
1: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多修炼自己，多改变自己。你想让这个事情怎么样发展，那你就先从自己开始，然后你慢慢改变了，你会发现孩子，这个时候你真的会很欣慰的发现，其实孩子也会慢慢的来进行改变。
0: 就是具体到一个事儿也是这样的嘛，就是我想让我孩子积极努力的学，那就先改变我们自己。
1: 我们自己在孩子面前，我们是一个积极的状态。比如说，我们希望孩子不要什么事情老回来跟我们抱怨，那我们就不要老跟家里的家庭成员来抱怨我们的事情。那慢慢的，我们的孩子也就更加的积极和向上了哈。好的，谢谢朱老师今天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再见，朱老师，
0: 再见。
2: 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3: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2: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3: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日的下午是我们的残障人士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我是晨曦，感谢你持续的关注。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跟我一起在直播间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宋玉红。宋老师下午好。
1: 你好，晨曦，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宋老师今天为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谁？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其实还是挺特别的，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1: 是的，是的，今天的这个嘉宾呢，是一个95后的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啊，她叫潇潇，她是一个公益机构的项目负责人。今天我们的那个主题呢，叫我有一个残障男朋友，就像那天咱俩说的，这个好像有点像那个我有一个野蛮女友似的啊。而且这个主题呢，其实有点旗帜鲜明的向这个世界宣告的那个意味啊，而且呢背后呢也有一种隐隐的自豪感，就是我觉得。就是过去呢，找一个残障人做伴侣，好像，都不敢跟那个外界这么大胆的说哈，因为也怕，比如说亲戚啊、朋友啊，甚至包括父母，会有很大的压力啊，都会站出来强烈的反对，那么，潇潇呢，我觉得是我认识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女孩子。今天呢我们也听他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找一个残障人的伴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中间呢都有哪些动人的故事，还有呢残健结合的压力，到底还存在吗，还有多大，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带着这些种种的好奇和疑问，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潇潇来跟我们讲一讲她和她残障男友的故事。好，有请潇潇。
0: Hello， 潇潇。
2: 主持人老师好，宋老师好，能听到吗？
0: 可以听到，非常清楚。
2: 好的，这一次我格外的荣幸。其实并不是，刚才对宋老师说的是对的，但是也并不选择，因为我其实很普通，我并没什么特别之处，我本人也并不漂亮。对，然后我现在是我是99年的，我现在是27周岁左右，然后那宋老师主要想问什么问题？就是我是从哪个方面先
1: 说呢？我就想问你啊，我就想问你啊，潇潇，就是你是怎么认识的你男朋友呢？你男朋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对，好的好的，我和他的相识比较偶然，因为2024年年末，当时我还有一个 B 站，那个 B 站我现在没有了，当时是我工作之后拍的一些 Vlog， 还有一些日常生活的记录在那个 B 站号里，然后当时就像宋老师刚才说的，我在公益机构工作嘛，但是那个时候我也是一个公益人，就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就一直是做公益这个行业了，不只不过当时是在北京啊，在北京，然后我当时有一个契机，我的一个领导，就一个办公室主任，有一些突然有一个灵感，就想到说，哎，为什么不能做一些比较有特点特色的那种先行的残障体育运动，而不是传统的比较大众化的体育运动。我就上网查有哪些比较小众还没有很多残障人做过的体育运动，然后其实这个时候就看到我男友的账号了，因为他从事的其实算是在我们国内还没有那么多残障人知道，也没有那么多残障人去从事的一种体育项目。而且说实话， 我是一个颜控嘛，我觉得这个人哎长得还真挺好看的，
1: 哦，那个时候我在网上看到过你男朋友的照片，还蛮帅的，
2: 我
1: 真的很帅。
2: 嗯，但是那个时候我在网上刚看到他账号的时候，我只是作为一个公益人，我想向他请教一下，以及有可能的话想邀请他去我们机构去做做分享。我那个时候不是在北京嘛，但他那个时候就是在上海了，在南方了。然后我在 B 站我就私信他，我当时他的粉丝就挺多的，我也没有想到他能理我，但他就理我了，而且加了我的联系方式了。我以为他是愿意参与我们公益活动。后来到了2025年年初，我有一次就出差去上海了。出差去上海那一天，我突然就想到这个事情，我说要不要我们线下见面聊聊这个体育运动的事情。但是见了面之后，他就说他对我有好感。我当时以为他是那种色狼或者是坏人要骗我。我以前也确实见过这种图谋不轨的人。然后我就说我这可不行啊，我确实是被吓跑的，但是跟残障无关啊，就是一个女性出于本能，一个男孩子说我喜欢你，而且第一次见面我当然就有点怕怕的，这个跟残障无关啊，不是说被残障吓跑了啊。然后
1: 哎，这个你还没有介绍你男朋友到底是从事什么样的体育运动，还大家都很好奇啊。
2: 他从事残障台球、残障斯诺克，这个我觉得确实，其实打台球的人我觉得是挺多的，但是在残障者里面并不多，我是这么想。
1: 对，
2: 而且还能，对，但是
1: 我觉得这个项目好像得真的是需要，特别高的那种技术啊，因为从那个电视上经常看到这个台球斯诺克，哇，真的我觉得行云流水，我觉得好像大家都技术很高超那种。那你男朋友是什么样的就残障情况呢？
2: 他是上肢，他是双臂截肢，然后他可以用脚打台球，我这个方面我觉得也挺神奇的。这个我待会儿再说吧。
1: 双臂截肢完了打台球，天哪！
2: 然后所以那天，但是那天我。

0: 我当时就去了另一个地方，我就是在我和他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说让我留下，他有点喜欢我。但是后来我不是说我被吓跑了吗，就去另一个地方，上海另一个地方逛了。哎，逛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确实被他念念不忘，因为他太好看了，他长得太帅了。所以呢那天晚上他刚好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要不要继续了解了解。我说可以，然后我们就继续谈下去，谈到现在。所以说他
1: 那次是个开始是吧？
0: 对对对，所以说他吸引我的地方其实主要就是帅，长得好看，然后就是有而且笑起来特别的迷人，我就觉得有一种青春活力感。
1: 那可以这样说啊，就是始于颜值，可以。你们的开始是始于颜值的是吧？
0: 对对对，是一个挺俗的，挺俗的开始。
1: 而且刚才就你开始介绍的时候，你一直都在强调，就是你被吓跑，其实是被他的这种直接的表白给吓跑的，并不是因为他的惨状吓跑的。
0: 对呀、
1: 但是很多的时候，比如你看我身边接触了很多的残障伙伴啊，就是比如说在，尤其是在网上认识的，这个就是认识的人，开始都不敢告诉对方自己残障，就因为要是告诉对方残障呢，可能对方就会吓跑，因为残障被吓跑。哎，那你刚才就是一直都在强调我不是因为残障吓跑的，就这个其实我还是蛮好奇的，就是难道你比如看到残障，你没有想过以后吗？比如说我要跟他开始的话，以后在生活上我可能会面对很多的挑战，甚至家庭的反对，生活的不便等等，这些有没有这些对话呢？
0: 可能还是我的工作影响的吧，因为我在遇他之前我已经有了两年的在残障领域公益机构 NGO 工作的经历了。然后不得不说，就是通过工作我认识了包括我的领导呀，办公室主任在内的非常有能力，而且有能力有学历，并且就完全可以自己独立生活的那样的残障者。当然我说他们有学历，我并不是说崇拜，并不是说什么就是学历歧视，或者说优绩主义啊，我只是说这个意思。就是我当时在那之前，我的人生中已经认识了很多熟人，都是比较优秀有能力的残障者了，所以我就不觉得，我可能在那个当下我就不觉得残障是什么特别严重的。然后以及我妈妈的亲妹，我姨是一个脑瘫人士，然后她作为对我姨作为一个在农村的脑瘫女性，就是自己含辛茹苦的供养大了两个儿子，而且还把她的儿子都现在都弄到上海来工作了。
1: 所以就是说你在这个就成长的过程当中，甚至包括后来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接触了很多的这个残障伙伴，发现其实他们虽然身体残障了，但其实也都非常的优秀，而且对生活也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是吧？其实我觉得可能你是因为了解，就是了解这个群体，而那些被吓跑的可能是因为不了解，所以被头脑中的一些想象和对话给吓跑的，可能并不是真正的被残障吓跑的，你觉得呢？
0: 我也一直有一个观点，我认为目前的不论是对于残障或者对于别的一些人群啊，比如说有的时候对女性或者对性少数这些人群的歧视，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不够了解。
1: 对，是的，就大家好像

0: 莫名的对不了解的东西会莫名的抗拒、恐惧、排斥，是吧？
1: 嗯，对对对，嗯。
0: 嗯，哎，那后来就是，常说啊，始于颜值，这个最后是，忠于他的这个能力哈，那你男朋友就是你们刚开始呢也是始于颜值，那后来，渐渐的你又被他哪些方面所吸引呢？
1: 后来我怎么说呢，我一直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很幸运的中了彩票的人，真的是可以这么说。
0: 怎么这么说？
1: 我那天我和他在上海，虽然之前只是在 B站有聊过，但是也算是之前并不熟识，然后就像是拆盲盒中彩票了的那种感觉吧，就是感觉自己抽中了一个外在内在都很好的人。有一点我觉得其实特别惭愧啊，就是我是一个一路接受正统所谓正统的教育，然后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人，但是我男友因为他那个他的确是残障影响的，他小时候很小小学就辍学了，就是他没有社会公认的文凭。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很多时候他不论是为人处事，在外面办事，还是就那个素质素养都要比我好。比如说，有的时候他提醒我不要随便乱讲别人的私事，就即便是我和他这种关系，他说不要乱讲别人私事，他也从来不跟我讲他同事啊别人的一些八卦。这一点我真的是很佩服很赏识的，我承认我有的时候都做不到。然后他还是就是他特别喜欢小动物，哎呀，这一点就是我感觉我也没有他做得好。之前他在路边捡到了一只活的刺猬，我以为他反应也就是像我这样路过就路过了，他说不行，一定要给这个刺猬一个家，他要收养这个刺猬。然后还有就是他、对，
0: 很有爱心。
1: 对的，他之前真的跟他的一个合租的室友，那个人也是一个残障者，他们两个残障男生，他们俩一起领养了一只被抛弃的一只奶牛猫。
0: 那就是被你男友身上的这些优良的品质越来越吸引，是吧？
1: 对，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在今天的节目中呢，邀您一同分享河北地方剧种唐剧。节目开始呢，先来欣赏一段原汁原味的唐剧，李洪祥演唱的《乡里乡亲》选段。

接下来呢，请欣赏杨光演唱的唐剧传统剧目《朱元璋展序》选段。

接下来请欣赏黄宁演唱的唐剧代表剧目《卖庙郎》选段。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梨园风节目。首先呢，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评剧名家刘秀荣演唱的评剧《刘巧儿》当中的《小乔送线》一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我们一同来欣赏赵明奇先生的关门弟子张兰霞演唱的这一段河北梆子走雪山选段。小姑娘你请起来，老奴我担待不起。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那欣赏完了咱们河北省的省剧之后呢，我们来欣赏石家庄的大曲《石家庄四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朋友们一起来欣赏的呢是石家庄市四弦剧团的优秀青年演员齐卫峰演唱的四弦的经典剧目《比干挖心》当中的一段唱。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那我们先安排一段广播演唱的京剧《卖水》当中的十一腊月没有花彩。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我们一起来欣赏由京剧名家佟祥伶先生演唱的京剧智取威虎山当中的打虎上山一段，这是电影版本的。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

0: 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2: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关系恶化，德国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馆，普京指其又一个严重错误。费之奈何，既要 F-35 又要正式加入上合，土耳其考验北约底线。图穷匕现，改装出云级不划算，日本海上自卫队寻求建造轻型航母。稍后会一一到来，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0: 据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德国以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为由宣布新一轮反俄措施是又一个严重错误，违背了德国民众的利益。此前，德国政府9月1日指责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根据克里姆林宫网站9月1日发布的消息，当被记者问及德方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等举动时，普京对此回应称，这些决定与德国当前国内政治局势有关。普京说，我认为这是又一个错误，一个严重错误，在我看来，这显然违背了德国民众的利益。此前，德国警方8月初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媒体报道，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1日表示，德国方面再次以完全牵强附会的借口导致双边关系恶化，和以往一样，德国方面没有任何令人信服或确凿的证据。
1: 看来德国这个莱比锡机场的炸弹无人机事件有结果了，德国最终还是把矛头指向俄罗斯，你干的啊，你干的，俄罗斯肯定是要否认的。那德国选择什么呢？外交降级。普京说呢，你也做错了啊，你这是个错误啊。那显然德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这是降到了谷底，降到了冰点吧。那我们先说这个事儿哈，事儿其实也不复杂，就是在莱比锡机场。这个机场有一个特别之处，是北约盟国军援乌克兰的一个重要的运输通道，是一个关键的节点，一个枢纽。那么乌克兰的安幺二四是目前世界上非常大的一款战略运输机啊。这就说到当年苏联时期，人家乌克兰是加盟共和国之一，有一个著名的安东诺夫，专门做运输机研发的一个设计局，他们设计的安124是四发动机的一种大型运输机，外号叫卢斯兰。这个飞机到过中国，还到过石家庄呢。这种级别的飞机不是哪个机场都接得住它啊。当然还有更大的，就著名的安225，外号叫梦幻吧。那个安225呢，装6台发动机，在苏联时代呢，那个飞机可以背着这个暴风雪航天飞机四处飞，就运输啊。安225恐怕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彻底消失了，就是俄乌之间冲突的初期，就在基辅那个国际机场，安东诺夫国际机场唯一的一架安225可能已经毁于战火了。可能啊，它的一些残骸零部件是不是被运走、被保存或者被转卖啊，这我们不得而知。总之，这款大飞机就安124，对乌克兰来讲，这也是看家的本领啊。这个飞机运输能力非常强，但是呢，就在莱比锡机场，在这架安124附近发现了无人机装炸弹，但居然没有爆炸。因为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机场和飞机的特殊性了，所以在这儿发现无人机，人们第一时间把矛头就指向俄罗斯，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俄罗斯，是不是你干的？但是呢，第一个它没有爆炸，第二个呢，俄罗斯肯定否认。然后就是德国进行调查，调查一段时间，现在最终还是把矛头指向俄罗斯，就是你干的啊。那俄罗斯肯定是要否认的。这个事情我要这样讲，就是说如果这个无人机真爆炸了，那性质可就不一样了。因为德国北约国家他又把矛头直接指向俄罗斯啊。如果这无人机真是俄罗斯的，而且确实在莱比锡机场引爆炸掉了安124，那就意味着是北约国家德国遭到俄罗斯的攻击。你可以这样理解这个事儿。当然你也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息事宁人。可是你要渲染这个事儿的话，那就等于是北约国家遭到了俄罗斯的攻击。那按说德国是要反制的，北约国家要帮忙的，那俄罗斯和北约国家之间的冲突就成了大概率事件。这个事儿的严重性、严峻性是在这儿。你说这我知道啊，那问题是不是俄罗斯干的呀？麻烦就麻烦在这儿了。因为这个事儿啊，一旦坐实是俄罗斯干的，它的性质会非常严重，那给德国、给北约，就给西方吧，给俄罗斯等于都出了个难题。但是是不是俄罗斯干的，这恐怕是有几个备选答案的。第一个，你现在西方肯定把矛头指向俄罗斯，也不光是这个炸弹无人机事件，就西方国家发生其他一些事情，比如无人机对机场的骚扰啊，或者德国发生的输电线路这个短路，这种事儿都会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俄罗斯，是不是你干的，你是不是给我找麻烦，对吧？ 因为双方这个关系摆在这儿，几乎是个敌对的关系了嘛，所以第一时间我要怀疑，我就怀疑俄罗斯。西方国家普遍是这个态度，尤其是苦主啊，就德国呀，这是一个。但第二个，可不可以不是俄罗斯，是其他人？

也不是没有可能啊。比如说我现在就要想办法让俄罗斯和德国斗起来，让俄罗斯和北约斗起来，我扔一架无人机就完了嘛，炸不炸都没有关系啊。我多次讲过嘛，当年就是乌克兰爆发所谓颜色革命、橙色革命的时候，他那个金雕特种部队和这个示威游行的人群对峙，这时候有人偷偷的站出来对两边开枪，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人走了，那你们俩掐去吧。你想这还好得了？另外多说一句，北溪管线谁炸的？一个说法，美国那个调查记者赫什说那是美国政府干的，还有一个说法，这个欧洲基本上能接受，是乌克兰干的。当然在之前西方还说是俄罗斯自导自演，你苦肉计指责俄罗斯的也有啊。那你说这次这个炸弹无人机到底谁干的？我们只能说拿证据吧，否则你指谁都要负相应的责任的。那么这类事件啊，就做这个事儿、做这个局的人，你做就是要考虑到后果，就是考虑到各种可能性，就是要做到天衣无缝嘛，制造混乱又很好的隐蔽自己，这才是高手啊。这是首先这事儿摆在这儿，我们观察一下啊。然后呢再多说一句，得念叨一下俄罗斯和德国之间的关系。要说他们这个关系啊非常有戏剧性。当然说到德国吧，就说这个国家，就普鲁士完成对德意志的统一呢是1871年了，就是打败法国之后，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静听加冕，那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真正的诞生。那之前呢，其实统一的德国基本上不存在，但德意志这个区域是存在的，很多小国是吧，各种王子公主都是有的。所以你也可以说，就是1871年之前，你也可以说有一个德国，就是文化意义上的德国嘛。你比如我们就说在俄罗斯历史上能称大帝的几个人啊，彼得大帝这不用说了，有一位叶卡捷琳娜二世，女大帝，其实她就算德国人啊，嫁到俄罗斯的。而且就在我们刚才讲1871年这个德意志第二帝国诞生之前，就普鲁士和沙俄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密切。沙俄普鲁士另外加上这个奥地利曾经三次瓜分过波兰呢，而且王室联姻长期存在。然后关键是在一战的时候呢，这两个国家分属两个阵营，德国呀、奥匈啊，就他们叫同盟国，这边沙俄和法国、英国凑在一块儿，协约国阵营打仗。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沙俄呢不禁打，打了没多久自爆，就是二月革命，罗班诺夫王朝就被推翻了，然后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上台，列宁力主退出战争，这个帝国主义战争我们不跟着掺和了，退出战争。那德国步步紧逼啊，两国要谈和，德国就要价吧，搞了个布雷斯特合约嘛。这个合约实际上就苏俄呀是丧失大量的利益，包括领土，但人算不如天算啊，很快一战结束，德国打败了，德国投降了，那以前的就不作数了，所以俄罗斯等于没损是什么。那么一战之后的情形是什么呢？一个是德国打了败仗，巨额的赔款，苏俄后来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两个国家等于都被西方孤立。他们在1922年签过一个拉普鲁条约吧，就是外交关系正常化，因为双方都被孤立啊，那就是凡尔赛体系对他们都很不友善，那么大家在一起合作有些交流，这就是都可以接受的事情了。到1939年苏联和德国，这个时候德国已经是这个纳粹党上台了啊，签了互不侵犯条约。然后1939年9月1号纳粹闪击波兰，苏联也出兵，这当年啊，但是很快翻脸。1941年6月22号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就是那个所谓巴布罗萨计划嘛，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这就非常惨烈了。苏联伤亡怎么也2700万人呢，但最终打进柏林城，纳粹德国土崩瓦解。那你说这时候苏德的关系它好不了啊，那互相仇视呗。但是很快形势发生变化，德国战败之后就无条件投降嘛，被四个国家，就是包括苏联那边呢，英国、法国、美国，就四家对他进行军事管制，分四块。后来呢西方那三家合成一块，苏联是另一块，然后就进化成东西德了嘛，这成了冷战前沿了，长期军事对峙。当然从西德来讲呢，他有自己的考虑，一个呢和东德也所谓血浓于水嘛，还是要考虑统一的，但时机不成熟。另外呢西德这边还要考虑和苏联也得有一定的关系啊，虽然大背景是美苏冷战，但是从这个小环境看，你看法国呀甚至英国多多少少和苏联它是有关系的，甚至有贸易的，这双方呢我们加个引号说亲密接触哈。什么时候？1989年。那89年我们知道就苏东剧变了吗？就在那个当口，苏联对两德

的态度还是很明确的，不能同意，不许同意。而且东德呢是华约一个核心成员，苏军有几十万在那驻扎呢，这才能保护苏联安全，那你们怎么能统一呢？但所谓形势比人强，到1990年初形势发生变化，一个是东德这边呢就国内动荡，苏东巨变嘛，就东德这儿的领导人管理层已经没有能力管理这个国家了，乱了。再一方面呢，就苏联本身经济也出了问题，你想干涉也干涉不了了。这样的戈尔巴乔夫就拿出这样一个方案，说这样啊，两德统一可以的，我们接受，是吧？但是呢，你统一之后，这个德国你不能是华约，也不能是北约成员，你退出，你中立，绝对中立。另外，我苏联呢还得在东德驻军，就是我不是有驻军吗？我不撤，我观察一段时间。这是当时苏联就是戈巴乔夫的态度。这个态度呢，那西方不干，那就耗着呗。关键是苏联那边耗不起了，就是经济出问题了。所以刚才我们讲戈尔巴乔夫这个态度很快他自己就发生变化了，说这么着吧，两德统一可以的，统一之后的德国呢留在北约也行吧，但是北约军队不能驻扎在东德，另外呢西德需要向苏联提供经济援助，你给补偿就开价了呗。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苏军是不是应该撤离东德啊？因为那两德统一了，你苏军在东德也不合适，撤军可以，也可以撤，但是呢撤军这个费用谁出？再有大量的军队撤回到苏联，这些人怎么安置？这需要钱呢，这个钱谁出？这是苏联提出来的。那么当时西德有钱呢，觉得这个机会时机难得呀，统一的窗口千载难逢啊，这得抓住啊，而且不用打仗，花点钱就能统一，这还是合算的，掏钱吧。所以最终呢大概掏了90多亿美元，一共掏了90多亿，这里面既包括你给苏联贷款帮他稳经济嘛，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你大量军队要撤，那你想好多军事基地好多装备你要撤那得花钱，再就是苏军回到苏联国内这么多军队你还养吗？还是裁军呢？还是怎么着啊？总之需要安置啊，这钱我出。西德一共出了90-93亿美元吧。那这个事儿呢在苏联解体之前就完成了，其实双方都挺满意，从苏联来说呢拿到了救命钱啊，紧急的援助的钱有了，再就是你想你在东德驻军是花钱的，那是个无底洞啊，那现在一了百了也好。另外呢苏联当时没有解体，苏联军队非常之庞大，我还真怕你北约啊，我不怕呀，我再不在东德驻军，我这个强大的军事力量我还有核武，我怕什么？当时苏联是这么想的，所以拿一笔钱可以比较满意。那边西德呢毕竟没有打仗啊，而且如果苏联真的要阻挠两德统一，你真就统一不了，所以人家苏联答应了，这边还感恩戴德，这是双方的关系，那就不错了呗。这边苏联又解体了，苏联一解体对西方就不用说，对德国就没什么威胁了。另外更有意思的是，苏联原来和东德之间它不有能源合作吗？就是管线通到东德，现在是俄罗斯了，那这个管线延伸一下到西德了，西德能用到俄罗斯的廉价的石油天然气，那我求之不得呀，我这便宜啊又稳定，这太合算了，所以双方关系肯定就热络起来。然后普京上台，普京上台伊始啊也是努力和西方搞好关系，包括这个私交，我大家聊过吧，当年和小布什见面，就美国总统俩人见面，普京从兜里掏出个十字架来，小布什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嘛，当然你要说呢普京这边人家是东正教，但总的来说都算基督教嘛，普京就讲我这十字架啊祖传的，我们家有次着火了，最后就剩下这个东西，哎呀小布什非常感动，就颤声说道，我可以叫你弗拉基米尔吗？对吧，就亲嘛，是吧，叫你弗拉基米尔。而且呢小布什说了一句名言评价普京，说我从他眼里我看到他的灵魂，就这是一个纯洁的人呐，可靠啊，是吧。然后后来你记得这个谁啊，拜登上台之后不是说普京是个杀手，我在他眼里我看不到他的灵魂，这都是有梗的，针对的其实是小布什。这扯远了扯回来啊，就当时和一众西方国家领导人包括德国的施罗德什么的关系都非常好，那双方确实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关系。施罗德做总理的时候推动北溪一号俄罗斯天然气管线直接从波罗的海海底到德国，绕过乌克兰绕过波兰，那有了俄罗斯廉价稳定的能源，那德国的经济德国的工业你想吧高歌猛进呢、啊、后来是默克尔成为德国总理做了16年，实际上延续了德国原来那个政策，和俄罗斯还保持着密切和稳定的关系，所以他在任的时候德国经济也没有问题。当然我们也知道现在形势彻底变了，标志性事件就是2014年那克里米亚事件，那个事情在西方眼里看到的

翻脸，那能源怎么办？工业怎么办？经济怎么办？所以德国呢，在一众欧洲国家里边，你看它反应是比较迟钝的，它迟迟下不了决心和俄罗斯翻脸。当然它最终实际上还是翻脸了，不翻也不行啊，北溪管线都炸了，管线一炸，德国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其实就画句号了，不管你愿不愿意，既成事实了，这等于也帮德国下了个决心。那从那个时候开始，两国的关系其实就走向不归路了啊！当然这个不归路我们加个引号，什么意思啊？如果俄罗斯或者德国政坛发生巨大的变化，那就另说啊。另外啊，只要这俩国家还在，早晚他们的关系你还会缓和的，我个人认为会缓和的啊。但是眼下就是我们目力可及的这个阶段，两国的关系缓和不了，敌对的关系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德国在欧洲体量比较大的，刚才我们讲了，战争爆发之初呢，他是比较犹豫比较挣扎，不愿意和俄罗斯彻底翻脸，因为以往的这个连接它是有惯性的，但是一旦到了割袍断义，到了翻脸，那德国实际上还是因为它体量大嘛，它一旦翻脸又推动整个欧洲，就欧盟啊，和俄罗斯的关系更加糟糕，它就这么个角色。而且呢，北溪管线被炸之后，就到现在德国政府的态度是越来越坚决，就对俄罗斯越来越敌视。那这次莱比锡机场这个炸弹无人机这个事儿，算是最新的一个注脚吧。德国的内政部长多布林特9月1号呢有一个表态，就说这个爆炸物和引爆技术和俄方此前在混合行动和对乌战事中使用的相似，袭击显示出专业特征，这个实施者呢是低层级的特工，这是他们的判断。但是一直到3号吧，德国联邦检察院也没有公开完整的可核验的证据链，就是说这个技术特征相似，这是个推论，然后就把这个波恩的总领馆给关了。所以普京就点出来说，德国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参与相关事件，德国的指控和德国国内政治局势有关。说到底就是德国马上就东部吧，3个州要选举，极右那个选择党民调领先，这个党呢是客观上讲亲俄的，反对援助乌克兰，反对和俄罗斯关系搞那么僵。所以普京把这事儿点出来，现在的莫斯政府啊，对俄罗斯态度这么强硬这么横，你是你国内出事儿了，你是转移大家的注意力，你现在渲染的是俄方要对德国进行这个恐怖袭击呗，那我政府做的是对的，我就得对俄强硬啊。另类选择党主张和俄罗斯缓和关系，那就不对了。就普京把这个事儿给点出来了，这可能让莫斯也比较被动吧。但翻回来，俄罗斯到目前也还没有公布反制德国的措施，大家猜比如关闭对应的这个领事馆呢，驱逐外交人员呢，这是常规动作，但是没有做。那普京没有急着下手，也许大家讲就是说有一个弹性嘛，有一个空间，不着急出牌，看看欧盟的态度。那不管怎么说吧，我们就除非德国这个另类选择党真的问鼎最高权力，真的他上台执政，除非是这样，否则德国俄罗斯的关系现在目前看很难再回头。

0: 9月2日参加完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安卡拉将考虑把与上合组织的关系进一步提升至正式成员。他同时特意强调，加入上合组织不意味着背弃西方，土耳其追求的是一种360度的外交政策。耐人寻味的是，埃尔多安在同一次记者会上还谈到了另一件事儿，就是土耳其正在继续与美国磋商，争取重新加入 F-35 项目。也就是说，土耳其现在一边希望加入一个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在内的欧亚政治安全机制，一边又希望重新获得美国最敏感的第五代战斗机之一。这正把土耳其近年来的战略平衡推向一个新的极限。
1: 这个确实挺有意思一个消息，就土耳其这样的国家，既要又要嘛 ，F-35 我也要，上合我也想加入。这个人家土耳其提这些要求，有这些想法，人家自己一点没有压力啊，没有负担呐，都是正当要求啊。真正觉得难受或者说是考验啊，考验的是北约，是美国，就西方，

土耳其这么个国家，你说你咋整啊？也是一样一样说吧。一个呢，就是土耳其这个国家，我们以前也多次聊过，它呢也叫命运多舛嘛。当年有个奥斯曼土耳其大帝国，到一战呢打输了，彻底崩塌，它版图上很多民族啊，人家都独立了。而现代土耳其呢，确实叫浴火重生吧，国父是凯末尔嘛，本来就是国将不国了，因为他有军队啊，国民军啊，稳定住局面。那时候西方世界，尤其像这个希腊，跟他算账啊，那千年恩怨的跟他算呢，真的到了亡国的边缘。后来稳住阵脚，这个现代土耳其诞生，那奥斯曼帝国你是别想恢复了。那现在土耳其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它是穆斯林国家，但是凯末尔当时呢是要去宗教，要世俗化甚至西化，而是凯末尔本身呢对军队有着特殊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所以在他看来呢，或者说在他的这个政治遗嘱之中，军队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要保证土耳其走他制定的这个道路。那现在实际上情况发生变化，一个是埃尔多安，他执政期间有过一次未遂的政变，既然未遂，他当然要镇压呀，就清理了很多人。所以今天的土耳其呢，在相当程度上走的已经不是当年凯末尔那条纯粹世俗化道路了。埃尔多安强调宗教在国家在社会生活之中的这个作用，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在穆斯林世界里，土耳其应该算一个工业国，它呀、伊朗这样的国家工业化程度是比较高的。另外就是土耳其海峡，因为有个百年老约叫蒙特勒公约，就明确列强都认啊，土耳其海峡主权在土耳其，这就意味着黑海那个口土耳其把着，对俄罗斯也好，对北约也好，就你的舰队要出入这个口，你得跟我商量。当然土耳其本身又是北约成员，1952年加入北约，他还想加入欧盟，但他确实又不是欧洲人，最终到现在这事儿没有完成。这些事情我们以前都聊过嘛。埃尔多安本身呢，他确实想带着土耳其加入欧盟，但是很难，他转而希望呢在穆斯林世界里，因为他工业实力强嘛，经济实力相对也是强的啊，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化石人。另外就是土耳其经济其实有很大的问题，常年是通胀啊，就是一种高通胀的状态。你想一个人常年发着烧，那就习惯于发烧这个状态了，日常就这样了。那么埃尔多安本身确实很希望，一个是土耳其恢复当年奥斯曼帝国荣光，再就是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他非常活跃，他希望通过这种活跃为土耳其谋得更多的利益，同时也对冲国内经济因为搞得一直不行啊给他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是如今的土耳其。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国家确实很有意思，你比如说他和俄罗斯关系总的来说不错，他能买到俄罗斯 S-400 防空导弹，这个事儿是顶着美国和北约巨大的压力他非买不可就买了。但是与此同时呢，他还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哎，乌克兰俄罗斯打仗呢，他等于说两边都在交好。他跟北约的关系更有意思，土耳其当年想加入北约有一个背景，就是二战结束，二战期间呢，土耳其和纳粹德国关系相对不错，或者说这关系说不清道不明吧，所以他很担心战争结束之后，因为纳粹德国失败了，那么苏联会不会跟我算账。而苏联这个国家诞生晚啊，1922年呢，之前俄罗斯沙俄那和奥斯曼土耳其可不对付呢，打那俄土战争打了10次以上啊，所以他很担心苏联报复自己，这样他就希望加入北约，这不就有一个保护伞吗？当时美国并不想接纳他，他为此还交了投名状，他自己主动参加朝鲜战争去了，当然损失惨重，只不过呢这表忠心是有效果的，他最终成为北约成员，他可不是西方国家，所以他加入北约也是有他的算计。而加入北约获得了北约成员的权利，一票否决吗？所以他在北约内部也做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之后，芬兰瑞典要加入北约，他拦着不让，一票否决吗？有我在你们就进不来。那由此他就可以要条件，芬兰他没什么，对瑞典他有要求，因为土耳其非常警惕库尔德人，怕库尔德人搞自治啊搞独立啊，而库尔德人在瑞典很活跃，他当然希望瑞典政府加以干预嘛，而瑞典政府强调自由自由啊，我们不管不干涉，那不行，你要不干涉你进不了北约。土耳其就来了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你怎么着美国也没办法。实际上最近这段时间呢，美国土耳其关系有所恢复，特别是前段时间那个北约峰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大概是表了个态，就是因为土耳其非要买俄罗斯 S-400 防空导弹是吧，导致美国的 F-35 项目跟土耳其的合作就终止了，或者叫搁浅搁置了吧。土耳其还想拿到 F-35， 这回呢好像啊好像特朗普

0: 点了头了。而据说土耳其呢也想把 S-400 卖掉，他不直接给美国人卖给别人不就完了吗？所以 F-35 这个项目他想继续，是啊，他投了不少钱啊。我多次讲 F-35 那个项目对美国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商业项目，他几乎把自己所有的盟友都囊括其中。那这里面当然有远近亲疏，比如说你跟我关系好，那我就得先给你共享一些技术，咱俩关系没那么好，但是你投资多呀，这也行啊，是吧？那我也给你一个好的待遇吧。土耳其就属于投资多的，本来能拿到一些好处，包括一些零部件可以在土耳其生产，那肯定可以提振就推动土耳其的航空制造业发展，这回泡汤了嘛。所以这个事情埃尔多安心心念念看能不能回到 F-35 项目，还拿到飞机。那现在特朗普松口了，但是呢埃尔多安这又新提了想法，上合呀，我要加入上合呢。大家知道上合里面有俄罗斯，有中国，甚至有伊朗，这么一个组织，你说美国能希望土耳其加入吗？但人家土耳其玩的就是心跳，要的就是这个呀，两边要架呀。这是我们刚才把土耳其特点说了说啊。第二我们再说什么呢，其实上合组织它不是类似北约那样的军事同盟，并不是说一个成员挨打了大家必须一起上，那伊朗挨打了大家是不是一起上，不是。当然说上合组织它其中一些成员有反恐的诉求，有反恐的合作，但它并不意味着全面战争，它不是个军事同盟。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土耳其即使加入和北约并没有直接的矛盾和冲突，其实是这样。但是从美国也好，从欧洲或者从北约那个角度来讲啊，中国在那儿，俄罗斯在那儿，那你土耳其加入这算什么，对吧？他自然会不高兴，进而呢形成对土耳其的压力。可翻回来刚才我们说了，人家土耳其玩的就是这个。从全球视角看啊，土耳其这样的国家它排不到前面去，你论它的 GDP 也好，论它的这个工业制造业能力也好，它排不到最前面。但是呢它有地利，就是那个海峡嘛，也包括它在今天就如今呢穆斯林世界里相对特殊的位置，重要的位置。我们再三讲它在国际社会就全球舞台上也相当活跃，你看沙特巴基斯坦有个军事同盟，他加入了，那中东的格局因之就会发生变化。那你说他有多大的实力，他综合国力几何，那就四两拨千斤啊，就是靠这种撬动杠杆嘛，撬动他本身的能力资源实力其实都有限，但是他通过这一系列方式一系列玩法想给自己谋求更多的利益。或者我们这么讲哈，就在这个世界上200来个经济体，200来个国家嘛，每个国家有自己的道路，有自己的生存方式。或者你可以这样讲，就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也好，或者说你看全球啊，这个生物圈也好，道理是一样的。每个角色有自己的生态位，这里面有强的，有弱的，但并不只有强者能生存，它是适者生存。小孩子们都喜欢看那个恐龙，恐龙世界，恐龙世界那霸王龙很无敌是吧？就在那个时代，地球上也不只有霸王龙啊，如果只有霸王龙它也活不了多久啊，那是一个丰富的生态。所以土耳其这样的国家自有它的生存策略，有它存在的理由。它就这样一个国家，尤其是埃尔多安主政下的土耳其确实呈现出一些独特的色彩。那下面问题来了，大家和他怎么打交道啊？真正的问题就是美西方怎么和土耳其打交道。一方面肯定是讨厌不喜欢啊，不听话，对啊，但是你能奈他何？好像你也不敢拿他怎么样，你也不能拿他怎么样。所以土耳其从某种意义上讲啊，也算是给美西方上一课，开个玩笑也是克星。那你看传统美西方的行事风格就是逼着大家选边站，要不站他要不站我。你看当年911之后反恐是这样，俄乌之间爆发了冲突，美国逼着中国也站队啊，站到我们这边就是站在历史正义这一边啊。那美国和伊朗打仗又来这一套，全世界范围内谁也不能和伊朗做生意啊，做生意我们惩罚啊，我们制裁啊，他都是在逼着大家选边站。可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不愿意选边站的，不愿意的理由方式各有不同。那我实力强，我就拒绝，我就正面刚，你别惹我，惹我报复你，那他们也不敢怎么样。有的呢实力不那么强，但是呢有话术有技巧跟你软磨硬抗，也有的。那人家土耳其也有自己的生存技巧，也有自己的博弈策略，所以你就说你怎么办吧。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五折开抢了，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通通五折拿下，轻奢服饰、眼镜、吹风机、饰品等等全都有，正品保证，拼手速。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MLB 包包合集，专属限时福利，今天下单买包还送同品牌棒球帽，花一份钱配齐整套潮流搭配，款式多样，有26年新款印刻老花单肩手提包，经典复古的棕色老花托特包，还有潮人必备的黑色满印老花波士顿包，多款热门版型随心选。不管是日常通勤上班、逛街约会，还是短途出游，各种场景都能轻松驾驭，随手一背就能提升穿搭质感。今天难得的福利，通通半价优惠，多款老花包包任您挑选，日常598元起，现在限时50%秒杀，到手仅需299元起。多款颜色可选，今天下单还加赠价值218元的棒球帽一顶，实打实买一得二，赠品数量有限，这样的大牌福利可遇不可求，自用换新，送人送礼都合适。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 Jeep 3-1冲锋衣，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穿搭难题，重点是商城超值福利，日常售价129元，现在下单折后到手仅需99.33元。这款冲锋衣一衣三穿的设计，实用性直接拉满，完美适配春秋初冬多种场景，外层采用优质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穿，户外散步通勤或者是偶遇绵绵小雨，单穿外层就能阻隔风雨，而且不会闷热臃肿，内里搭配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清晨夜间气温骤降的时候套上内胆，可以锁住身体温度，告别凉意侵袭，一件衣服解锁3种穿法，性价比远超普通外套，不挑身材，不挑性别，版型宽松百搭，日常休闲、户外出行、通勤穿搭都适配。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款 Jeep 3-1冲锋衣，市场售价129，现在下单折后到手不到100元。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改造完出云号和加贺号两艘轻型航母后，日本开始寻求建造一种专门搭载 F-35B 的航母。据报道，海上自卫队最高负责人、海上幕僚长斋藤聪在9月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有必要对从最初就以搭载 F-35B 为目标设计建造舰艇，与现有舰艇后期改装的当前方式在费用等方面进行比较和评估。有日本记者指出，出云级两级舰艇的改装费用迄今累计已达1104亿日元，若加上项目要求中的内容，费用还有可能进一步增加。记者就此提问，如果当初就以搭载 F-35B 为目标，作为所谓轻型航空母舰来建造，与目前对现役舰艇进行后期改装的方式相比，总成本究竟存在多大差异？是否应对此进行验证？对此，海上幕僚长回应称，我认为从一开始就设计建造的舰艇与中途进行改装的舰艇之间有何不同，确实值得比较和探讨，并表示愿意考虑。他还强调，对于已建成的装备是继续沿用原有配置，还是根据安全环境的变化进行改造，必须做出慎重判断。此外，如果最终认定改装更为有利，也表示将充分研究后持续推进改装工作。
1: 这则新闻难免会让人产生这样一个感慨，就是终于走到这一天了，终于走到这一步了啊。聊聊啊，从哪儿聊起呢？从咱们就互联网生态聊起。我们在各个平台看到各种各样自媒体节目，其实挺有意思。因为我是做媒体的嘛，所以对大家这

这个表述呢，就天然有一种关注，你就愿意琢磨。你比如现在这个话术，第一句话，好多人讲，你敢信吗？要不就是我们都被骗了，再有就是某某再也藏不住了，特别好玩，都这么说话。你听多了，一个是烦，生理性的厌倦，不爱听这么说话的。另一方面呢，他其实这里面是有一种阴谋论的思路在里面，就是说他一直在藏，最后才藏不住了。他骗术很成功，把大多数人都骗了。而你看那个自媒体博主呢，他就要跟人共情啊，跟大家共情啊。你看咱们都被骗了，他忽悠咱们了，他藏那么久，骗咱们那么久，他藏不住了。他这个，当然我说这是话术啊，什么东西听多了他也烦，好东西吃多了你也腻啊。你说怎么扯到这儿来了？对啊，现在的问题就是，可以有一个标题啊，日本人再也藏不住了，我们都被日本人骗了。哈，其实我首先要说的是什么呢？不管他们以前是表演、是装、是藏，现在到这一步，你不会感到意外，就是他们不再藏着掖着，要正儿八经要搞航空母舰了。但是给的理由特别搞笑，就是出云集这样的船啊，它不是改装吗？改装花的钱太多，还不如直接造呢，还不如正儿八经造航母呢。你看，是我想省钱啊，我不愿意多花钱，所以我不得不搞航母。这日本人这个讲话，他这个与世俱世也特别有意思。你看当年日俄战争的时候，就日军偷袭在旅顺的俄罗斯太平洋舰队，他那个史书怎么记载，就是说因为俄罗斯舰队晚上没有实行灯火管制，所以我们鱼雷艇就对他们进行了雷击。那意思他们要灯火管制，你就不雷击是吗？这战争不是你挑起来的吗？这跟人家关不关灯有关系吗？他就这么说话，就这么一种表达方式。所以个人以为啊，什么藏不藏的、装不装的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到这一步，你还允不允许他往下走，这是问题的关键。聊这个话题怎么聊呢？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呢，先说这个事儿啊，就是日本官方的意思，就是出云集他说改装啊，改装其实花钱不少，说到底还不如直接搞航母呢。这话呀，不过叫见景生情而已。真实的状况是什么啊？咱就说二战之后日本这个自卫队的发展史。因为美国在日本是驻军的，他是不允许日本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的。因为日本一旦重走，再给你来个偷袭珍珠港，你是美国人你也受不了。实际上我记得若干年前吧，有一本国内科普杂志叫《舰船知识》，他还曾经连载过一个美国的一个军事专家写的架空小说《第二次太平洋战争》，他就假设日本人第二次偷袭珍珠港。就是有些美国人，至少有一部分美国人是有这个疑虑，是有这种警惕的。扯远了再扯回来啊，就二战结束，日本一方面战后重建，后来不是经济腾飞了吗？在军力建设上美国是看着他的。你比如日本航空自卫队用的就是美国飞机啊， F-86 啊， F-104 啊， F-4 鬼怪式啊，那都是美国飞机。日本也没有能力再搞，美国也不愿意让他搞。至于这个海上自卫队的舰船，其实也是美国人看着，你造什么船我得知道吧。而且很多子系统用的就是美国货，不只说这个宙斯盾，之前的你比如那个反潜导弹阿苏洛克，那么日本很多驱逐舰上装这个东西的，它主要的目标是苏联潜艇啊，用的就是美国阿苏洛克。甚至像那个反舰导弹用美国的普京叉，防空导弹用美国海麻雀，它都是这个样子的。但你知道吗，上个世纪50年代，日本海上自卫队就考虑着咱得装备航母啊，当然说轻型航母啊，即使有这个想法，最后自己就把这个念头掐灭了，美国人肯定不答应啊。反而那你提这个事儿，还让人家看到你的某种野心，那何必呢，算了吧。那之后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呢，它是打着跟美军合作的旗号，因为冷战嘛，它要针对苏联，尤其是苏联潜艇，它打造自己的海上军力。理论上你看美国有第七舰队吗，横须贺就是母港啊，所以美国第七舰队的航母那是正儿八经跟苏联太平洋舰队真刀真枪啊，兵对兵，将对将。那么日本的自卫队呢，其实你就是反潜、反水雷、后勤干这个。那么你的舰只的发展你得按这个路子走，要不然我美国不答应。所以日本搞了什么呢，比如说反潜驱逐舰、通用驱逐舰，搞88舰队什么的，其实说到底都是围绕着美国给他定的这个任务完成。那后来逐渐的啊，就开始另辟蹊径，走一条邪路。他说我要打反潜战，我这个军舰多载反潜直升机，那怎么着呢，我就搞全通甲板的吧。它叫驱逐舰，实际上呢那就直升机航母嘛，它叫驱逐舰。不说太多了，就说它这个出云级，这个出云级实际上啊，它排水量到27000吨吧，它之前设定的主要作战任务还是反潜啊，直升机驱逐舰吗？但是设计之初很多人认为它实际上就
考虑到未来。

的改装，改装成轻型航母，就是可以搭载美国的 F-35B 垂直短距起降飞机。果不其然，后来这个船呢，就前几年嘛，就进行了改装，一个是把舰首全通甲板啊，航空甲板嘛，那舰首的形状做了改变，另外呢，你得考虑耐高温啊， F-35B 垂直起降的时候，它那个发动机喷口，就尾喷口啊，对甲板它喷的是灼热的气流啊，你甲板得考虑，你得有耐热的考量，比如说辐射耐热材料啊，或者刷相关的涂料，甚至甲板背面有这用于冷却的管线，你想办法啊，它做这方面的改装，这出云级。那你要让我们现在做一个客观的评论啊，出云级本身它并不是按照轻型航母来设计，不是这样立的像，它只是考虑到后来改装之后能够搭载这款飞机成为轻型航母，它并不是正儿八经的航母，这是肯定的。那你再怎么改装，这个性能也是有天花板，也受影响的。我记得这个美国通用原子能吧，曾经给日本提过方案，就改装这个出云级啊，还给它加电磁弹射器了，你看着就是个笑话，那船才2万多吨，你觉得这玩意儿弹射器放得进去吗？不是那么个事儿啊，就是小孩做模型你也得考虑匹配不匹配啊。另外我跟你讲，出云级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啊，这里边有两个词儿，两个概念咱们需要厘清一下。一个词儿叫什么呢，按照美国的说法叫部署。比如我在某条航母上10万吨级，某航母上我部署第多少多少舰载机联队，这叫部署。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个美国航母啊，你比如我部署到中东，我就部署200多天啊，这不是最近你有消息吗，美国这个航母上跳海的都有了，时间太长了受不了了吗，人毕竟是陆地动物啊，那你想这个舰载机在这航母上也就跟着200多天呢，这不是闹着玩的，这对这个兵器对技术对人都是巨大的考验呢，这叫部署。这就意味着你这个航母到哪儿，飞机就带到哪儿，而且呢这飞机随着航母出行啊，它有问题你说怎么修，它趴窝都趴到军舰上，你说能运哪儿去飞哪儿去，就在航母上修了。要不你说航母那么贵，它本身就相当于一个浮动的基地，或者我们开玩笑就像医院吧，这航母本身就是个大医院，飞机有毛病直接在航母上就治了，你不带转院的没机会的，这是部署。还有个词叫什么，叫搭载，这个就省事了。就像我刚才说医院的这个比方吧，我去个小医院私人诊所社区医院，有大问题，有大问题转院呢，到大医院去啊，什么意思，你看啊，就是拿美国来讲吧，美国这个航空母舰是一艘对吧，它还有什么闪电航母，就是所谓2000公里舰嘛，它有航空设施，它能搭载 F-35B。 那你说这个飞机出了问题怎么办，这修不了修不了。但是你看啊，美国是这样，它在全球有大量的盟友，有大量的海外基地，就是有陆上的基地，有陆上的机场，如果真有问题，你比如在中东，我这2000公里舰搭载 F-35B 真出事了，去阿联酋，去沙特，要不去塞浦路斯。而且美国那个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专门出了这个维护方舱，这个方舱可以提前运到相关的基地，你真出事了去那儿，暂时医院，哈哈，临时性的医院，陆上医院，你去那儿解决问题，这是可以的，这叫搭载。所以你明白我的意思了，真正的航母它厉害在哪儿？有些这什么2000公里舰什么动不动全通甲板啊，这样的船不少啊，欧洲很多国家轻型航母不都这东西吗，日本出云级也是这类东西，它和真正航母啊有非常大的差别。就说日本这出云级啊，它最多搭载12架 F-35B，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12架飞机放在这儿啊，这船不能带别的了，直升机什么都不要了，就装12架 F-35B， 它一般就在8架左右，这样还可以带直升机，这船还能出去，全部搭载 F-35B 啊，其实能干的活反而少。另外它只是搭载，它必须依托陆上机场，这飞机很娇气的，真有什么问题飞回陆上机场去解决问题，在海上解决不了。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出云级出不了远门，我这出远门指的去打仗啊，你说出去溜达溜达，飞机坏了不飞呗，那不行，你要去打仗，去远洋，去和某国海军的航母战斗群真的真刀真枪干，你根本出不去门。更不要说出云级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它没有舰载预警机。1982年英国阿根廷打仗，英国航母就因为没有预警机，它只能把这个军舰啊派到远处去给这个舰队做雷达哨舰，英国著名的那个谢菲尔德号就因此被击沉了，它是放哨的，它被击沉了。英国是这样，英国人其实

那脑子够用。他们搞这个轻型航母的时候吧，就设计了一种直升飞机搭载雷达做预警机这么个方案，但是没钱呢，赔钱这方案就锁到保险柜了。结果到打仗，自己军舰被打沉，紧急从保险柜里把这图纸拿出来改装啊，改装。等改装完了啊，他那个直升机可以做预警机了，战争也结束了。至于日本呢，他可以买美国的那个 E2， 就是舰载预警机，他有能力买，美国也会卖的。关键是他这小船放不下呀，他没弹射器。那你说这舰载预警机呢，也没有更多这方面的消息。所以实际上必须说，出云机它就是个样子货，这也是实话。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你真要想具备航空母舰的那个战力，你就得造航空母舰。你说找个什么替代的对付一下，那不行的，做不到。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然后我们再说什么呢？从历史上讲啊，他们确实有什么暗度陈仓啊，虚标指标啊，它是往下虚标，不是往上啊，有这毛病。你比如二战前，就是日本因为东京奥运那时候，他搞了一款豪华游轮，这个游呢是邮政那个游，泰坦尼克啊，豪华游轮，20000多吨吧。这游轮建成80%的时候，日本海军就旧日本啊，海军接管，就把它改成航空母舰，就是著名的隼鹰号。隼鹰号呢，航速很低，它用柴油机，20几节的航速吧。哎，但是在二战中，它的舰载机击沉美国大黄蜂，就美国航母被它击沉了，有这事儿，打着游轮的名义建造，最后摇身一变成了航母。他们干过这个。至于著名的那个大和号、大和五藏，那个船在建造过程中啊，那真叫偷偷摸摸。不能让别人知道，因为确实超标啊，这船6万多吨，主炮口径460，这是二战各国战列舰主炮口径最粗的，他不想让别人知道，所以他那个图纸啊连比例都不标，而且整个建造过程是尽可能的保密。他们好看那个，这就跟那个喜欢突然袭击道理是一样的。特朗普指责日本人，你看他们对偷袭特别理解啊，他们特别会干这个呀，此言不虚啊。那扯了半天，扯回来我们要说什么呢？图穷匕首现呗。现在日本真的有人提出来要建造正儿八经的航母了，说到底就这么件事儿。不管你是什么理由，不管你之前搞出云机啊，改装出云机，你这是形势所迫还是蓄谋已久，不管了，反正你走到这一步了。而这一步其实在我们看来性质是很严重的。你一个二战的战败国，你搞那么强军力干什么？你想威胁谁？你一个自卫队，你都不应该有军队的国家，你搞什么航空母舰？这个态度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共同的态度。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2: 虎疾碍眼复眼成实，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3: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4: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5: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4: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5: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

0: 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1: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9月4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870年9月4号，巴黎爆发革命，宣布建立共和国，号称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今天是9月4号，我们还会说到1941年9月4号，纳粹包围列宁格勒。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列宁格勒战役。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还会说到一位作曲家，挪威作曲家格里格。格里格的父亲是一个商人，母亲是钢琴家，6岁他就随母亲学钢琴，得到了音乐启蒙教育。格里格除了作曲之外，还经常在国内外用钢琴演奏自己的作品。他热爱祖国，拥护民主，作品大多以北欧民间传说、挪威风俗和自然景物为题材，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民族风格。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1870年9月4日，巴黎爆发革命，宣布建立共和国，号称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那么这个第三共和国实际上，我们围观一下，充满了屈辱吧。这个第三共和国建立的契机，就是因为普法战争，1870到71年，普法战争，普鲁士打败了法国，而且把法国的皇帝拿破仑3世给抓了。正是这位皇帝投降之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巴黎成立。你记得我和你聊过，巴黎公社就是这段时间的历史嘛。而且值得一说的是，这个第三共和国什么时候灭亡的？今天叫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嘛。那第三早亡了，什么时候亡的啊？又是德法之间的战争。1939年9月3号，法国对德国宣战，因为9月1号纳粹闪击波兰嘛，波兰跟法国跟英国是盟友，所以法国必须对德国宣战，但是打不过。1940年6月22号，贝当元帅和德国签了投降协定，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就此宣布灭亡。所以它的诞生和它的灭亡都和德国有关。你说那不是普鲁士完成对德意志的统一吗？简单聊聊啊。话说在从哪儿讲，1852年吧，拿破仑3世是效仿当年的老拿破仑呢，成为法国皇帝，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但是因为德国崛起，欧洲原来的这个平衡被打破，所以这个第二帝国维持不过18年。因为普鲁士励精图治，要统一整个德意志嘛。普鲁士的总理是俾斯麦，这位也是老奸巨猾呀，操作着普鲁士通过3次王朝战争，最终完成对德意志的统一。而且最后一次王朝战争就是打败法国呀。这个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威廉一世啊，他原来是普鲁士的国王啊，他是在凡尔赛宫在静听加冕，成为德意志的皇帝。这当然对法国是个巨大的打击啊。当时普法战争还是法国先发起的，1870年7月16号，法国的议会投票决定对普鲁士宣战，打。8月2号，法国从西南入侵德国，就德意志领土吧。但是德意志联军呢，作战能力其实更强，8月4号就反攻，攻入法国的东北。实际上这时候这个德意志这个联邦的军队吧，其实也就是德国军队了嘛，在人数啊、训练、管理方面都占优势，而且很好的使用了现代技术，包括铁路啊、大炮啊、枪械呀、都占优。最终在这个梅斯围城战还有色当战役之中，大获全胜，俘虏了法国的皇帝拿破仑3世，法兰西第二帝国就此就倒台了嘛，瓦解了。然后1870年的9月4号，巴黎人民起义，这第二帝国就垮了嘛， 所以巴黎人宣布建立共和国，这就是第三共和国的开始吧。新政权开始的时候呢，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和保皇派联合组成一个国防政府，因为打着仗呢，拿破仑三世已经被抓了，政权倒台了，大部分的法国人和大多数的国民议会这帮议员呢，还是希望搞一个君主立宪制，那就有两个王位的继承者呀，正统派支持这个查理十世的后裔亨利啊，就亨利五世，还有奥尔良派是支持路易菲利普，他的后裔也叫路易菲利普。1871年，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达成共识，这么着吧，由这个亨利就任国王，那个路易菲利普啊做他的继承人。这俩还斗了半天，到了1871年的1月28号，国防政府和德意志帝国签了一个停战协定，又选出了国民议会。这个议会呢，保皇党人占多数，政府首脑是蒂尔，后来他做到总统啊，他和德国正式签了这个法兰克福条约，而且他联合德国镇压那个巴黎公社。他本人呢是希望建一个保守共和国，但是呢保皇派和共和派都反对啊。到1873年5月，这位蒂尔呢辞职吧，极端保皇派麦克马洪成了总统，右翼势力呢继续加强，建立了一个合乎天主教规范的道德秩序。而刚才我们讲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人家勾结在一起想恢复帝制。最终呢，国民议会是以一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1875年宪法，从法律形式上肯定还是得共和制啊，咱法国是共和制，反正斗来斗去吧，最终确定咱们是一个共和国。那主力就是共和派嘛，共和派又分成温和派和激进派啊。这时候总统呢叫格雷韦，从他当任总统到19世纪末，这是温和派执政，进行改革啊，搞世俗化的免费教育，宣布新闻自由啊，组织工会自由，大赦巴黎公社人员。后来1899年到1914年是激进派执政，这时候法国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吧，垄断组织迅速发展，金融资本高度集中。到1914年前，法国资本输出是仅次于英国呀，占到世界第二位。激进派多次镇压工人运动啊，继续侵略扩张，先后和俄国、英国结盟，这就是协约国呀。最终一战就是他们三家和同盟国干起来。一战呢，法国是协约国的主要力量，同时很遗憾也是战场，所以损失很惨。好在一战打赢了，损失惨重嘛，那就找德国要赔款啊，尽量压榨德国呀。那德国人也得过日子呀。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最终纳粹上台，就希特勒上台，1933年，那就扩军备战吧。6年的时间，到1939年9月1号，纳粹闪击波兰，二战在欧洲爆发。我不说了吗？英国、法国跟波兰这是有军事同盟的，那波兰挨打了，两家得表态啊，所以法国就得对德国宣战，但是打不过。法国政府呢跑到波尔多，把巴黎呢原来那首都定做叫不设防城市，说到底就是我放弃了嘛。所以德国人在6月14号就占了巴黎。这时候是1940年，6月22号签了停战协定，法国投降，到这儿这个所谓第三共和国就终结了。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9月4号，1941年9月4号，当时纳粹德国的军队啊包围列宁格勒。怎么说呢？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你看看20世纪啊，就重大事件确实能找出不少来。但是里面最血腥的、最惨烈的二战。那在二战里边，你说最惨烈的战斗，你算起来就是围城战，往往最惨烈。这巷战、围城战在今天打起来也是最为悲惨的，而这其中呢，列宁格勒战役，这恐怕就得大书特书一笔。这次战役造成150万人死亡，大多数人还是死于饥饿。这次战役人员损失超过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广岛的原子弹爆炸、长崎那个原子弹爆炸，所以这个可以称作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的战役，就是列宁格勒保卫战。这个事儿咱们今天简单说几句吧。列宁格勒就是以前的圣彼得堡吧，这是十月革命的摇篮啊，也是苏联当时是第二大城市，重要的海港，它也是一个铁路啊、河运的枢纽。另外，它还是苏联波罗的海舰队的重要基地。 所以当时就是纳粹德国希特勒呀，制定就攻打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的时候，就强调必须攻占就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发祥地列宁格勒，而且呢，他说一定要把这个城市从地球上抹掉。刚才我们讲这个巴巴罗萨计划，这是纳粹德国入侵苏联的计划吧？巴巴罗萨就是红胡子，对吧？这个不多解释了。他这个计划里面最主要的战略目标是三个，其中之一就是攻占列宁格勒。1941年8月6号，他再次重申，就是希特勒啊，重申他的命令，列宁格勒第一，顿涅茨克平原第二，莫斯科第三。所以德国的北方集团军群负责进攻主要的目标就是列宁格勒。最初攻击的时候呢，德国是第四装甲集团从东普鲁士进入了普斯科夫，在进攻列宁格勒的行动之中呢，到了列宁格勒附近，那个地方叫卢加还有诺夫格罗德。1941年8月呢，仆从国芬兰的军队呢已经推进到距离列宁格勒的北部的住宅区20公里的地方，很近了啊，这从北面威胁到这个城市。那我们讲历史上的今天呢，德军开始大规模的包围这个城市，而且切断了它和住宅区的对外物资补给线，由此开始列宁格勒的围困战。这个围困战持续多久呢？900天。所以你看列宁格勒的这个围困战、围城战啊、包围战，这是近代历史上时间最长、破坏性也最强、死亡人数第二多的一次包围战。围攻从1941年9月9号开始，到1943年1月18号，一条路吧，通往城市，就路上的通道被打通建立起来。围困全面结束是到了1944年的1月27号。战争开始的时候，希特勒就叫嚣要把这个城市从地球上抹去嘛，但是在苏联人顽强的抵抗之下就未能得逞。而刚才我们讲的1月27号就是1944年，就是围困结束1月27号，后来就是苏联解体了，俄罗斯呢还是把它定作是俄罗斯军人荣誉日。当时仗打了将近900天嘛，苏德双方啊在这个围困作战之中，苏军呢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这个900天实际上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具体的数字应该是872天。德军切断列宁格勒对外的一切的联系，破坏了公共设施，包括饮食、能源啊、粮食供应，这导致列宁格勒这个地区空前的饥荒。1941年9月初呢，德军又对列宁格勒多处投掷燃烧弹，关键是他打中了苏军一度死守的叫做巴达耶夫仓库，这个地方存着下半年300多万城内居民所需的生活物资。就烧啊，烧了好几个昼夜。当时苏军的内务部统计城内的物资和储存的粮食哈，面粉是够半个月用的，航空汽油呢撑10天，汽车和坦克的燃油呢大概是能够撑8天。当时列宁格勒的城防司令啊叫弗洛西洛夫，就致电莫斯科紧急寻求支援吧。斯大林也意识到列宁格勒情况非常的严峻，所以他是命令最高统帅部直属的莫斯科特种航空大队对列宁格勒进行空运。整个九月份哈、大概有258架次运了500来吨的物资，但是这点东西实际上杯水车薪，没办法满足数百万人口的需要。这样从1941年到42年间冬季，你像这个鸟啊、老鼠啊、宠物啊都被吃光。甚至列宁格勒的警察还专门组成一个特别师，是阻止就是人类相食的这个惨剧的发生。战后人们发现过一个11岁的女孩叫做谭雅·萨维切娃的日记，她的日记就记录了列宁格勒当年的这个饥饿的状况，以及她祖母啊、舅父、父母、兄弟都是因饥饿而死。日记最后写到，只剩下她自己，在围困结束后不久她也死于营养失调。她的日记呢，在纽伦堡审判的时候曾经作为物证展示过。直到1944年的1月14号，列宁格勒人盼望已久的大反攻开始。

经过两周的激烈作战吧，苏军获得巨大的胜利。1944年的1月27号，这是列宁格勒人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吧。列宁格勒方面军庄严宣布，列宁格勒城现在已经从敌人的包围中，从敌人的野蛮炮击中获得彻底解放。列宁格勒人获得了保卫战的重大胜利。1944年的2月12号，苏军在游击队配合下攻占了战略要地卢加。到2月15号呢，苏军是完全突破德军防御。900天的列宁格勒保卫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个大背景下吧，它也具有重大的政治和军事意义啊，没有丢嘛。列宁格勒人创造了20世纪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当然列宁格勒本身也遭遇了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浩劫吧。有一位著名的作曲家叫肖斯塔科维奇，在包围期间完成了他的第七交响曲，就被命名叫做列宁格勒交响曲。当时苏联人还做了一个非常大胆和很浪漫的一个决定啊，他们是从前线就调这个艺术家，然后凑乐器就排练，就围困中的列宁格勒要演奏这部交响曲。那你说最后成功了吗？确实成功了，而且用这个残存的吧城市里边的这个广播系统喇叭嘛，就播送了这个曲子。就列宁格勒人这个不屈的气概哈，由此为世界所知。全世界哈索要曲谱的电报，据说就像雪片一样涌向苏联。最后首演可能是让我记得是纽约吧，是那个托斯卡尼尼，这位大师是反法西斯立场非常鲜明哈，在西方首演获得空前的成功吧，这也极大的振奋了苏联人。后来我们说1965年肖斯塔科维奇还健在啊，他就邀请啊当年的听众再听一听他的演奏。这个时候发现呢，当年的人们几乎全部死于战火了。列宁格勒有一个小女孩，他有一句话流传至今，他对他妈妈说，说求你再把我生回去，因为饥饿嘛，因为每个人每天只能吃到125克的树叶做的面包啊，硬扛了德军900天呢。那说到列宁格勒保卫战，我们再说说战争的那一边哈，就当时包围列宁格勒的德军呢相对是比较弱的，其中还有几个意大利的师哈更逗，一枪没放走了，已经走了。但是苏德两军呢对这事儿还不知情，苏军也不敢越过义军的防线，德军呢也没有去补防，直到罗马尼亚三个师看到意大利人跑了以后也跑了，罗马尼亚也是仆从国啊，这样苏德两军是如梦方醒啊。这个时候呢，列宁格勒的人都快死光了，而斯大林格勒和莫斯科已经解围，人们已经可以正常生活了。所以战后也有人在问这个问题，哎，其实相形之下哈，列宁格勒其实很危在旦夕，但是居然成就没有破。而苏军呢，是先解决了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最后才来救列宁格勒。这各种原因是什么？有人就分析说，一个是德军啊，当时失去了夺取斯大林格勒的希望，但是苏军呢，还是要拼命保护好南部的产油区。而且苏联呢，虽然石油资源丰富，二战期间的石油资源也非常短缺的。整个二战期间，英美给苏联提供大概150万吨高质量的汽油，这比苏联自己生产的还要多。所以你产油区不保的话，那麻烦就很大了。另外呢，英美那边提供大概13000辆坦克，还有装甲钢啊、铝啊这些资源，这样苏军首先进攻南方呢，可以保证从伊朗方向上过来的物资的安全。因为土耳其呢倒是没有参加二战，实际上它偏向德国的，随时可能打苏联。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从政治上讲呢，列宁格勒是十月革命的发祥地，民众忠诚可靠，正如他们最终所表现出来的，每个人视死如归。这也让苏联的统帅部下定了这样的决心，就是让列宁格勒只好多忍耐，多撑一段时间。1907年9月4号，挪威作曲家格里格去世。

格里格呢，就是爱德华·哈克鲁普·格里格，他是生在1843年的6月15号，他就生在挪威的 Bergen， 他是挪威很著名的作曲家、钢琴家，被公认是浪漫主义时期的主要作曲家之一吧。作品在全球范围内，就是古典音乐的经典曲目之中，肯定占有。

说到格里格，他爸爸就是亚历山大·格里格，是零售商，商人。他母亲是一个音乐老师，母亲家里边也是有的一说的哈。相当于格里格的姥爷是谁呢？是挪威著名的律师和政治家。所以你看，格里格从小呢，他是在一个音乐的氛围里长大的，母亲就是他第一任的钢琴老师。他六岁呢就被教习琴呢，他读过几所学校。后来到1858年夏天呢，他遇到了挪威杰出的小提琴家，这个人是他们家族的朋友，叫做布尔，奥莱布尔。布尔的哥哥呢是格里格姨妈的丈夫，说起来有意思哈。布尔就觉得这个小孩啊，15岁啊，这个格里格有天赋，来就说服他的父母呢，你这样送去莱比锡音乐学院吧，波西米亚作曲家和钢琴演奏大师就莫谢莱斯负责当时的钢琴系啊，就名师传授，名师指点了。格里格如愿以偿的就读于莱比锡音乐学院，之后就学钢琴，看了很多演出啊，大型音乐会啊，独奏音乐会啊。他是不喜欢音乐学院课堂学习的纪律，但是管风琴课例外，你看这没法说哈，这是人家的学习吧。到1860年春出事了，闹病了，危及生命啊，肺部疾病，胸膜炎还有肺结核，他还是活下来了。他的这个胸椎啊畸形，他一生之中健康状况其实都不好，就是左肺受损伤啊，受这个影响，他有多种呼吸道的感染的疾病，最终是心肺功能并发衰竭这么死掉的。所以他其实一辈子多次入住挪威和海外的温泉疗养院啊，好几位医生都是他私人的朋友，就身体不好。到1861年呢，格里格作为钢琴家在瑞典，在卡尔斯就办第一场音乐会，后来呢他又完成在莱比锡的这个学业吧，在自己家乡搞了一场音乐会。到1863年呢，他去丹麦，去哥本哈根呢，在那住3年啊，那边都近是吧，遇到很多同行和朋友啊，咱们就不一一的尽述了。后来1867年呢，他和自己的表妹，一位抒情女高音歌手吧，叫做妮娜·哈格鲁普，两个人结婚。第二年呢，他们唯一的孩子出生，叫亚历山德拉哈。1869年呢，这个孩子因为脑膜炎又夭折了，那很遗憾哈，那时候这个卫生条件包括医疗条件谈不上好。1868年夏季呢，格里格在丹麦度假的时候创作了著名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到1868年的时候，还没有和格里格见面的这个李斯特给挪威教育部写了一封证明信，这样格里格就获得了一笔旅行资助的费用吧。1870年呢，两个人就他和李斯特在罗马相遇，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啊，一块过目了格里格第一小提琴奏鸣曲，李斯特很满意哈。到四月份，格里格第二次拜访李斯特的时候，带去了这个协奏曲的手稿吧，包括管弦乐队的编排哈，李斯特的演奏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但格里格呢，很得体地指出，第一乐章啊，你搞太快了。李斯特呢，也就管弦乐器的编曲向格里格提了一些建议吧，这双方也算是惺惺相惜哈。后来1875年呢，格里格又为挪威的戏剧家，就是这个易卜生呢，有一个五幕的诗剧，就佩尔金特吧，配置了名曲，就是佩尔金特，一共是23首。1876年呢，在克里斯首演，这个作品就相当的有名了。

后来老了嘛，到退休年龄的时候，挪威政府为他提供了一份养老金。1903年春呢，他在巴黎为他的钢琴音乐录制9张78段的留声机唱片，那时候就这东西最先进了啊。尽管保真度有限吧，所有这些珍贵的就历史的唱片吧，现在也都能找到就重新发布的版本。后来老头又遇到麻烦，有一个德雷福斯事件，我跟你说过，就是法国军队有一个军官叫德雷福斯，他是个犹太人啊，他被诬说是向敌人提供了情报，就莫须有的罪名吧，就抓起来就判了。那这个事情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很多知识界像左拉什么的都站出来为这个德雷福斯鸣不平。你像格里格呢，人家有人家的这个立场啊，这么着吧，取消。

0: 在巴黎的音乐会抗议这个事件，摆明立场，这样倒霉了，成了恐吓信的靶子。后来1906年他在伦敦遇到了一个澳大利亚的作曲家钢琴家叫格兰杰，格兰杰很推崇格里格的音乐，两个人之间很快就建立了共鸣啊。1907年有一次采访的时候，这个格里格就说，我已经写成挪威农民舞蹈，在我的国家还没有人能够演奏。这位澳大利亚人来到了这儿哈，他呢奏出了这些音乐本该有的韵味，他是一位天才。我们斯堪的纳维亚人除了爱已经不能再做其他的事情了，评价非常之高了，基本上用中国话讲这就算知音了。后来1907年晚夏时节，格里格因为心力衰竭吧，在挪威的贝尔根在市立医院去世，享年只有64岁。他忍受了长时间病痛的折磨呢，葬礼那天，家乡40000民众走上街头，以纪念这位伟大的音乐家。他有遗嘱的，就他的朋友，挪威作曲家就哈尔沃森参加演奏了他在作曲的那个管弦乐曲纪念，就是葬礼进行曲。除此之外呢，葬礼上还演奏了肖邦的作品。格里格是火化，火化以后骨灰就安葬在他的居所特罗豪根附近的一座山的地穴里面，旁边安葬的是谁呢？是他妻子的骨灰。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

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7，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食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 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英航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英航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0: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2: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季宁：
12: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13: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14: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5: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

0: 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
1: 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2: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我宣誓。
3: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友全：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争取红色血脉。 把宁江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
5: 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诚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4: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 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6: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体制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
7: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冬介绍，
6: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
8: 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9: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0: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 各自促进转型特新增效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引起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1: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

0: 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1: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3: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5: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4: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6: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4: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7: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

0: 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2: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1: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3: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园林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4: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5: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4: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6: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0: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6: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0: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3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 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6: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0: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6: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24.4%，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7: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罗文在衡水市专题检查时强调，坚决整治中小学校园餐突出问题，着力提升校园安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3: 全省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和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召开，王正普主持并讲话。
2: 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加快人才强区建设，
3: 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我省创新机制制度，加快建立三个制度一个机制，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
2: 我省秦皇岛、保定入选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
3: 我国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近5年连续下降。
3: 伊朗军方称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昨天，省委书记罗文以四不两职方式到衡水市开展专题检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决整治中小学校园餐问题等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着力提升校园安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罗文来到衡水市部分幼儿园、中小学、职业技术学院和校外供餐企业，实地检查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安全管理等制度措施落实情况，认真分析问题原因，要求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彻底整改突出问题，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罗文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四个最严重要要求，巩固深化校园餐专项整治成果，加大全链条监管力度，切实保障舌尖上的安全。要加强信息化平台建设，运用数字化技术提升食品安全追溯能力，让广大师生吃得更安全、更营养、更可口。要完善家校社协同监督，畅通意见反映和投诉渠道，严格膳食资金监管，依法查处各类腐败问题。罗文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校园安全工作，强化校园周边综合治理和校内隐患排查，抓好消防、交通等日常管理，着力解决涉校安全重点难点问题。要强化学校安全教育，增强师生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构建学校安全工作保障体系，筑牢校园安全坚固防线。副省长董兆伟参加活动。
3: 昨天，全省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和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在定州市召开，省长王正普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妥善处理好当前与长远、速度与质效、存量与增量、均衡与特色、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等关系，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要科学统筹学位供给，前瞻把握人口发展新趋势，动态更新学龄人口、学位、教师数据，促进校际间、学段间资源高效利用，优化城乡学校布局。要建好管好学校， 高标准推进中心学校建设，办好寄宿制学校和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配强场馆等基础设施，全面提升办学条件和质量。要优化教师资源调配，加强中小学师资跨区域、跨学校、跨学段动态调整，做好编制管理和待遇保障，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要盘活闲置校舍，摸清基本情况、权属关系等，一校一策制定具体方案，分类灵活处置利用。要拓展优质教育资源，科学编制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规划，逐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主体责任要素保障，注重宣传引导，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副省长董兆伟、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2: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雄安这座未来之城拔节生长的重要支撑。当前，雄安新区正锚定打造创新高地和创业热土目标，完善人才政策体系，汇聚顶尖领军人才，让大家在雄安施展才华，实现梦想。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加快人才强区建设。
4: 这里是雄安新区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作为新晋挂牌落地的高能级科创人才培育平台，来自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九所高校的师生团队正在这里就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展开科研攻关。
5: 北京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刘琦是雄安卓创院联合新区重点科创企业培养的首批学员，在高校导师和企业导师指导下，他深入卫星终端通信技术一线，开展攻关与实训。
6: 在雄安，咱们这边主要是和中国新网进行合作，这和我之前在实验室看论文啊是不一样的，面对的是真问题，锻炼的也是我的真本领，我的科研能力和产业适配能力就有了很明显的提升。
5: 刘琦告诉记者，雄安卓创园的核心定位就是通过产教融合培育实战型卓越工程师，为此，这里打通人才引育、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全链条。首批遴选入围的13个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涵盖人工智能、空天信息等前沿领域，由北京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牵头，联合中国新网、中国电信等十余家优质企业，共同培养工程硕士、博士近百名。雄安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院长马阳彪，
7: 通过常态化的校企对接、项目实战，让实训学生能够提前了解到雄安的产业布局、企业发展的场景和人才扶持的优势，沉浸式的感受雄安的创新创业环境，让优秀科创人才学成之后能够愿意扎根雄安、服务雄安，为雄安人才强区建设的话呢，源源不断地注入蓬勃的活力。
5: 依托新区高端高新产业吸引人才的同时，雄安新区还通过建设高水平研发机构，带动科技创新人才扎根，加快人才强区建设。雄安空天信息研究院是由雄安新区联合北京邮电大学、河北交投三方联合打造，依托专业研发平台、前沿科研方向和独有的城市实景测试场景，目前已吸引60名高端人才留在雄安新区工作。雄安空天信息研究院执行院长陆兆明，
8: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依托星上计算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呢，引进了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王善广教授的团队，依托我们这个卫星互联网检测的项目呢，引进了张平院士的团队，依托我们现在这个白洋淀的这些创新场景呢，我们引进了这个费爱国院士的团队。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很多人呢也是深深地被这个雄安的环境在吸引，留在了雄安。
5: 加快建设人才强区，雄安新区借力疏解高校优质教育科研资源，夯实常态化青年人才培育体系。这个9月，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的施工建设已进入冲刺收尾阶段，各校区也在加快推进优质师资组建、特色产业学科布局。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9: 我们现在有6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选校区，那么其中5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2年，我们将组建20支 由我们学校全职的11位两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
5: 千秋基业，人才为本。人才强区建设是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未来之城长远发展的核心战略支撑。下一步，雄安新区将通过建设一批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与重点实验室，承接一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重大科技项目，吸引更多科技创新人才扎根雄安。雄安空天信息研究院地下定位与导航研发中心副主任初星河：
10: 新区将人才强区的建设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对于我来说，为我创造了更好的平台，能给我很大的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就包括一些应用场景，包括一些先进技术的舞台和展示的平台，实现我的一些价值。
5: 聚焦人才强区建设，雄安新区出台实施雄才16条专项人才政策，优化人才生态，特岗特新，让高端人才获得尊重，柔性人才打破体制壁垒，无忧安居与多彩生活让人才没有后顾之忧。政策实施以来，已累计发放1.9万余张雄才卡，5700余名优秀应届毕业生按月享受生活补贴，不断提升青年人才归属感。到雄安发展已成为广大青年创新创业新风尚。雄安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康普亮：
11: 坚决贯彻省委关于雄安加快建设人才强区工作部署，办好雄才杯系列赛事和人才项目对接活动，支持新型研发机构、高端高新企业等创新平台特岗特新、兼职兼薪引进科技创新人才，以猎头等市场化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引进现代化城市建设急需的优秀专业管理人才，以重大项目为牵引，加快汇聚各类优秀人才，打造新时代的创新高地和创业热土。
3: 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河北各地扣紧责任链条，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5: 在沧州港城产业园区，应急管理工作人员以四部两职方式来到万新泰危化品智慧物流综合服务中心，开展安全生产突击检查。检查组直奔作业现场，重点检查消防设施完好情况、危化品库区分区分类规范摆放情况，细致核验出入库登记、隐患排查、设备维保等安全台账，全方位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沧州港城产业园区应急管理分局安全生产监察科科长李启涛：
12: 安全生产工作最大的敌人就是思想麻痹，最大的隐患就是心存侥幸。通过我们的检查，就是要提醒企业要摒弃思想麻痹和心存侥幸的问题，踏踏实实将安全生产工作做到实处，保证安全隐患动态清零，使企业平稳健康有序的发展。
5: 作为沧州黄骅港重要危化品集散地，这里合规经营7大类88种危化品，企业严格落实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安全员3类人员岗位职责，完善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3项企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防控制度，同时依托全覆盖智慧监管系统，实现作业区域实时监控、风险动态预警、隐患全程追溯。万新泰实业集团总经理蔡迎生：
13: 人员都是持证上岗，监测设备呢都是无线智能化检测设备，通过科技和 AI 技术把我们整个安全全过程进行管控和管理，把我们危险品的整个运营底线抓牢抓实。
5: 作为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新能源装机占比达85%以上，预计今年年底装机规模将达到5000万千瓦。为了确保绿色能源安全稳定输送，当地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紧盯全市270余座新能源厂站，从建设、并网、输送全过程实施安全管控。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张家口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工程师米春泉：
14: 针对交叉钻跨越、大件设备运输等高风险环节，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精准研判风险，保障项目安全有序并网，同时开展回头看现场检查， 台账市跟踪督导新能源场站整改安全隐患，保障绿色电力并得上发得稳。
5: 在承德宽城京城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信息化安全系统可以随时切换2400多个视频监控画面，实时查看安全生产中隐患提报和整改情况。承德是矿业资源大市，作为安全生产的重点行业领域，当地对企业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督导检查，并运用三张清单加一项承诺书和三书一函等制度工具，逐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承德市应急管理局非煤矿山安全管理科监察专员李燕：
15: 理清责任清单、任务清单、监管清单，践行责任和任务承诺，紧握提醒督促、责令整改、责任约谈、挂牌督办四个利剑，紧盯企业五职矿长、五科技术人员精准发力，层层压实，推动车间、班组、岗位最后一公里末端落实，终端见效。
5: 抓安全生产，关键在于抓落实。我省各地各部门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着力构建全链条闭环制度机制，做到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以安全生产制度落实推动责任落实和防范措施落实到位。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主任王燕：
16: 我省建立三张清单加一项承诺书安全生产包保制度与三书一函督促落实制度，是扣紧责任链条、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的重大制度创新，对推动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落地见效至关重要，精准破解了安全生产责任传导中最初一公里部署不细、中梗阻落实不力、最后一公里落地不实的全链条突出问题。
5: 石家庄循环化工园区管理办党委委员、应急管理工作组组长任静：
17: 在安全监管上压实三类人、三项事、三本账，那么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专职安全员，他们的岗位职责包括刚性落实日管控、周排查和月调度，安全监管台账要做到隐患点位、处置措施、整改报告、复查结果一一对应。
5: 邢台市交建集团路桥公司预建当代上品项目负责人王勇：
18: 完善那个事故的应急处置机制，配齐应急物资，常态化开展了现场应急演练，提升险情快速响应和救援处置的能力，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中铁20局固安生命健康项目安全生产总监梁晶：
19: 优化我们这个智能监控系统，建立网格化管理制度和积分奖励制度、隐患报告制度。
5: 省应急管理厅调查统计处处长韩少壮：
20: 我们将按要求加快研究制定安全生产事故处置工作程序规范，按10个步骤进行规范，包括工作启动、临机处置、挂牌督办、实地督查、对外发声、上报进展、公开约谈、结果发布、总结报告、情况通报等，科学专业高效协同开展处置救援，提升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水平。
2: 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我省提出要加快建立三个制度、一个机制，具体包括哪些内容？一起关注。
21: 三个制度、一个机制及三类人、三项事、三本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三张清单加一项承诺书安全生产包保制度，责令整改、责任约谈、挂牌督办通知书和提醒敦促函、三书一函督促落实制度，

0: 要建立责任清单制，分层分级制定包保责任清单，根据生产经营单位规模大小、风险等级情况，按照大、中、小、微企业划分标准，将安全生产企业划分为 A、B、C、D 四级，包保单位分市、县、乡、村四层。要建立任务清单制，各级包保干部照单履责、按单办事，每半年对包保主体至少开展一次现场督导，重要节假日、重点时段要加密督导频次。在包保主体风险等级升高或发生安全事故时，必须靠前指挥、现场督导。要建立督查清单制，结合包保责任清单、任务清单，建立完善省市县乡四级督查清单制度。要建立责任与任务承诺书制度，各级包保干部要逐一与本级党委政府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与任务承诺书，明确每名干部包保的企业，谁包保谁负责。加快建立三书一函督促落实制度，推动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责任落实到位。三书一函包括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任约谈通知书、挂牌督办通知书、提醒敦促函。省安委会、省应急管理厅将牵头抓好安全生产三书一函制度落实，压紧压实行业监管责任，加快制定工作程序规范，健全完善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机制，包括工作启动、临机处置、挂牌督办、实地督查、对外发声、上报进展、公开约谈、结果发布、总结报告、情况通报十个步骤。
1: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2: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3: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幅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4: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3: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从伟大抗战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
0: 苍松翠柏寄哀思，铮铮钟鼓照千秋。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内庄严肃穆，社会各界群众整齐列队，向革命英烈敬献花篮，深切表达对英雄先辈的追思与敬仰。廊坊、张家口、邯郸等地的烈士陵园也迎来大批祭扫群众，缅怀英烈功绩，致敬峥嵘岁月。
5: 如今山河安宁，

0: 我们更要铭记历史，牢固树立国防观念，把爱国情怀转化为学习训练的动力，
1: 把感动化为行动，在各自岗位上担当奋进，一起建设我们的美好家乡。
2: 以史为鉴，砥砺初心。沧州河间冀中烈士陵园献县马本斋烈士纪念馆内，参观者络绎不绝，大家重温革命先辈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英雄壮举。在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万人坑纪念馆、藁城区梅花惨案纪念馆、唐山丰润区潘家峪惨案纪念馆，人们驻足凝视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斑驳的实物展品，认真聆听历史讲解，在回望烽火岁月中体悟家国担当，厚植爱国情怀。
3: 我会以英烈为榜样，树立远大理想，锤炼过硬本领，把爱国热忱融入日常学习生活中，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先辈嘱托。
2: 衡水、邯郸等地学校组织开展红色思政课，让历史浸润心灵，把爱国力量转化为砥砺前行的动力，
4: 引导师生们以史为鉴，勤学奋进，把爱国主义热情转化为成才报国的实际行动。
5: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奋进为中华之崛起。
6: 昨天，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北主场活动在秦皇岛启幕，来听报道。
7: 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北主场系列活动全面启动。
8: 启动仪式以一束科技之光点亮燕赵大地为创意主线，融入数字光影、人工智能、互动感应、可视化传播等科技手段，让科技科普成果更加可感可知。活动现场智能机器人互动体验展成为大家追捧的热点，每个机器人都有自己的拿手绝活，有的会穿糖葫芦，有的能叠衣服，还有的在跳舞打拳击。小岛空间智能机器人产业基地技术总监赵勇：
9: 这次我们主要带来了3款巨神智能的真实应用场景展示，主要包括文旅场景、工业场景，还有这个康养场景。我们希望让公众，尤其是青少年，通过真实的看到机器人如何完成数据采集、数据标注，激发公众对巨神智能和人工智能产业的兴趣和关注度，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
8: 今年主场活动的一大亮点是全省联动，并首次在石家庄、承德、唐山、廊坊、邯郸等地组织重点活动9项，从自然科普、航空航天到人工智能、氢能科技，再到流动科普、近太行，形成一地主场全域联动的科普格局。此外，全国科普月期间，我省还将组织开展13个系列特色活动，包括科普阵地探未来、千万 IP 创科普、高校星火馆集中开放、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等，推动更多科技资源转化为公众可理解、可参与、可共享的科普资源。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的研一学生于佳：
10: 很开心能够参加今天科普月的活动，在现场呢看到了很多前沿科技的展示，然后在现场有很多实验室在向学生开放，能够激发了我们学生未来科创科研的很多兴趣和乐趣，对于未来我们做科研活动或者是一些科创比赛就能够很大的助力。
8: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贯穿全月的科普日历，整个9月将分别围绕加强科学教育、倡导绿色发展、服务乡村振兴等主题，推出5个主题周，共25项专项活动，实现周周有主题、全月有活动，让科普从意识集中向持续服务延伸。同时，11条燕赵科普游精品研学线路也正式亮相，科普资源开放共享进一步深化。省科协常务副主席郭雪涛：
11: 持续创新活动模式，在高端科普资源集聚上靠前服务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联盟在雄安起步发展，推动设立我国空天信息领域首个专业科技奖项，结合我省实际推进国际科技组织建设，首个聚集区将落地雄安。在推动社会力量办科普上，以市场化机制打造燕赵科普游品牌，推动科普与文旅双向赋能，探索建设社会化科普大篷车近100辆，为我省科普阵地增添一支新生力量，全面提升活动广度和服务深度。
12: 事前，商务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我省秦皇岛市保定市位列其中。
6: 近日，新能源、新动力、新资本、京津冀新能源汽车与机器人投融资创新沙龙第三期在北京经开区举办。此次活动通过产业空间参观、资本画像快闪、项目路演和深度洽谈等环节，搭建资本、项目、场景及产业资源的精准对接平台。来自京津冀有关政府部门、投资和金融机构、新能源汽车及机器人领域企业、科技创新企业的约60名代表参加。
12: 近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中大型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智神星一号点火升空，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首飞取得圆满成功。这枚火箭的各分系统核心零部件来自星河动力廊坊凌空基地，部分配套制造能力由落户该区的北京神箭空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此次首飞成功，标志着星河动力迈入固液并举双轮驱动的发展新阶段。凌空经济区廊坊形成以火箭主机到关键配套的协同制造体系。
6: 石家庄东站改造施工日前已经全面展开，即日起至10月31号，石家庄东站将停止办理客运业务。本次施工将打通石雄铁路与石家庄的连通通道，进一步完善区域铁路路网布局，为石雄铁路后续建设筑牢基础。
12: 昨天上午，石家庄地铁6号线建设迎来重要节点，刘村站至湘江道站盾构区间实现双向贯通，至此6号线一期工程实现全线动通。石家庄地铁6号线全长约12.75公里，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
6: 日前，2026赛季中国卡丁车锦标赛石家庄站石家庄国际赛车运动主题公园落幕，这是该项国家级 A 类赛事首次落地河北，共有全国30余支车队的130多名车手在全新赛道完成了极速对决。
12: 热血奇迹杯雪体联2026年全国学生室内滑雪联赛首站赛事即将落地河北正定。据了解，本届联赛设置正定、苏州、成都、武汉、广州五大赛区，覆盖京津冀长三角、西南、华中、华南五大核心区域。正定站作为联赛首站，中小学组比赛定于9月12号到13号开赛。
13: 我有医保护体了，
14: 刷脸买药超酷的，
15: 跨省看病不犯愁，
16: 慢病常处方，遛弯就能顺道取，
17: 智能监管全年无休。
18: 从出生到终老，河北医保始终在线，
19: 总有一抹医保蓝，守护人生每一程。
20: 美丽河北，医保守护。
6: 从今年5月20号开始，河北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新增14个医疗服务项目和22种医用耗材。医保目录再度扩容，能给咱老百姓省多少钱，又带来哪些方便呢？来听报道。
21: 昨天给您做的这个手术叫冠状动脉旋膜，这冠状动脉旋膜是把你那个非常硬的那个斑块给它磨下来。
22: 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冠心病中心病房，医生正与一位刚刚接受冠状动脉旋膜手术的患者交流术后注意事项。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冠心病中心2区副主任医师赵洪亮告诉记者，随着冠状旋膜导管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患者的费用压力明显减轻。
21: 冠脉旋膜导管是处理冠状动脉重度钙化病变的一个核心器械，它的适应症呢非常的明确，手术操作呢也很规范，风险可控，成功率也很高。不过呀，以前这个单次的治疗费用啊确实比较高，现在啊咱们河北省把它纳入到了医保。

0: 真是赶上好政策了。医生说这个耗材呢，刚进这个医保，原来呢我们一次得花10000多，现在呢自己只花3000块钱，个人的负担呢一下子就降下了，医保太给力了。
1: 此次纳入河北医保支付范围的可不只是冠脉旋膜导管，还包括气管、支气管支架、非腹膜、软镜导管等共计22种医用耗材，以及支气管内镜定位检查术等14个医疗服务项目，支持我省医疗机构发展应用先进技术，提升服务能力。河北省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处副处长徐红。
2: 此次纳入医保报销的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都是临床需求迫切，参保群众负担较重，能充分体现医务人员劳务价值的项目和耗材，目的就是让医保的每一分钱都能花在最需要的地方，真正惠及患者和医务人员，进一步推动京津冀医疗保障协同发展走向深入，让咱河北的参保群众在省内看病享受到更高水平的保障，就近看好病，少跑腿，多受益。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3: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5: 日前，京津冀蒙四省区5地摄影联展河北张家口站在崇礼区富龙四季小镇正式开展，展览精选出132幅精品地作，涵盖自然风光、生态建设、城乡风貌等诸多领域。本次展览由北京市延庆区、北京市海淀区、天津市宝坻区、内蒙古星河县、河北省张家口市四省5地文联联合主办，是区域文艺联动共建共享的重要实践，展览将持续到9月22号结束。
6: 近日，孟兰坊水云间西里街区第一栋正式焕新启幕，首届水云音乐季同步上线。街区通过空间重构、场景再造、业态升级、氛围提质，为廊坊夜经济和文旅消费注入全新活力。
7: 走进焕新后的水云间西里街区，处处洋溢着热闹鲜活的气息。悠扬的乐曲从特色双阳台演绎场景缓缓流淌，民谣演唱、国风演奏、湖畔音乐会轮番上演，不少市民游客漫步街巷，赏夜景、听乐曲、打卡拍照，沉浸式感受廊坊夜晚的烟火诗意与新潮活力。
8: 我觉得变化挺大的。首先这个打卡墙，我觉得拍照特别出片，然后就是走在这条街上，它有时候有一些轻音乐呀，人特别舒服，
9: 比之前的活动要丰富。你像之前来到这边逛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些夜景比较好看，但是现在呢会有很多的这种娱乐节目，包括的话坐那听听歌什么的都非常好。
7: 除了氛围感全面升级，街区还重构通行动线，打通长安故事南北通道，提升游览通达度，全新打造了长安故事烟火十集，引入10余个特色小吃档口，汇聚80余款风味佳肴，形成了文化体验加特色夜食的核心业态，烟火气十足。同时，一大批区域首店、创新品牌集中落地，零售、餐饮、休闲多元业态集聚，进一步激活廊坊夜间经济活力。
10: 现在街区整体环境、氛围、配套都做了很大的提升，演艺活动常态化的开展，夜间人流呢也更加稳定，氛围更加浓厚。
7: 本次焕新立足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围绕体验升级、品质消费、业态创新，对街区空间、场景、业态进行全方位提档升级。街区联动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构建商街加 IP 旅游的文商旅聚合效应，同时创新打造了双阳台演艺场景，中西民乐轮番上演，搭配树下民谣、湖畔主题音乐会，构建起多维度的演艺矩阵，持续丰富夜间经济和日常休闲供给，为廊坊打造兼具氛围感与烟火气的城市休闲消费新空间，助力本地商旅高质量发展。
11: 水云间文化商街这个焕新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硬件的升级，而是在整个符合现在当下的文商旅产的整个的闭环的

0: 消费跟我们《红楼梦》本身的戏剧幻城这种 IP 进行了强联动，也就是说《红楼梦》幻城是精神的家园，而在我们这条街区里边去做的是品质烟火街区。我们本身这条街啊，它就是目前是廊坊唯一一个其实是最长的步行街了。
1: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

0: 保定市植物园两地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计时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沧州站、城市公益跑保定站进行报名。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第二篇，北部湾向海图强必有回响。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2: 短剧平台整治高频 AI 脸，屡屡出现复制粘贴式的角色面孔，是技术问题还是创作问题？

0: 汽笛声声，巨轮鸣笛起航。在广西钦州港，一批批国产汽车风电装备从这里装船出海，驶向东盟与世界各地。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向海图强，开放发展。记者走进这个北部湾国际门户港，记录下一代代建设者接续奋斗的故事。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北部湾向海图强，必有回响》。
1: 7月15号，一艘满载2667台国产汽车的货轮从广西钦州港起航，驶向约旦亚克巴港。这批汽车涵盖长安、比亚迪等8个品牌，其中7个品牌首次从钦州港出口。就在货轮起航前几天，台风美沙克过境，钦州港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官员黄硕川：
2: 台风前已基本完成通关准备，台风后第一时间摸排受损情况，调整保证方案，确保这批车辆顺利机港，按时装船。
1: 今年上半年，钦州港口岸累计出口汽车4.2万辆，同比增长102.3%。汽车出口加速的同时，装备制造也在发力。在中马钦州产业园区装备制造产业园，景丰海洋重工的生产线日夜运转，一批批风电装备从这里走向海内外。5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空地。一家来自湖南的内陆企业，把全国首个全链条海洋重工基地建到了北部湾岸边。去年年末，企业自有的2个7万吨级深水码头泊位竣工。钦州景丰海洋重工科技有限公司厂长许星星：
3: 有了自由码头以后呢，原材料的进出还有钢管出运，这每一吨的这个成本要节省300元到400元。今年的我们大概的这个产能会在12万吨左右，接近4-5千万的一个水平。

0: 2022年入职，那时码头仅有5台暗桥，如今码头已可承接400米级世界超大型船舶。他不仅亲身经历码头智能化迭代升级，去年还见证了被波安港第1000万个集装箱起吊的历史时刻。
1: 码头借摆脱了传统体力流汗式的劳作，转换为了脑力数据化作业。港口长期坚持智能化深耕，扎实技术、数据、设备基础，才实现了从适配中小型船舶到承接世界型巨轮式的跨越。
0: 港口的蜕变来自长年累月持续投入，不贪一时之功，不搞盲目扩张，泊位设备分批建设，分步改造，万吨级泊位从最初寥寥数个增长到如今54个，集装箱吞吐量从2004年的1.04万标箱增长到2025年的746.22万标箱，一座地方小港一步步成长为面向东盟的国际门户枢纽。距离码头3公里，钦州港东站2015年开站时只有3条古道、2名职工，站房背后全是大海。铁路集装箱中心站与自动化码头之间的围栏拆除后，铁海联运的物理瓶颈彻底打通。2024年3月，港口与铁路又实现了数据实时互通。国铁南宁局沿海铁路公司钦州港东站副站长赵坚：
2: 我们就已经可以实现到下车即上船，下船即上车。
0: 自2019年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运量年均增幅超50%，2025年达142.5万标箱。钦州港90条集装箱航线辐射全球，其中48条直达东盟。平陆运河的入海口就在钦州港。今年9月，这条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将正式通航。西南货物经此出海，比经广州港缩短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费52亿元。这条运河从规划论证到开工，历届广西党委政府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协理局长张本生：
3: 截至2026年6月底，已完成全部13个江海联运泊位实验性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货物吞吐能力4000万吨。平陆运河开通后，钦州港将从区域港口跃升到国际门户枢纽战略地位。
0: 6月30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开宗明义，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部湾的回响终究是干出来的，向海图强，干在今天，功在长远。广西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姚华：
4: 我们广西一直把向海图强作为一个全区的一个战略来抓，坚持长期主义，而且坚持一任接着一任干，就使得我们广西的向海产业从无到有，得到了就是迅猛的发展。功成不必在我，功成毕竟有我的这种精神，在我们的向海产业的谋划方面、建设方面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5: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现在 AI 短剧可谓十分火爆，今年一到五月 AI 短剧市场规模已经突破220亿元。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当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95%。不过细心的网民们发现，不少 AI 微短剧里的角色长得几乎都一模一样，带来了强烈的审美疲劳。而近期多家短剧平台出台新规，整治高频 AI 脸，短剧里屡屡出现的复制粘贴式的角色面孔，究竟是技术难题还是创作取舍？新规落地之后又会给制作端带来哪些影响？
6: 不少观众发现啊，说到的 AI 短剧里的主角们几乎都是同款的面孔。福建一位 AI 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说，观众看到的一张脸往往要经历从人物设定到模型生成再到反复调整的过程。
7: 我们一般会先根据剧本确定人物的设定，包括他的年龄、职业、性格，还有整体给人的感觉，然后再去设计脸型、五官、发型这些，通过 AI 生成多个版本，筛选出比较符合人物定位的，确定下来以后呢，还要不断的测试，保证这个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角度下还是同一个人。
5: 这样一套流程耗时久，算力成本高。 河南郑州一家深耕短剧赛道三年的文化传媒机构负责人李天龙说，这恰恰是多数追求快产出高利润的工厂型制作团队刻意跳过的环节，也直接

0: 催生了行业内大量高度雷同的 AI 角色面孔。
1: 因为制作的成本比较低，他们对人物要求和是不是在平台或者是市场上已经重复出现过了，或者是相同比例很多的这种呢，基本上没有这要求了，而是量大往上堆，这样子才能有利润。
2: 那么如果说放弃量大管饱的省市路线，改做差异化，这产量和成本会差出多少呢？李天龙用一组对比给出了答案。
1: 像普通剧，就是串播率啊，面部基本上相同的这种剧的话，工厂型的团队化，一天能出个最少是20到30部。但是精品剧的话，基本上是7个人的团队，需要1个月甚至1个月多一点儿才能制作出来这一部精品剧，在成本上花费会是前一部剧的2到3倍。
0: 李天龙算的是成本账，而在杨明看来，原因不止于此。AI 短剧的千人一面背后还有技术稳定、法律风险等多重考量。
3: 现在模型可以生成很多不同的人脸，但是要让一个角色在几十几、上百个镜头里面一直保持稳定，同时跟其他的角色明显的分开，还是比较困难。另外，我们也会考虑版权、肖像这些风险，不能为了追求一个特别有辨识度的脸，直接去模仿明星或者已有的影视人物，所以有的时候制作方会选择一些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方案。
2: 杨明看来，新规带来的变化不只体现在成片标准，更贯穿整个制作流程。
3: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直接的。以前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角色能不能稳定，画面能不能快速生成。现在前期要把不同的角色的脸型、五官、年龄感这些拉开。已经做好的内容如果区分度不够，也需要回头修改，所以制作周期肯定会有一定的增加，前期人物设定也会投入更多的时间。
0: 在应对新规的同时，一些制作机构也开始想得更远，与其每部剧都要重新找一张安全又稳定的脸，那不如把原创角色沉淀下来，做成自己的 IP。 杨明说，这笔前期投入到底值不值，他们心里有笔账。
3: 前期投入会比较大，但是如果后面能在不同作品里持续使用，而且观众能够记住这些角色，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划算的。它就不只是一个 AI 生成的人物，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IP 资产。
2: 制作端在尝试破局，但千人一面的根源还得从机理上探究。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江明认为，这是技术局限与行业选择叠加的结果。
4: 模型本身确实有这个倾向，这是现阶段 AI 短剧制作工具的一个局限。如果我们给 AI 的信息相对较少，它自然就会从训练数据中寻找最熟悉的角色类型作为输出结果。第二呢，是时间和成本。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这种操作思路对制作方来说确实会有短期正反馈，但是这类作品多了之后，就会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陷入千人一面的困境。所以关键还是看制作方有没有认真把人物做出来。
0: 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看来，千人一面只是一个表象，它真正触碰的是 AI 时代内容创作一个更本质的问题。
5: 它在提醒我们，当机器可以无限的去生成图像的时候，人类真正需要去回答的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创造，而是我们要创造什么的问题。那未来的内容竞争可能不会停留在谁哪家平台拥有更强的生成能力，而在于谁真的能够去理解人性、塑造人物和触达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AI 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在把我们当前的内容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
2: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近日，工信部等10部门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 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
0: 日前，国家发改委召开六张网重大项目协调推进机制会，研究完善政银企协作机制和项目库建设，专题研究推动各牵头部门和地方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据了解，六张网是指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
2: 昨天，国家体育总局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同时激活体育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
0: 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的态势。
2: 9月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疾控专家表示，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0: 国家电网通报，随着西藏吉隆216国道水毁路段顺利抢通，国网西藏电力抢修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昨天晚上20时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
2: 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0: 据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发表的声明，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个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一个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
2: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3号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
0: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3号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
2: 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乌冲突的和平斡旋工作有望迎来新进展，相关政治外交活动将进入积极阶段，和平磋商工作或重启。
0: 继9月1号，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之后，2号，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3%，升至3.015%。数据显示，这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2: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4: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9: 还有其他款吗？
10: 必须有，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9: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1: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2: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1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省会石家庄，今天晴，19度到27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小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您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4: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3: 开讲关键词，专检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别轻信。据澎湃新闻的消息，近日所谓的劳动法没有规定强制双休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一些法律从业者在自媒体账号上言之凿凿地宣称，法律只规定每周至少休息一天，单休是符合规定的，并不违法，强制双休的只有机关和事业单位，企业双休只是行业惯例。我国在一九九